0: 但是就算在家里面家庭主妇，我们也会兼顾到哦，或者说在这个还没有开始工作的同学，或者说已经退休的这个年轻人哈、啊、现在联合国说这个70岁以前啊，甚至你超过70都可以算年轻人，身体健康越来越好。但重点是有些人还不到退休年龄哦、啊、已经觉得说每天啊这个有气无力啊，这个精神不济。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啊，就是跟早上起床有关系啊，早上起床精神好不好，就牵涉到昨天晚上的睡眠。所以各位朋友是不是有这个觉得哈、啊、有这样经验，就是哎，我明明觉得哎好像很累哈、啊，但是到了晚上我还是睡不着啊。沙发上也许可以哎眯一下就好，我累，躺到床上，一躺床上哇不得了，眼睛永远闭不起来哈、啊，都开的。好，那或者是说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说睡了8小时啊，昨天睡还不止8小时，结果醒来的时候发觉还是不但是疲倦，还更疲惫哈、啊，那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高压跟资讯爆炸的年代，睡不好啊，已经不只是这个生活上的困扰，而是影响我们健康、影响情绪、影响心情嘛啊，甚至影响工作表现的关键问题。好，我们解释完问题之后，我们就要请好朋友啊、专家来解决问题啊。但睡眠是不是真的只能靠药物？哦，但靠药物有我可以睡，可是醒来之后会发觉有时候精神好像还是有点这个怪怪的哈。那或者说其实可以做一些精准的分析或科学的方式来改善吗？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一位把睡眠当成系统工程来研究的工科专家哈，带大家一起来找答案。换句话讲，就是要让这个秒睡啊这件事情啊，我们用健康科学角度来为大家来实现。所以在节目里面，我们就特别欢迎啊，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陈学仁董事长啊，在我们节目现场。嗨，陈董，早安。
1: 哎，早安，大家好。
0: 是，你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啊？
1: 是
0: 啊，现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啊，你也是这个所有的部分你都要自己掌握嘛？
1: 是是。
0: 好，那我刚刚叙述的这个前提啊，开场白应该是很熟悉的情况。
1: 对，
0: 像你创业的部分啊，就你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来开公司的
1: 啊？对，因为也开公司在做这个睡眠的科学的论证的话，大概有4到5年的经验。
0: 嗯嗯嗯，所以要论证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常讲说，别人的痛点就是我们创业的机会。
1: 对，
0: 就发觉这个痛点啊，我也有，那更好。
1: 是是是，
0: 所以自己的可以在推出这个所有的解决方案之前哦，自己先来试过一次嘛。
1: 对。
0: 哦，所以我们看在所谓的论证啊，或者说用这个工程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啊，
1: 是，
0: 这大家有时候有点不是那么快可以理解。
1: 对，
0: 就觉得睡眠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是从医学角度来看啊。
1: 是，
0: 对，那从工程角度来看是什么样不同的思维吗？
1: 从工程的角度可以看到，因为我们一天日常的生活会有非常多的变数。
0: 嗯，
1: 那比如说像光会有影响，
0: 是，
1: 像我们接受到的声音会有影响，我们闻到的味道会有影响，
0: 嗯，
1: 甚至于我们做的活动啊，比如说去运动跑步，嗯，这些都会有影响到你的睡眠状况，
0: 嗯，
1: 所以从这些声光，然后你的气空气等等，嗯，这些都会有影响，这就是我们后来去发展的一个发明专利的一个元素，
0: 嗯，OK，
1: 可以改善睡眠。
0: 这样听起来有点，就是说我们常讲说，哎，你不能头痛一痛，脚痛一脚哈。那可是这样讲起来，真的，你睡眠不好，你就依睡眠就有点怪，对不对？就你要先找到睡不好的源头啊，原因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要讲说这么多的原因啊。
1: 对，他可能有神经问题，也有可能生理节律失调，然后也有可能原本过敏体质，嗯，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综合因素的叠加。那必须要透过一些精准的一些仪器设备，然后去测出他的自律神经，然后看到他个人的问题，再给他客制化的一个辅助疗法。
0: 是，那么但我们知道说现在有 AI 辅助啊，有些快速诊断描述以后，这描述输入啊，就它里面就输出了的答案嘛，哦，可是这刚跟刚您所提的就有点不太一样啊，就是说你所要去解析出来原因是，哎，到底是它跟对光有关系啊，有影响，
1: 是
0: 还是对于其他方面可能会造成影响嘛？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检测啊，就是说我们假设今天有一位睡眠品质不好的朋友来找你，
1: 对
0: 啊，就是说那你可以帮我看出来我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要做哪些检测？在之前需要先做一些前测吗？还是统一我们就先做一个检测，大概就问题就知道了？
1: 一般来讲我们在做的方法论就是会先做一个主观意识的填表，
0: 嗯，
1: 那一个叫做 PSQI，
0: 嗯，
1: 睡眠品质报的一个品质量表，
0: 嗯，
1: 那去主诉看你在这一个月里面你睡得好不好， 那这个表里面大

0: 分的结构就会讲说你几点睡，你睡的感觉，睡熟睡睡的多久，有没有用药记录等等。
1: 嗯嗯，
0: 那除了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记录表以外，我们会用所谓的 HRV 自律神经的检测仪去看你的交感副交感，
1: 是，
0: 那最后也会有一个脑波仪去测你的专注力跟放松跟你的睡眠品质。
1: 嗯，
0: 那透过这样子一开始的前测，我们大概分析完了又知道你的睡眠状况，我们会提出一些对策。
1: 嗯，
0: 那比如说音乐治疗或者是气疗啊，就所谓的负氧离子，
1: 嗯，
0: 或者是光节律的所谓的光疗等等的方法。
1: OK， 所以说在做了检测之后大概就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也，但这还是初步，是吧？
0: 初步，
1: 对，就想说因为每一个人他当然自己要填写一些记录，这是很重要的，
0: 是
1: 等于是好像病人在主诉嘛，
0: 对
1: 啊，自己说出来。那有没有就是说我们看过这么多不同就睡眠障碍的朋友有没有偏向哪一种类型会比较多呢？
0: 有非常多的是他的睡眠结构太破碎了。我举个例子，他一般的人会觉得说我一天睡得很多就可以补回来，比如说我觉得我一天应该睡七八个小时，很多专家都说你一天的睡眠应该凑足七八个小时。我们看到有很多问题就是他七八个小时是分段睡眠，那分段睡眠就很麻烦，因为一个睡眠结构是90分钟到100分钟左右，
1: 是，
0: 所以他只要睡个一个小时以上大概就会有机会进入到深眠。那如果他是分段式的睡眠的话，其实是非常的把自律神经给耗损掉，所以一个完整的睡眠应该要睡足6个小时。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睡眠问题就是他每一天可能因为工作环境的问题，所以他睡不到6个小时，然后他忙完了以后又回来补眠，那甚至于礼拜六礼拜天就睡超过9个小时。那这个都非常伤身。
1: 哦，是，所以睡眠是不能用补回来的，像这样
0: 是
1: 来补足哈。那所以这个六小时意思就是说起码我们有差不多将近4个周期。
0: 是，
1: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了解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在节目里面有访谈过哈，就是谈到说现在好像各大医学中心甚至很多医院开始他都开始建置这个睡眠中心
0: 是，
1: 对，医生有睡眠中心，你看有这个我们知道有各科嘛，不同科别
0: 对，
1: 有这个心脏内外科啦，神经内外科啦还有个肝胆肠胃系统，但是睡眠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显学所以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大概原因是比方说光线光线的位置啦，还有交感神经长期过强的过于活跃，那另外就是生活的节律被破坏掉
0: 对，
1: 像这些。那么如果说我们再进一步来说明的话就是说多数人会觉得失眠他直接讲一句话就是我压力大对，
0: 是压力大，很多人这样讲，
1: 对，可是每个人来的压力可能不太一样所以认为说睡眠问题的背后其实有没有被忽略的所以一些生理警讯，它是出现的我们不知道。
0: 有，这边呢我看到有很多问题都常常被忽略那比较关键有三个
1: 是，
0: 那比如说像是他的心率变异性的 HRV 下降那代表他的自律神经变得能力变得很差。
1: 这个是什么？
0: 自律神经的话就像说，比如说像是你的交感就像一个油门你的副交感像一个刹车
1: 是，
0: 那如果你的自律神经开始下降的时候，你的油门跟你的刹车都不够灵光，那这时候你对所谓的外在的声音或者外在的光线等等的敏感度就降低
1: 所以自律神经不是代表油门或是刹车，它是代表说这两个这个系统其实都不是那么灵敏
0: 对
1: ，
0: 它等于是您的心脏它所送出来的养分到你全身它的速度那因为自律神经的这个交感它如果是旺盛的话那你的敏感度会高
1: 是，
0: 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眼睛看到的东西你如果自律神经很高的话你很快就辨别很多东西，你就会去思考，你就会看到某些你想认为在思考的东西那如果你的自律神经感度如果变低的话你看到的影像可能到你脑神经都变弱了，然后就反应就变迟钝，
1: 有点像别人会常说你这是恍神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就类似这样的做法
1: 明明大家在上课你的眼睛盯着黑板，但是好像问你的不知道
0: 对是因为他接受感度变慢他的反应都变慢
1: OK，
0: 那比较明显的话像是温度假设这个温度你进到一个室内
1: 。
0: 它忽然间降低了个温度，你自律神经不好的话你会比较迟钝的才反应到要穿衣服
1: 不是不怕冷是根本没有感觉到说冷而且要穿衣服
0: 对，
1: 或者感觉怎么越来越冷

0: 但不知道说下个动作你要拿衣服。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哇，这个是有点伤脑筋哈、哦。所以这第一个就是说，
2: 心
0: 率变异性啊、，HRV 的专有名词
2: 是、
0: 嗯。
2: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很可能是在他入睡的时候的心率太高了。
0: 嗯嗯嗯。
2: 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他可能晚上十点或十一点要上床睡觉，他可能先去夜跑。很多说会有马拉松去跑步，
0: 想说跑累一点回来可以容
2: 易睡吧。对，可是你的心率变得拉得非常高，嗯嗯，那你的心脏也还没慢慢的恢复到自然的速度，
0: 嗯嗯，
2: 所以你可能会递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就让你、
0: 等他心跳慢下来。
2: 对、
0: 哦、
2: 所以你就前期就会睡不着。
0: 嗯，是，所以大家有这样运动习惯的话，会觉得说睡前运动哦，确实它会让你睡前觉得是很舒服没有错，但是你不想睡。
2: 是, 是、
0: okay.
2: 就我碰到有一些案例，他跟我讲说，哎，可能我去晚上去骑飞轮，那晚上他因为下班了嘛，那吃完饭又觉得吃完饭不能马上运动，
0: 嗯嗯，
2: 那可能晚上十点才开始骑飞轮，骑完飞轮回去洗个澡就睡觉，那反倒睡不着、
0: 是十点骑飞轮可能你要两点以后才能睡着。
2: 对对对对，就是刚才在谈的你的入睡前的心率太高
0: 呀、OK 好，那
2: 是
0: 第二种。
2: 那第二种、哦、那第三种有种可能就是你夜间会微觉醒，那你可能 表面上觉得你是在睡觉，其实你大脑一直在醒着。那这种现象有些可能是药物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你白天经历到某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还在思考，所以代表你的微觉醒很多很频繁，那就其实就是俗称做梦很多，
0: 是
2: 那你容易醒，那你就不容易睡得好。
0: 哦，微觉醒这件事情哦，就是你一样是在睡，但是可是你自己觉得在做梦，
2: 对，
0: 是自己不觉得醒来，
2: 是。
0: 可是你做的梦啊，常常会觉得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种梦哈、哦，就真的不是深层睡眠
2: 啊。对，
0: 是。那有些梦是梦的，真的是天马行空啊，乱七八糟的、啊。
2: 很有可能，
0: 那种也是吗？
2: 也是会做梦，大部分是在于你在眼动期的时候，就所谓的 REM 的期之后、你在做梦，你眼球会转、那可能你做完梦了以后，你忽然间可能被热醒，或者生理的因素、你可能想要上厕所，你就会醒起来，那这时候你会记得你前一个你眼动期在梦什么，因为那时候是微觉醒。
0: 哦，是，所以做梦这件事情对于睡眠来讲是有影响的。
2: 是有影响的。那有一些理论就是说，可能你一个晚上四个结构体六个小时、你可能做梦做得多、代表你睡得好、其实 REM 多它到一定的比例值是不错的、那如果你做梦做得少，其实有一些你的海马回或杏仁核你没有够时间去修复，那当然你可能就睡不好。
0: 哦，所以这方面另外的我们听到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如果有做梦的话，反而让你的海马回也就是我们的记忆嘛，是不是啊、各方面其实你没办法去修复或者搬运，也就是说
2: 是
0: 它在那边是快闪记忆体啊，白天所学都放在那边，晚上如果说他们有搬到你的硬碟里面去啊，
2: 有可能，
0: 对不对啊？那你就会发觉说你记的东西有时候也记不牢，
2: 是
0: 一学就忘啊、
2: 是，
0: 那这时候蛮可惜的，这跟做梦做太多是有关系
2: 的、
0: 好，那至于说还有其他方面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睡眠的四个时期哈？怎么样从浅眠到深眠哈？那中间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代表我们睡得好还是不好？这个每个人都有经验啊。我们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和大家来解析。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是照护精准健康公司的创办人哈，也是总经理陈学仁董事长。

0: 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以及嘉音乐联播网 FM 90.9，还有许多在北中南东地区哈，我们都有这个频道可以播出。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啊，现在许多朋友听 Podcast， 那只要搜寻这个趋势领航主题曲大话节目，我们都可以听得到。现在我们访问的是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创办人啊，陈学仁啊，同时陈总也是陈总啊，因为总经理是真的要负责跟董事会负责哈、对，要做所有事情。其实真的，你对人负责都是简单的，你自己如果能够对自己负责的话，我觉得这超难。
1: 啊、对对，
0: 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对，所以陈总，你要陈总要对陈总负责。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谈的是像我们在机构里面哈，最主要就是睡眠品质这件事情，跟睡眠的这个有效睡眠啦。刚刚讲到睡眠四个时期嘛，哦，是不是跟大家分析一下这睡眠大概一般来讲哪四个时期？每个人睡着都不知道啊。
1: 对，一般一个人的睡眠呢，就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个睡眠结构是90分钟到100分钟左右。那这个睡眠结构从开始的时候，你会进入浅眠期，就所谓的我们称为 N1、N2 的时间。那这时候你的浅眠呢，其实你对外面的声音大概还有50%到60%的听力。那这个可以换个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说你在浅眠期，你可能还会听到有人在走路，旁边有人在说话，你大概还有意识。那进入到浅眠期完了以后，会进入到深层睡眠，就所谓的深眠期。那深眠期呢，其实就是你的心脏开始在修复各个的器官，你的五脏，那它会做一些运作。那这时候的深眠的修复，其实就是睡眠品质我们最看重的地方。
0: 他通常是就是说睡着以后几分钟以后，
1: 不一定要看每个人的体质。那一般来讲，大概你的浅眠都会在20-30分钟以后，你会进入到深眠。那有些人他因为特殊情况，就我们刚才在讨论的，他可能白天活动量太大了，那他可能非常的累，那他也可能会在一睡着了以后的浅眠会缩短。
0: 是。
1: 这是不一定的。那你浅眠进入深眠期以后，接下来可能就会有机会进入到所谓的眼动期。
0: 那
1: 这
0: 就
1: 时
0: 第
1: 候
0: 四个时
1: 第
0: 期
1: 四
0: 是
1: 个时期，
0: OK。
1: 对，会有 N1、N2、N3 到 N4 嘛。那这就是一个睡眠的 cycle。所以你会听到有一些看到很多 research 的一些 paper 有在谈到，就是说你午休最好不要睡超过1个小时，因为你超过1个小时就已经接近一个睡眠结构，你就会进入到深眠期，甚至于可能会有眼动期。
0: 是。
1: 那这个的午休一个睡眠结构一完成，你可能晚上就很难睡。
0: 哦，是，就是说，睡眠是补不回来的，但
1: 对，
0: 是你完成一个睡眠的时候，它反而会影响你晚上，因为精神太好了哦，
1: 会到下一个结
0: 就
1: 构
0: 会
1: 去。
0: 递延。比方说，你以前每天那么11点到12点之间你入睡的话啊，这已经算是现代人很不错的了啊，
1: 对。
0: 要鼓掌的了啊。那但是你今天因为睡了1个半小时啊，在中午的时候，你可能搞到1点才睡觉
1: 对，
0: 啊，
1: 会
0: 那。
1: 有非常有可能。
0: 是，可是前面既然睡眠不能补的话，意味着前面白天睡那1个半小时，它并不能在晚上来算数啊。
1: 对，
0: 晚上你最多你睡了大概5个钟头啊，那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一样累
1: 是，
0: 哦，所以尽量哦，午休不要睡太久。
1: 对，大部分会建议说你午休大概都在30分钟之内结束，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睡眠结构嘛，
0: 是，
1: 你可能30分钟之内你比较不容易进入到所谓的深眠。那就没有进入到一个完整的睡眠结构，那
0: 是，
1: 这时候你自己的精神跟情绪也做了一些修复了，那是 OK 的。
0: OK。那我们在这个深眠期的时候是修复身体嘛，身体的
1: 对，
0: 器
1: 是。
0: 官哈、哦。那它所占的睡眠时间大概每一个周期有多少
1: 每个周期不一定哦，一个四个完整的周期的话，它大概会在10%到30%这中间。就所谓的，可能你看看它的睡眠状况不等。那有时候也会到20%到40%不等。那一般比较标准的四个结构做完了以后，你大概平均会在30%的深眠期。
0: 哦，就差不多90到100分钟里面
1: 对
0: 啊，
1: 对
0: 它在占了大概20-30分钟
1: 对对对，
0: 哦，OK，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一
1: 三分之
0: 了
1: 一
0: 啊，
1: 左
0: 在
1: 右。
0: 左右。那快速动眼动期呢？
1: 眼动期的话就比较短嘛，那一般的眼动期可能就是10% 到30%，那可能平均也都在20% 左右。
0: 眼动期是有什么功能吗？
1: 眼动期的话，大概在清你的海马回，就刚才谈的一些你的脑神经的一些记忆体等等的这些作用。所
0: 是，
1: 以一般进入眼动期，在睡眠中心去检测的时候，会用眼动仪，所谓的 EOG，看你眼球有没有在转动。那时候就是进入到所谓的眼动期。
0: 是。那刚才有提到说，眼动期呢，通常好像也是做梦期啊，这个啊，
1: 对对，俗
0: 那
1: 称
0: 又
1: 做梦期。
0: 对，又谈到说，如果做梦的话，做梦太多哈，反而不太好哈，对，会影响到我们的反，是不是修复？那你说眼动期它可以不做梦吗？
1: 可以不做梦，就是你在睡眠结构完成的时候，如果你在眼动期后面接着是深眠期，你就会不了解，也不记得你在做梦。
0: 哦，所以就是说，从浅眠到深眠接眼动，眼动马上又深眠。
1: 对，很多人会有再继续回来深眠。那如果这时候你再醒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就忘了你在做梦。如果你一眼动完进入到浅眠，那你马上醒了，

0: 那你就会记得你前面在做什么梦。
1: 所以常常有人在算哈，这有时候跟年龄有关系，有时候跟身体结构有关系，就是半夜醒来几次
0: 啊？对，那要夜醒
1: 去上厕所几次啊？这样，那可能就是一个周期90到100分钟。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有这个半夜起床习惯或者说现象的朋友，可以算算看啊，你每天晚上起床上厕所大概是几次？然后如果是两次以上的话，第一次跟第二次差多少时间？
0: 是。
1: 很容易就判断出来，哎，真的就我在睡眠周期中间我就醒来了。
0: 哦、对，
1: 哦，那可是我们讲说，像刚才陈董事长有跟大家来分析哈，就一个晚上我们大概要经历标准的话，在五个时期最好。
0: 对，五个时期是最好
1: 最好的哈，五个时期。那么如果说这五个时期哈我都没有醒来，
0: 是，
1: 那是不是？表示有可能就是我就从深眠动眼动深眠眼动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0: 它并不是每一个循环都是固定比例的。
1: 嗯，
0: 那它可能在第一个周期跟第二个周期，它深眠会多，眼动会少。
1: 嗯，
0: 那到了第三跟第四跟第五，可能眼动会多。
1: 嗯，
0: 那我刚才有提醒到，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1: 是
0: 他每天碰到的环境都不同，
1: 嗯，
0: 所以它是属于不规则的、不规律的。
1: 嗯，
0: 因为包含你可能用的保健品或药物都会有一些副作用，也都会影响到这一些，所以它是很多问题叠加的。
1: 哦呀，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大家就会先理解一下这睡眠的周期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再贴近自己的这个睡眠的品质还有睡眠情况现象，然后说有没有半夜有没有起来啦啊、这些来剖析一下我们自己的睡眠情形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这边要再听一小段音乐啊、回来之后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睡眠总经理啊董事长来谈谈看啊、就是说我们在做专业分析的时候，因为这是一般人可能各种情况啊，但在专家的眼中我们要帮助别人要好睡要睡眠，我们得出来这些资讯之后怎么样来协助他进入一个我们认为说最理想的一个睡眠状态，而理想睡眠状态又是怎么样的分布、
0: okay.
1: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解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非常欢迎大家锁定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趣事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那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谈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深思的一个议题啊，也就是我们才刚起床不久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就要谈睡眠了啊，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晚睡不够啊，那跟很多是因为你自己睡眠时间给的太少啊，那有的却不是哦，就是说我很早啊就想睡了，结果一夜辗转反侧哈，那我总是睡不着，那这是想说有时候怪这个枕头太高啦、太低啦、床啊太软啦、太硬，那这些问题以外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是真正可以帮我们用科学数据来分析我们睡眠品质的方法？那这当然是从有人类开始啊就有的问题，但能够解决的部分啊，真的我们就今天非常开心啊，邀请到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啊，陈学仁董事长。那陈董事长在研究睡眠的过程里面啊，其实那时候我们讲说这别人的需求嘛，
2: 对，
1: 那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为什么你要开始研究？因为那时候自己还没有睡眠的问题啊。
2: 是是。刚好有一个因缘际会啦，那因为跨领域以后看到之前以前是工程背景，那发现到光的生理节律的这个产品对睡眠会有很大的关联，那看到光会有影响了以后，就发现到除了光有影响，也有声音也有影响，气所谓的负氧离子也会有影响，所以当时我就开始投入研究去做所谓的这些部分去看整个的睡眠问题。那看了睡眠问题以后，就刚才有提到有需求，就因为看到有很多人现在在台湾因为安眠药用的比较

0: 因为去看了睡眠中心发现到有睡眠障碍，那除了呼吸中止症之外，那可能就会用药物治疗，
1: 是，
0: 那这中间当然也有生理因素，就是用安眠药，那可能心理因素用镇定剂或者其他的肌肉松弛剂，
1: 嗯哼，
0: 那当然现在每一年我们在台湾用药安眠药超过10亿颗，那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其实是真的只能用药物去控制吗？那是不是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来做一些辅助治疗，然后让自己的睡眠变好，不一定首选药物，
1: 是，
0: 就是当时我的等于是本心去看到这个问题，那看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开始去用科学的方法去找出怎么样一个人的睡眠结构跟他的睡眠品质怎么做关联。那知道的睡眠品质了以后，才有办法知道说怎么提升他的睡眠品质。
1: 嗯哼，
0: 那当然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的议题都在睡眠结构嘛，
1: 是，
0: 那如果要提升睡眠品质，以我现在所看到的研究心得，大概是可以归类三个大方向。
1: 嗯哼，
0: 一个大方向就我们刚才谈的结构体里面的浅眠缩短，
1: 是，
0: 然后第二个你的深眠拉长，
1: 嗯，
0: 那第三个你的眼动期也比较增加，那眼动期增加，你的深眠等于是拉长的时候，你的抗尿激素可能就会比较活跃，你就比较不会夜醒，
1: 嗯，
0: 所以你就可以一个晚上有好眠，那有4到5个结构做完，
1: 是，
0: 哦，这是比较容易去理解到把自己的睡眠品质提升的方法，
1: 嗯，
0: 所以发现到这些问题了以后，我们就会去看说所有的光、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味道都可能去影响。那我最近在聚焦在研究，就是从声音来做。嗯，那其实在睡前的一个被动式的音乐去听到一些对的声音，其实会让你的脑会比较容易有同步共振，那会比较容易进入到好的睡眠。
1: OK， 其实在声音这一部分，哦，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些经验，哦，那包含就是之前我们想说有没有什么叫睡眠记忆法、睡眠学习法，我就直接在好像我功课没有念完，哦，我就用耳机来听，一边听一边睡，会发觉学也没学会，睡也没睡着，
0: 是是是是是，这也是个误区，
1: 这也是误区，这蛮惨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就想说，那听要怎么样听，或者说我们今天要真的，我睡眠时间肯定不够，尤其是在读书的孩子啊，学生学子，那时候我每天就读到半夜1点到2点我才能睡，早上我可能要6点我就要起床，
0: 对，
1: 那这时候我又需要这个很好的睡眠，又需要很好的精神，所以有时候甚至常以前叫做克补，现在我叫做 B 群，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猛灌啊，就到时候晚上也睡不着，
0: 是，
1: 哦，所以这些都是像因为药物，它不是因为安眠药，而是用另外的药物，啊，让它反而产生这些状况。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检测来的结果嘛，哦，那刚刚讲到有这些原因，我们透过了像声音的方式来做，等于说也算是一种治疗啊，对，睡眠治疗啊。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声音呢？
0: 一般来讲，哦，在我现在的研究看到的方法论来看的话，所谓的被动式音乐的治疗会需要在你睡前30分钟来做介入，那这部分如果介入的声音是对的话，那它会让你的心脑轴会所谓的脑波同步，那会让你的大脑慢慢的知道要休息，你的心脏知道要开始起来做运作，做一些补偿的一些作用，那这时候就会进入到深眠会变增加。那换个角度，什么叫做合理的声音？因为从我们刚才在讨论到的被动式的音乐，又分成有一些可能是助眠音乐，
1: 是，
0: 哦，那助眠音乐举例，比如说粉红噪音、白噪音、海浪声、虫鸣、鸟叫声，就刚才您有提到的，就是睡前我用睡眠记忆法去读书，那可能是另外一种干扰，哦，那在睡前的这部分呢，有效介入的声音大概要到15到20分钟属于是一个有效的介入，也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声音来听的时候，如果持续在15到20分钟，其实让你的大脑已经跟你的心脏有所谓的心脑轴有同步的现象，那这时候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
1: 嗯，如果同步的话是好事吗？
0: 对，你只要是同步的方法是对的。
1: 嗯，
0: 那当然在所谓的音频治疗里面，它分成非常多，因为音乐元素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结构，比如说有音色啦、旋律啦、节拍啦、和音啦，或者是形式文化的不同。那透过这些五大音乐元素来做组合成一个合适的音乐，那就会有机会让你的大脑容易去休息。
1: 五大元素
0: 应该

0: 所谓的形式文化，比如说是中国音乐、西方流行音乐，或者是印度音乐等等。那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会产生一个音乐的本质。那这音乐的本质，如果我刚才有提醒到，就是你如果有效介入15分钟左右，其实你大脑已经在记忆了。那这些音乐元素进入到你大脑，它就会去共振。那现在我在研究的部分，就是我没有用另外一个理论，就是双耳拍频。假设我左右耳的频率有频差10赫兹，那这时候会比较容易去触发阿法波。
1: 你说，这外面的声音左右差10赫兹，
0: 就左右耳听到的声音
1: 声音，
0: 有频差的话，那你可能频差10赫兹会很容易的去震荡到你的阿法波，那会让你的心脑轴比较容易恢复到待会要睡眠。
1: OK，好，那我这边自己有两个问题，后来衍生又有两个问题。
0: 是，
1: 我先提一下，Hertz 本身来讲是它的频率，
0: 频率、
1: 音频，
0: 音频，
1: 它跟大小声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哦，那所以 Hertz 就是说人能够听到的 Hertz 的这个数字啊，其实是一定的。
0: 对，20到20 kHz。
1: 对，20到20 kHz 啊，就是
0: 大概200赫兹到20 kHz。
1: 20 kHz 就是两就是
0: 两千
1: 两万
0: 赫兹
1: 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说，常有一些这个高频的，像什么驱鼠器啊什么，
0: 是
1: 因为这些有些动物现在老鼠也是很大的问题。但如果说你开这个专门让老鼠受不了的声音，你人是听不见的，
0: 对，
1: 啊，那是 OK。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差10赫兹，那这个会不会很难量啊？那要借助专业了，
0: 是要借助专业。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研究，就是我们提供的一些专业的音乐，那本身的左右频率就有频差。那有频差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又刚才谈的那五大音乐元素在里面混合在里面，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有效的音乐治疗。
1: OK，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啊，就是说，那这样子的话，左右有10赫兹的这个频率的差异的话，那我们是要各放一个喇叭，还是戴耳机也可以？
0: 一般我们现在给到我们的一些研究参与者的话，他用的是所谓的耳机，那当然也有可能用耳罩式耳机的效果最好。那如果你不习惯用穿戴式的话，你可能会用双耳的后面放两个喇叭，那能让你很清楚的分析到左边的声音跟右边的声音。
1: 哦，那差10赫兹呢？是它固定差左耳右耳，还是说它会随时转换？
0: 它会转换混合差。
1: 哦，转换混合差。
0: 对
1: ，OK。哇，我觉得我问得很专业，
0: 是大华哥厉害，
1: 对对
0: 很专业。
1: 这确实是个问题，就是说长期如果说在一个耳朵跟另外耳朵比起来，就是少这么或高那么10赫兹的话，它可能也会变成另外一种惯性了。
0: 是，
1: 所以要多变嘛，
0: 多变，
1: 然后让它去感受到说，哎，这个环境随时在变化。
0: 是，
1: 可是随时在变化，让人的感受哈，它是随时会哎惊醒警惕，还是说它就因此习惯而就入睡了？
0: 对。有可能，那像我们现在在研究的一些研究者，他可能第一个礼拜听这个声音不一定会习惯，因为大部分你听的这些声音有些是会抗拒，
1: 是，
0: 那抗拒的大概有 20% 左右吧，
1: 可
0: 是大概他们接受完了以后，一个礼拜以后，他们就会觉得这个频率是熟悉的，那也会比较容易进入浅眠的入睡期缩短，那深眠会增加。
1: OK，
0: 哦，这个大概是我们现在在研究，看到很多的实验者，我们去做了以后，发现到大概都是这个趋势。
1: 我觉得你这个音乐哈，这首这个左右耳随时会有激动的十二折差距啊，我觉得它像是一台睡眠列车，
0: 有可能
1: 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你一开始听就觉得你在站在这个路边看着车跑过去啊，
0: 是。
1: 那他觉得哎，好像哎就是一辆车，后来就发觉说你习惯以后，你就已经在车上了。
0: 对，
1: 随着它的频率、节奏、音色、和音哦，然后还有它的曲风，
0: 对，
1: 我觉得它就是你生命的一部分，
0: 是，
1: 所以就像烘托着你送到梦乡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应该可以精准的说，就是你除了是不同的频差以外，我们还会用不同的所谓的音符的一些等于是节拍，因为节拍也会共振到你的呼吸、心跳。那这时候因为你脑听到你的听觉系统听到了以后会共振到你的心脏，那你的呼吸心跳都会跟着慢慢的被影响，就叫所谓的脑同步的做法。
1: 是是是，我完全认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有一个 band， 我在高中的时候然后我是鼓手所以对节奏还有这个音色非常敏感哦。就我在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在纽约，我们有一

0: 一堂课哈、啊，我做了一个研究报告啊，叫做鼓声啊会影响你的心跳频率
1: 啊，对，这一定会，
0: 我就把鼓搬到教室去，然后现场就打给老师跟同学听。然后当场测脉搏，
1: 对，是，
0: 对，然后这真的、啊，你在听之前的脉搏是一个频率跳动啊，那听完之后啊，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不一样。对，所以我深深有感受吧。像刚才啊，陈董事长啊，陈学仁董事长所说的这个部分，所以稍后我们还有最后一段时间，我们想谈谈看啊，就是说我们的浅眠如果用这种方式缩短啊，
1: 对，
0: 它可以缩到多短？
1: 哦，
0: 那深眠如果加长，包含这个眼动期加长的话，它可以有多长？那这样子的话算起来，我们是不是基本上我们就算睡眠的这个时程啊、哦、不够五个周期，甚至不到四周期啊、哦，我们也是会可能超乎以前睡眠不好的效果。
1: 对，
0: 哦，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非常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我是李大华，在桃园 Go Go Radio 以及嘉音 Love 联播网趋势领航主题曲。我们今天啊是标准的醒着谈睡觉。我们请到特别来宾是照护科技公司的创办人跟董事长哈、啊，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那么陈玄陈董事长啊，在创办这个公司的过程当中啊，刚刚提到说，就是因为有了解到睡眠障碍的痛苦啊，很多朋友来反映，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显学，台湾太多人吃安眠药，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说，有酒驾，有毒驾，如果有药驾在产生的话，那怎么办？对不对啊？
2: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解决睡眠的问题。那刚好提到啊，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像是音乐的疗法嘛，啊，
2: 对，
1: 用音乐，它也不是一般的音乐而已啊。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请教啊，一个是刚才我们想提到说，我们用透过音乐，我们是不是可以快速缩短？因为刚才提到缩短的浅眠期嘛，
2: 对，
1: 前面有分第一期跟第二期，这两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没有太深入研究 N1 跟 N2、嗯哦、那它总成就是浅眠的时间、
1: 嗯、
2: 那一般来讲在看睡眠结构，这 N1 N2 都归类为同一类、
1: 嗯、哼，
2: 那您刚才有提醒到就是说这个能缩短吗？
1: 是，
2: 然后包含深眠能增长吗？
1: 对，
2: 那我们现在在做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享到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4到5个周期完整的话，
1: 嗯，
2: 那我们的研究者大概都可以统计出来，大概他的如果有效介入音乐的话，
1: 嗯，
2: 那大部分都会增加他的深眠时间大概20到40分钟左右。
1: 哦，那很多了、哦、
2: 很多了、
1: 哦、那身体就变很好，因为深眠是修护我们内脏的，
2: 是、哦、深眠会增加、嗯、那同时眼动也会稍微增加，那眼动增加呢，有一些部分不一定是透过音乐才能增加、
1: 嗯、
2: 因为音乐大部分会让你深眠结构变多，眼动不一定哦。那眼动牵扯到范围我还在研究，它可能面临的问题非常的多，
1: 嗯，
2: 包括你早上碰到的很多东西环境、
1: 嗯、
2: 或者你吃到的很多东西所谓的食疗都会有影响。
1: 是，
2: 在我们的研究有一些个案就是说它可能有服药的记录，那服药的记录也会造成他晚上可能热潮会被热醒、
1: 哦、
2: 对，比如说一些抗荷尔蒙啊或荷尔蒙药、
1: 嗯嗯嗯、
2: 就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行为、
1: 嗯、
2: 那当然还有一个温度、
1: 嗯、
2: 你可能温度没有开冷气空调，那你可能也会热醒、
1: 嗯、
2: 那这时候这些热醒的情况就会造成你睡眠结构是破碎的，当然就会侵蚀到你的深眠跟你的眼动，
1: 嗯哼哼，
2: 哦，那尤其药物影响是蛮严重的，所以这就有另外一个方法，说除了有音乐可以去辅助以外，可能我们都会建议它包含你的温度控制、你的环境控制都要控制下来，
1: 嗯，
2: 你就可以把你的睡眠结构睡得比较好。
1: OK， 就是说我们先把影响睡眠因素找出来。找出来以后呢，当然我们说可以先避免一点，比方说我们是有时候睡眠不好呢，是因为晚上运动太晚。好，或者说因为如何种种因素，大家找出来以后用音乐的疗法啊，我们给予以后啊，然后我们再去排除一些其他原因。好，那我这边有个问题想请教，就是说我们如果快速能够进入这个深眠期的话，
2: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给予大概20到30分钟的音乐，

0: 对。
1: 那这个音乐是会停呢，还是它会放整晚？
0: 我这边的建议就是在睡前，因为睡前的听力是100%。
1: 对。
0: 那我一些研究者就说，那我可能退休了，我听了音乐1分钟、2分钟就打呼睡着，不 OK？
1: 嗯。
0: 我就跟我们这些研究者讲，我说如果你1、2分钟就睡着，你的听力还有60%，因为我们刚才有讨论到睡眠结构前的浅眠期大概20-30分钟，
1: 是。
0: 所以你听了这首20分钟的歌，其实都还 OK， 只不过是效果被打折。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您刚才提到是不是要整晚听音乐？
1: 嗯，
0: 是不需要的，
1: 嗯，
0: 因为你浅眠过完以后会到深眠，其实你的听力不到 10%， 也就是你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1: 嗯， 嗯，
0: 那当然这牵扯到他用的 device， 你有他可能用手机播放，他可能用喇叭播放，是不是持续播音乐？
1: 嗯，
0: 我们是不建议他整晚听，
1: 嗯，
0: 因为整晚听还是一样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1: 是。
0: 好，那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他只要在睡前有效介入20分钟左右的音乐，其实效果是蛮明显的。
1: 哦，是。那如果是说他半夜，我想这个问题啊，
0: 对，
1: 他半夜醒来了，
0: 那要不要再听嘛？
1: 对，要不要再听？
0: 您当然问的问题很好。我们曾经有研究者就是说他可能因为两个 cycle 完了以后他被热醒了，
1: 嗯，
0: 然后可能醒来就是他以前的身体结构，他可能醒来就有10分钟、20分钟，然后他又继续听，那是不是有效果？我刚才有提醒到，就是说你如果在睡前的听力是 OK 的话，会让你的深眠是增加，所以你在第二个第三个的睡眠中间再去听它还是醒着的时候，也会增加你后面的睡眠结构，会增加睡眠的深眠，
1: 嗯，
0: 是 OK 的。
1: 是是，所以不反对，
0: 不反对，
1: 哦，不反对。如果说已经进入了一种半睡眠状况，虽然醒了，很多朋友就醒了以后喝水啊，上厕所回来啊，
0: 对，
1: 可能一躺下去马上就继续啊，熟悉的像这样子啊，不管是肌肉记忆还是睡眠的感觉品质哈，啊，就继续。但有些朋友觉得我现在我再多做一些动作会干扰，那如果不会的话，那再听一下也很好吧。
0: 对，
1: 是，但是还是要设定在20分钟。二十分钟，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感觉到浅眠期就缩短了，那深眠期增加，增加的好处有没有朋友的回馈？因为它是修复脏器嘛，内脏。
0: 是是，嗯，他在修复的时候呢，其实对他来讲，他们会有几个很明显的效果。
1: 嗯，
0: 假设他们是睡眠品质被提升的话，
1: 是
0: 我现在有很多研究者，他们可能本来认为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昏脑胀，
1: 嗯，
0: 他可能觉得像戴钢盔，那现在因为参与了我们的研究，去听了20分钟的一个睡眠，他隔天起来可能就不是戴钢盔，他可能戴着安全帽，就觉得比较轻松，
1: 轻松一点。
0: 哎，这是我们其中有一个研究者的反馈，他觉得效果不错。
1: 嗯，
0: 哦，那当然我们也会去研究他各个的睡眠结构的问题，
1: 嗯，
0: 那是睡眠结构的问题，我后来都会建议我们的研究者去，因为没办法去知道他一个晚上怎么睡，
1: 嗯，
0: 所以我大部分现在的研究者都会建议他们去用穿戴式手表，因为现在穿戴式的手表做得蛮不错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导引他们用穿戴式的手表去看他的睡眠结构图。
1: 嗯嗯，
0: 那现在 AI 也很 OK，嗯，所以他可以把结构图丢到 AI 去问一问，哎，对，然后如果来我们这边又做的检测，有检测数据报告，
1: 嗯，
0: 那就会更精准。
1: OK， 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部分啊，哦，我们也今天特别介绍这照护精准健康股份公司的陈玄董事长啊，重点是我们做这个研究啊，是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课程里头，是吧？
0: 不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自然辅助疗法，比较偏向于可能是园艺治疗啊，
1: 嗯，
0: 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治疗。
1: 嗯，是。
0: 那目前我这研究是在辅大。
1: 哦，在辅大，
0: 对，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国科会的计划。
1: 哦，
0: 那我们在辅大里面有一个国科会，现在是在研究中高龄用音乐治疗，来看看是不是能提升你的睡眠品质。
1: 是，所以我们知道，最近大家都从这个视觉媒体啊，哦，大幅的哈，哦，这个已经移民啊，哦，到听觉媒体啊，
0: 哦，
1: 所以这个大家讲说，广播是不是夕阳产业啊？跟大家讲，广播从大概40年前开始被叫夕阳，到现在一样如日中天，
0: 是，
1: 哦，包含了 podcast 跟广播的结合。所以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常讲哦，这个人在哪里哈，你就发觉说，哎，广告就在哪里，所以大家常很习惯的听广播就是有卖东西的啊，卖药物啊，卖什么。那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虽然我们谈睡眠跟这个好像谈到一部分医疗各方面，但是我们确实我们就是在做正规的研究，
0: 是，
1: 所以待会儿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啊，现在睡眠如果要改善的话，照护精准健康公司所做的这个研究啊，就是寻求国家国科会的计划，
0: 对，
1: 在做。那 我这边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一度提到阿法波，

0: 对，
1: 大家也看到很多，你光是去点 YT YouTube 平台，说我要好睡眠的音乐，对，
0: 是，
1: 他说我一定要找那个陈董吗？啊，对不对？那我那上面不是都有吗？所以阿法波到底是什么？大家引用的可以说非常的泛滥，
0: 是。阿法波比较偏向于是一个休息的放松的波，
1: 嗯
0: ，OK， 因为五种脑波嘛，你有贝塔、有阿法、有西塔、有伽马等等，
1: 嗯，
0: 那因为从脑波学来看的话，你可以有分类，
1: 嗯，
0: 那这些频率不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脑神经，包含我刚才谈的脑心轴、心脑轴、这部分会有共鸣啊，它会有脑同步的一些方法论，那。我们回到谈到就是说阿法波的十赫兹其实是现在看到很多显学都会说啊，我有阿法波就可以帮助睡眠、
1: 嗯、阿法波十赫兹是什么意思
0: 十赫兹的话就是你的频率在这个十赫兹的范围那会让你的脑你的大脑会接受到这样子的放松波
1: 那这十赫兹存在哪里呢什么样子的十赫兹
0: 每一个声音里面可能有一部分会有隐藏的十赫兹就我们刚才在谈到的就是说因为频率嘛、
1: 嗯、
0: 频率跟你刚才谈到的节拍等等这些都有不同的影响、
1: 嗯、
0: 那我们刚才在谈到就是说假设这频率你左右耳会有频差、
1: 嗯、
0: 我们刚才在谈到的理论就是左边的声音跟右边的声音如果有频差十赫兹那就产生了这种阿法波
1: 了解所以现在呢大家有更精进的认识哈就是说刚才陈总经理陈董事长所提到的十赫兹左右耳差它并不表示今天在我们所听到的这365到366赫兹里面或者是1250到1260赫兹里面都不一定
0: 不一定
1: 每个人听到的这个十赫兹的落差它可能落在各个不同频率里面
0: 是
1: 但只要是有一段十赫兹的一个落差持续一段时间左右耳互换它将会引发你的阿法波
0: 对
1: 啊，是这个意思
0: 是
1: 哦，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就是尝试啊，各种不同你刚提到有音色啊
0: 音色
1: 节奏
0: 对
1: 那节奏当然来讲我们要符合心跳不能太快了
0: 对
1: 对不对要符合心率你甚至可以看说哪种是心率可以维持60的啊，
0: 是
1: 也还不错
0: 对对对、啊、因为它会共振到你的心脏你的会、嗯你会同步到这种速度、
1: 嗯、哼
0: 所以刚才在谈到就是说如果你在晚上听的音乐你的频率太快的话那当然会影响到你的睡眠的状况那如果你听的是比较沉闷的音乐、
1: 嗯、
0: 也不一定会比较好、
1: okay.
0: 因为它本身的效果是不一定的、
1: 嗯、哼哼哼
0: 所以我们刚才在谈的除了透过十赫兹的阿法波还有刚才讲的节拍也会影响到、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要看到你的睡眠结构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给你不同的音乐
1: 嗯是所以说在这边大家想说音乐之所以可以就个人喜欢不同的音乐就在于说哪些音乐是适合自己的对自己可以找寻了、啊、哦也会造就我们的音乐世界这么样缤纷但很多朋友可能也想说那我听交响乐是不是也可以它音色非常多元我可以找到我的真命音乐
0: 是可以、嗯、像我现在的研究因为大部分我们要做到学术嘛、
1: 嗯、
0: 那现在在音乐里面有分类假设用音乐治疗的话很多是在东方音乐、
1: 嗯、
0: 它大部分用的是用中医的哲学就所谓的五行音乐、嗯、
1: 是
0: 那在台湾就蜂巢音乐他们有代理很多五行音乐
1: 是蜂巢有非常多、啊、
0: 五行音乐那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这些五行音乐的分类就是刚才谈到的有频率差的问题、
1: 嗯、
0: 有音色差的问题等等、
1: 嗯、
0: 所以它会分成木火土金水不同的频率
1: Okay.
0: 然后来给你有所谓的效果
1: 嗯, 嗯, 嗯，
0: 那我们也在这次的研究里面也透过这个方法论、嗯、那对不同的体验者给到他不同的音乐、
1: 嗯、
0: 所以并不是说啊，你都是用比如说土音或者全部都用水音就 OK
1: 是
0: 因为我们会分析他的交感副交感、
1: 嗯、
0: 然后会分析他的睡眠结构、
1: 嗯、
0: 然后再给他对的声音
1: 是所以到底什么样的土音什么是精音什么样的水音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用这些元素定名来分类音乐
0: 分类音乐、
1: 哦、那如果说你自己把它定为说一二三四五那我相信大家也不反对啊、哦。
0: 对，
1: 只要你找到这样子固定对合适音乐可以分类那就 OK 好啊所以今天我们最后问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想睡眠越自然越好嘛
0: 对,
1: 对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总有一天我不但改善了而且我可以不借助外力
0: 嗯哼
1: 来达到好的睡眠
0: 我这边会建议就是说如果要自己好好的去改善你的睡眠其实要从你的生理节律先去看

0: 因为生理节律其实比较偏向于光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我们现在在工业社会里面，我们可能晚上常常会用所谓的白光，那其实白光对你的生理节律是不好的。一般来讲，我会个人建议就是你晚上在用光源的时候，尽量用3000K 的黄光。
1: 是是。
0: 哦，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家里的客厅，你在阅读、在看电视，几乎都是用白光，因为你觉得熟悉它。
1: 对，
0: 其实它会对睡眠比较不好。
1: 其实，陈总，这是一个相当这个精细的一个分析哦。因为很多人把3500K 也认为是黄光，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说，它的 K 数越高的话，它就越白，
0: 越白。
1: 对，这是以现在 LED 光源来讲嘛，那以往钨丝灯的没这个问题。
0: 对。
1: 其实钨丝灯的光线相对来讲是很好的。
0: 对，钨丝灯大部分都是黄光多嘛，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它大概都是
1: 对。
0: 3000K，所以你如果晚上点的黄光再看是 OK 啦，因为并不会太影响睡眠。可是现在因为现代人大部分白天习惯白光，你晚上在客厅你也装白光，所以是对睡眠蛮伤的。
1: 对对对，所以这方面呢，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光有差吗？它有差哦，白的、黄的差很大啊。
0: 对，差很
1: 对，
0: 大。
1: 所以睡眠呢，我们先从光源开始来先思考啊，调整。其实怎么样可以不用外力哈？那我们就知道说，你找到你的真命的睡
0: 睡
1: 眠
0: 眠。
1: 的场域哈。就这场域不是说场地了哈，是说你睡眠的条件哈。那不是你睡不好啊，只是你还没有让身体恢复到可以睡的状态。
0: 对。
1: 好，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陈学仁董事长啊、哦！
0: 谢
1: 你看
0: 谢。
1: 您累积了这个4个硕士，一个正在攻读的博
0: 博
1: 士
0: 士，
1: 啊，在辅大也在跟国科会做研究啊、哦，希望把现在大家都在研究睡眠，大家都觉得说哦，睡眠很重要，每所医院都有，但是你却把它集合起来，追溯到睡眠的最源头，
0: 对，
1: 对，希望帮大家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0: 是，
1: 好，我们就期盼啊、哦，你的音乐改善睡眠方式啊，早日能够这个计划能够执行完毕啊，能够造福大家。
0: 没问题，谢谢，
1: 呀 好，我们今
0: 谢
1: 天
0: 谢。
1: 礼拜五节目哈，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下次有时间我们还一定要请教陈总啊，就我们节目再请来宾提供一道美食啊，
0: OK，
1: 不止你自己做，你在哪里吃
0: 吃
1: 过，从
0: 过，
1: 米其林到路边摊都可以
0: 是
1: 哦。
0: 是是，
1: 你现在脑海中有没有想到？
0: 有。我觉得在我这样子的一些经验值来看的话，我目前推荐的是水月香，因为刚好在师大嘛。那师大的水月香，它其实有蛮不错的一个比较高的 CP 值
1: 它什么样的料理？
0: 比如说像它的片皮鸭，
1: 哦
0: 或者它
1: ，OK，
0: 的脆皮鸡。都是非常的道地，也非常的好吃，因
1: 片
0: 为，
1: 皮鸭是很高大上哦，很多餐厅卖得很
0: 对，
1: 贵，
0: 很
1: 对
0: 贵啊，他们卖的非常的平价，
1: 不对？真的？
0: 对，所
1: 哦，
0: 以可
1: 是，
0: 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哎，有空可以去水月乡，在师大的 V One，他的校本
1: ，OK，
0: 部 V One 那边，那可以看到，哎，你看到很多这些美食，可以跟外面做比较，那它非常的道地，因为很多师大的师长们都在那
1: 没
0: 边
1: 有
0: 用
1: 错，
0: 餐。
1: 跟大家来背书一下啊。师大只要进入师大校园里面，B1 餐厅的都是经过师大的营养师啊，他们说
0: 是，
1: 把关的啊，在这个食材啊、做法啊，当然还有它的美味程度是学生来背书啊，
0: 对，
1: 所以还可以在那边进行表述，生意不错啊。好，水月香的片皮鸭跟脆皮鸡啊，今天也特别感谢陈学仁董事长来跟大家分享，特别我们在推崇啊，以他现在做的学术研究。就真是解决大家的很多的核心问题啊！照护精准健康股份有限公司，欢迎大家上网来搜寻。好，我们再次谢谢陈总，
0: 谢谢大伙哥，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
0: 谢
1: 收
0: 谢，
1: 听，我们节目下次同一天再会，好，拜拜。
0: 拜拜。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章9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3: 有一个人的工作是专门接送病人入院的，对于这一份已经做了15年的工作，他常感到很无聊，所以也就做得不是很开心。有一天，当他将一个病人送到医院之后，正准备休息时，他就听见有人叫着：“
4: 喂！”
3: 他回头一看，是一个在医院里面接受治疗的病患，于是就和那位病患聊起天来。聊着聊着，那个病患就对他说：“

0: 你每天做接送病人的工作，一定很无聊吧？但是，你有没有为自己能有健康的身体而感恩呢？
1: 那位司机先生被这么一问，他的心立刻就明白过来了。他在心里反复地省思着。
2: 是啊，这15年来，我不断地送病人入院，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身体健康向上帝感恩过。
1: 亲爱的朋友，借着这个故事的提醒，我们是否会将我们的顺境视为是理所当然，而失去了感谢的心呢？你我今天能走路，能呼吸，能说话，就当好好感谢上帝。在医院中，有很多人不惜花费大笔的金钱，为的就是要获得你我目前所拥有的健康。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常为所拥有的感恩，不为所没有的而埋怨，这样的日子必然会活得更加喜乐健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5: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6: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7: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告诉你，在国道高速公路上面有个离谱的现象哦，有一辆厢型车的车顶居然绑着双人床垫，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 363.5 公里的地方，很多看到的其他驾驶都看傻眼哦。万一这个床垫掉下来砸到后方的用路人，这恐怕会发生严重的车祸事故哦。所以民众拍下这危险驾驶的画面检举哦，国道警方也说这明显就是违规哦，最高可处18000元的罚款哦。真的看到这辆白色厢型车车顶放着双人床垫，他就用绳索捆住，近看床垫好像也没捆紧，很明显在摇摇晃晃的，真的很担心要是掉下来砸到后方的来车，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哦，很恐怖，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很多的车辆或许看到这样的情形，真的能闪多远就闪多远哦。这警方说载运人客或者是货物不妥当行驶，显然有危险，要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可处最高18000元。如果因此造成民众受伤，可能还会被吊扣驾照。提醒用路人载运货物严密覆盖，避免便宜行事，如果因此造成意外，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佳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佳音电台重播。 每个礼拜天中午的

到一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呢。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问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上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女人的念法，女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 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的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0: 又来到这次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佳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咯。
1: 佳音剧场

0: 刘太太，你回来了。
1: 哦，是王太太啊，你怎么在这里？哦，我看垃圾车走了，你是出来倒垃圾的哦。
0: 对啊对啊，哎，你现在才回来啊，那个垃圾车刚走了耶，你家垃圾到了没啊？哎，刘太太，你如果知道哪天会加班或晚回来，你跟我说一声，你上班前把那个垃圾绑好，放在你家门口，我就来帮你倒。
1: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啦，王太太，你人真好哎。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好邻居嘛，大家守望相助啊。
1: 谢谢谢谢。哎，王太太，那就麻烦你咯，因为最近我不止加班，我爸妈年纪也大了，最近他们又接连都不舒服哎。为了他们啊，我都要跑来跑去带他们去看病什么的，家里都有些顾不上了。
0: 不麻烦啦，有事啊你就喊我一声。哎，刘太太，平常啊我也常有问题来请教你啊。哦，对了，正好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呢。
1: 什么事啊？哎，来说出来，我们一起研究看看啊。
0: 就是我一个朋友说他家里的姨公跟他都很喜欢种什么植物啦。我那个朋友的姨公说，东南亚有很多国家的种子都很特别，尤其啊是他们家乡有些种子还是我们台湾没有的哦。他说他会托他姨公回国时帮他带回来，还问我要不要。哎，我是有个印象，哎，好像不能带什么种子回台湾吧。
1: 哎，刘太太，没错哦，你很有概念呢。这国外的什么植物种子啊，或是农特产品之类的种子，可不能乱带回台湾哦。
0: 啊，真的有这个规定啊？
1: 是啊，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有一个入境旅客携带常见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哦。也就是啊，为了防疫以及保护国人的健康，也就是说呢，那个从国外来的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的时候，务必要详实的填写海关申请表，可以在入境长廊或是大厅由防检署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输出国检疫证明书，应该要详实填写海关申报单，并向海关应申报台申报，办理查验通关。那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保育类物种者，就需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还有啊，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办理，详情都可以去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0: 哦，那被禁止吸入的动植物大概有什么呢？
1: 很多啊，那些禁止吸入的像是一些活动物，比如说陆生动物及鱼、虾、软体等水生动物，还有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行哦。另外像是动物肉类，不管是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是经过煮熟的都不行哦，连真空包装也不要。这里所说动物的肉类就是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鸽、鹌鹑。

0: 豚、鸵鸟、鼠、袋鼠等等的肉类，还有像是加工的肉类，含真空包装的也都不行，如干燥或是腌制的肉类，像是肉干、肉松、肉燕皮、酸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鸭肾、鸡翅、凤爪等等的都不行哦。哦，对了，内馅含肉的产品也不行，像是肉粽、肉包、肉卷、牛肉丸、贡丸、精肉团、水饺、披萨、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或是含肉的鸡上餐食或餐盒等。像是现在不是中秋节快要到了吗？大家一定要小心耶，千万不要买从国外邮寄含肉的月饼，入境的时候也不要携带疫区猪肉，也要注意所购买肉品的来源。其他含肉的液态汤类或是含肉夹馅粉条等，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杂碎的也都不行哦，像有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等等都不可以哦。
1: 哇，光是肉类就有这么多的限制啊。
0: 还不止如此呢
1: 啊，
0: 有土壤附着土壤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物品，还有鲜果及果实，像是水果类、瓜果类、槟榔等。哦，对了，还有有害生物或活昆虫，像是病原微生物、蚱蜢、甲虫、独角仙、锹形虫等等。还有列属禁止输入疫区的寄主植物或其产品，像是柑橘类、香蕉类、棕榈类、气生凤梨及观赏凤梨等活植物，带根的植物、竹笋、姜、莲藕、香蕉叶、梨秸穗、槟榔，还有未煮熟的带壳花生及附带树皮的植物枝条和木材等等。
1: 啊，这么多啊！
0: 我还没说完呢。不过，如果你想多一点了解，都可以去看看《中华民国输入或植物产品检疫规定》，里面呢就有禁止输入的植物或植物产品的相关规定哦。
1: 哦，好，嗯，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啊？
0: 有啊，这入境的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物种者，还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
1: 我记下来了，还有吗？
0: 哦，对了，像药品也有规定哦。如果我们只是出国旅游，带一些少量的当地食品或是自己要用的药品是没关系的。不过如果你要带大量的话，就要小心咯。
1: 哦，那要去哪里看相关的规定啊？
0: 旅客携带物品的限量规定，应该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产品、烟酒、大陆地区土产、自用药物、环境用药限量表来办理，可以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1: 0800-311-085。刘太太，还有吗？
0: 哦，对了，如果你硬要买回来闯关的话，可是要受罚的哦。
1: 啊，处罚什么？
0: 这旅客啊，如果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而携带动物或是动物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哦。
1: 哈，哦，这啊，一定要告诉我那个朋友。哦，对了，如果他们家的移工不是本国人，如果是他带进来的，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呀、啊？一样有关系啦。这个入境旅客哦，是包含所有人，不管他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

0: 国人，也不管他是大官总统还是贩夫走卒，都是要依法行事啦。哎，王太太，你赶快去告诉你朋友，让他不要让移工以身试法啦。
1: 哇，罚很重哎。
0: 是啊，他们的通报专线是0800-039-131，外国人也可以拨打1955移工专线。
1: 我看啊，我要赶快告诉我朋友。
0: 嗯，你一定要赶快提醒他，所有的雇主千万记得要提醒所聘雇的移工要小心，不要以身试法，违规带猪肉或是猪肉产品入境，可是要被罚巨款哦。
1: 是哦，哎呦，危险哦。哎，刘太太，下次遇见你啊，我再请你吃花生啦。
0: 啊，为什么要请我吃花生啊？
1: 谢谢你啊，因为啊，每一次遇见你都有好事花生啊。
0: 好事花生。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的参考哦。好，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哦，就是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的物种的话，就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时，可在入境长廊及大厅由防检局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像是输出国的检疫证明书，那你就应该详实的来填写海关的申报单，并且向海关应申报台来做申报，办理查验通关。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来做办理。详情请洽询财政部官务署，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携带动物或动物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锾哦。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了解，没有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或检疫不合格者，不得输入，包括什么呢？首先是活的动物，含陆生动物以及鱼虾软体等水生的动物，那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可以输入。动物的肉类，包括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者是经煮熟含真空包装的，都是不可以哦。像这些包括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还有鸽子、鹌鹑、鸵鸟、老鼠、袋鼠等等，这些肉类都是不行的。还有加工肉品含真空包装哦，像干燥或腌制的肉类，像肉干、肉松、肉腌皮、酸肉，还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还有鸭肾、鸡翅、凤爪等等，都不行哦。还有内馅含肉的产品，像是肉粽、肉卷、牛肉丸、贡丸，还有水饺、披萨、月饼、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还有含肉的机上的餐食或餐盒等等，也是不行。那含肉的液态汤类，还有含肉夹馅粉条等等，也是不行。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或杂碎，像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 这些都是属于加工肉类，都是不行哦。还有

或蛋制品。生鲜以及经过加工处理的鸡蛋、鸭蛋、鹅蛋、皮蛋、生咸蛋等等。旅客携带经煮熟的蛋类，它的蛋黄及蛋白完全凝固，表面清洁，而且没有带有泥土或灰等物质的话就可以。还有胚胎蛋，像鸭仔蛋，不管有没有煮熟都是禁止输入的。那么动物的饲料含动物性成分，像是牛羊猪禽或禽蛋等的犬猫的食品，包括干饲料含牛肉成分的罐头、零食、保健食品等等，还有动物皮制成供宠物咬的产品，像是牛皮骨等等，还有其他调制动物饲料等等也是不可以哦。还有生乳以及鲜乳也不行，动物血清、血液，还有动物的疫苗、动物的病原体、动物来源检体、动物来源生物制剂，这些都不行哦。动物的骨、脚、牙齿，还有爪子、蹄的这些产品都不行，不过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的就可以。还有生鲜、干燥及盐渍的动物皮也不可以，不过呢，经鞣制加工处理的除外。还有未熬制精炼的动物油脂也不可以输入，或者直接采摘未经加工处理的燕窝，这是不行的哦，就是会夹杂有血液、羽毛、粪便还有其他的脏污哦。还有鱼的产品，生鲜啊、冷冻冷藏的鲑鱼啊、鳟鱼、鲈鱼、鲤鱼啊，这些没有完全去除内脏的也不可以哦。还有附着土壤的动物产品，另外含动物性成分的中药材，包括生鲜干燥或研磨成粉状，像牛黄、鸡内金、麝香、鹿茸、动物鞭、熊胆等等，这些是不可以的。不过呢，如果是锭状或胶囊状具有商业包装的调制药品就除外。最后，含动物性成分的有机肥料也不可以输入哦。旅客只限携带犬猫和兔子入境。不过旅客如果要携带犬猫兔子入境的时候，还是有他的注意事项。输入前应该申请取得输入检疫同意的文件，并且排妥输入后的隔离场所。自狂犬病非疫区输入犬猫就不用隔离。到达港口或站的时候呢，必须要检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的正本、输入检疫同意文件及海运、空运提单或者海关申报单，向动植物检疫柜台来申报检疫。兔子及来自狂犬病疫区的犬猫，不管有没有得病，都一律呢要隔离七天才可以哦。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哦。那不需要申报的动物检疫者包括什么呢？包括包酒乳、奶粉以及奶酪，还有工人食用的高温灭菌罐头食品、马口铁罐头或者软式罐头，不过必须要符合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食品输入的相关规定。还有不含肉类成分的饼干、蛋糕、面包就可以输入，还有不含牛肉成分的犬猫食品罐头，不含动物性成分以及只含乳品或水产品成分的犬猫食品，这都要有清楚的商品成分的标示或原厂说明以资判定。另外，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过的动物脚啦、骨头啦、牙齿啦、犬啦、爪啦、还有蹄等产品就可以输入。不过呢，如果是夹杂了骨髓、脚髓、牙髓、粪便、皮块、血或其他物质污染者就禁止输入。另外，经染色加工的动物的羽毛或毛等产品，经过鞣制加工处理的

也是可以输入。另外像素食面、泡面、素食粥、固态或粉状的汤类等食品就可以输入哦。这是我们提供给您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的相关规定哦，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了解一下哦。好的，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动植物检疫有多国语言的宣导多国语的版本哦。您如果要告诉您所聘雇的移工朋友，您可以多多运用这个哦。从国外违规携带或寄送这些东西，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哦。像是禽畜肉类、内脏，还有它加工制品、鲜奶、蛋、没有加工的毛皮、骨骼、脚，还有蔬菜、水果、植株等生鲜植物、种子、根茎等会发芽的植物产品，以及活昆虫、木材、土壤、栽培介质等等，好，这些都不可以携带或寄送过来哟。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接续呢，我们要再来关心了解 LINE 一点点通回台湾千万不要大意哟。好，要请雇主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猪肉制品入境的禁令一定要了解哦。你知道吗？携带含猪肉的食品入境已经触法了，违规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禁止携带的含猪肉食品包括猪肉松、蛋卷，还有各式的肉干、火腿肠、含肉的饭卷或含肉的飞机餐等等。如果有违规的话，违规携带含猪肉制品入境，累犯最高可罚新台币100万元哦。那要如何避免触法呢？出发以前，请您务必要检查行李哦，确保行李当中没有含肉制品。抵达台湾的时候也要检查，如果发现携带含肉产品，要立刻丢弃在机场设置的弃置箱里，以免触法哦。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义工朋友可以拨打1955专线协助通报。所以要请大家务必了解哦，就是您要回到台湾，千万不要大意，猪肉制品入境禁令一定要看哦。另外还要再度的提醒大家，回台入境要注意到携带电子烟也是违法的行为哦。从112年的3月22号开始，全面禁止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入境哦。或许这些烟品在其他的国家是合法的，但台湾是没有核准的，一经查获将面临新台币50000-500000的罚款哦，而且要当场销毁。所以请各位在台工作的移工朋友要提醒自己，提醒你的亲友，入境台湾绝对不要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避免受罚哦。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言论，劳动部有一些说明，也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移工怀孕月领 3.9 万，孩子待到6岁领172万，这是错误的讯息哦。劳动部说，合法移工如果有家保劳工保险，可以依法请领生育给付，但绝对没有移工怀孕月领 3.9 万，孩子带到6岁领172万的政策，这是谣传，不是事实哦。劳动部强调，每天500元的安置费，这是当雇主难以妥善照顾移工或管理，经地方政府评估有安置移工的需求，才会拨给合法备案的安置单位来支应安置期间所需要相关的费用，并不是发给移工个人哦。而且安置期限以2个月为原则。

则，如果有特殊情形，像是职灾、争议诉讼、重大伤病、刑事被害，那可以延长一次，最长是以两个月为限。而且劳动部有规定，安置期限不可以超过聘雇许可的期限。至于2026年开始中央规划的扩大生育补助到10万的方案，仅限本国人以及育有本国人的外籍配偶来申请，外籍移工并不符合秦岭的资格。还有网络有流传各国外籍看护怀孕政策意图，当中指日本和香港移工怀孕需要离境生产，这是错误的讯息。经过查证，香港雇佣条例明确禁止雇主因怀孕解雇外佣，如果需要在港生产，可以向入境处申请延期居留。移工只有在合约期满或双方合意终止后，必须在2周内离境。此外，日本的雇主不得因移工怀孕或生产而予以解雇、强迫回国或给予不利的待遇。日本移工有产前6周、产后8周的产假，以及最长1年的育儿假。劳动部补充，韩国也有规范，外籍移工和本国劳工享有同样的男女雇佣平等法的保障，雇主绝对不得因劳工怀孕生产而予以解雇。劳动部强调，台湾性别平等工作法保障所有劳工的权益，雇主是不得因怀孕解雇，比较靠近于日本、韩国、香港的规范哦。另外还有一个声明，针对外界关注引进印度移工的事情，劳动部也做了补充跟回应。首先，在台湾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情境下，劳动部有责任保持外国人力多元来源的可能，这是很多产业的期待。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和印度台北协会促进雇佣印度劳工了解备忘录，简称台印度劳工的 MOU， 在2024年2月签署，年中送交立法院审查。当时的审查是在不分党派都参与而且支持下通过的。在这样的行政跟立法的授权下，劳动部开始更进一步跟印度方来展开磋商的。在磋商当中，台印双方当然会提出各自的期待跟要求，也因为充分理解这一案社会关切高，所以在过程当中，劳动部很审慎的把关，以及提出我方认为重要而必要的要求。也因为这份的审慎，所以在 MOU 立法院审查通过以后，到现在这快2年不算短的时间，劳动部是一直都在很慎重的把关，所以绝对不是也不会冒进行事的。近来社会各种不同面向的声音，劳动部也都有密切的关注，因此希望接下来的引进与否，这也要大家了解，这是需要有2个前提。第一个，企业端对印度移工的需求，第二个是印度方的执行方案是不是可以符合我方的要求和把关，这些都要去做了解的。所以呢，如果没能达成这2个原则，也就没有所谓引进印度移工的问题，更没有时间表的问题。好，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咯。

0: 豺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

0: 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1: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2: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的一点通。护照被扣，自由受限吗？人口贩运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哦。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却被迫从事不愿意的行为，被强迫从事色情、劳务或非法工作，或者是被限制行动自由，或扣押身份证件，或被迫交出钱财，或威胁贩卖器官。人口贩运加害人最高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或你身边疑似有这些遭遇的朋友，请立刻拨打求救电话110报案专线，或者是1955义工专线，或者02-2388-3095人口贩运检举专线。好，这是请大家多多帮忙。另外 LINE 的点通有提到，玩水之前要看防溺时钟，让你远离危险哦。禁止像跳水的危险行为，不独自戏水，并随时注意同伴的状况，水中不要嬉闹，不要恶作剧哦。身体不舒服也不可以下水哦，还要避免长时间泡在水里，以防失温，注意天气预报，天候不佳不戏水，选择有救生员和安全设施的水域。事前要暖身，切记不要穿着牛仔裤下水哦。还有要注意湖泊溪流的深浅，日常也要加强游泳漂浮的技巧。如果不幸落水，要保持冷静。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您可以呼救119、118、110或112。如果义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你也可以拨打1955。还有 LINE 的点通有提到 CPR 的急救教学，关键4分钟救人一命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可以转接你所聘雇的义工。当有人倒下没有呼吸心跳的时候，把握黄金4分钟，立刻开始 CPR。第一个，确认现场安全，再来唤醒病患并观察有没有呼吸，还要立刻拨打119求救，还有进行胸外按压，每分钟压100到120下，深度5到6公分，双手交叠压胸口正中央，每压一下让胸部回弹，不可以停，这需要不间断哦。还有如果会使用 AED 电击器，要开机贴上贴片，依语音指示操作。 AED 说电击的时候，确认没人碰触以后再按下，持续 CPR 并依照 AED 指示进行，直到病患恢复或救护人员接受。好，这是 CPR 的急救技巧，平时我们也应该要赶快的来学习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职场压力管理技巧，是不是常觉得压力大、疲惫不堪，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负担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和心情哦。你可以这么做，第一个，学习放松技巧，深呼吸练习，渐进式肌肉放松，或者是转换思维，将挑战视为成长机会，练习积极的自我对话，培养感恩的

被心态、工作压力影响生活的时候，建议寻求专业帮助，可以点击 LINE@1.1.通，使用选单当中的就医地图寻找资源，或者拨打1925安心专线进行24小时免费心理咨询。如果移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专线哦。还有 LINE@1.1.通有提到感染性肠胃炎有两大类型，这是全年常见的。第一个潜伏1到3天，持续2到3天，会呕吐、发烧、肌肉酸痛，要多多休息、多喝水和补充电解质，这是很重要的。夏天也容易有细菌性的肠胃炎，潜伏半天到5天，可能拉血便或脓便，病程7到10天比较严重哦，建议立刻就医，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抗生素。康复小诀窍就是，肠胃炎虽然常见，但若是严重情况，还是要立刻就医哦。喝稀释的运动饮料，补充水分，忌油、忌辣、忌奶、忌甜食。还有 LINE@1.1.通，小心没有依照规定礼让行人并致人死伤，最高可罚新台币36000元哦。没有礼让行人导致行人轻伤，罚锾提高到新台币18000到30000元。如果是没有礼让行人导致行人重伤，比照死亡，一律罚新台币36000元，并可能面临刑责。所以提醒驾驶人，大概3到4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就是超过3公尺，小于3公尺那就应该停下来让行人通行，而且禁止缓慢滑行哦。还有 LINE@1.1.通有提到双证件被冒用，小心假检警诈骗哦。警方不会用视讯制作笔录，法院不会通知监管账户哦。所以只要您听到一些关键字，比方告诉你证件遭到冒用了、侦查不公开、账户涉嫌洗钱或其他不法、或加赖定时回报、或监管账户缴交公证金，还有在电话里协助转接165专线，或协助转接银行的专员或地检署或法院等等，还有来电告诉你要核对身份，这可能就是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上当哦。如果有这些疑问，您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移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专线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日本有一个知名的漫画故事，故事里生活在一座村庄中的村民突然得了一种病，他们的其中一只耳朵找不到任何原因就聋了，听不到任何声音。村庄里的医生面对这种疾病都束手无策。然而，这些生病的人虽然只剩下一只耳朵的听力，却反而可以听到以前听不到的声音。
2: 哎，好奇怪呀，我的耳朵老是听到我已经过世母亲的叮咛。哎，
3: 我的耳朵也是，好像老是听到天上的飞鸟在说，展开翅膀勇敢飞翔吧。
1: 原来他们的耳朵里寄生了一种小虫子，这一种小虫子专门吃掉人们的声音，所以村民们听不见平常的对话，却因为世界变安静了，他们反而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而那一些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是谁也夺不走的。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也吃掉了别人的声音？

心都说给天父听吧，将你的思念、你的梦想、你的悲伤、你的盼望都交在天父的手中，让这世界的声音都能够传递爱、传递温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乐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优美的电影金曲 As Time Goes By， 来自于1942年北非谍影当中的主题旋律啊。这歌自从诞生以来，哇，真的是在不同的年代透过不同的形式来被展演着。现在节目开始听到非常曼妙的小号乐声和歌者之间非常精彩对话，这两位人物包括了歌手 Joey Delaney 以及小号演奏家 Till Brunner， 都是德国爵士乐界备受瞩目的大腕级的人物。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再次来从经典的电影旋律做一个出发，回顾的是我们非常佩服的德国爵士小号演奏家 Till Brunner、有人翻译成为提尔布罗纳，他在2014年所录制的这张电影情缘的主题之作啊。最近唱片公司把整个音档做了一些整理，又推出了所谓的珍藏版，也在唱片公司的再次的推播之下呢，我们有机会听到这十多年前所完成的电影金曲选集。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 Till Brunner 为了要向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音乐来致敬，他特别前进到好莱坞，在录制了许多奥斯卡金像奖电影音乐的录音室当中，来向这些经典的电影名曲来致敬，重现了像是《新天堂乐园》或是《教父》《邮差》《终极保镖》《铁达尼号》这些电影当中许多经典的一个旋律，让小号的音乐来为电影说故事，或者是留下了精彩的记录。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段 The Godfather Waltz 就是来自于非常经典的《教父》The Godfather 当中的一段旋律。

这是超级经典的电影旋律《教父》The Godfather Waltz 啊。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以小号为主奏的这段录音，来自于德国的小号名家 Theo Bronner 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选集。这大概是他在2014年所推出的作品。回顾一下 Theo 他的一个故事啊，1971年出生在德国啊，是一位小号手、柔音号的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歌手、作曲家、制作人以及摄影师。早年他是参加在铜管乐队当中，也曾经是柏林乐队的独奏小号演奏家。后续到了1993年，他发表了个人的第一张爵士世代 Generations of Jazz 的主题之作啊，那么开始获得许多这个乐迷朋友的一个注意啊，因为他的吹奏或者是他的一个表现音乐的形式很有个性，也非常的帅气了哈。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所发表的唱片销售成绩是被定调为最畅销的一个爵士音乐人。后续他也曾经为许多电影来写配乐啊，像是爵士乐的景象，或者是跟环发自行车赛有关系的电影《环发之旅》，他都为这些作品做了配乐。那么也因为对于影像的极度热爱，到了2014年他就发表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The Movie Album 电影专辑，其中就收录了从老电影到当代电影歌曲的翻演。而这些歌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到了曾经出产过非常多奥斯卡奖项的一个录音室来做录制，希望能够让大家真的感受到这个电影音乐非常美好的，不用太多言语就能够表达的叙事的功力。其实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我在国中时候很喜欢的一张电影原声带，就是电影《终极保镖》当中的一段旋律啊。我们知道电影《终极保镖》的几乎每首歌都是交由唱将Whitney Houston 来做诠释。当时 Whitney Houston 在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Run to You》里面，做了非常多真假音的一个转换哦，真的是验证了他就是一个，真的是再证明他就是一个唱将。

当这一段 Run to You 的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真的脑海中就会不自觉浮现了原唱 Whitney Houston 唱歌时候的那个姿态啊。当然前提是你要有听过这歌的原唱，这真的是我国中时候最喜欢的一张电影原声带了，来自于终极保镖这个原声带当中的经典好歌，叫做 Run to You。 今天这首 Run to You 呢，交由德国的小号名家 Theo Bronner 来做诠释，这是 Theo 在2014年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选集啊。那回到刚刚的这首 Run to You 啊，当时很多乐评者都认为这首流行歌巧妙地展现了 Whitney Houston 非常棒的一个状态，他的编曲本来就很华丽精致，而且整个音程的进行是充满戏剧张力的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Whitney Houston 真假音的转换相当的了得，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回顾那段原唱的版本，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头去听。今天听到的呢，就是擅长用小号这个器乐变出魔法一样音符的 Theo Bronner 来做诠释哦，让我相当的陶醉。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这个礼拜我们也曾经播过的一首歌，但是因为这歌诠释的版本也非常多啊，所以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每一个诠释者都有他自己的个性。这个歌就叫做 Stand By Me 啊，我们前些天听到是加上了 Bachata 的节奏，接着我们就要听以这个小号的演奏跟非常好听的人声，就是 Gregor Porter 我非常喜欢的爵士乐歌手蓝调歌手，他们要一起来做结合。那 Stand By Me 这首曲子我们说最早是 Benny King 所唱红的，而后续他曾经出现在一部名为《伴我同行》1986年的美国剧情片当中。这个《伴我同行》的电影作品曾经获得1987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还有金球奖的作品奖，也获得导演的一个提名。而 Benny King 的同名曲就是 Stand By Me 是在1961年就发行了，但是一直到了1986-87年的时候，又因为这个电影的引用，让时代金曲又出现了新的亮点。我们接着就要听到是2014年 Theo Bronner 所录制的 Stand By Me， 他邀请到 Gregor Porter 一起来合作。

超级经典的 Stand By Me 啊，最早由 Ben E. King 所唱红，到了1987年出现在同名的电影当中啊，并且提升了他在不同世代的啊被注意到的一个机会。那今天听到是在2014年的时候，德国的小号名家 Theo Brunner 邀请到了当代非常活跃的爵士乐的歌手，就是 Gregory Porter 啊，他们一起合作的这段非常迷人的 Stand By Me 啊。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倾听德国爵士小号名家 Theo Brunner 的精彩录音。其实他出道以来发表过的专辑啊，音乐类型是非常宽广的。那其实跟他的成长背景也有一些关系。从小的他呢，是在意大利出生，后续在德国科隆长大。中学时候的 Theo 呢，也曾经到美国当交换学生，所以你可以想见啊，他其实在音乐观上是非常国际化的。他累积的数十张的录音记录呢，都啊驾驭了不同时代或是不同乐种，甚至是不同文化的一些选曲啊。现在的 Theo Brunner 在德国啊算是一个superstar 了，他曾经获得许多回声唱片大奖或是美国格莱美奖的一个这个肯定，在他每一次的作品当中都有一些他想要说的故事啊，他用尽全力的或是说掏心掏肺的说给你听，那种真诚虽然你没有办法用非常精准的文字来说明，但是我觉得他极其投入的小号乐声已经带出了那非常真诚的感情。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话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用字遣词要铿锵有力才叫做是完美的表达，但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一个标准答案。所谓真诚情感的表达，可能一个眼神或是一段真诚的乐音或是一个非语言传播的拥抱，哇，那些这个给予有时候可能会胜过千言万语呢。我觉得电影音乐也是如此啊，因为它少了文字上面的辅助啊，大多的电影音乐就是用配乐去跟画面来做对话，但是它却能够恰如其分的把这个剧情点啊，这个包覆的非常的绵密，跟着剧情的轴线一起来摆动，这就是电影音乐的最重要的功夫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超级经典的金曲了啊，虽然你已经忘记电影本身的故事，可是这个旋律一直留到现在，这就是来自于《邮差》当中的主题曲。我们来听 Theo Brunner 的精彩诠释。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由阿令所诠释的《幸福在歌唱》。说到了阳光女子合唱团，应该是过去这一年啊讨论度最高、票房也非常惊人的一部华语电影作品啊。那其中的主题曲阿令所唱的《幸福在歌唱》，在日前公布的金曲奖当中，哇，入围了年度歌曲奖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所以我们要再次恭喜陈建奇老师啊，以制作了这首歌曲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的一个肯定。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乐声。那么在今年金曲奖名单公布过后呢，就发现了，哎，有一些作品呢其实是从影集、从戏剧来的，像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今年备受讨论的由配乐家卢律明所制作的《大蒙》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啊，也获得金曲奖评审的一个青睐了。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听《大蒙》这部剧情片当中的几段经典的旋律吧。《大蒙》这个故事发生在台湾的1950年代，有一对兄妹，一位未曾谋面的姐姐，一位有情有义的退伍三轮车夫，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之下彼此生命交错，写下了属于他们或是我们的风景。在那段对许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够发表看法的冰冷年代之中，他们的存在发出了非常温暖的人性光辉。为这部电影写精彩配乐的就是多次获得金曲奖、金马奖肯定的卢律明，这也是他的第17号作品啊。那音乐从小人物开始，进而走入时代，并且带出思念。接着我们要听到两段旋律，名为《甘蔗园》以及《台北城》。

我们所听到的是金奖配乐家卢律明为着电影《大蒙》所写的配乐，包括有《甘蔗园》以及《台北城》。这部电影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五项大奖啊，集结了许多优秀的新人演员，像是有方玉婷，还有实力派演员柯伟林，歌手9M88，以及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曾静华也在这其中演出啊。就当时推出的时候呢，有非常好的一个口碑，也被不少观众形容为是一生必看的国片。很多人在看完《大蒙》之后呢，散场的时候几乎是人人哭红着眼离开电影院，也有许多影迷称赞这个电影的感人程度是直接泡在泪海里哦，这形容真的是蛮浮夸的，但是可能你看过也会认同这件事情吧。在这其中担任配乐的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卢律明。卢律明就曾经在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当他为这个电影所写的配乐一开始交出的版本哦，是直接被导演陈玉勋说你的音乐没有风味也没有灵魂。哇，对于一个已经多次获奖的配乐家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否定吧啊。但是呢，可能也是在导演半激将法半鼓励的推动之下，卢律明呢回到角色本身做创作，从方玉婷所饰演的阿月这个角色出发，还有从方玉婷离开家沿途所见的风景啊，开始慢慢的写出不同桥段的一些旋律，让整张原声带好像就成为了这主角阿月的旅程日记，有云有雾有雨，也有拨云见日的片刻。那么我们待会会听到有电影的主题曲叫《大蒙的夜晚》，也是卢律明这些年最深刻的一个创作。整个完成的过程其实经过很多次的调整，到了最后关头才录制完毕啊，这也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功夫。那么卢律明就形容他在参与《大蒙》电影配乐过程里面，就像是导演所说的，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大家向前进，而且每个环节都刚好扣上了，而且这部电影或是说这些歌曲都是献给每一个在雾中前行的人啊，这是我们很佩服的配乐家，他把自己的身心灵都投入在剧情当中，才把每一颗音符给写出来。接着也是剧中非常重要的经典旋律，就是《你的风景》。这首曲子呢，也呼应着阿月的旅程起点以及终点。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音乐是刚刚获得金曲奖提名的卢律明为着电影《大蒙》所写的配乐，这段旋律名为《你的风景》。《大蒙》的导演是陈玉勋在陈玉勋导演的作品当中呢，时间不是线性的刻度，而是可以自由穿越的一种法宝吧。我一直很佩服陈玉勋导演常常玩时间这个议题。好比说过去我们看过《健忘村》，里面这个时间变成一种忘掉忧虑的神器那可以用来面对群众，洗去记忆，重写历史。而时间这个关键在《消失的情人节》作品当中提到，两个寂寞的人因为快慢不同，相差一天，而在人海当中擦身而过。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大蒙》这部电影作品，时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哥哥告诉妹妹，当遇到困难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把手表转快一点，因为你就想明年后年十年之后，你就会觉得现在没什么。我觉得我太喜欢这种比喻了，虽然现实是没有办法达到了，但是这好像也是一个让自己在那个很困难很不容易的时刻咬着牙关，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时间调快一点，好像就可以更快到达那个已经过去的一个状态。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大蒙，陈玉勋呢把手表回到了70年之前，去看那个时代的台湾，在白色恐怖之下有一群努力活下来的小人物。有一个从嘉义独自北上的女孩，带着两颗地瓜还有一只手表，他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为哥哥收尸因为哥哥在白色恐怖的状态当中离开人世了。有另外一个主角是从军队退伍下来的车夫，这个车夫跟这个女孩萍水相逢，意外成了彼此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风景。这大概就是故事的梗概。这部电影在第62届金马奖入围了11项大奖那在当时金马影展开幕放映过后，这个电影也在观众票选排行榜蝉联榜首12天。这过去呢一直是以喜剧拍摄为人所熟知的陈玉勋导演，他在拍《大蒙》是第一次碰触白色恐怖的历史题材，他是怎么样做到让观众笑泪交织就要请大家有机会也要来看看了。那么我想台湾的转型正义走了数十年的时间，在不同时代的影视作品当中所谈论到的白色恐怖的议题，从解严初期的悲情城市，那是在1989年侯孝贤导演

所拍的，或是到了1994年由万人所指导的《超级大国民》，还有2019年徐汉强所拍的《返校》，2022年 VR 作品《无法离开的人》等等啊。不同世代的创作者以各种形式的作品，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有机会重新认识那段人们曾经被威权迫害的那个历史啊时间点。那么为什么现在陈玉勋想要拍大萌呢？他到底想要补哪一块拼图呢？那么陈玉勋说，这个答案就跟男主角的名字有关系，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叫做赵公道啊，大家都还是想要讨回一个公道吧。现在你所听到这段旋律就是大萌的同名配乐。

我们所听到的是由金奖配乐家卢律明为着陈玉勋所执导的电影《大谋》所写的精彩的配乐。我们也很开心，在日前公布的金曲奖当中呢，卢律明为着这个电影所写的主题歌，就是《大谋》的暗谜啊，《大谋》的夜晚，获得了最佳作曲人的一个肯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那回到了当时在录这首主题曲的时候，主唱者久远巴巴突破了过去自己的一些限制啊，而且他跟吉他名家黄中岳一块互动，才讨论出来后来的一个编曲，所以是一个有机体哦，真的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一起感动才成就的一个作品。那么最终完成的《大谋》的夜晚，连同原声带送到了英国传奇的录音室，就是 Abbey Road Studios 啊。做母带的后期，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呈现了电影的情感以及电影的

氛围。我觉得这张原声带从头到尾也挺动听的，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大蒙》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咯，9M88所唱的《大蒙的夜晚》。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5月12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南移到巴士海峡，风向为偏东风，在迎锋面的东半部亦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不定时局部短暂阵雨。至于中午过后，因为对流发展，在西半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以北地区降雨则相对较为趋缓，多为多云偶有零星阵雨的天气。而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花莲白天高温为24到27度，新竹以南及台东为28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为22到25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驾驶人行驶国道遇到车辆故障或碰撞事故，导致车辆无法驾驶时，往往处于急迫的状态，需要紧急脱救服务。高速公路局表示，为了保障用路人权益并确保待援的效率，高工局已经建立国道特约脱救车管理制度，民众寻求脱救服务时务必正确辨识高速公路局特约脱救车，在脱救之后也务必索取脱救服务契约三联单的车主联，即向脱救公司索取统一发票，以作为日后申诉或检举凭证。近年少子化情形越来越严重，因交通事故死伤的儿童人数却越来越多，引发关注。民团直言，18岁以下儿少交通事故死伤第一位的情况从未改变，且用以14岁以下乘客搭乘机车为主。竞争基金会执行长徐雅仁指出，若要改善，仍要从机车下手，呼吁政府除了建制人本交通工程，慢车环境建制及安全教育也要有配套。立法院上周五通过三班互并比入法，但民间团体批评，仅以平均值计算三班互并比，形同数字游戏，无法反映临床各班的实际人力缺口。对此，卫生福利部表示，研议结合医事凭证或打卡系统，及时监测各班的人力，而非仅依月平均回报，并将由台北与桃园等部立医院率先试办，后续将与护理团体、资讯处及医院代表讨论，希望在理想与现实间找到可行的方案。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提醒，15吨以上大货车在假日中午12点到晚上9点进行淡江大桥，平日及假日的非管制时段，请行驶淡水区中正路二段51巷由滨海匝道进出淡江大桥，或是改由关渡大桥往返八里淡水区域，以降低大型车与通勤观光车流交织的情形。交通局也呼吁大货车驾驶人务必遵守管制时段路段，且切勿超速、抢快或违规行驶，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顺畅。近来医美诊所偷拍连环报，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到议会专案报告被询，议员表示台北市府基层人力有限，目前大部分针孔稽查只能够透过书面审查，也建议市府和业者配合建立防偷拍安心标章，只要业者愿意配合市府检查，添购相关反针孔的设备，也配合市府突击检查等，市府就可以给予安心标章，也让市民安心。而市长蒋万安也允诺可以来做相关的研议。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心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我再说一次，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笑话也是很多。
1: 起来要去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2: 你心情不好吗？
3: 你生活无趣吗？
4: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5: 在中国大陆，有一对90后的新婚夫妻在社群平台分享罹患罕见疾病的一个经历，也引发了关注。32岁的先生姓李，他说和妻子在婚后不久竟先后的确诊罕见疾病闭室脑干脑炎，全球夫妻共同罹病的案例只有个位数。这个疾病不仅让两个人一度全身瘫痪，失去语言的能力，更导致腹中的孩子不幸夭折。面对突如其来的人生巨变，夫妻俩选择透过短影音来记录康复的历程，也感动了许多的网友。根据媒体的报道，李先生说，他和妻子都热爱唱歌，

两个人因为爱唱歌坠入爱河，一个人是销售工作，另外一个是担任客服，原本生活平凡幸福。2024年双方登记结婚，不久就迎来了新生命。原本以为人生朝向幸福的方向前进，没想到命运却接连重击他们。2025年3月，先生突然出现了发烧、全身无力和剧烈疼痛等症状，随后还陆续出现了视线模糊、重影、四肢麻木的问题，病情迅速的恶化。他回忆自己后来几乎完全瘫痪，不仅无法说话，也失去吞咽的能力，只能够靠喝牛奶来维生，体重从原来的90公斤暴瘦到不到50公斤哦。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起初就医的时候一度被误诊为脑梗塞，接受相关治疗，病情反而更恶化，直到转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才被确诊是罹患了罕见的闭式脑干脑炎。李先生说，如果当初没有误诊，或许病况不会恶化到瘫痪哦。不过他目前并没有打算和医院追究责任哦。没想到仅隔两个月，怀孕6个多月的妻子竟然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他们原本希望可以保住腹中的孩子，最后还是不幸夭折，成为两个人至今最深的伤痛。疾病带来的不只是身体折磨，还有沉重的经济压力。目前夫妻两个每个月复健和药物支出高达1.5万人民币，再加上积欠大概20万元的债务，两个人又因病失去工作能力，家庭的负担非常的重哦。为了支付医疗和生活费用，于是他们开始经营社群账号，透过拍摄短影音分享复健的过程，其中也透过直播带货赚取收入。他说起初面对镜头非常的不自在，不过后来逐渐的接受，也从网友的鼓励当中获得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目前他们还必须接受复健治疗，包括针灸、电刺激、按摩和下肢训练等等。原本他的嘴巴没办法闭合，无法正常咀嚼，后来在医师的协助下逐渐恢复，他的腿、他的手臂也慢慢的恢复知觉。妻子虽然还是无法说话，但是已经可以慢慢吃东西了。虽然这场疾病他们的孩子没了，健康没了，可是夫妻的感情却因此更加的紧密。虽然现在太太还无法开口说话，但是夫妻两人彼此之间还是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默契。他想做什么，先生几乎都知道。结婚才短短1年，就共同经历生死和苦难，也让两个人真正体会婚姻的意义。有困难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互相搀扶着走下去啊。

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夏日炎炎，许多民众都想来一杯清凉饮品消暑解热，有人就会喝含柠檬类的饮料，闻起来很清香，爽口的滋味也可以解渴。不过很多民众经常把柠檬跟莱姆来搞混了，甚至以为看外皮的颜色就能区分。不过专家对此呢，来告诉你不要在购买的时候傻傻分不清楚哦。国民健康署在脸书专页实在好健康里面有提到，不少人会认为柠檬就是绿色，莱姆就是黄色，事实上两者都会因为成熟度由绿转黄哦，因此不管柠檬还是莱姆，这两种颜色都有的，还是很多人会买错，所以要好好的区分柠檬跟莱姆，可以有一些方法。像外观，柠檬外观是呈现椭圆形，皮比较厚，而且内部有籽，果皮呈现油囊粗。而莱姆呢，它是比较圆形，外皮比较薄，而且没有籽，果皮油囊比较平滑，而且还可以从口感来做一个分别。柠檬它是香气及酸味比较明显，而莱姆呢，两者相对比较淡，不明显。还有你可以从用途来做一个区分，柠檬常常用在料理入菜，或是调理果汁来用，而莱姆呢，因为吃起来带有甘甜，所以很多人是直接拿来吃哦。而市面上贩售的无籽柠檬，其实指的就是莱姆啦。

0: 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多，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泰国的60天观光免签即将成为过去哦。泰国外交部长希哈萨表示，免签将从60天缩减成30天，希望借此打击借免签入境泰国竟从事盈利甚至是不法行为的外国观光客。泰国公共电视台报道，希哈萨说，他们认为60天可能太长了，一些并非真正游客的人可能利用免签从事非法活动，所以希望加强管控。这项缩短免签天数的提案早在总理阿努廷领导的前一届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准备了，但因为选举而延后。希哈萨表示，政府可能会重新检视所有的签证，因为类别过多，而且许多是不必要的，将会检讨是否会做合并哦。另外，被问到泰国是否会专门缩短中国游客的停留期限，希哈萨强调

政府没有针对任何特定国籍的人。他强调，政府着眼的是那些可能对泰国社会造成问题的行为，以及确定签证天数在适当的范围内啊。

0: 人生没有用不到的经验。亲爱的好朋友，加油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0: 除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3: 生活好健康。有一位女士是房屋中介，她来到复健科的诊间，问医师说她的右手小指跟无名指三不五时都会麻，很不舒服，特别是晚上还会被麻醒哦。所以请医师为她看看。经过医师详细的神经跟理学检查，颈椎神经并没有明显的压迫，倒是发现手肘内侧敲击会手麻，借由超音波也看到手肘处肿胀的尺神经。因为他的工作常常需要使用手机和客户联系，只要讲手机的时间比较久，讲完以后他就会觉得手麻。这个问题是手肘处的尺神经受到压迫，也叫做轴隧道症候群。另外有一个民众比较熟悉的名称，就叫做手肌轴。如果没有手无力和肌肉萎缩的情况，在积极复健之后其实是可以改善的。长时间弯曲手肘讲手机的朋友，偶尔呢会有小指换无名指麻痛的情况，往往是因为尺神经受到压迫所导致。因为手肘长时间弯曲会把手臂的尺神经过度拉伸，时间一长容易造成尺神经压迫和循环变差，所以就会小指头、无名指、手掌前臂麻痛，也叫做轴隧道症候群。这种病好发在长时间手拿着手机讲话的人，所以又叫做手肌轴。尺神经压迫久了还会导致手指肌肉萎缩无力哦，所以还是要请你小心一点。虽然现在蓝牙耳机风行哦，直接用手拿手机讲电话的人变少了，但工作当中需要搬重物，像物流业、零售业，或常常需要用到手腕，像水电、装潢业，或甚至经常趴着睡午觉压久了，也可能会增加尺神经压迫的风险，甚至晚上睡觉压迫久了还会被麻醒哦。那手肌轴就是尺神经症候群，是指尺神经在通过手肌处被压迫而引发的疼痛、刺痛、麻木或酸痛，所以要请您多加留意哦。虽然尺神经症候群的原因很多，但通常是生活啦、运动啦或工作上过度使用、弯曲或压迫手肘，让尺神经受到过大的压力跟拉伸，所以导致神经肿胀跟发炎，甚至阻碍了血液流动哦。所以一般来讲呢，尺神经压迫的位置最多是在手肘内侧的轴隧道。而要预防手肌轴的方法呢，就要减少长时间的手肘弯曲，讲手机每五分钟可以换手一次。常讲手机的朋友，您可以改用蓝牙耳机，还有减少手肘的压迫，趴睡的时候使用午睡枕，文书工作减少把手肘靠在桌上，还有多休息或使用护肘，把手肘活动度稍加管控，减少因反复弯曲造成尺神经压迫哦。

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

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啊！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心语邀请你在今天的下午时分，我们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在今天的节目中，心语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两个福音团体，分别是 The Compton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 Stars。 这两个团体呢，都是来自美国的福音男子团体。那首先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叫做 That Man， 是来自 The Compton Spirituals 的歌曲。这首歌呢，是在唱着的说，那个男人，那个人来自哪里呢？他来自加利利。有一天你独自行走，你就听到一个声音，可是你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任何人，那个声音是很甜美很温暖的。后来你发现那个声音就是耶稣。这个人呢，他可以把水变成酒，他可以使瞎眼的得看见。在以前那个年代，没有人喜欢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可以打开每一个人的心门。你想要认识这个人吗？你知道这个 That Man 是谁吗？没错，这个人就是耶稣。耶稣他是我们世上的帮助，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医生；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他是安慰我们的朋友；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他是为我们彰显公义的公义主。所以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透过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一起来享受在主的爱中吧。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Call Jesus。

如果说上一首 That Man 是在介绍耶稣给大家认识的话，那这一首 Call Jesus 就是在告诉大家，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可以向他呼求。向他呼求什么呢？向他呼求各种你的需要，比如说你现在身体软弱的时候，你就可以求神来医治你。比如说你现在感到很疲乏的时候，你可以求神让你重新得力。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好像很贫穷，这个贫穷不一定是钱上面的贫穷，或许是心灵上的贫穷，你也可以求神帮助你在他里面得享富足。而当你感到孤单的时候，你也可以求神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孤单的时刻。在这首歌当中唱到说，我喜欢呼求耶稣的名，因为奉耶稣的名我有能力，奉耶稣的名我有医治，奉耶稣的名我有爱，奉耶稣的名你就有平安。我们常说信靠神的人是很幸福很有福的，为什么呢？因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在神里面凡事都能。虽然我不能做啊，我好像什么都没办法做，我的能力有限，但是呢，靠着神我们凡事都能做。那你要怎么样去靠神呢？首先你就要向他敲门啦，跟神说，神啊，我在向你敲门，叩叩叩，求你来帮助我，呼求他的名，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得享神的帮助哦。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These Eyes。

情，这些事情是使你悲伤，使你痛苦。这些眼睛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有些时候甚至是泪如雨下。但是有一天，耶稣会带领你走出这些悲伤还有痛苦，并且呼唤这些失丧的孩子们赶快回家。在你的生命中有这种让你悲伤痛苦哭了许多夜晚的事情吗？在心宇的生命当中好像不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的是要说感谢赞美主。不过依然是会有那种难过到掉眼泪，难过到整个情绪上来陷在那个低潮里，还是会有这样子的时刻。而每当我在那些坏情绪徘徊的时候啊，很神奇的，神就会透过一首歌，或是透过一个牧者的讲道，或是透过一个人的鼓励，让我就从那个深渊里被拉起来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而当你再次被神拉起来的时候，你会感到你的心里再次有热情，再次被燃烧起来，好像过去阻挡你的那些事情都不再重要了。在每一次被神拉起来的过程中，我就相信这位神他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他也是信实的。所以我很感谢神，在每一次的孤单寂寞或者是伤心的时刻，他都与我同在。听众朋友们，当你难过的时候，是谁陪在你身边呢？如果你身边没有一个很好的抒发口或是一个人的话，那就来到耶稣面前吧，他会聆听你一切的委屈，他也会用爱环抱着你。只要你来靠近他，他的手就是大大张开的在等着你回家哦。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聆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I Recommend Jesus。

万口欢唱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查理·卫斯理，他是英国教会中最伟大的圣诗作者之一，并被称为是诗中之圣。他所创作的圣诗是表达他在主前的属灵经历还有灵感。他这一生总共写了6000多首圣诗，可以说是福音圣诗的先锋。查理出生在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家中共有19个兄弟，他排名第18位。在他刚出生时，因为身体衰弱，反应迟钝，一家人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看法。一直到他5岁的时候，就一鸣惊人，因为大家发现他有超乎常人的智慧，还有记忆力。虽然他的家庭贫穷，物质相当贫乏，但他的母亲管教相当严厉，从小就教导他们要祷告，还要背诵圣经，并且训练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在查理·卫斯理8岁的时候，就随着长兄前往伦敦就学。不仅如此，他还名列全校第一，靠着奖学金完成了学业。不过，在他就读牛津大学的时候，曾经一度远离主，偏行己路。他的哥哥很担心他，就前来规劝。没想到两人发生冲突，最终不欢而散。事后，查理也再三省思，并在神的面前寻求，最终彻底改变。最后，他还与一群好朋友在校内成立卫理团契，也就是现在卫理公会的前身。

查理为了庆祝他属灵生日周岁纪念，在1738年5月21号做了这首18节的诗，并命名为《归主周年》。不过在同一年，他遇到了一位莫拉维亚宣教士普彼得，他对查理说，如果我有1000个舌头，我都要用它们来赞美主。因此查理就把这首诗名改为《万口欢唱》，这也是卫理宗派第一首流行的圣诗。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这首诗名的传说，有一天查理看完英国一场盛大的足球比赛之后，当球员们列队经过街道时，万人空巷向他们喝彩，因此他的心中有了深刻的感触，这些人像是

上的虚荣喝彩，而救主却少有人赞美，他心有所感而写了这首《愿我有千万口舌来赞美主》。圣经上说，你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你是一个常常赞美的人吗？愿我们能够时时开口赞美主，在赞美中也得着神的能力，在赞美中也得着神的祝福。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志，得着爱，得着平安。虽然我们的眼睛看过很多苦难的事情，但是耶稣他都陪我们度过这一切。那接下来要来聆听的是来自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 The Brooklyn All Stars 是在1950年由歌手还有企业家 Charlie Story 在纽约布鲁克林所成立的，最初的成员包括了 Story、 Johnny Moore、 Jesse Valentin 以及 Thomas Spann。 而 Spann 现在是以他洪亮的低音嗓而闻名。在这个团体成立的早年呢，他们度过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进行巡演，当时美国也刚好处在一个动荡的阶段，因此他们经常不得不挤进一辆车去进行演出。而他们的吃啊还有住也是依靠教区居民所提供的协助，因为大部分的地方都不允许黑人进入酒店还有餐厅。不过不久之后，纽约的福音推广人 Joe Bostick 就帮助了这个乐队在广播电台中占据一席之地，后来也协助他们出现在其他流行的福音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吧，一起来听听这首 I Can't Forget。

尽管在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早年，他们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不仅是环境的变化，成员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多。直到了1956年 ，Story 发现同时管理他的业务还有乐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就将乐队的管理权交给了 Span。Span 就重新的组建了这个团队。而在1958年，他们也是首次的为 Peacock Records 唱片公司进行专业的录制。在唱片公司的领导之下，他们的单曲蓬勃发展，并且也为他们赢得了全国巡演的机会。与福音巨擘迪克西、蜂鸟乐队、灵魂姐妹队还有轰动的夜莺一起巡回演出，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啊。而一直到1971年到1978年间， The Brooklyn All Stars 在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录制唱片的时候，就被评为排名第一的福音乐队，因为他们创作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也获得了两张金唱片，还有多项的音乐奖项。截至今年呢 ，The Brooklyn All Stars 已经要迈入第七个十年的音乐生涯，而 Thomas Fan 也继续的在领导这个乐队。很难想象一个乐队居然就这样走过了七十年。圣经上说，人生不过七十，强壮不过八十。他们已经走到七十岁的这个年纪了，所以可见这个团队是多么的被神祝福。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 The Counting Spirituals 以及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了 Content Spirituals 还有 The Brooklyn All Stars 的歌曲，不知道哪一首歌曲让你听了非常感动呢？在这些动人的诗歌旋律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就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的医生，靠着他我们有能力，靠着他我们得医治，靠着他我们能享受爱，靠着他我们能够享受到平安。希望今天的歌曲能够带给你满满的祝福哦。节目到这边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祝福您平安喜乐，每一天都能够与神同行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瑜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节圣经节是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我常常在我遇到一些挫折的困难的时候都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枉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白忙一场。如果不是上帝建造，你在那里辛辛苦苦的建造，最后不会有结果，因为那不是神要做的事情，就不会做成。上帝要做的事一定会做成，但是反过来讲，这不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我即使在这边做，花了很多的体力，辛苦的不得了，但是最后就是白忙一场。即便做了，有一点成果了，其实那不是神要的，也是白忙一场。后面讲到说，如果不是耶和华神看守城池，他的看守，一个是什么？是建造，是做什么？一个看守是守得住。如果不是神替你守住，所做的这些东西最后还是白忙一场。所以求主

帮助我们。因此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知道，那什么是耶和华的建造？什么是耶和华的看守呢？什么是神要做的事呢？我们再说一遍，上帝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但是你要做的我要做的未必会做成。即使我们辛辛苦苦地做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后呢白忙了一场，因为这不是神要的。你知道那感觉好像是什么吗？你的老板交代一个工作，我就拼命做拼命做，好不容易做的累得要死，交代了，老板说不是啊，这不是我要的，白忙一场。那么他要的是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大概都要努力做这件事情，就是去弄清楚什么是神要我做的事，以至于在我的生命里面不会白忙一场。我所做的事情 你要认真的去做一些事都会很辛苦的，都是 流汗流泪流泪做很辛苦的一些工作。但是如果知道做完了是有价值的，那么就算流汗流泪值得。而流汗了流泪了最后却不是神所要的，那白忙一场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常常在神面前跟主祷告说，主耶稣啊，我的一生我是个很认真做事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笨，我们也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所以我应该要比别人更努力一些。常常讲说笨鸟要先飞，所以我要很早起来，要很晚睡觉。但是我常常跟主说，我求你给我一个恩典好不好，我很认真的在做，但是如果我做的不是你要我做的，我说我不够聪明，可是如果我所做的不是你要我做的，我求你，你用你的方法一定要在我的生命里面踩刹车，只要你踩刹车我一定停。有一些事情是我该做的，但是我傻傻的我搞不懂，碰到这样的情况，主我求你在我生命里面踩油门，你踩油门我就快跑跟随你。求主施恩恩待我们。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主我不要我的一生白忙一场，所以如果我现在做的不是你要我做的，请你让我停下来，我愿意，我会顺服。如果是我该做的我没有做，请你推我一把，我愿意听你的，我愿意顺服，因为我不要白忙一场。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一部即将开拍的新电影将重现19世纪宣教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故事之一，也就是英国宣教士戴德生与妻子戴玛利亚如何在战乱、疾病和动荡不安的中国毅然跨越文化与危险，将福音带进广袤内地。根据 CBN News 报道说，新片《戴德生传》由导演米卡拉斯托拉斯执导的《戴德生传》预计今年8月在亚洲开拍，背景设定在19世纪清朝鸦片战争时期，描述戴德生如何打破当时西方处变存在的殖民思维。他不要求中国人先接受西方文化才能够接受基督信仰，而是刻意留起中国的法辫，穿上长袍马褂，并且努力精通中文。这个举动在当时遭到西方人讥笑，但也让他更贴近中国的百姓。戴德生后来创立了中国内地会，

也就是今天的海外基督使团，成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差传机构之一。戴德生在中国服侍长达54年，中国内地会共差派了1152名宣教士，在中国18省建立了1424间堂会以及150间学校，并且带领了大约18000人归主，影响深远。而他倡导的按神的方法做神的工，就永不缺神的供应原则，后来深深影响了福音派教会以及近代的宣教运动。许多知名的基督徒也受其精神启发，包括了奥运的金牌得主兼宣教士李艾瑞，以及著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等人。制作团队强调说，在今天充满冲突、恐惧和不确定的世界中，盼望《戴德生传》能够唤醒人愿意踏出牺牲的一步。继续一起来关心时事新闻。第37届金曲奖5月13日公布入围名单，包括了 Yellow 黄轩、张震岳、黄奇斌、阿拉斯以及林佑。多位主内音乐人入围。继十二年前我是海雅古墓拿到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之后，张震岳今年以新作《跟着感觉走》专辑以及《妈妈的眼睛》一举囊括了最佳男演唱人、最佳作曲人、最佳作词人以及最佳年度专辑等多项入围。莫家的孩子 Yellow 黄轩则是以《轻功水上漂》入围最佳单曲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前茄子蛋主唱黄奇斌则以《那么利哇 Maki Dovi》入围最佳作曲人。阿拉斯以卢凯族原唱专辑 AKA 阿卡入围最佳原住民语的歌手以及原住民专辑奖。林宥嘉演唱的《怪情歌》则入围最佳 MV 奖。本届的金曲奖评审资深主内音乐人黄韵玲老师指出，今年金曲奖总共有1645张专辑、22616件创作报名参赛，能够脱颖而出入围实属不易。魁梧多年再度以新创《轻功水上漂》入围金钟的黄轩，透过经纪人表示，入围是上帝的恩待，感谢主。张震岳曾经以《我是海雅古墓》获得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他的父亲曾经是宜兰地区原住民教会的传道人。他得到入围奖的时候表示感谢。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差打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欢迎大家这个来到，您好，来错。

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点，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点。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点，欢迎大家踊跃收听。凤阳又庆好朋友一听而来，四叉大作。

0: 来看书，探古，带您小解西安古。
1: 听儿歌来跳舞，快乐儿童趣味多。
0: 您好，来凑安古安古安古古。
2: 安古安古安古古，欢迎大家坐过来到亚洲对面，希望坐得来讲好听的故事，本爱你的社会哦。好，今天我来邀请美人来到爱你银行来做节目呢。好，我邀请的是小熊出版社的编辑陈美玲小姐来到爱你的节目来分享好听的故事。欢迎美玲，美玲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美玲姐姐。
2: 哎，好久不见了耶！
3: 啊、
2: 哇，所以这当中你都在还在继续做你的套书，对不对？
3: 对对是，就之前的世界史，
2: 世界史。所以一本我记得那时候就很厚，
3: 蛮厚的，200多页。
2: 对呀、啊，
3: 十几本。
2: 哎、嗯，你现在应该算历史老师了。
3: 不敢说，历史太广

0: 但是很有经验了哈。
1: 那一套很有经验
0: 是，所以现在如果家里的小朋友问你，你应该都回答得上吧。
1: 看用什么角度，因为其实只提供给知识是不有趣的。对，知识其实网络很多地方都查得到。那一套呢是一个以漫画的方式在呈现历史，但它也有诠释的角度，而且要把它画成故事。历史的东西其实我们有一些考据，那画成故事其实有一些构图啊场景啊，其实要用看的比用说的更清楚。对，那有一些比较知识面的东西其实不一定是用画面去呈现，而是我们还会有附知识在后面，对，大概40几页的知识，这样孩子才能够读得有趣，那也能够补充到很完整的知识。
0: 嘿哟，我来做本事故事很不简单的哦，不过一百我做15本哦，每本200人哦，哇，你实在是很辛苦，不过很烫的，因为美玲同你说哦，差不多完成了哦。其实啊，大家说历史历史就是说故事嘛，哈，
1: 对，是
0: 但是这个历史故事还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喜欢哈，有的人会觉得很枯燥啊，其实不然哦，我们透过漫画来呈现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哦。
1: 当然
0: 我想可能在这么长一段时间哦，你也没接触其他的书啊，就专门钻研这个哈，可能你在做梦大家都梦见自己已经穿越到哪里去了吧好，我想其实真的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专注，也会开心，在这里面。其实有时候有人问我说，你有没有想要离开广播的一天啊？我说其实我回过头去想，我曾经哦有让自己曾经不想再做广播的一段兼差史。为什么是兼差使？因为我的本职还是在广播，可是呢我曾经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需要多赚钱哦，我那时候孩子还小哦，所以我就必须兼差。那我就想说，哦，我不要再做广播了，我要去兼别的工作哈，比较有意思。可是后来我真的就是摸摸鼻子又回来，我觉得我还是做广播比较快呀、因为有很多可能你自己很想啊，可是你要从头来啊，你可能什么也不懂啊，你要学啊，可是真的有时候还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最能够得心应手啊。不过我相信啊，梅林真的现在啊，不只是做完那一套书有辛苦但有快乐哦，
1: 是啊，
0: 更重要的是做完那套书你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对不对？
1: 还是有很多啊，人生还有很多要挑战的
0: 你当下也有这样的感觉吧，因为很辛苦对不对？
1: 对，算是有这样的感受。对，因为熬过来了，
0: 熬过来
1: 后来困难就会比较不那么害怕，或是那就冲吧，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跟我们待会想要跟小朋友聊的这个真的很像。对，尝试去做。
0: 嘿啦，打表意还有你的地沟，呀个成果嘿很甜美的哦，都会感觉你有认真去做的事情，都会有好的成绩的哦。所以现在绘本对你来说太容易了哈、
1: 其实绘本跟那个刚讲到世界史，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难度，而且它不是难，而是我们希望透过绘本给小朋友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故事跟启发跟学习，那他能够获益什么，家长又能够运用我们的绘本跟孩子互动什么。其实有时候看似简单的书，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家长跟孩子找到的这个点，其实我们要经过非常多的讨论跟探究，然后真的找到一个很对的方向，那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他找到这个对的方向，诶，看似简单其实也不容易。
0: 其实会有，我们有时候呢就觉得翻译就好了嘛，其实不是，
1: 因为我们重要的是阅读了故事以后，我们希望家长跟孩子他到底能够透过这个故事能够我跟你聊聊聊，妈妈故事讲完了，然后呢这个然后呢是很重要。所以就是譬如说我们现在希望跟小朋友介绍这个运动会超人，它的副标就是即使担心做不到还是可以试试看。其实跟我们刚刚讲世界史的这个我的历程是不是很像，而这个历程也就是说它不是只有运动会这件事，它实实在生活

0: 周遭孩子在做任何事情，还有包括大人，难免会遇到一些哎呀有点害怕不敢尝试，嗯，这里我没有去过有点陌生，嗯，可是这个好难哦，我可不可以不要做，而且这个看起来好像很重啊，或是这个看起来很黑，我很害怕。其实孩子都会担，家长也会担心，更何况是孩子。那这个书就不是只有单纯的只是一个运动会这个故事做一个引子，让家长可以跟孩子去利用这样子的绘本去了解说啊，去鼓励孩子遇到任何事，真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够跟孩子说啊，你不用怕不用怕，勇敢一点勇敢一点，这样子有点像讲场面话，你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孩子的害怕或者是担忧。可是你可以鼓励他说，真的我也的确知道可能会有点困难，可是困难的事情有很多我们都知道，可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试试看，我们一点一点的试试看，这样子孩子才能够多体验，才能够有机会，就是譬如说我们老了想要换工作好了，或者是我们老了想要做什么，我们很多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没有尝试过，没有体验过，我们根本连滋味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们连冒出这个念头说哎，我好像还有这个第二个专长，我也不会冒出来，因为 我根本没尝试过。所以我们就希望孩子不要排斥尝试，真的就是你全力以赴跌倒失败又怎么样，其实这是我们这个故事希望传达给孩子跟家长的精神。
1: 嘿哟，对的，是派有用半音有时间哦，印度是时间学时间哦，我讲哎呀我做不到啦，哎呦没解释啦，我用的呢好，其实啊你没意大变你用为的你不会成功呢。好，也好看到一只运动会的故事，都是跟你讲哦，对的，是派有用半音。其实啊我们真的有时候哦就觉得学无止境啊，可是有时候学习起来又觉得好困难哦，可是真的如此吗？好，或许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助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学习呢？好，我现在在学什么你知道吗？
0: 我是今天看
1: 我呢在以前我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好，我曾经学过画画，当时还想考美术系哦，然后呢后来又辗转又没去考了，就嫁给一个美术系的然后我后来呢我又在想哎，我可不可以学舞蹈啊？我脚都不方便，拿拐杖穿铁鞋怎么跳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风行坐在轮椅跳，没有哦，可是我自己就在想我要站着跳，结果呢哎，还真的让我有机会，我每次跳舞都上报哎。我第一次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有一个人一直好像一直在旁边一直在拍什么的，我不知道他是记者，可是后来呢哎，第二天报纸上是我，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为什么他会拍我呢？后来第二次再去跳的时候，就是很多身障者在跳舞，奇怪，登出来也是我我就想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子，难道是我真的蛮喜欢跳舞，所以我的肢体才会这么样太自信表现出来。后来我真的就去学了，找老师学跳舞，就从肚皮舞开始啊，然后我就跳拉丁、森巴、恰恰，什么都跳了啊，但都是站着跳啊。但是我现在年纪也渐长了很多啊，但是我现在在学的是街舞。
0: 哇，好强哦！
1: 哎呀，真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跳到像年轻朋友这么好，但是我去学了，好，我觉得很好。小琼，哎，等一下，我来扫解一下故事群哟。你都去做嘛？哈、哦，希望有好的成绩出现哦。好，等一下这个战斗 ending 的节目哦。

0: 也是个水泥里的花种，却保持新的善良，用迷手看待神法，用热情行过神法，用真假记录神法。 Go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瓦群。
1: 故发扬天家擂汤好汤的故事，你们做的公布不卡的社会擂汤哦。今天我来讲的是，哇，这社会全部清好戏的云通飞。好，人生就是不断的有关卡要去面对，要经过哦，怎么办呢？难道就在原地踏步不肯向前吗？其实啊，我们就要透过故事来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啊。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运动会，但是这里有一个超人，运动会超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好，我们要请梅玲姐姐来说故事了。
2: 这个故事呢是讲说啊，今天天气很好，然后呢运动会超人咻的飞来了这个运动会的操场，看到好多小朋友啊，他也好想参加耶，大家好，我也想参加，要开始咯。然后大家就很开心的，就是想说要那个运动会超人一起参加。可是运动会超人你眼角就瞄到了一个小女孩，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呢？因为这个小女孩呢，她就是一直不太开心，她觉得哎呀，待会要上去拿着彩球做表演，他觉得自己可能动作会跳错，可能会有一些表现不好的地方，大家都在看他。然后运动会超人就鼓励他，然后牵着他的手进场，然后就一起跳。那他觉得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跳错也还是很开心啊。所以果然在他的鼓励下，小女孩反而没有跳错。可是呢，运动会超人的那个动作反而跳错，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开心。接着呢，在运动会的其他活动中，譬如说丢球游戏啊，那运动会超人 一听到有任何的一个活动可以参加可以玩，他就又一马当先的又冲去玩。可是当他在做这个丢球游戏，他的那一队是输的，可是小女孩那一队是赢的，他还是闷闷不乐。怎么参加一个运动会老是闷闷不乐，老是这个揪着眉头呢？啊，运动会超人了解了之后，发现原来小女孩又担心待会跑步可能是最后一名，她跌倒了又会被嘲笑啊，她挂着很多的心思，那让她的这个运动会都不开心。那运动会超人说没关系，我跟你一起跑。所以运动会超人呢又一马当先的在跑步的时候往前冲啊冲啊，那他非常的开心的往前跑。可是意料之外的就是运动会超人跌倒了，有点像跌个狗吃屎，结果大家啊全部比他快跑到终点，反而是小女孩完全没有任何状况的很开心的跑到了终点。那换他跑到了运动会超人旁边鼓励他说，运动会超人你要爬起来，就算再痛你不要放弃。好，那就在大家鼓励下，就是拍拍手，那个运动会超人最后的跑到了终点，他还是在大家鼓励下入场进场了。好，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告诉小朋友说，诶，运动会超人他不是应该是很厉害的吗？大家不是应该觉得他是一个无敌的吗？可是即使是运动会超人，诶，他也会跌倒，诶，他也会跳舞跳错，诶，那你还担心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担心？那很多事情会担心不敢尝试，其实也还算正常，因为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小孩，刚刚提过大人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可是如果不勇于去尝试这些

0: 些你人生中其实都会难免会经历到的事情，他会非常的可惜你，就是错失了很多机会。所以也劝家长说不要把孩子保护得不太好，让他去多尝试一些事情，他以后在不管是像学习历程，他要写一些经验，他有做过什么事情，他要发掘他的兴趣，他也必须要透过尝试去体验看看，才能去评估跟判断说，哦，原来这个我擅长，原来这个我不擅长，原来这个我没有兴趣。可是就算你的做得不好，就像运动会超人做得不好都没有关系，其实运动会超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很敢尝试。
1: 嗯，嘿哟，多一次可能吼，莫哈梦走，你都感觉是个走唔到，你都感觉啊，我一定失败了。莫人安尼啦，你有次可能你有去打病啊，都系为得到没唔是这样哦。哎，真的，这故事虽然听起来不长，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运动会超人，他的这份努力。他也不是最强的，
0: 不是
1: 提到超人两个字我们真的就把他想得非常的厉害啊，但是他一样会跌倒啊，他一样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啊。梅林，你知道我在今年年初还有另外一个挑战，
0: 好多挑战
1: 我今年真的去跑步，我用轮椅去参加路跑，然后 我那时候因为在去年的12月，我一直呢不是在录音录节目录存档，我就是已经出发到马来西亚去做十几天的巡回演唱，所以我每天都非常的忙碌，都在赶，然后我哪有时间去练习跑步路跑这件事情，而且我从来没有就是推着轮椅跑，而且那时候我们是在想说先跑个4公里看看，也不知道遇到那个斜坡的时候怎么办呢，滑不滑得上去，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但是就是一股力量，我们就真的去了。而且我们在想说现场应该有其他的生长者吧，我们就是两台，我跟我一个好朋友，我们就是两个相约就去了，还有一个好朋友在旁边护卫着我们，他是一般的朋友他在我们的旁边跑啊。诶，现场看来看去没半个生长者，只有我们两个，然后后来我就鼓起勇气说，诶，我们不要跑最后，我们去跟他们说，诶，我们是4公里的，我们可以排在第一排这样，然后这样减少出发的路程这样，结果他们还真的，哦，对对对，你们到前面来这样，就一鸣枪我们就开始推啊，推推推推到最后，诶，我们真的还是在可控的时间内到达，然后大家就很开心，然后最开心的是我们没有跌倒，就是没有推跌倒，而且呢在路上还有其他人经过就会跟我们说加油，还有人跟我们说你们停下来我帮你拍一张照片，他们说这里很美，然后帮我们拍一张照片，还停下来传照片的后来我们真的回来以后，我们觉得另外一个礼物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送给每个人参与者过关的人都有一条项链，然后上面还有你的名字，
0: 哇，这是很难忘的经验
1: 对，
0: 可是还好你尝试了，
1: 对
0: 对，
1: 而且更让人感动的是后来有人透过脸书找到我，跟我说他是这次主办方的一个其中摄影之一，他愿意给我们几张照片，对，我就觉得很开心哦。爱青色都有小丽妈咪哦，故作爱冲步，唔是虚构嘛个运动会哦，特别爱都系空地搞湿地板哦。哇呀，又给比烫到运动会，爱斯卡又安尼去走哈路跑的经验，其实对爱来讲，每一只动好的经验嘛，人生真的是很特别啊。我们就是看到运动会，其实这是我从小从来没有参与过的，
0: 而且你本来你刚刚提到，就是有很多预设可能会发生的其实不一定会发生，
1: 对
0: 对，就是你当你尝试了之后你发现诶你被鼓励的比较多，你可能会受到挫折的不一定在你本来预设说脑补的那些想象，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怎么样，可能预设你只是把状况想的可能会有些什么糟的状况，但是其实都没有发生，它还是很美好，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要想的这么美好，只是说没有尝试永远不知道，所以 一直靠想象，

0: 然后不去做，很可惜。就是孩子他很多时候他就是担心，然后家长也会想要保护他，可是让他失去的很多。然后小孩子还有家长有时候又会有一种希望自己小孩子是表现好的，可是说实话不需要让孩子一定要抱着说我一定要这个最好跑第一什么的，这个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人的专长，要让孩子和家长都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每个人的专长不同。你的孩子跑步好很棒，可是呢如果他是其他的才艺，他可能画画很好，可是他也是需要参与运动会跟团体啊，所以他还是需要去参加，他不一定要表现最好。不要因为就是希望自己永远都要最好的这种压力，而导致他失去的这个尝试跟像你有姐姐你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你看你人生这样多丰富啊。
1: 哎啦，人生有动动动动，情何情何的事情，爱是经验，爱是参加，爱是达标，你一定爱吃苦恼。

0: 句，嘿，今日讲到运动会哦，唔定要经验哦，一定要啦。这个学校啊，青色哦，到幼稚园哦，都有个运动会哦，一次到安尼啊，小学、中学、大学，哇，全部有个运动会哦。唔讲一定，哎，全部唔是参加过，都应不应该个规模风片哦。哇，我想动动你对到的运动会一定有某强勇的感觉哦，因为你是感觉啊，运动会真好真好，我马该都会参加，因为你说啊，又要运动会了，好累哦，你第一天来中呢，给你按分享讲到亚杂故事跟运动会有关系哦。今天小改是运动会超人，不过底下有一只副标题哦，给讲到的是就算你做不到没有一次可能，即使担心做不到还是可以试试看哦。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哦、人生真的有很多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尝试看看的，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很多人都会想要做，就像我呢有去践行潜水抓蛇，我抓过五条蛇哈，还去玩飞行伞飞两次啊、哦、第二次还把轮椅飞在天空啊、哦、后来我又第三次到天空就是从飞机跳伞了，后来又去玩滑雪，是速度感的滑雪哦。还有呢，刚刚说到路跑哦，其实还有很多我好想尝试哦，虽然可能我做到的成绩是一般人的一半，好，我可能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尽力了，我就觉得这个感受是很棒的哦。所以在这当中哦，梅林，我知道其实很多女生不太喜欢运动会，好，其实也会像小诗，就是我们这个女主角的名字一样哦，会担心，担心什么呢？啊，我下一个活动，下一个项目，好像我又开始担心了。哎，我们常会这样哈，就是现在这件事情，其实担心担心做不好，结果下一件事情更做不好。有一次我的经验就是，我骑摩托车，然后我带着我刚做好的衣服。很漂亮的，而且还是二重唱的衣服哦，这就是独一无二我们设计过的嘛、好，结果我不知道是哪一个转弯哦，转太快了，衣服内袋不见了，飞走了、然后我回到家，我的衣服呢，我想不起来，我沿途回去也找不到了，我就好沮丧好沮丧，就这样回家开了门进去，然后就在家里很沮丧。后来有人按我家门铃，哎，一看啊，我们家隔壁邻居，你知道他说什么吗？小姐，你的钥匙插在那里。你看是不是我因为前一件事情导致下一件事情没做好、
1: 所以我以为有人捡到衣服、怎么知道你家在那里？我脑补了。
0: 你想太远了。
1: 对，
0: 结果你看，我如果那把钥匙如果遇到坏人、他抽走了，他下次再来啊，
1: 对 对,
0: 对,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因为前一件事情没做好，导致下一件事情下一个难处要出现了，还好遇到好人、所以我们是不是不要像小诗一样，你看跳舞跳完又开始头低低的，又生气了，又干嘛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好
1: 难免啊，因为其实包括我们换工作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那小孩子人生经验比较不够，或者是孩子有比较热情比较活泼的，也有比较胆小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难免有这样子的孩子，或者是个性上都会有，只是说就是家长需要给他鼓励，或者是说因为他天生的个性他就是比较胆小怕事，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孩子呢事先有一些模拟，然后有一些经验，能够增加他一点信心跟经验，然后在脑海中哦，我这个大概看过，知道活动会怎么进行，那我的害怕的程度比较少，那我就比较勇敢去面对，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所以我们书里也会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在后面附了一个游戏，那家长可以把它剪下来，就是像有骰子啊，还有我们有那个人形立牌，那小孩子跟家长就可以用我们的一个那个跑道面的障碍赛游戏，掷骰子玩游戏，那这个障碍赛游戏它就是你骰了之后，他可能啊，我可能就是一个会有跌倒的状况啦，或是叫你退后三步啊，那小孩子就知道哦，原来有平衡木会摔下来这个关卡，有什么什么关卡，他可以透过跟

0: 你玩游戏的这个家长玩游戏的过程，知道家长也可以跟他分享说，你小时候运动会的时候你是怎么拔河的，然后你是怎么样去跳这个跳高的或是跳远的，那你在跟孩子分享，他脑袋里面就会多了很多的一个经验跟画面，他会知道说，哦，爸爸妈妈也经历过，那我玩这个游戏会说啊，原来这个是会摔倒的，原来这个要退后，原来要怎么样，所以他有的一些心理准备以及跟你互动产生的一个好像有人帮我打气，这样子他就会更勇敢。那譬如我有时候会喜欢举例，就是像孩子有时候孩子小幼儿园上小一的这个过程，通常都是很多家长都很担心，尤其在小一入学的第一天，就很多家长亲自送到校门口，那孩子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有的担心进校门啊，因为他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关卡。可是我之前孩子小时候呢，我们是除了这样子，当然也会是陪伴以外，我们会事先带他去小学的校园。他念哪一个小学，我们会事先带他去校园逛一逛走一走，知道教室可能是哪一间，好，那这个教室距离厕所有多远，那走走看你的从窗户望进去你的那个桌椅的高度是怎么样，那如果遇到想上厕所你要怎么做，要举手跟老师说，然后如何如何，那你出来的话这里有树，然后就是这里有鱼池，如何，就是让孩子有个对环境的熟悉，减少他的陌生跟恐惧。除了我们鼓励孩子，我们要找到一些方法让孩子有心理准备，这个是我们希望给孩子跟家长一个打气勇气，希望就是大家都努力的去试试看。
1: 请好请好，嘿，现本安尼个事我不是安尼讲了哦，莫他们走都讲的个不敢走哦，我想也是我很好都鼓励安尼个事我哦，很棒耶，就是你先让孩子消除一些恐惧，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的孩子真的要参加什么大会舞啊之类的，我们就跟陪他跳一下嘛，
0: 对啊，
1: 在家里陪他跳一下嘛，哈，或许他会觉得你看妈妈跳得比我还烂，
0: 他就更有勇气
1: 对好，人还是要比较一下好，不过我觉得就是这个故事设计就是告诉你，即便是超人他也会跌倒，
0: 他也会擅长的真的都不
1: 同，不一样，
0: 对，
1: 他也会全身脏兮兮，
0: 对，
1: 他不是永远帅气的，
0: 而且不会真的像你想的说一群人在笑你太在乎，其实并不会发，不一定会发生，
1: 真的，
0: 对，你看什么都没有发生，还有好事发生
1: 呢，没错，我以前啊就真的不喜欢在路上走，因为我怕跌倒，我觉得跌倒所有人都会看你，但是后来当我呢自己接纳自己以后，我觉得很有自信了，我在路上跌倒，那时候我年轻还喜欢穿短裙，跌倒还得了，
0: 只希望有人来扶自己吧，
1: 不是，我告诉你，你又扶脑太久了我只希望美美的坐下因为你穿短裙嘛，如果你趴狗吃屎的样子很难看啊你一定要空中翻转美美坐下这样好，所以有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我们有时候难免人生会跌倒，但是你怎么去站起来很重要哦。不过你刚讲的也真的，我有一次在路上跌倒，真的就是一个好帅的外国人来帮我撑起来
0: 看好事就会发生
1: 我还要教他怎么帮我撑起来所以人生有很多需要去面对去改变的，但是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有一些的学习呢？其实从故事当中最容易啦。好，你等一下这个真的，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欢迎小鬼讲到你给节目哦，应来讲到超人哦，你一听说哇，给你听嘛，该事情给聪明做会多啦，莫一听哦，因看到你运动会给超人，给咪不跌倒呢，给咪唔系嘛该事情都做会多哦，哈，给咪因通过一则故事，没有很好，无强用嘅好事哦。人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你怎么去解决呢？好，我们要来考考我们的梅林姐姐的智慧哦。你人生有没有碰到什么你印象深刻的困难啊？你又怎么突破呢？
1: 运动会我自己其实就像那个丽宏姐姐说，属于没有运动细胞，然后可能可能也是属于有点担心的，可是可能个性的关系，所以我害怕的程度并没有那么高。我印象中小时候就是玩过那种滚大球，就是滚滚滚，然后就是转个弯，滚得比别人慢，可是我们就去比较啊，我的球 我这个班级的球的颜色，你看我的球的颜色比较漂亮，然后超前了超前了，或者慢了慢了，然后下一个换你了，其实都没有去想到任何输赢啊，或者是说会跌倒问题。当你上场去玩的时候，就是去玩去参与，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所以虽然长，我觉得很多时候担心害怕大多数是家长或者是说大人给予的一个啊输赢啊，或者是说过于保护，导致小孩子遇到很多事情会预设说我可能会怎么样。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多鼓励他，不要给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引导他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的时候，就只有好玩这一件事了。好玩比什么都重要，那他人生中这样到处玩，玩了之后他就可以回来收割说，妈妈我玩过 A 玩过 B 玩过 C， 我觉得 C 我最喜欢， C 就是譬如说我喜欢爬树，或是我喜欢小动物，我以后要学生小孩子不就是找他兴趣所在了吗？那如果他是真的体能好，他以后就可能是朝体育发展，那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尝试找到他人生的志趣，这个真的是超级棒的。因为很多人找不到，长大了大人也有找不到自己人生方向的，到现在还是说我学无法自用，这个状况其实是非常多的。所以能够透过这种尝试，然后找到一个兴趣所在，而且也不怕尝试，你不管是不是，而且就算没有那么有目的性，你不是为了找方向而做，可是你尝试了这么多，留在我们脑海里的都是美好的记忆，不是美好的也是哇，这是我难得很特别的，我以后不要再做了，这也是一个经验，这是你人生体验过了，过了就没有了，不要去阻碍，也不要阻碍自己阻碍别人，都不要去放弃尝试的机会。这个就是我觉得后来编这个书我们讨论出一个这样的方向，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说运动会超人好厉害哦，我们跟着运动会超人一起跑步哦，不是一个这么单纯的表面的而已，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带给大家很多很多。
0: 嘿呢，没错的哦，通过安顿的一则故事哦，上很下多哦，都希望安顿是我的来分享故事，直接没有引导他自己来上课呢。你听到一则故事，你有嘛个好心？

0: 想到马甲，哎，就得鼓励给讲出来哦。真的哦，我们可以透过运动会超人体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带给我们的小朋友更多的自信哦。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不要太过担心做不到哦，我们是可以跨出那第一步，试试看嘛，做做看嘛。当然当别人做不到的时候，你也不要在旁边笑人家哦。因为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哦，可以去更多体会了解的。其实大人也会啊，我们也会像小诗一样啊，我们他是担心跳舞跳错，他是担心跑步跌倒，可是我们也会啊，我们也会担心啊，我的这个跟客户来讲的这个专案，我到底我的解说，我的 PPT 做得怎么样，有时候会自己去想很多难处害怕，其实不要想太多哈，有时候去做就对了。
1: 对，
0: 就好像有朋友跟我说，哎，你已经去了，我还以为你，因为我才跟他说我想去滑雪，我下一次看到他就跟他说我滑雪回来了。所以我不是只有在想象而已，我会去付诸实行哦。我觉得困难一定有，好，就像我要去跳伞，我问了很多的国家，好，包括澳洲、英国，有人帮我问夏威夷，他们都说啊，你要来啊，我要评估好才看看你可不可以来从事这项活动啊，我要花钱花时间到那里，结果告诉我，对，你告诉我不行啊，那我就有点沮丧了。不过后来还好，我真的就是不怕，我觉得一定有可以直接去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泰国哈，就完成了这项挑战。所以我相信人生有很多的困难哈，不一定要像我总是找极限嘛哈，极限运动。但是我觉得总是人生遇到困难一定要去做哈，所以你也想象不到，我曾经还自己做过一条裙子。我曾经哦，我去学弹钢琴，可是我很大胆哦。老师呢教我弹到半时，我就上台了，笑死了！你知道我是第一个上台，表示我是程度最差的，可是我起码很勇敢的上台。
1: 你看你现在津津乐道，这个回忆都在你脑海，
0: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别人都是弹得很厉害，我半时就上去了，可是我自己就觉得好棒哦。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这样我还没有呢。
0: 好，人生需要很多的人生经验，但是我们真的不要怕有遇到困难的时刻。好，谢谢我们今天小熊出版的陈梅玲主编，我们的梅玲姐姐带给我们这个有趣、好玩又可以深思的一个绘本故事。谢谢你
1: ，Good morning， 谢谢大家。
0: 节目导演苗通好朋友工作费了，你好来操，下礼拜这个要求你来洗车打造。

0: 那是六马队哈利波顿梦想中的一场比赛。 NBA 总冠军赛第七战，只要再撑一下，他就能摘下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冠军。但就在那一刻，他倒下了，他右脚阿基里斯腱撕裂，趴在地上垂地痛哭。原本可以成为英雄的哈利波顿却输了这场比赛，并且被推进了手术房。手术后，他在自己的社群上写下：
1: 我努力了一辈子却走到这一步，除了震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我相信上帝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能面对的挑战。我不是必须经历这一切，而是有幸去经历这一切。
0: 生命里有些挫折真的很痛，但却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宽更深。或许上帝也正透过这些试炼，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勇敢。
1: 谢谢你曾努力走过的每一步，谢谢你没有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生活的节奏这么快，夏天的西瓜很快就坏，只要能保持专注与热情，怎么样你都不怕摔。我是李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您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您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您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欧赞音乐他们重新诠释的一首经典诗歌，借我赐恩福。这首诗歌主要是勉励基督徒们要活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成为上帝祝福我们周遭的人的一个管道。今天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刚才我们在播第一首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板桥的黄小姐啊就打电话进来，她点播珍妮的《春风吹得水飘飘》，还有珍妮的另外两首歌曲《今天明天》和《真正的爱》。另外中立的李先生啊，那李先生说哦，这个电话很难打，在这里谢谢李先生啊，这也算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李先生点播了徐伟的我真的好想你，还有黄莺莺的沙漠之竹啊。上周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莫文蔚的情歌爱。这是民国92年超级经典的金曲三冠王啊，当年呢、啊，他获这首歌的专辑获得了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女演唱人的这个得奖作品啊，一共得了三个奖项。而莫文蔚为以这个内敛平静的声线，唱出这首歌曲里面的澎湃情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莫文蔚的歌声《爱》，以及永和罗先生上个礼拜点播翁倩玉在民国57年灌录的一首经典《珊瑚恋》。

永和的潘先生打电话点播刘韵的两首经典老歌《九个狼》还有《知道不知道》。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想要听《梦醒甜蜜蜜》和《幸福在这里》啊。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点播了许冠杰的一首粤语歌曲

沧海一声笑。这是音乐人黄沾他为民国79年的电影《笑傲江湖》所创作的主题曲。许冠杰唱出了电影中的男主角令狐冲的那一种潇洒豪迈与自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台语老歌《淡水河边》，这是一首失恋的经典名曲啊，改编自日本的演歌《柳濑 Blues》，后来由叶俊麟填上了台语歌词。陈芬兰在民国58年首先灌录了这首歌，后来像是于天、江蕙、蔡琴，许多歌手都曾经重新诠释过。不过手边我们就是没有找到沈文成所演唱的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许冠杰的歌声《沧海一声笑》，以及陈芬兰他所演唱的《淡水河边》。

永和的罗先生啊，他点播了万沙浪的《风从哪里来》，另外他想要听一首台语老歌啊，刘燕燕所演唱的《为钱赌性命》，为钱赌生命啊。中立的张先生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啊，《风凄凄雨绵绵》，还有《第二春》。永和的邓先生来电点播路边野花你不要采另外他想要听由这首国语老歌翻唱为粤语歌曲丽莎所演唱的爱海鸳鸯。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上海时代歌曲梦中人，这是陈歌星为民国31年电影《蔷薇处处开》所创作的电影插曲，由龚秋霞演唱。而在后来的周星驰主演和导演的这个电影《功夫》里面啊，有一场晚上在朱龙城寨中的这个戏里面啊，曾经播放了这一首《梦中人》，让许多的影迷一听就难忘。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一路顺风》，这是一首日曲宗祠的歌，虽然歌词是抒发离别之情，但是曲风轻快，带有民国50年代后期在香港非常摩登的Jork 跟Agogo 的节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龚秋霞的歌声《梦中人》，以及香港歌手曾秀仪他在民国57年冠录的这一首《一路顺风》。

刚才您听到的是香港歌手曾秀珍，她在民国57年灌录的《一路顺风》。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西洋老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这是约翰丹佛他在197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品。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能够让我想起大学的时候从台中搭车返家的甜蜜回忆。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1968年的一首西洋老歌 Rain and Tears， 雨和泪。这首由希腊摇滚乐团爱神之子的主唱迪米斯罗索斯他所灌录的情歌，他以独特高亢沙哑沧桑的嗓音诠释主人翁透过雨和泪交织的内心独白。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两首动听的西洋老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以及 Rain and Tears， 雨和泪。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其余的两首对唱歌曲，其实都是一样的，还有天下有情人。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他想要听沈文成的台北之夜，还有李宗盛的一首结束。上周板桥的萧先生点播了张浩哲的北风，这是张浩哲在民国79年推出的一首代表歌曲啊。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大陆歌手王启文在民国93年发表由杨成刚创作的一首经典的网络歌曲啊，老鼠爱大米。当年这首歌曲啊席卷了华语歌坛。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浩哲以他充满沧桑感的嗓音所演唱的这一首情歌《北风》，以及王启文的歌声《老鼠爱大米》。

永和陈太太，来电点播泽田研二的一首日语歌曲《爱你一万年》。另外他点播了张清芳的台语歌曲《追掐狗牛》《水车姑娘》。板桥的陈小姐想要听江美琪的《再一次也好》。另外他也点播了日本歌手滨崎步的《旅途》。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蔡琴的《最后一夜》。这是民国73年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的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以她低沉优雅醇厚温柔的磁性嗓音生动的诠释舞女金大班心情的这个孤寂与无奈。我们一起来聆赏。

黄仲坤在民国71年重新诠释了洪小乔所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你说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黄仲坤所演唱的《你说过》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午后因对流旺盛，西半部山区容易有短暂阵雨和雷雨，中南部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白天高温为24到27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为28到32度，各地低温为22到25度。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115学年国中教育会考将于本周末登场，在这里提醒考生，5月15号下午3点到5点开放查看考场，为维护场市场环境品质，查看时不得进入市场，建议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考场位置，避免考试当天因为交通时间延误。会考当天务必携带准考证，考试期间电子产品请关机，以防发出响铃。可携带的文具有限，注意不可携带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的文具。国立故宫博物馆迈入第101年，14号举办媒体茶叙。故宫团队宣布下半年重要的计划及新故宫计划进度。院长萧宗煌表示，过去民众前往故宫相当辛苦，需要上下攀爬，路线回绕。未来无障碍连通道完成后，从自善入公车站起点就可以透过电扶梯以及无障碍电梯直达第二展览馆。而文物管理，故宫下半年将启动4次典藏文物大盘点，首度采无纸化作业，让库房管理真正进入数位化时代。驻丹麦代表处与丹麦台湾协会13日共同举

办《造山者计划》纪录片放映会，与会的宾客对台湾政府在半世纪前独具慧眼发展半导体技术，参与计划和科技精英义无反顾的全心投入，过着过程不畏艰辛，都感到印象深刻。活动现场，丹麦台湾协会会长黄一敏介绍台湾文化，也安排台侨制制真奶茶以及格马兰威士忌等特色饮品，向丹麦观众推广台湾。文化部首次举办百大百亿影音暨图文创作甄选，获奖名单出炉，来自全台学子发挥创意巧思，包括郭怡美的书店、水里蛇窑、侯同矿工、文史馆等都入画。文化部为鼓励国小至高中学生前往百大文化基地参访，特别举办这项活动，共计有327件作品报名，遍及全国22县市，最后选出70件获奖作品，展现新世代对台湾文化场域的独到诠释。文化部将于23日在国家铁道博物馆大礼堂举办颁奖典礼。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的很重要的人体的这个血液系统啊，这个循环系统啊，血液包含了这个血液血管啊，血球啊，还有血浆啊，还有骨髓啊，这是我们在人体的这个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常常遇到的血液疾病会有哪些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介绍哦。小朋友也会贫血吗？我们有分为这个缺铁性的贫血跟地中海型的贫血，可能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哦。那血小板如果出了状况，红血球如果出了状况，白血球如果出了状况，可能有些急性的感染或是一些病变的话，会造成儿童的癌症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来跟大家介绍各种血球的血球数不对的时候，

0: 可能我们就要有发出这个警讯，我们就要更注意孩子身体的状况咯。首先就先进入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1: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2: 妈妈，刚刚隔壁小华妈说小华最近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结果居然是血癌耶，他们好伤心哦。
3: 啊，真的假的？小朋友也会得癌症吗？
2: 当然会啊，而且小朋友容易得的癌症啊，跟大人是不一样的，通常都是细胞或是血液的病变。
3: 哦，那要怎么办啊？小朋友可以做那个放射性治疗，还是也可以做化疗吗？
2: 哎，这就要看医生怎么安排咯，因为小朋友正在发育的期间，不能够影响他未来的发展啊。
3: 哎呦，实在太吓人了啦，我应该要好好来了解一下小朋友得癌症的这个相关的话题，我应该要好好做一些功课。
2: 很重要哦。儿童罹癌的比例啊，跟大人比起来虽然是差很多没错，但是一旦生病了可是比大人更辛苦耶。
3: 好，我知道了，我先来去安慰一下小花的妈妈。
4: 大家好，我是马街纪念医院罕见疾病中心医师林翔宇。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0: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谈的呢，哇，其实是一个好重要的主题哦。可是毕竟平常日常生活中我们还蛮怕看见这样东西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啊，没事就好齁，不要见血就好齁。但我们今天偏偏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跟血液有关的知识哦。好，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丁永田丁医师。欢迎丁医师。
5: 大家好，我是仁爱院小儿科丁永田医师，
0: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自己有默默计算他已经来上过节目几次了齁。今天要来跟我们大家讲这个血液，哇，有时候小朋友也很害怕抽血，甚至大人也很害怕抽血。因为讲到血液，因为平常不见都没事，一见到就有点晕针，就会觉得哦，那叫 combo。像我健康检查，我也都不敢看。
5: 哦、
0: 但是我的小孩还蛮勇敢的，
5: 啊、真的不容易。
0: 对，怎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样的遗传哈？不过今天我们要来介绍这个血液的疾病哈，还有儿童身上最常见的。那当然，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血液学啦哈，这是一门学问。因为我们知道血液里面包含了很多的部分嘛，包含了血球啊，然后还包含了全身的血管啊，然后我们常常听到说，诶，谁的血球数怎么样，这个数字好像很关键呢，但是这都好抽象哦，因为我们平常真的都不会看到啊，请丁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5: 好哟，谢谢。就是我们血液学其实管的范围还不少哦，除了我们常见的血球啊、红血球啊、白血球啊、血小板。红血球就是我们常在讲贫血血色素的那个血球，血小板的功能就是在我们出血的时候帮助我们凝血，不要一直在失血。那白血球就是帮我们对抗病毒啊、对抗细菌的，这些血球有三种。那再来，血管也是我们血液学要管的范围，它有没有好好的长啊，有没有什么异常啊等等的，以及我们的骨髓就是我们制造血球的那个大工厂，它也是我们血液学要去检查的范围，以及包括血浆，我们在血管里面不是只有血球，还要有血浆才能够运送我们的这些血球，它里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凝血因子，它们这些东西的数目和功能都是血液学还有血液医师要管的范畴。那当这些我们要管的包括它的数目有没有异常啊、太多啊还是太少，像我们的红血球如果数目太少了就是我们说的贫血，那如果我们血小板数目太少，我们可能会容易出血，就变血小板低下，那或者是大家也许有时候有经验，就是发烧的时候高烧了三四天哇怎么都没有退下来，可能去医院医生帮我们抽个血，就发现白血球的数目升高了，我们要排除是不是有一些感染的状况，要做相关的检查。
0: 所以谁要来决定这些血球的数目呢？是我们的骨髓吗？
5: 对，我们的骨髓还有我们对骨髓会接收到讯息，就是知道现在 正面临的例如说病毒或是细菌的攻击。

0: 急需要大量制造，然后他就会咚咚咚赶快把白血球制造出去，然后是打细菌的、啊、还是打病毒的、啊、是中性球还是淋巴球，他就会赶快叫工厂赶快制作，然后就放到血管里面去。
1: 哎、欸，这个骨髓的，我觉得骨髓也好奇妙，也很抽象，它是骨头吗？对不起，我好像又问了一张如同白纸一样释出这个问题。
0: 骨髓它躲在我们的骨头里面，就是我们骨头不是完全实心的，它中间是有一点中空松散的骨髓，那是我们造血的工厂。
1: 那它是软的吗？是肌肉组织吗？还是
0: 它就是骨髓组织？它好像也不，它就是比骨头稍微松一点点，有一点像沙沙的感觉。
1: 可是其实就跟我们吃，比如说我们去吃猪骨汤，然后会说哎、欸，你要不要吸这中间的那个、
0: 也是
1: 就是那个东西，为什么它这么奇妙可以制造血球啊？真的好厉害哦。
0: 我想就是老天爷赋予它这个功能。
1: 真的很厉害耶、欸、所以真的就是那个骨髓，就是那只有在脊椎有吗？比如说我们一般的骨头里面也有骨髓，那它也是会
0: 比较周边的骨头可能就比较没有，所以可能像我们的胸骨啊，比较中间的、或者是我们的骨盆这里的骨髓的量是比较多，造血的功能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它也可以造血。
0: 对，
1: 那它的血造出来的时候是直接穿过骨头释放出来？对不起，我又问了好笨的问题。我自己问完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为难丁医师。
0: 会有他的管路会被、就是他有自己的通道可以出来，我们不用担心。因为骨头里面也是有血管的、
1: 哦，骨头里面有血管。对不起，我活到四十几岁。
0: 其实你这样问我，我刚刚也一时也想了一下。
1: 没有，就真的好，我觉得人体真的好奥秘哦。因为听丁医师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为什么是白血球是负责比如说打仗的，然后红血球是负责运送养分，然后血小板
0: 氧气
1: 、对对对，然后血小板是负责修补的，这种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到底是谁规定的？然后第二个是比如说颜色为什么是这样配，或者是什么，你就会觉得哇，这里面真的好奥秘哦。然后一个骨头里面的骨髓竟然可以造血，就是你会觉得这是活的吗？你看起来就是白骨不是就死的吗？然后你就会觉得在死里面又有生命。你就会觉得哇，好奇妙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
0: 很奇妙。
1: 鼓励大家可以去看工作细胞。因为我也是看了工作细胞之后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其实有好多知识在里面。
0: 对，而且他真的就把它拟人化，就是
1: 对对，
0: 该凶猛就很凶猛，然后每个人就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1: 对， 对啊，那个杀手 T 细胞，我就觉得哇塞，帅什么帅什么。所以啊，鼓励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其实我觉得工作细胞是一个蛮不错的卡通动画哈，那也可以认识很多的身体里面不同的部分构造，这样子。好啊，但说回来，我们刚刚讲到了数字，对不对？数字其实很重要。然后讲到对啊，血浆又是什么？所以其实我们血液看到会红色的血液，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红血球吗？
0: 对，有很多红血球。然后血浆的话，其实它比较是透明，带一点黄黄的颜色
1: 哦，
0: 就有点像是我们有时候受伤啊，可能有点组织液那个感觉
1: 哦，那个是血浆。
0: 对
1: 哦，但是看到红色最主要是红血球造成
0: 的颜色
1: 哦。
0: 然后真的去离心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红血球就红色，然后白血球它就比较是偏，就是相对灰灰白白的。
1: 你是说用显微镜看的这样子吗？
0: 用显微镜看，显微镜下比较不会，因为显微镜下我们通常已经染色了，所以它已经不是原本的白色，是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例如说白血病的小朋友，他的白血球就是数目就异常的增加，所以当我们抽血去做离心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层白白特别的厚，那个就是它异常的白血球。
1: 哦，哇，所以真的是白血球。真的是白色的，
0: 就是它被造物主设计成白色。所以我们当有语言的时候，我们就说你是
1: 白
0: 血
1: 球。好，没关系，今天我们就来赞叹这个奥秘。觉得非常的奇妙。好，所以血液里面包含了血管，也是我们血液学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遍布全身，对不
0: 对？
1: 然后跟心脏这样子连通，
0: 是。
1: 然后也今天我也学习到骨头里面，总要有人把骨髓里面的血液送出来，所以也是有管线的。
0: 有，也是有管线。
1: 我怎么办？被听众朋友知道主持人其实很无知，都要靠医生来撑场面。
0: 医生也很担心自己被问到。
1: 不会，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

0: 聊这么实际，而且就每天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然后就是我们的气息，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运作的。你看它是24小时不歇息的在我们体内一直在运作，所以了解它一下算是应该很正常，天经地义，应该要了解。那这些会出什么问题呀、啊？
1: 哦，就是当他们的，就像刚刚讲的树木异常的话、像红血球的树木异常，当它树木不够，贫血其实就是我们还蛮常见到一个血液血疾病，包括儿童也常常会遇到。
0: 哎，可是儿童那贫血为什么这个树木会不对呢？就是红血球会太少，为什么？
1: 就是红血球它不管任何血球，它要维持平衡，通常就是一个是制造的量要够，
0: 对，
1: 因为它会被消耗掉，
0: 嗯，
1: 所以只要当它的制造跟它的消耗或流失没有办法达成平衡的时候，消耗破坏啊或者流失多于制造的话，它就会数目低下，就变成贫血。
0: 嗯哼，所以是骨髓这个总部算错数量，跟它定了100个，然后结果它只生产20个这样子、
1: 或者是骨髓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是跟不上、就例如像大出血的时候、骨髓已经很努力了、你还是来不及嘛。
0: 哇，感觉丁医师就是每天都有在看那个工作细胞好了解、
1: 对对对，就有一本在旁边
0: 哦，对耶，对耶，我们出血的时候其实血液这个部门就很忙碌了，
1: 对对对，它就会快速的流失，但是骨髓就要、它就会慢慢的接收到讯息，想说我要赶工了，就会有点跟不上啊。如果长期这样跟不上、它就会贫血，或是长期它的原料不够，例如说大家可能会介绍缺铁性贫血，就是铁质缺乏了、它长期就原料不够，没有办法跟上身体需要的数目或速度的话，就会贫血。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主要会跟大家介绍包含了贫血，
1: 对，
0: 然后还有血小板如果出了一些状况
1: 可能会有的症状啊，
0: 对，
1: 或是可以怎么样处理。
0: 那我只是很天真的想，但是主持人又很傻这样子，那我们就不要受伤就好啦。
1: 对啊，蛮好的、但是你知道我也很期待那一天，如果大家都不受伤我就可以退休啦但怎么都还不能退休呢是不是呢、
0: 对，所以这是一个蛮天真的想法，就是总有一不小心人还是会有受伤的时候嘛，对不对？
1: 或是可能会生病啊，这样。
0: 对啊，人生当中怎么可能一直都不掉几滴眼泪呢？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受伤，
1: 是，
0: 对不对？有意外会发生，然后受伤的时候，但如果他是血小板很低下的，可能那个伤口就一直没有办法好，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就或者就会隐隐的一直出血，不管是流鼻血啊、或者是牙龈会出血，或是他尿尿也许就会有血尿，或是大便可能会有血便。
0: 尿尿有血尿跟血小板不够有关系啊？
1: 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0: 的
1: 表现。
0: 哇，我好好奇哦，这个血液里面呢有各种不同的血球，那每种血球的数字不够的时候，或者是它的数量不够的时候，可能都会造成相对应的一些的状态哦。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丁永田医师跟大家分享儿童常见的血液疾病。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来跟大家说那到底有哪一些的疾病，然后我们要怎么办怎么处理呢？包含了红血球、白血球还有血小板各样的这个缺乏的时候会产生哪些的疾病。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要特别来疼惜家中有小宝贝的血液相关，如果有问题或者有一些状况你曾经担心过的话呢，今天可以好好的给他了解一下了。为大家欢迎到的呢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丁永田丁医师，再次欢迎丁医师。
1: 大家好。
0: 上一段节目呢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常见的一些疾病，其实我觉得更重要是给大家一些正确的观念，对于血液系统啊，这个系统里面呢包含了血液啊、血管啊、血球数啊，很多重要的关键字词你要去理解它、哦、不要像文贤一样有点小无知。但我今天呢真是脑洞大开，也没有啦，就是真实的了解到很多的哦，原来是这样。对于骨髓的认识不会只有猪大骨或牛大骨里面那个碎碎的东西、哦、原来它有这么重要的功能，不只是好吃而已、哦、就是但我也不会吃人的啦、哦、原来它有造血的功能，可能是很多小朋友跟爸爸妈妈还不太清楚的、哦、毕竟是在身体的里面，可是你每天都需要它、哦、那这个节目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请教丁医师了。那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血液的疾病的时候，嗯，诶，这个听起来就好严重哦，因为大家直接可能就会想到血癌吗？血友病吗？你在跟我说那个会死掉的很多的疾病吗、哦、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讲到其实要从小讲到大，从最基本的可能诶，大家常常都会有一些的经验，比如说有些大人其实会有这种地中海型的贫血啊、嗯、好，然后或者是蹲下站起来又有点呕暗饼啊、嗯、啊那种，然后说啊我贫血，诶，到底这个是血液里面发生了什么状况，来请教一下丁医师。
1: 好哟，就是那贫血的确是我们在血液学里面最常遇到的一个疾病、嗯嗯、然后它可以很轻微，但是也可以真的很严重、嗯哼哼。那这个贫血啊，大家可能会想说，哎，贫血到底什么叫做贫血？
0: 对，
1: 其实我们就只要我们每个不同年龄，它的贫血我们会看的数字叫做 HB， 就是一般讲的血色素。
0: 血色素，
1: 嗯，血色素、嗯、它是不同的年龄，它会有一个不同的标准，所以我们就是依照自己的年龄，如果我的血色素就去抽血检验，发现、嗯、哇，低于我这个年龄的平均值的下限了，那我就是符合贫血。
0: 嗯，你刚刚说 HB 吗？
1: 对， H 通常我们会写大写的 H， 嗯，然后小写的 B，
0: 哦，小写的 B，
1: 然后就是 hemoglobin。
0: 哦哦哦哦，好难哦，开始进入到专业的领域，但是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我们有一个概念，
1: 有感觉就好了。
0: 对对，但是我想要问的是，我觉得大家已经很好奇，那为什么会这个 HB 会不够呢？造成贫血？哦，
1: 就是我们血球一样，像刚刚讲的血球它要维持平衡、嗯、就是制造和消耗或破坏没有达到平衡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低下、嗯、最后就变成贫血。嗯哼，
0: 所以这个 HB 里面是讲的是血球数，对不对？红血球的
1: 血球数，还有包，其实更精确的话是红血球，一个红血球里面会带四个血色素，这个血色素有用的血色素的数目有没有达到、哦身体需要的。
0: 哦，一个血球里面会有四个血色素。哦，原来是这样，我以为一个红血球就是一个血色素。
1: 你这样讲我也很怕我讲错。
0: 但是总之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很图像思考的人。

0: 所以我就会觉得一个红血球是一个血色素，所以你看到就是血里面都是红红，就是很多的血球在跑的那种概念，只是因为人眼睛的限制啊，所以你就看不出来是一颗一颗在跑这样子、嗯、
1: 对，就可以想象是一台车里面有一台车里面有四个座位
0: OK OK， 这是一个血球，然后有四个血色素住在里面。好，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如果一个血球里面只有做一个驾驶，也会造成问题吧？血色素就不够了，
1: 血色素就不够，或者是四个座位虽然都有人，可是四个功能都不是很好，那也会造成贫血的症状。
0: OK， 那这个贫血会有什么影响吗？
1: 贫血的话，就是就会看贫血的严重程度，如果是很轻度的贫血、嗯、可能其实日常生活不太会受影响、嗯、但是如果贫血程度已经达到中或者是真的是很严重的贫血，可能就例如说我们脸色看起来可能会很苍白啊、嗯、或者是我们运动的时候就会容易喘啊，或者容易头昏眼花、嗯、眼前一片黑啊，或者是光是走路，严重的人可能走路走得比较久，或是爬楼梯的时候就觉得好喘，我快走不下去了、嗯、哼，这样子。然后啊，有些因为这些症状在可能是成人比较会以这样的表现，可是小婴儿他们应该也还不会走路，所以他们的表现可能就比较像是肤色比较苍白，或者是容易疲倦，或者是会比较容易哭闹，很需要爸爸妈妈安抚，就是全身好像都很不舒服这样子。
0: 可是那这样不做检查你不会知道哎、欸。
1: 对，
0: 对不对？爸爸妈妈如果没有带孩子去测量血色素的话、嗯、你不会知道，你还想说哦，北宝宝又明明就够嘴耶，这样子。
1: 对，就会变成至少我们有时候宝宝手册不是要定期打预防针、嗯、所以就是也可以顺便做个身体检查，问一下最近饮食的状况，还有也会看身高体重的状况啊、嗯、喂食的状况，如果觉得怪怪的需要做检查，我们就可以去做个采检、嗯、看看血色素有没有异常。
0: 所以这基本上验血就可以知道，对不
1: 对
0: 抽血检查其实就会知道了。
1: 对对对 对
0: 这是最基本，一定会看血色素
1: 是是是
0: 够不够的，这样子。
1: 对，
0: OK， 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所以我刚刚就在听医生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他只是轻微的哦，就是脸色比较苍白，不影响他生活的话，嗯，其实真的好难发现哦。嗯，那这个是会变严重吗？我应该这样问，他、嗯、是天生的吗？还是说他会有？因为有些人说啊，这个贫血就是一种体质，就天生的。嗯，那我们可能从小就可以发现，所以他是不是有很多的分类，或者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情形呢？
1: 是，就是如果是天生的话，大部分是遗传相关的，可能就会像刚刚文贤你说的地中海型贫血，那他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有这个基因，嗯哼嗯哼，然后他就遗传下来了、嗯、但是因为在台湾、这个地中海型贫血，他一样会看你的严重程度，有大部分其实都是轻症，或者比较像是带着这个基因，可是并没有造成症状、嗯、那就没事、哦、真的严重了才会需要定期到医院去做输血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治疗、啊嗯、这个是比较遗传的、嗯、然后大部分剩下比较常见的反而是一些，例如像刚刚有讲到例如说我们的铁质摄取不够，缺铁久了、嗯、因为原料不够，所以骨髓没有办法定期制造足够的血色素，所以就造成缺铁性的贫血、嗯、
0: 哦，那所以有没有说那原料不够这件事情是可以透过因为刚刚说我们如果是贫血的人、嗯、可能他严重起来要输血、嗯、但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是有现在是有药可以治疗贫血的这件事吗？
1: 可以，就那我们一样要看贫血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地中海型贫血，当然没有办法根治、嗯、那我们就看它的症状，有需要的话它是很严重还需要输血、嗯、那如果我们去做检查发现哦是缺铁性贫血，那我们就看看它的
0: 定期补铁，这样
1: 定它是看它是饮食的部分不够、嗯、还是其实假设是我们青少女我们有生理期，嗯，我们定期就是每个月都会失血。如果她是那种有着女孩，或者她就是生理期的量会特别大，嗯，她吃的原料或是骨髓造素根本补不上，赶不上她生理期流失的速度的话，嗯、那她就会造成缺铁性贫血。嗯哼，那就可能真的要比较积极的吃铁剂来补充。
0: 就在那段时间吗？还是日常
1: 比较像是日常生活、哦、要长期吃这样子，
0: 是是 是, 是、
1: 嗯、然后要还是要定期的稍微追踪一下铁的身体的库存量、嗯、因为铁就是刚刚好就好，过量也会伤害身体
0: 哦。嗯，这么难。
1: 嗯
0: 那怎么追踪
1: 可以抽血、
0: 哦、我以为是拿一个磁铁看看吸得住吸不住
1: 就看吸在哪里这样
0: 好，开玩笑的哈。

0: 就是这个铁的库存量够不够齁，所以其实要很关心自己的健康啦，尤其是这个会有这刚刚我们讲的不管是遗传性的这个地中海型贫血或是缺铁性的贫血，如果你知道自己其实是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在很多的时候你的食物啊要特别的注意，然后如果是女孩子生理期来的时候其实你要特别注意，那刚刚讲到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可以来做保养保健的这个动作了。OK，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一个，我们刚刚大部分都是围绕在这个红血球血色素不足的情况，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血小板。
1: 好，
0: 如果血小板不足的时候，这个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也是有分什么遗传性先天的吗？还是说他忽然就缺乏这个订单，不生产血小板停产了怎么办呢？
1: 血小板的话，就是血小板低下，通常会造成的症状就是身体会不明原因的出血，因为小朋友可能有时候
0: 不是不受伤没事，是不受伤他也不就是还是会出血，
1: 对，因为小朋友
0: 他守不住，
1: 守不住，对，也是，就小朋友通常不是会跑跑跳跳，有时候撞到脚上可能会有一些淤青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有些孩子他明明也没有撞到，你就会回来发现，今天怎么这边多一个淤青，然后那边怎么多了很多出血点，或者是刷牙怎么很容易牙龈会渗血
0: 哦，
1: 或是流鼻，就是三不五时就流鼻血，然后每次都流很久，怎么止不住这样子？
0: 这个医生这样讲，我们爸爸妈妈会害怕，因为有些小孩真的好容易流鼻血哦。
1: 对。
0: 然后半夜早上起来就流鼻血，
1: 一滩
0: 血这样。对啊，然后就是挂着两条这样睡觉，
1: 是，
0: 对，
1: 是。
0: 那这个就是血小板低下吗？也不能这样判读吧。
1: 这个我就会问他是，只有流鼻血吗？然后他都会流很久吗？他会被自己止住呢？然后有没有其他刚刚说的，例如说刷牙也容易出血啊，尿尿有血啊，然后大便有血啊，身上有莫名的淤青啊，然后也会做身体检查，看看有没有奇怪的淋巴结肿大或是肝脾肿大。如果都没有，就只有单纯的流鼻血，而且孩子本身就是有过敏性鼻炎，三不五时在那边
0: 常醒的，
1: 对，就比较不用担心。但是反复发生，我都还是会建议抽血确认一下，
0: 对，
1: 会最安心。
0: 是是是，像我女儿就是她早上起来已经都干了啦，她就会有一点点鼻血这样子，那她就是有过敏性鼻炎，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她的这个鼻腔的这个就特别脆弱吧，
1: 对，
0: 就很容易，所以我就会有时候会用那个
1: 凡士林，
0: 对，给他涂的，然后去睡觉，反正没有味道，他就不会觉得不舒服，
1: 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就
0: 做个保
1: 养。
0: 如果有涂了就没事。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就比较放心了。我刚刚医师所说的那些其实是全身性都会很明显的有出血，不知名的出血的这个状况，这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就要特别注意，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了。
1: 是是是，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血疫的故事哈，血疫里面其实有好多不同的层面，然后有不同的状况，其实分开来看的话，都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还没有聊到白血球的指数如果不正常的话，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数量变少的一个情况。那小孩子脸色会看起来比较苍白，然后会有点微微苍白的情况。那所以他这个时期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候到两个多月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种脸色比较苍白的时候，对小孩子来说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它不是一个疾病。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生理性的贫血跟真正的贫血做一个鉴别，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孩子他这个贫血的时候，他这个在脸色苍白的时候有合并出现一些生命征兆不稳定啊，或是喂食不良啊，或是长不大啊，那代表说他的贫血可能是有一些病态性的贫血，那就不一样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在介绍这个，就是生理性的贫血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它是可自己回复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家长不用太过担心。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真的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的丁永田医师，再次欢迎丁医师。
3: 大家好，
2: 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好朋友了，每次都带来非常鲜活的主题，今天更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来聊这个血疫的疾病，儿童常见的血疫疾病。刚刚我们从第一段介绍了各样的血球、血红素，然后贫血，然后血浆，还有骨髓，我最惊奇的骨髓，我觉得人体真的是非常的奥秘哦。那第二段我们大概讲了贫血，还有一点这个血小板低下的状况啊，那再次欢迎丁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听说呢，刚刚我们第一段讲的这个非常奥秘的红血球的时候，他忽然脑就是有一点更新了一下他的数据，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吧。
3: 好的，好的，要跟大家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们一个红血球其实可以搭载的血色素是更多更多，可以到 2.5 亿到3亿个血色素，
2: 难以想象吧，上帝就是这么奇妙，
3: 超神奇。然后一个血色素呢，它可以带四个氧分子
2: 哦，所以我们刚刚用那个车车的比喻，其实是一个血红素里面就可以有四个氧分子，有一个是驾驶，而且都要很健康。
3: 对，都要很健康，就是健康的血色素才可以带满四个氧分子，不然路上可能就会掉一个
2: 那掉一个你就缺氧，
3: 对，
2: 就是你就会出现贫血的那个状态了。
3: 对，
2: 每一台车都破破烂烂，好可怕。这是什么交通情况啊？
3: 是
2: OK， 所以有一点更新哦，所以这样平均一个血球其实可以带超过10亿个
3: 氧分子。哇，
2: 所以你
3: amazing。
2: 对啊，你户头里面有这么多吗？
3: 我也希望是我的现金啊。
2: 就是10亿耶，所以你说哇，这个你看，这些都是眼睛没有办法用肉眼所及的这种微世界，每次看到这种我都会觉得哇，上帝你真的太精密太精密了，超过我们。那我们其实也还在医学里面来学习，然后在人体里面来学习上帝的这些奥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好，那这一段节目呢，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聊，我们刚刚聊了这个红血球不够的时候造成这个贫血啊，血小板有出状况的时候造成血小板低下，不要再跟我有天真的想法说不要受伤就好，所以它就是莫名其妙全身性都会有一些出血的状况，莫名其妙的呕吐流鼻血或是哪里又有不舒服啊，这种状况都有可能。那如果你真的受伤，那可能就是更严重了，
3: 对
2: 不对？直接开一个口，然后没有血小板去补，对，那就更严重了。所以不是不受伤就没事哦，不要有这种不能，也不是杞人忧天，就是天真的想法哈。那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讲白血球，也可能也会有些状况，对吗？
3: 是白血球的异常的话，比较常见可能就是我们会 生病啊、感冒啊、流感啊，或是偶尔也许是细菌感、泌尿道感染啊、中耳炎啊、
2: 感染的状况，
3: 比较常会造成白血球的数目升高或者是降低。
2: 可是这个时候不是就是白血球数目应该要升高的时候，它不是就要起来打仗？我们都知道白血球很像工作细胞里面好像那个来保护我们的嘛，好像人体的警察一样啊。

0: 对，就是那白雪球其实它也有分什么中性球啊、淋巴球，就是他们也有各司其职，有的专门打细菌，打霉菌，有的打病毒。
1: 对对对。
0: 然后那遇到细菌感染的时候，通常我们抽血检查可能就会白血球是会升高，
1: 对，
0: 然后比较严重的它就可能会就升得更高。但在病毒感染有时候它反而是会以降低来表现，像有些、有时候流感或是之前 COVID 有些孩子就是刚高烧一两天的时候一来很不舒服来医院，然后抽血检查他的白血球反而就是降低，
1: 他就没有作战力耶，
0: 他就没有作战力，他就是要会维持，就是对啊，就比较严重，
1: 对对、啊、
0: 这样的越低通常都是症状越不舒服的，
1: 是是是是是、嗯、那这个时候会怎么办？
0: 这个时候如果有找到原因，就例如说找到细菌，那我们就可以给他抗生素、帮助他跟这些细菌一起打仗、或者像我们的流感其实也有一些流感的药物，克流感啊，或者是一些现在也有一些自费的口服药或自费打针的药都可以帮助我们孩子跟这些病毒去对抗。
1: 所以我们打这个抗生素其实它是一种白血球吗？
0: 抗生素就是一种药物、欸、它就是可以去有的是可以去打病毒的细胞壁破坏它，然后它就就死掉、然后有的是不破坏细胞壁，但是进去它的细胞质，就是让它没有办法再复制，然后它没有办法复制之后树木固定，然后我们白血球就可以一哄而上、这叫一哄而上吗？
1: 对，
0: 一涌而上
1: 都可以
0: 把它们消灭
1: 掉，用轰的呀
0: 说的是
1: 好，就是我们可能工作细胞看比较多就go 杀掉它
0: 对然后就会是白血球还是要出来作战，但是有抗生素就可以让他们
1: 帮补的，
0: 对，就好像轰炸机直接把细菌病毒都炸掉这样子。
1: 但是你刚刚有说一个状况是太多了，
0: 太多
1: 白血球太多，为什么太多会不好？它会杀掉自己人，杀错人
0: 哦。白血球太多的话，有时候就是大家听到白血球异常，通常其实心里都会有一些担心，会不会是不好的东西？
1: 对，
0: 就是然后常常的表现就是白血球异常的升高，就是太多了。一般我们正常的白血球可能数目是抽血验可能4000到12000或15000，就年纪会的标准值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可是偶尔会遇到一抽血发现，2-3万，甚至是5万、10万那种很异常高的情形，我们就要担心是不是真的骨髓功能出现问题，开始制造的是坏的细胞，或者是就是恶性的。
1: 哇，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我们常听到觉得很可怕，就是小朋友的血癌，对不对？
0: 对对对，它的发生率其实很低，可是只要遇到你就会觉得哇，好可怕。
1: 所以这个血癌哈，就是一种癌症，那你骨髓开始产生这个不好的白血球，
0: 是，
1: 所以它就是会盲目的在你的身体里面，好的坏的，不管怎样，它都是开始杀入，
0: 然后自己又无限的一直制造、
1: 好可怕哦，真的听起来蛮可怕的，
0: 无限繁殖这样。
1: 所以这个事情像这种病变，其实我们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因，对不对？
0: 对，很没有明确的原因。对，就是血癌的发生成因，我得说不同的血癌它可能有不同的成因，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环境啊，接触到什么辐射线啊，或者是一些致癌物质啊，或者是一些基因啊等等，就是说法多方的说法，但是还没有很明确说你只要避免什么你就可以终身都不要得血癌
1: 啊、对啊，所以就是没有办法避免。所以这就是一种病变啦，好，所以但是如果当你有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你可能要想一下是不是有符合这些症状，然后就可能你要去医院给医生检查了。
0: 的确、对，所以像我们不管是儿童癌症基金会啊，或者是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其实他都有宣导说我们儿童癌症有9大警征，就是很重要，要提高警觉，要带去给医生做检查的9大警征。那他有一个口诀9字诀我就念给大家听，但是
1: 丁医师最活泼的带给我们口诀
0: 是卫福部的口诀，它叫做烧红大肿痛神识清白。不好意思，烧红大肿痛神识清白，好，我要开始来解释。
1: 好，对，
0: 好，烧 就是指发烧，那这并不是发烧一天就要很紧张立刻再去找医生，就是它的定义是发烧已经超过一个星期而且找不到原因，不明原因的发烧的时候，一定要再给医生做检查，看看是不是要抽血，确认一下血球。

0: 数目有没有异常。 对，这个是发烧，烧、嗯、发烧。它的红呢，红色就是红，就是指身上出现红色的出血点、嗯、或者是黏膜里面有出血的症状，就像刚刚血小板低下、嗯、
1: 对对对 对,
0: 对，那些出血的症状就要小心、嗯、
1: 是。所以是不是如果白血球出了一些状况，其实血小板啊血红素可能红血球也都会有一些状况，因为像这个应该是感觉起来应该是血小板血红素都有关联的。
0: 对，假设真的是坏东西、嗯、通常他们都会一起受到影响。
1: 是是，因为他就已经在乱砍了嘛、嗯、
0: 是是是，
1: 所以出血出出血很正常哦，大家要注意。好好，大
0: 大大是不明原因的淋巴结肿大。
1: 嗯 嗯, 嗯, 嗯，
0: 那淋巴结肿大
1: 在哪里呀、啊、医生？
0: 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我们脖子就是我们戴项链的这一区、
1: oh.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三不五时会摸到，哎、欸，怎么有一块东西，
1: 不是青春痘
0: 哦、嗯，对，它会比它，因为青春痘就是很表浅会红红一颗，可是它就是在皮下你会摸到，哎、欸，有一颗硬硬的东西。嗯，但是它到底是正常淋巴结还是异常淋巴结肿大，有时候自己不一定摸得出来，所以你真的觉得不放心的时候也要找医生摸一下。
1: 要多大颗叫做异常肿大？
0: 嗯，
1: 花生米。
0: 哎、欸，我反过来说好了，
1: 好，
0: 就是什么是正常的，就是它呢、嗯，摸起来有点像珍珠奶茶的珍珠这种咕溜咕溜的，然后会有点滑动的那个，大部分是正常的。
1: 正常？那为什么它会肿？我们平常没有嘛，对不对？
0: 平常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但是它就是小小的啊。有时候感冒的时候，这个淋巴结可能
1: 会
0: 稍微
1: 肿
0: 一下、
1: 哦肿，所以有时候小儿科医师会摸一下这里，
0: 对，会摸一下。然后可是那种正常的肿大，它是生病过后可能一两个礼拜，它就会慢慢再消回去、
1: 哦，
0: 就是你可能还是摸得到，可它也不会变大。嗯、但如果今天真的是异常的话，你是摸到它肿大，它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不会停下来。
1: 啊、
0: 然后本来是刚刚有说它会像珍珠这样咕噜咕噜的、
1: 嗯，
0: 它会开始变硬。然后没有那个咕噜咕噜，不会滑动，变成一颗硬硬在那边，
1: 那变成像肿瘤的感觉。
0: 嗯，那个就一定要找医生。
1: 那个你也不能不找医生了、
0: 嗯，
1: 因为爸妈应该都已经吓到昏倒在旁边了。
0: 对对对，那个一摸就知道不一样。
1: 哦，嗯、是是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你现在如果在我们录音室，你就看到两个人一直在摸自己的下巴，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边讲边示范哈。但是大家其实看不到哈，所以是不是你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电脑旁边也是这样子呢？哦，就是其实你去看小儿科医师的时候，小儿科医师多少感冒的时候就帮你做一下检查，对不
0: 对？
1: 对，就摸看这个淋、
0: 嗯，
1: 这个叫做
0: 淋
1: 巴嘛。淋巴结的位置哈、
0: 嗯，
1: 看有没有肿大，然后哎，这个是不对称的，对不对？
0: 对，它会不对称。然后淋巴结，嗯、我自己也会在多真的怀疑的时候，不只是脖子这边，就是两边的腋下啊，
1: 哦、对, 对对对，
0: 还有我们的锁膝部，就是三角裤勒的那两条线线的地方，也都会一起摸一下。
1: 哦，嗯、是是是 ，OK， 爸爸妈妈要多注意喽、嗯。好，这个是大哈。那下面一个又是肿是什么？
0: 就是身体或四肢莫名的肿大
1: 哦，
0: 肿块或是肿胀，肿起来的意思、
1: 嗯。好，胖的人不要怀疑自己哦。
0: 啊，因为对称嘛。
1: 哦，这也是不对称吗？还是
0: 对，就是真的长东西的话，它不会比较少对称，大部分都是不对称的。
1: 哦 ，OK，OK，OK，OK， 好，然后这个是大。这是肿，然后接下来是
0: 痛、
1: 欸，
0: 痛就是不明
1: 痛，很好理解，
0: 对，不明原因的
1: 疼痛，就莫名其妙很痛，
0: 嗯，就
1: 对，
0: 例如像骨血癌好，就他们的骨头骨髓因为大量造血的时候会有疼痛的状况，所以他就不一定痛哪边，只要有骨头造血的地方，他可能就会觉得痛痛的。
1: 所以是不是整个脊椎的这条线会痛？
0: 不一定，有的是背，有的可能就是脚、嗯、或是哪里就酸酸痛痛的、
1: 哦、
0: 每个孩子不太一样。
1: 是 嗯, 嗯，好哦，然后这个持续的疼痛哈，然后接下来是神
0: 就是神经系统的症状，这个比较像是神经系统就管的地方就会比较多了，所以我可能举例来说，可能就会例如说我们本来会走路，小朋友本来会走得很好，都会跑了，他突然变得很容易跌倒，或者是
1: 走路不稳了，是，
0: 然后或者是两只手的力量变得不对称了，
1: 嗯哼，
0: 或者是眼歪嘴斜，
1: 颜面神经失调，
0: 对，或者、
1: 哦、
0: 对，就都有要特别的小心。
1: 是 OK、嗯、那神是这个是不是的是哦，哈，
0: 视力的视，
1: 哇，那这个也很好理解，就是有视力变差吗？还是斜视？
0: 它比较像是眼睛的异常。

0: 就是我们照相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两个黑眼珠，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在网络上看过某些故事，就是有的孩子一照相，然后有闪光灯一反射，发现有一个眼睛是白的，黑眼珠里面反射出白色的光，就两边变得不对称，然后就有网友刚好是护理师，就赶快跟妈妈说你赶快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后来医生就帮他一检查，发现是他的视网膜长了肿瘤
1: 啊、
0: 可是这个很难
1: 在里面呢、欸、
0: 嗯，那这个就很难发现，所以真的他特别列出来提醒大家
1: 哦、OK
0: 就是眼睛有异常的反光的时候、嗯、
1: 神是清白，清
0: 清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
1: OK 这可以理解，
0: 对，应该很好
1: 理
0: 解、
1: 嗯、对对对，那白呢，
0: 白就是脸色苍白、
1: 哦、就是刚刚贫血的那个状态，
0: 是的，是的，
1: OK OK， 不要咬冰块
0: 是是是
1: OK， 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烧红大肿痛神是清白，好，我觉得也不需要记，但是我们刚刚听完了、嗯、丁医师的这些解释，然后大家有一个概念，好，所以在这些状态里面其实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啦，那如果最重要就要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个血液里面常见的一些疾病，我们从轻微的贫血讲到最后讲到这种儿童的这个血癌齁，所以真的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节目最后呢，我要请丁医师来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吧，今天已经语重心长，从轻讲到重，从大讲到小齁，口诀也背了然后也给我们讲了很多的知识，有什么最后要提醒爸爸妈妈的呢？
0: 嗯，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血液的疾病听起来虽然很恐怖，但是大部分只要及早发现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治疗，
1: 是，
0: 对，所以刚刚有给大家一些重要特别要注意的症状，真的有遇到的时候赶快带到医院，不要太担心。
1: 是，今天再次谢谢丁医师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

0: 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喽！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爱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小兵姐妹的见证，她见证的题目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其实小兵姐妹经历了很大的苦难，但是她如何在苦难中仍然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就先一起来听。
1: 我的丈夫在2025年9月被确诊患上脑癌，记得那是我大儿子结婚后的一个月。有一天他无法骑脚车，顿时无法保持平衡，向左侧摔倒，断了三根肋骨，才知道他出现了身体平衡失调，左侧肢体无法控制的症状。他的病情逐渐恶化，我送他去医院时还以为他是中风，结果却被诊断为第四级 GBM 脑癌。之后他经历了一次大手术和一系列的治疗，在短短的11天内，我不得不为他办理了三家医院的入院手续。他当初是自己走进医院的，但回家时却因行动能力受损，只能坐轮椅。尽管前路艰难，我们却在最黑暗的时刻经历了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供应之一，由于他的癌症侵略性很强，他必须立即开始为期30天的同步放疗和化疗。我的大儿子建立了一个 Google 文件，很快的所有的时段都被亲戚朋友

友们填满，大家都主动帮忙再送他到医院，连放疗中心的护士都好奇，今天又会看到哪张新面孔。许多个夜晚，我的儿子们为了让我白天照顾先生更有体力，主动轮流睡在丈夫身边，帮他起床，去洗手间。上帝一直在差派天使，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在圣诞节那天送来了一个美味的巧克力蛋糕，但是我们知道有人默默地爱着我们，关心着我们。我曾问上帝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尤其是在两年前，我们发现小儿子染上了毒瘾之后，他向非法放贷者借了巨额赌债，几乎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承受这些苦难？我16岁就认识了主，从那以后从未离开过信仰。我们在教会环境中把孩子抚养长大，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就在我还问为什么的时候，上帝向我开口说话了。我记得在一次约会中，秀敏分享说，在患难中，神的恩典就像在黑夜中看到钻石一样，闪闪发亮，非常的宝贵。神绝对不是抛一个苦难让我们受折磨。也清楚记得他说，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如果自己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忠心的门徒，上帝就应当祝福我的人生，我的人生应该一帆风顺，不应该经历困难。这其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并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上帝在一切环境中都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事。想起这些，让我明白我所经历的并非异常，上帝并没有抛弃我们，事实上他正在爱我们，他要我们走向更高的境界，他要炼净我们，学习去爱，并学习完全地依靠他。在同一次约会上，我看到一张 PPT 的投影片，请大家为千凤祷告，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的丈夫同样患上了第四级 GBM， 我鼓起勇气请组长帮助我联系他，因为我很想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会遇见什么难题。他真是一位天使，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独自走这条路。每当我请求聊天，他都会打电话给我，帮我解答疑问。他说，我们的上帝比先生的癌细胞大得多，在上帝的眼中，这些东西没什么可怕的。还有，我们只需要为先生还活着感恩，感谢主，我的先生还活着。上帝没有拿走癌症，但上帝差派了天使。在探望我丈夫的朋友中，有一位带来了一叠书，其中一本书叫《内在自由》。他说，这本书帮助他走出了忧郁。我很好奇，读了之后发现确实对我很有帮助。我意识到拒绝受苦就是拒绝活着。人生最痛苦的苦难，是我们拒绝接受的苦难。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在可能的情况下，大家都竭尽所能避开苦难，但总有一些时候我们无法做任何的事来消除它。当我们接受上帝给予的苦难时，我们就允许上帝使我们成长和炼净我们。我体验到，当我接受了苦难，我就拥有了更多的平安和力量去面对每一天。我从中获得了喜乐，我感到无比自由，不被困住。若上帝要医治先生，哈利路亚，若上帝要把先生带走，也哈利路亚。
在先生突然生病的整个过程中

0: 中，我看到其中最大的得着就是先生生命的改变。他每天都有安静的灵修时间，每天祷告，他变得比以前更加感恩和温柔。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不再把任何的事视为理所当然。尽管要面对多次的化疗带来的诸多副作用，他依然保持喜乐，笑容如此灿烂。在我写这篇分享的时候，他已经进入第四个化疗周期了。我从没听他抱怨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所培养出来的自制力。他注意自己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他也会花时间看望其他癌症病友，鼓励他们，为他们加油打气。我看到了一个变了的人，他珍惜他的每一天，我真心为他感到骄傲。现在他经常向他人传福音，感谢赞美神。这一切看似不好，但神的旨意是好的。我要把所有的颂赞与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
1: 阿们。我觉得小兵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如果要医治我先生，哈利路亚，可是若上帝要把先生带走，我也哈利路亚。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无论是逆境或是顺境，我都赞美神。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种人生态度。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小兵的见证。刚才在小兵的见证里面提到，他曾经听到秀敏的一个分享，在苦难中看到光，对小兵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秀敏你说说看，他曾经遇到了哪些苦难？
2: 他首先说先生突然，我觉得那个没有预警的，没有突然罹患四级的脑癌哦，那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恶性原发性脑癌，而且听他讲是生长的速度还有整个侵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可能被发现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小儿子染上了赌博的瘾，应该是跟高利贷借了巨额的赌债，都走投无路想要结束生命。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真的对一个母亲，对一个妻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苦难，真的很不容易。
1: 是，他说他16岁他就信主了。所以当他遇到这样的苦难的时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大的打击，甚至措手不及。在当下他里面有哪一些疑惑，有哪一些立即的反应呢？
2: 他很真实的他问上帝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疑问是，我可以说所有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因为如果是一个渐进式的，我们还可以去预备我们的心来面对这个苦难，可是这是一个非常突如其来的，等于说好像从天上这样掉下来的一个苦难，的确里面有很多的问号。对基督徒来讲，可能比一般不信的人还多一个疑问，就是上帝，你不是慈爱的吗？我们不是你的孩子吗？你怎么会这样对我们？所以它里面有一些问号，就是为什么这些苦难会发生，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还有一个就是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承受这些苦难。另外他也提到他16岁就认识主，很认真的过信仰生活，也把孩子在教会中好好的抚养长大，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变这样，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件事情。那我想这里面很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当然这是一个不合真理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是惩罚论，就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要承受这个，好像是因为我

0: 我们做错什么，所以才有苦难临到我们。第二个是奖赏论，就是我这么认真，就这两个极端的一个理论，就是我这么认真，我这么敬虔爱主，为什么我还会遭遇这些事情？那我想这是很多人一开始的一个疑惑跟问号，的确我们不明白。
1: 所以遇到苦难，遇到这样的打击，我们心里会有很多疑问，其实也是正常的啊。但是我相信上帝并没有要我们只停留在问为什么或者质疑上帝。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来看看小兵他是怎么样脱离这样的好像不解或者这样的一个痛苦，而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休息一会儿。

0: 好，那我要请秀敏再跟我们分享，后来小兵是怎么样走出这样的一个困境。
1: 首先他在苦难中经历了一些神的恩典，其实神并没有应许我们不会有苦难，或者我们信主信基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有这个豁免权啊，好像苦难不会临到我们。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人生都是顺利的，但是他绝对会在苦难当中让我们去经历他给予的恩典，那个是我们需要用心去寻找的。那我就看到他经历了一些恩典，第一个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他的亲朋好友都是非常非常愿意主动帮忙的，甚至他说到一个地步，护士都好奇说今天又会有哪些新的面孔会来，可见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他们家的整个向心力是非常足够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孩子们也很愿意主动去帮助分担妈妈的辛苦，轮流照顾爸爸，这是很难得的。他说上帝就是一直派天使来，不知道是谁在圣诞节的时候，而他们

0: 收到美味的巧克力蛋糕。可能我在想，在我们平常顺利的时候收到这些，我们会开心，但是不会感受那么的深刻。可是我想他在这个面对苦难的时候，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爱着他们，甚至于我想很多人为他们祷告，这是他在苦难中经历了神的恩典。那往往是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抬起脚往前走，去面对很不愿意面对的苦难。
1: 是，小兵在见证里也提到，他在那个时候听到秀敏，听到你你分享了一个短讲，小兵他提到说，秀敏那个时候说，在患难中神的恩典就像在黑夜中看到钻石一样闪闪发亮，非常的宝贵。神绝对不是抛一个苦难让我们受折磨，而是说上帝在我们遇到困难的这个黑暗当中，他特别要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来祝福我们呢。这是秀敏很多年前分享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造就了小兵。小兵在苦难中，他经验到上帝透过姐妹的一段话鼓励他，让他能越过。然后也有我们在妇女小组里面另外一位姐妹，她也经验到先生得同样的病，脑癌，所以他们就彼此扶持。虽然一个是在台湾，另外一个是在别的国家，但他们都可以透过网络联络，彼此扶持。真的，上帝的恩典很奇妙。秀敏，你认为在这个阶段里面，小兵和他先生，哦，他先生也很棒哦，都非常的喜乐。我看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是哪些真理使他们得到释放的？
0: 他从一本书里面，他领受到他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像很稀奇的事。其实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好像我是一个很特别，好像我很糟糕这样。可是常常我跟姐妹说，苦难没有长眼睛哦，它没有分别，你是谁，你比较好就不会临到你。第二个，姐妹开始意识到，可能刚开始面对苦难的时候，她会觉得上帝不爱他们，上帝遗忘了他们。但是他渐渐体会到，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事实上，他说，神正在爱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用人的逻辑想法很难去理解的部分，就是苦难跟慈爱是并存的。苦难和慈爱是并存的。我们会觉得说，有苦难就没有神的爱，可是苦难和神的爱是在一起的，神会在苦难里面陪伴我们，彰显他的爱。所以他开始学习完全的去依靠神。我觉得最棒的一点就是他开始接受苦难。他说他意识到，拒绝苦难就是拒绝活着。我的想法是，拒绝苦难，拒绝受苦，就等于拒绝神，拒绝神的掌权。然后他说，人生最痛苦的苦难就是我们拒绝接受苦难。我觉得这句话好棒。所以可能苦难本身还不会让你那么的痛苦，可能更痛苦的是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苦难。他说当他不愿意接受苦难的时候，就没有力量去面对耶。但是他开始知道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他说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且他意识到，虽然我们会竭尽所能的想要避开苦难，但是总有些时候我们是没有力量去消除它的。所以等于他开始承认，也认清人的有限，然后接受神的掌权。所以他说，他开始接受上帝给予的苦难时，他就有力量去成长，还有去面对上帝要给他的生命的功课。哎，我觉得这个很奇妙，不是认命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真理，就是当他开始接受苦难，他里面就开始有平安，有很多的力量去面对。他所以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喜乐，而且是无比的自由，不被困住。 就是他不再

0: 被这个苦难辖制。我觉得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那里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这是一个耶稣说的非常肯定的一句话。他不是说或许有苦难，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个放心就是我们可以有勇气，我们里面是可以被振奋起来的，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那个世界的意思是这个黑暗的权势，还有罪恶，还有死亡的权势，耶稣已经全部打破了，所以我们可以不害怕，可以在这里面是自由的，不被困住。所以这个姐妹说了一句刚刚冯姐说很喜欢听的那句话，就是如果神要医治她的先生，她哈雷路亚，可是如果神要把先生带走，她也哈雷路亚。就里面的生命是见证了神胜过那个黑暗的权势，它里面是自由的，不被捆绑的。
1: 阿们。所以身体可能仍然有癌症的病痛，可是心里是自由的，心里没有害怕，没有恐慌，心里没有绝望，心里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种混乱的拉扯，心里是接受苦难，但是也相信上帝给恩典，在所有经验到的这些恩典里面，他们带着感恩的心。所以他说，我从中获得了喜乐，感到无比自由，不被困住。看到先生保持喜乐，笑容如此灿烂。我有看到他先生做的一个小影片做见证，真的，他先生的那个笑容的灿烂，我很少在弟兄的脸上看到这么释放，这么灿烂的笑容。小兵他的先生真是如他所说，是充满了喜乐，还有乐意向人传福音的动力。听说他们在暑假还要来台湾参加短宣，我心里想，哎，这是癌症末期的人，但是我在想他们一定认为只要我还能动，我就来参加短宣。其实这个让我好感动啊，就是我们对生命，对死亡是释怀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那如果我今天在苦难中呢，我也来分享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这一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哎，我想苦难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类型的试探，就是会要我们抱怨，会要我们对上帝生气挥拳头，但是在受试探的时候，上帝总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在苦难中有恩典，在苦难中有出路，在苦难中有耶稣的陪伴，在苦难中仍然能够经验到自由和喜乐，像小兵跟他的先生一样。好，谢谢秀敏，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这是一位弟兄，是一位先生写的。他说，最近我的太太又提起结婚早期我妈妈对她的亏待，始终无法释怀。我都跟太太说我只能听她10分钟的抱怨，可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太太都会讲超过2小时，实在很烦耶。他说我也无能为力，很挫折。当我努力说我爸爸妈妈的好时，他也不相信，一直翻旧账。我对我岳父很好，请他吃大餐，也希望太太要对我妈妈好，至少能原谅我妈妈。可是为什么我太太对妈妈所犯的错一直放在心上？请问我要如何做才能让太太原谅妈妈呢？我今天就邀请Eddie 和我先生李长安来回应这位弟兄的提问。Eddie 你好。
2: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1: 长安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1: 那我们就请 Eddie 先来回应好吗？
2: 好，这位提问的弟兄，我要先肯定你，给你按一个赞。你会提这个问题，代表你很在意这段婚姻，你想要把关系经营好，而且你已经在做一件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就是当太太一次又一次提起过去的伤害，你都没有逃走，你甚至愿意坐在那里听她讲2小时，这真的很不容易。我看到你爱太太，你爱妈妈，你夹在中间，希望他们可以和好，所以你很努力想要解决问题，你想要帮太太解开过去的心结，但现在

0: 需要的不是你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一个可以理解他的人。他会一直提，不是因为他爱翻旧账，而是那段经历对他来说还没有真正被听见，真正被理解。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他像是心里有一个还没有处理好的伤口，他会一直反复抱怨，其实是在告诉你，你有没有看到这里真的很痛哦。所以当你说我只能听十分钟，他心里可能会觉得，这么深的伤，难道你觉得一下子就可以过去吗？所以他反而会长得更久，因为他觉得你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感受。又或者当你努力去讲你爸妈的好，他心里可能会觉得你还在帮他们说话，你没有站在我这边，于是那个伤就被他抓得更紧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把焦点放在我要怎么让太太原谅妈妈，你会越来越挫折，而太太也会觉得你不了解她。只有当她真实感受到你是站在我这边的，那时候她心里面那个紧紧抓住的结才有可能慢慢松开。
1: 嗯，哎呀，我好感谢 Eddie 哦，你怎么这么了解，这么了解这位弟兄他太太心里所想的。我认为是真的耶，这位弟兄的太太需要的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是一个能够理解他里面多痛的人。所以当他一直在重复这个伤害，重复你妈妈当年说的那些话，或者你妈妈曾经做过的那些事，他其实是想要得到理解，他是想要得到认同，他是想要得到安慰，而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不过你也很棒耶，你愿意听两个小时，你跟他说你只能听十分钟，我想他里面也是有一点忧伤哈。你只愿意给我十分钟，所以他会继续讲继续讲，那会让你觉得很烦，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理解。不过 Eddie 刚才讲的，真的你太太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你的理解。
2: 嗯，这位弟兄，当你跟太太还有跟你妈妈的关系你夹在中间的时候，真的是左右为难，好像没有办法选边站。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优先次序，要以配偶为优先，当你知道以配偶为优先的时候，才是站对边。所以这时候呢，你就比较容易去理解他，容易去让他可以释怀。
1: 哎呀，是，谢谢长安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已婚的男人，对这个男人来说，他最优先的是他的妻子，因为圣经说，人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你一旦结婚以后，那个一体的关系是你的妻子。那我们在这里也要请做妈妈的不要难过，不要嫉妒，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设计。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或者与配偶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现在最高的优先，那个一体的关系是你的配偶了，你已经离开父母了。但是这个绝对不是说你就不用管你父母，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与你的配偶合一，你们两个人才可能一起来孝敬父母。所以这位弟兄，如果你太太一直感觉你是站在你爸爸妈妈那边，我想你的太太就很难跟你合一，一起来孝敬你的父母亲。 Eddie， 那你觉得这位弟兄他应该怎么做呢？
0: 好，所以当太太又再一次提起过去的伤害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换一个方式来回应她。你不用急着解释，而是先接住她的情绪。你可以说，我知道你会一直提，是因为那段时间你真的很受伤。你可以表达你的理解，而不是否定她的感受。你也可以说，我以前急着解释，是希望你快点放下，但是现在我知道，那样反而会让你觉得我没有站在你这边。这不是去认同对错，而是告诉他你开始懂他了。你甚至可以对太太说，现在我也在学习不急着替爸妈说话，我想先好好听你说，理解你的感受。当你这样表达支持，对他来说会比你帮爸妈讲100句好话更有力量。同时你可能也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太太可能很久都不会原谅你妈妈。有些人就说一辈子都带着过去的伤害，但这不代表你

0: 信任，谢谢你的敞开，我倒蛮欣赏你爸爸妈妈的什么特点，他们怎么样，真好。所以你不用为自己爸爸妈妈辩解，但是你可以在他面前提到他爸爸妈妈的好，我真的很欣赏你这样的家庭。
1: 是的，其实这个也不代表这位弟兄你就不能孝敬你的父母哦，只是说你不一定要要求你太太跟你按照你的方式去孝敬你的爸爸妈妈，你也要让你爸爸妈妈明白，哎呀，真不好意思，我太太现在还没有预备好。那没关系啊，爸爸妈妈，我可以安排时间陪伴你们。我想你如果要孝敬你的父母亲，也可以跟太太讨论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是他可以接受的。我就请 Eddie 在最后给我们做一些补充。
2: 好，最后如果你现在的心情是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为什么太太还不放下，我想鼓励你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你现在的处境。你现在看到的可能是太太一直放不下，一直讲你很累很挫折，但你也可以试着看另外一个画面，他愿意一直跟你说是因为他信任你，而你们两个人也都没有选择放弃这段婚姻，这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如果有一天他不讲了变冷漠了，你反而更需要担心。所以也鼓励你，有时候夫妻相处少一点看问题，多一点感恩，你去感恩他还愿意对你说心里的话，去感恩你们还在婚姻里没有放弃彼此，也感恩即使有这些不容易你们还愿意一起走下去。当你开始为这些事感恩，你会发现虽然关系还在修复中，但你的心会越来越有平安，也越来越有力量，可以为太太再多走一里路。
0: 所以虽然你迁就太太的心情啊感觉啊，你并不会吃亏耶。当你跟太太合一了，关系好了，你太太的心情会转变，会改变的。我记得我们在小组有弟兄，其实他的太太也是对婆婆蛮有意见的，但是他就是以太太为优先，以太太为第一，反正事情什么就是他太太说了算，优先安排。忽然有一天这个太太说，哎，我们这次去旅行要不要带婆婆一起去，这先生简直是跌破眼镜，那就是神迹发生了。所以当你这样做是在跟神同工，让冰冷负面的关系转为正面。
1: 是，我也鼓励你更多去赞美感激你的太太愿意嫁给你，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感谢她。我觉得你很棒耶，你说你请你岳父去吃大餐，你这样做也是坐在你太太身上耶，她都看得到。就像长安对我爸爸妈妈好的时候，我好感动哦，我好感谢她，我没有这样要求哦，但她对我的父母好。其实女人都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的，所以你这样做并没有突然，你就继续做。但是我们要尊重太太她的感受，她的时间，我觉得她需要时间慢慢的来医治，来恢复。所以这位弟兄你做得很好了，我们鼓励你不要放弃，继续做对的事。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回答下一个问题。

0: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提问，这是一位姐妹提的。她说，我是被我先生离婚，最近要进行财产分割，他个人财产列出来又比我少很多，然后他要求要财产五五分，这样公平吗？我该如何处理呢？那我就请翠婷来和我一起回答这位姐妹的问题。翠婷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翠婷来回应一下这位姐妹，你觉得她该怎么处理呢？
1: 通常姐妹如果被判决离婚之后，你会听到有些人会跟你说，婚姻都没有了，当然就要计算钱啊。这个时候就会落入一个陷阱，就是我开始在跟他计较，当然也是带着离婚的不愿意的这种愤怒，然后接下来又要分财产，我又要更吃亏，好像我一直在退让，一直在吃亏。那事实上，我们如果真的掉到计较金钱公不公平这样的处境里面，其实那样的处境才是对我们最不好的，对我们的关系最撕裂，尤其是谈到钱这件事情，一定会破坏关系的。圣经也这样教我们，我们不能爱神又爱马门，这两个是相反，是互相抵挡的。
0: 马门的意思是什么？
1: 马门就是钱。
0: 圣经说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
1: 如果说要讲公平的话，耶稣他在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是用舍己来成全了神的公义，而不是计算你错了多少，你的罪有多少，要你偿还这样的公平。这个世界的道路跟神的道路其实是两种不一样的方式。如果我们要走世界的道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伤感情。可是你走圣经教导我们的路，就是在关系里面更坚固，你的先生更知道你不是一个爱钱胜过于爱他的人，你是看重他，不是看重他的钱，所以他也在这个过程，他的心也在被你感动，被你改变，被你影响。如果我们就是要去计算钱的话，正好落到魔鬼的诡计，就是你们两个是不合的，魔鬼就会让你先生看你的眼光改变成你就是一个爱钱的女人。
0: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讲的最终我们要挽回的是关系，我们是要活出神的义，我们是要活出基督圣洁的生命。圣经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这样讲好像我们基督徒都好软弱哦，就是要被人欺负，其实不是哦。像刚刚翠婷说，耶稣示范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

0: 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里的意思，尤其我们应用在夫妻关系里，夫妻两个人本来是一体的，是彼此相爱的，可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撕裂，对簿公堂。圣经说，那你就愿意吃亏吧，你就愿意受欺吧，因为我们跟对方，其实我们在意的不是钱，我们在意的是这一个关系。对我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是钱，最重要的是我仍然爱你，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丈夫。虽然今天被法院判离婚，可是这个没有改变我对你的爱。我宁愿受欺，宁愿吃亏，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反而是那个得胜的，而且上帝也会负责照顾我们。好，如果以后先生就非常硬着心，对我们不理不睬，把钱拿了就跑，难道这个人没有良心吗？他绝对有的。那我就请翠婷你分享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姐妹，她也是被先生提告，然后判离婚。其实离婚之前，他先生已经都不给生活费了，好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逼迫你，你就签字啦，你签字就有钱拿，你不签字我就不给你钱。但是我们的姐妹就是不去跟先生争这些，她仍然持守婚姻。结果呢，
1: 这个姐妹不让那个钱来掺杂到他们的情感里面，让先生重新看到说，诶，这个钱也不能诱惑他。这个姐妹她判决了离婚，接下来的程序当然也就是要分配财产，但这个姐妹她就说她愿意，就是让先生自己决定，她也都丝毫不争取。后来先生居然回过头来感动，诶，觉得我这个太太真的是真心的爱我的。这个太太居然即便自己受损，自己吃亏，他也不会跟他计较，这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太太他还不要。所以他里面的心就被感动。后来这个姐妹跟先生的关系，他们见面居然两个人很心动，这样好像在谈恋爱一样。先生还付给他生活费，一年付他一次一笔金额，他非常关心这个姐妹啊，那完全打破了我们觉得说，哇，那悲悲惨惨就是离婚又分财产了，然后就互不相干了。其实不是，当你按照神的方式去挽回的时候，那就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是你想不到的。
0: 是，这个先生后来还写了好几封感谢短信哈，给他太太，就说谢谢你，我真的在你身上看到宽宏大量，谢谢你总是以恩慈待我，也谢谢你把小孩教养得这么好。先生还说，跟你比起来我实在汗颜，我再次没办法跟你比。虽然这个婚是离了哦，可是这个男人的心开始柔软，就说我已经汇了一笔钱到你的户头里，明年还会有。甚至前一阵子这个前夫哦，还非常积极的安排要让这位姐妹搬到她住的那个城市去，然后先生还在这个过程里帮她处理很多的事。我们就觉得太奇妙了。但其实这个姐妹她很棒，她也不是患得患失说，哦，那这个男人是要跟我复婚吗？其实她很信靠神，她说，主啊，我的人生在你的手里，我最关心的是我先生灵魂得救，至于他要不要跟我复婚，这些事情主耶稣我都交在你的手里。这个姐妹真的就是展现出他生命的根基不是建立在有多少钱有没有房子上面，他生命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这个坚固的磐石上。他就经验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力量，真正的喜乐，而这些生命品格的彰显深深打动他的先生， 也打

动了我们这些在旁边观看的人呢，真的，我们好像是被降卑的，可是上帝却帮我们升高。所以我们回到这位姐妹的提问，你说这样公平吗？那我当然要说不公平啊，你也知道答案是不公平。可是我们今天追求的不是公平，我们今天追求的就像耶稣说的，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所以我们追求的不是世界上的这些金钱马门，刚翠婷讲的那节经文，我们的锚是抛在主耶稣这个坚固的磐石上，所以吃亏没有关系，受欺没有关系，到了时候是神要把我们升高。所以姐妹，我们来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在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上心里得到释怀。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翠婷，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

0: 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等于降雨，热区南移，大气环境仍然是不稳定。中午过后到傍晚，包含南部、东半部以及西半部山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出门雨伞最好还是带着备用。各地温度，北部地区21到28度，中南部以及台东高温可达28到31度，外岛地区高温来到27度左右。今天之后周末天气相当不错，周六到下周一台湾副气的水气会逐渐减少，各地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适合安排户外活动。不过留意的是，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中市西屯区知名连锁涮涮锅分店13号发生一起食安疑云，有民众在店内用餐庆生时，竟从寿喜烧汤底内捞出6根筷子。对此，台中市食安处说明已完成录案，并将派员前往稽查，若限期未改善，将依法开罚。而店家也回应，研判此事件为出餐过程中未落实 SOP 流程作业疏失，向大众深表歉意，未来会以最严谨的态度落实管理。每年5月到7月的春末夏初是台湾绣球花盛开的季节，五彩缤纷的绣球花不仅花型硕大，粉色、蓝色、紫色层层叠叠如万花筒般的绚丽花海，更是初夏限定的梦幻绝境。除了阳明山的竹子湖，全台还有多处可以赏绣球花，包括苗栗的花鹿农场、台中薰衣草森林、南投山林溪、台东青山农场等地，民众可以到各处花田欣赏美丽花景。台湾两大主题乐园破天荒推出联合套票，六福村与力宝乐园正式宣布展开暑期水乐园策略合作，于今天起到5月31号限时限量推出盛夏霸主强强联手活动，使用期限到9月30号前，可以买六福送力宝，亦可买力宝送六福。活动不仅是新话题，同时也象征台湾主题乐园产业迈向跨品牌合作新模式。旅美投手邓凯威将再度先发登板，太空人球团公布在台湾时间周日早上7点10分先发出战游骑兵队，休五天再度登上投手丘。太空人队教头艾斯帕达表示，球队现阶段采取6人轮值，邓凯威的定位就是先发投手，尽管他的角色会在之后伤兵归队可能面临再次调整，但此时此刻他就是我们有信心能为我们投80到85球的选手。

信兄弟投手郑浩君13号先发出战富邦悍将，先发仅投 0.1 局狂失9分，导致球队最终以2-17落败。比赛中被捕捉到在休息区嬉笑的画面引发热议，中信兄弟也提出说明，表示郑浩君内心感到十分自责，但不希望影响团队士气，故试图以较轻松的方式缓和当下紧绷的氛围。球团也表达歉意，表示会持续协助球员们在心理调试与场上行为表现上更加精进。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Hello， 各位朋友们，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爱城市自由行。刚有破音吗？有没有？不好意思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爱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城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爱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股线平台，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包装好照，搜寻部分要输我的 ID 哦 ，FEIPING 啵啵啵啵，在这之前要先出手成功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帮，然后再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List， 让我看一下下哈，来欢迎我们的基隆哥，欢迎陈明哥，欢迎就是这样，还有三三 Matthew 丸子秀好正义使者阿星武太郎跟阿悠悠阿悠悠阿悠悠的名字念起来听起来好可爱，对不对？欢迎你。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吧，购购热眼粉 JoJo ADL， 按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菲妮，欢迎静怡，欢迎 CHI， 欢迎雨山，欢迎王杰，欢迎 Water， 欢迎陈明哥，欢迎燕子，还有欢迎监制，欢迎基隆哥，欢迎燕子，还有詹胜杰同学。哎呦喂啊，詹胜杰同学把我们的歌全部都写出来哎。哎呦，欢迎林冠宇同学。欢迎张清水同学。欢迎舅哥，欢迎坚志哥。好，大家如果没有念到的朋友们，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记得跟我们来 say hi 哦，感谢大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曲排行金榜，第一名到第20名已经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这些上榜的歌曲当中有哪一些专辑当中的好听的歌曲，或者他的在他的个人出过的这些专辑当中有哪一些是听我们绝对不能少听到的呢，都会在我们的经典

在我们的金曲时间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一首，第一位，我们是综合型要为大家来介绍哈。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就是来自于我本周第二十名，第一次今晚就来到第二十名。来，欢迎廖姐姐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第二十名，谁是大山国小的林美秀？还记不记得？蓝心湄的专辑，一起来聆听蓝心湄第一张专辑《浓妆摇滚》。

0: 这是蓝心湄的第一张专辑，很多好歌啊。这一次阿信好厉害啊，他说原曲是日文歌，后来林小培有演唱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
1: 发型。

哇，以前这个蓝心湄可说是唱跳歌手，而且以前呢都没有比较没有对嘴，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常看到蓝心湄在那个舞台上面是载歌载舞。这首歌呢，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原曲是 Michael Jackson， Billie Jean 翻成国语版，好像有两首 三首 Michael Jackson 的歌翻成国语版过，对不对？还有翻成闽南语。蓝心湄的这首歌《周末夜天使》啊，穿过两座天，今天欢迎 FARM。

欢迎吴宗芬同学。那我们的圣杰问说，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付 Michael Jackson 版费，应该有吧，应该要的。欢迎慧娟。

来，好听的歌曲，蓝心湄所带来这首歌曲《周末夜天使》。接下来又是一首翻唱歌曲，原曲《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蓝心湄。

第二张专辑《夏夜燃烧的梦》，蓝心湄所带来的歌声，When 合唱团员。

的梦，这个翻唱真的还不错哎。来，金曲时间的时候，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听到很多好歌，我们听听原曲好不好？会合唱团 George Michael 跟 Andrew 所带来这首第一歌，他们是一对好朋友。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我那天看了一个报道，我觉得蛮感动的。他说混合唱团的离开不是因为两个团员的不合，而是他们要保有大家在青春时候对于混合唱团的那个青春的记忆。

Mickey Mickey Wu。这首歌听了整个人都开心起来，对不对？就是高中生，然后高中生还不到大学生那个时候办舞会的时候的感觉心情，就去 Michael 跟 Andrew 两个好同学好朋友。

来汇合唱团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好听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接下来20岁的浪漫。

0: 二十岁的浪漫。二十岁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在干什么吗？来回忆一下，搭乘着我们的音乐的时光机，你在回忆时，你在冲向。
1: 红红耀眼的太阳，照着蔚蓝的海洋。
0: 我二十岁就在做广播啦。

来，我们陈胜杰同学说，二十岁的时候他在骑车，所以你应该常常去联谊，对不对？对，那时候联谊蛮盛行的，骑摩托车的时候，女生呢就可以来抽钥匙。对，每次呢，我们男生要交出钥匙的时候，其实也心里也是蛮忐忑的这样子。不过呢，我在看我们班上骑那种什么野狼125啊，或者是骑那个王牌啊，或者是 RZ 啊，那女生很难坐吧？除非她那个背力很好，要拉后面拉得很紧这样子。来，接下来这是电影的主题曲《台北神话》。你看，这些都是这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我还没有播到主打歌哦。CP 值有没有很高？

我们正义使者阿星说，如果抽钥匙抽到就要离开，真的假的啦？我都不行哎、欸。欢迎 Water。

们三首以前的歌都不用看歌词就知道他在唱什么，哎，这好像是以前歌星被要求你的歌词一定要唱得清楚，对不对？台北神话的主题曲，蓝心湄好像有演出哦。欢迎慧娟。呵，我很推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一定要把它买回家。蓝心湄。

真的是很开心，蓝心湄之夜，对不对？来，这个还没有播到我们的主打歌，这张专辑是不是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呢？全部都在这张专辑。1985年，蓝心湄，飞林唱片公司发行。飞林唱片公司很特别，有罗时丰，有林淑荣，有千百惠，还有蓝心湄，是不是很多元？什么样的歌手都有，还有唱跳歌手蓝心湄啊。来，这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上紧发条，爱要上紧发条，为什么呢？来听听蓝心湄怎么唱。

爱要上紧发条，是有道理的。在哪里？欢迎来到城市自由行，跟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哦。

好，我知道那个正义使者阿星哦，有说这首歌呢，有人说跟这个有一首歌也很像，对不对？是真的有一些像了。对，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让大家来判断一下。这首歌也是呢，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一定都会拿出来播，所有的 DJ 都会拿出来播，不管是每年的什么时间，只要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听到这首歌。幻影合唱团的这首歌是很像，对不对？幻影合唱团所带来的这首歌曲 Last Christmas。前面刚刚那个部分很像啊。欢迎 Vicky Lin。

来，谢谢 Kenny 老师，谢谢。听到这首歌就觉得有点温馨的感觉，虽然他的歌词里面有点点小小悲伤，有点像了哈。Let's Christmas， 好，今天我们的金曲时间为大家一起带来1988年5月13号流行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接下来是前优。

听的歌曲，这是当时的玉女歌手之一钱幽兰，还绑了一个蝴蝶结在头上，现在看不到了，现在 CEO 很 man 呢、啊。欢迎丸子，谢谢丸子。

小雪好厉害，说唱片封套粉红色的，没错。哎，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记忆卡带来给我，我今天又把它仔细看了一下，哇，好多好棒的，可以在我们的单元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如果有不要的卡带、黑胶唱片，记得寄到嘉音广播电台给费平，我会来做小单元跟大家分享。谢谢上次寄来的好朋友哦，我找半天都找不到你的名字，哎，谢谢你。

特别不会的平平仄仄仄平平，因为我的名字里面有个平嘛，所以那时候听这首歌觉得很好玩。来，钱咏兰所带来这首歌《平平仄仄仄平平》，你的国文好吗？

这个我没有卡带，我一直在找。平平仄仄仄平平，前幽兰所带来的歌声。接下来这首歌呢，我印象也很深刻，台视八点档连续剧《勇者的奋斗》的主题曲。未完我的梦，前两年播完《Midnight 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我们也都在金曲时间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些比较详细的歌。我们来听听前佑兰所带来的这首《未完我的梦》。

哦，珊珊说她以前有学这首歌，然后对这首歌的歌名特别特别的熟悉。我对这首歌很熟悉，但我对歌名有点忘记了。未完成的梦。

掌声一下，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钱由兰所带来的好歌。钱由兰是香橙唱片公司的，来，这也是他们同一家唱片公司的歌手，同一个时期，芝麻龙眼上榜的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我们来听这首轻快的歌，叫做尬一瓦喜欢我。

好听的歌曲，喜欢我。刚扣说他把他的课本全部都是钱又兰的那首歌的歌词。哎，我们也会呢。以前我还会在课本上面换那画那个小龙女，有没有飞在空中？原来大家在上课的时候都不是那么专心啊。对啊，后来我把金庸的角色全部都画在书上了，可是我画的又很丑。欢迎 Vicky。喜欢我。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当时不是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我刚说我会画小龙女，对不对？我还把那个香港版的小龙女陈玉莲跟台湾的小龙女潘迎紫做了一个比较哦，因为我说香港版的小龙女陈玉莲要飞的时候呢，它是有物理性质的，它会助跑一下才飞起来。而我们台湾版的小龙女呢，潘迎紫呢不用，她直接呢手一张开就直接可以垂直往上飞了，那个叫做直升机的往上飞。我同学看到的时候笑死了，他说你也可以画两个版本哦。来，现在要听的歌曲金曲时间，你有没有曾经在你的课本上面画过什么画嘞？海里来的沙，时间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

0: 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非常开心与你在空中相会，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今天知音时间为大家所预备的都是原本是古典乐的作品，后来经过爵士乐风格改编之后重新诠释的演奏。刚刚送给大家的是贝多芬非常知名第八号钢琴奏鸣曲悲怆当中的第二乐章。悲怆这部作品好像也不是在谈大悲，而是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它的第一乐章其实是非常戏剧性的，很有冲突感的，然而第二乐章呢，就是很安定的，很温柔的。起初我们在刚刚播放这段音乐的起头，可能我们一下就认出了这部作品，但是没想到才一小段时间之后，好像它就加入了其他变化的元素，有了其他的乐器的声音进来了，用爵士风格来诠释贝多芬的作品。不知道如果是贝多芬本人知道的话，他的感受是什么。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这部作品，原作一样是贝多芬他的英雄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有一个标题，就是英雄的葬礼。曾经有人说这部作品仿佛是贝多芬在形容他自己里面那种有一点消沉吗，好像是自己又是一个英雄，但是确实有一点消沉的那种心情。也有人说贝多芬可能在讲拿破仑，也有人说贝多芬可能在代表着战争中死亡的英雄。我们今天要来欣赏的是 Ray Kennedy 这个爵士乐三重奏重新诠释演出的版本。 Ray Kennedy 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爵士钢琴家，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爵士蓝调，也有一些的福音音乐在里面，同时好像又带着一点点古典音乐的气质，非常温暖内敛。我们现在就来欣赏经过 Ray Kennedy 三重奏重新诠释的贝多芬。

刚刚我们所欣赏的这一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是来自于美国的爵士三重奏 Ray Kennedy 所演奏的。接下来想跟大家

介绍的，这是一位法国的钢琴演奏家，他也成立了一个三重奏团体。可以说他们把古典音乐跟爵士音乐融合得非常经典，非常成功。一般来讲，他们的编制当中呢，可以看见的有钢琴，有低音大提琴，还有鼓这三样乐器。在他们的演奏当中，我们好像如果很熟悉古典音乐的人，一下子马上就能够听得出来是什么作品。但是呢，又很快的会发现好新鲜的感觉哦，有很明显的古典音乐的元素，它原来的元素还是在的，可是又能够享受爵士乐那种即兴跟节奏的感觉，非常的跨界。那今天为大家所挑选的是他们所演奏德布西的作品《阿拉贝斯克》，来自于 Jacques Lussier 三重奏。

节目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肖邦的作品。实际上呢，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爵士演奏家很喜欢重新改编肖邦的作品，无论是夜曲或者是圆舞曲。那我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他的前奏曲。肖邦前奏曲总共有24首，作品编号28。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其中的第四首一小调。原本由钢琴弹奏的时候，它的曲子很短，只有2分钟，可以说是最简短，但同时又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作品其中之一。在肖邦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仿佛在诉说着一步一步要走向终点的那一种哀伤。也有人说肖邦在临终之前希望被播放这一首曲子，仿佛在说他想静静地跟大家告别，这是一种传说。那我今天为大家挑选的一样重新由爵士乐团诠释改编过后的演奏，是非常不一样的感受。今天为大家预备的这个演奏的团体是 Peter Beats， 这是一支来自于欧洲的爵士钢琴三重奏演出团体，他们一样把古典音乐的旋律美化，加以重新编写，让它充满能量以及技巧的展现。这位钢琴家 Peter Beats是荷兰籍的钢琴家，被称之为是欧洲具有实力的爵士钢琴家其中之一。在他的钢琴弹奏当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奔放的有爆发性的，非常喜欢改编古典作品，将原来的旋律保留，但是把他的节奏完全爵士化。这是今天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肖邦前奏曲的作品，期待今天的音乐可以让我们对于古典音乐、爵士音乐的融合有新鲜的体验。祝福大家能够享受一个快乐的周末假期，下星期五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灵粮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

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非常高兴请到了启动心理谘商所的实习心理师哦，他也是虽然是实习心理师，可是也做过很多事情，
1: 对
0: 啊，也不是初出茅庐的心理师哈、啊，哎，真的是很棒，我觉得集结了很多人生的经历以后再来做心理谘商师，真的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嗯，很好，那就是丁小轩老师你好。
1: 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小轩
0: 啊、丁小轩、
1: 对，
0: 哇，丁啊、这个丁很这个两笔就够了，
1: 对，
0: 小啊、大小的小，
1: 对，
0: 轩是女字部的轩，
1: 对，女字部的
0: 轩。那我觉得你在取这个名字哇，好像前两字还蛮好写的啊、也很那个，可是这个小永远要跟着你啊。
1: 对啊，
0: 青春永驻，青春永驻。那这次给我们带什么电影来？
1: 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超难搞先生》。
0: 超难搞先生，好。那我想先问一下哈、就说，你在家带这部电影哈、我想跟你的就是生活背景啊，或者你的因为从现在在心理谘商所嘛做实习，跟你这个有没有些连结？好，你能说你的自我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应该是到了四十岁以上才是再来踏入心理谘商所嘛？
1: 是，没错
0: 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的背景是读那个会计系，对，然后反正那个年代就是妈妈就说啊，你数学不好就去读会计。
0: 哇，你是这个山中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1: 对，然后但反正后来当然后来就是也就是出来的时候就是去了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对，然后是就其实后来就会发现说自己没有可以做但没有很喜欢，所以就后来有一个机缘，因为事务所里面他扩大了，所以他就有什么绩效管理部门，然后我觉得我就自己说啊，那我想要去那个部门。
0: 那就跟数字有点分隔了。
1: 对。然后我到绩效管理部门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我觉得那后来就是比较就当然也会接触到很多其他管理面的东西，但我那时候比较多想要聚焦就在人力资源。
0: 人事方面啊、
1: 对，然后我觉得是从人力资源的时候开始有接触了一点点跟心理有关的东西。
0: 对，在那个师大公教公教系、他们有一个这个人资组的那个、真的是跟要上辅导的课程。
1: 然后我觉得我是从就是在从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因为以前我那个时候其实心理系根本都不流行啊，没有人知道什么心理谘商，可能会觉得是有就是跟现在相较来讲、
0: 可是你在我面前还是年轻的。可是你现在跟你同学比较起来的时候，你现在的
1: 对相对同学来讲又比他们再长几岁
0: 啊、
1: 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就是从人力资源想要转心理的时候，我自己有点不太确定说我到底喜不喜欢啊，所以我那时候是先去义务长老师受训。对，然后那时候也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对心理谘商其实大家的认识是有限的。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去了义长然后受训以后，然后才有一个机缘就是又转到了社区大学去做一些课程的教学，然后主要就是可能比方说透过画画的方式然后去回到自己的生命故事相关的东西。
0: 那在读谘商所。
1: 对。

0: 我发觉你妈妈很有趣哈，大概你是左脑比较是在那个数理脑，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那右脑是这个艺术脑嘛啊？那你事实上你本身就是应该是右脑比较发达，可是妈妈平常哎，可是我觉得两个都一起开发了以后，对你应该在读这个。就是智商啊，或是你在画画，好像游刃有余耶。两个都有加，这个又加上有会计呀、啊，这个绩效啊，哎，左右脑都一起并用，对你工作中你也觉得有没有帮助？
1: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帮助，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在工作里面，你不会只会要就是跟人的东西，还是会有一些行政啊，或是一些或是在早一点的时候要做专案的东西的时候，它都还是会要有一些数字的概念啊，或是你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就是那个时程的安排等等。
0: 对对对，所以说在一个策划能力上面，应该是也是蛮具有的。好，那真棒。所以我也觉得这样，有的时候好像理性跟感性兼备的那种工作，对来做智商是还是有必要性的啊。很好，哎，那你这样子，从你这样角度，你为什么会这次选那个超难搞先生呢、啊？来我们这边来，来跟我们发表一下。我觉得那种来，我们真的有时候我觉得，透过不同的人哈、哦、来，谁的背景，可能在这个解读这部电影的时候，各有不同的特色。哎，你为什么会用这部电影？
1: 我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汤姆·汉克斯演的，
0: 哦，哇，他的《阿甘正传》简直把我迷死了。
1: 对啊，就他那部，我觉得我也是看了好几遍，还蛮喜欢的。
0: 对，哎，我还把它当做辅导，哎，有在
1: 对，
0: 智商的时候，我就发觉，哎，用这个电影跟人家说，给一些学生，他本身他的能力是一个比较专注一项，或是很没有办法开发的，跟他说没关系，你只要做好这件事情，他先把那个。跟人家去那个捕鱼嘛，对不对？就赚很多钱，然后
1: 对，对。
0: 再就开始开始有钱以后，就可以专注做他喜欢的跑步，跑步，跑步，
1: 对
0: 而且巧克力
1: 对，
0: 啊，人生有会从常
1: 对啊，
0: 碰
1: 就
0: 到不
1: 像
0: 同
1: 巧
0: 口味
1: 克力，
0: 的，
1: 对，不同的巧克力，你也不知道你会挑起来是哪一个。
0: 但是就往前走就好了，
1: 对
0: 对对，
1: 对
0: 而且兢兢业业的去做就可以成功，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励志电影啊。哎，那从你这样子学着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有没有看得很心里呀、
1: 我觉得其实超难搞先生他。他一开始的那个片名就好像点名了，就是说，哎，这个男主角就很难搞啊，对，
0: 哎，说实在啦，这个电影哦，也是我们台湾区的，我觉得我们台湾实在太厉害了。哎，对，它本身呢，那个当然了，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翻拍的嘛，对不对啊？美国翻拍的，哎，我最近对于那种翻拍电影哦，我都会有肃然起敬的感觉，真的啊！哎，你看啊、哦，那个韩国片的那个《最美丽的声音》啊，我也看过啊，我们在电台也，嘉音电影院有导读过嘛，哈、哦，那个黄河丽老师来讲过，可是他后来变成我们现在的最近在就是在今年很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哎，《最美丽》尤克森翻拍成。阳光女子合唱团，但是那个翻拍的本身，一个是从韩国到台湾，那这部电影的翻拍是从，瑞典，哦，它从原著
1: 对，
0: 啊，这原著的题
1: 叫
0: 名
1: 明
0: 字，
1: 天别来敲门。
0: 哎，我要过自不，哎，好像独善其身的感 觉，可是事实上好像又未必是这样子啊，哦。我们在讲的时候知道，它不是一个你不要来找我麻烦的感觉，事实上它常常去。热心过了头的感觉，
1: 对啊。
0: 好像不一样。哎，那他的好像那个在，那个各国的名字就各有不同啊、哦。那事实上，他们的英文的名字就直接说奥托先生啊，奥托
1: 摩
0: 先
1: 托
0: 生，哎，
1: 对，
0: the man of the auto 啊、哦。可是他又很成员，你不能把我念错，奥托，奥托，
1: 会
0: 不
1: 纠
0: 能
1: 正
0: 念
1: 别
0: 奥
1: 人的
0: 托。
1: 发音哦。
0: 对对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在我们台湾，哎，就把它翻成就是，所谓的就是，超难搞先
1: 对，
0: 生，对不对？那大陆呢又很有趣，生无可恋的奥托，恋是什么？恋爱的恋，毫无眷恋，人生毫无眷恋的那他那个香港的改编呢，又叫做隐蔽中年，中年，哇，那对于官夫来说，他熬不了，就隐蔽，好像很自
1: 躲
0: 闭
1: 起
0: 的
1: 来。
0: 感觉。

0: 觉哎，但是好像我觉得再怎么说的话，好像还是我们臭男搞先生比较好的感觉啊，很传神啊。好，哎，那你觉得臭男搞先生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觉得有怎么样能够用这个电影来做踏入我们这个嘉欣电影院的第一部导读电影？你为什么觉得他的让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感而发？
1: 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片名叫超难搞，我想说这到底是这个先生到底是有多难搞。然后确实前面的时候就在看他的那种因为他自己有一些事情嘛，对，然后所以他就都会拒绝别人的帮忙啊，然后可能做事就一定是要你一定要这样摆，一定要那样放，有那个
0: 按照他的步伐，
1: 对，
0: 次序感很强，
1: 对，
0: 没有弹性，
1: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有一些人，就是对多数人来讲，就会哎，你为什么就是这么的不配合啊，这么的难搞啊，等等，
0: 对对，但他觉得我是为大家好，
1: 对。
0: 好，那我们就听到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超难搞先生有多难搞吧。
1: 好，
0: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亲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启中心理諮商所的丁晓萱实习心理师到我们的当中来谈一部谈我们骇客，哇，在2023年上映的超难搞先生哈、那超难搞先生说实在他的台湾的票房也不错哦、超过了100多万，100多万，而且呢他本身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那个卖座都超过他的成本了，5000万美金、有好多倍哦。真的我觉得他大概太接地气了吧，好像我们在身边有很多这种这个超难搞先生好像那当然这个什么叫超难搞先生，有的时候好搞，后来会觉得不好搞或者有时候很超难搞，后来觉得他也还是有他很好的那一面哈、我觉得哇那个，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觉得这个人生为什么这么样的让大家很摸不透的感觉哈、那我觉得这很值得去了解，尤其是汤姆汉克，我觉得他好像那种感觉就是真的你说很帅我觉得谈不上啊，
1: 对啊
0: 谈不上，但是真的感觉他演什么像什么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佩服他。那在这里面我们在想到刚刚你有听到说说说汤姆汉克在这个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他的就是当然啦、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他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说实在他是在宾州嘛啊、宾州那就美东的那个上方，好那我也去过那地方那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就真的很冷哦，
1: 对啊都雪
0: 很雪啊一定要这样那有没有残雪很重要好像存在他活的还死了因为他跟独居嘛，
1: 对
0: 看他有没有残雪是重要的关键，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这真的是有在那个那当下是这样子啊、那我们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小镇中好像不大不小有很多的邻居也不是很

0: 多，也不是有，就是有一些，好像在里面处久了就有一些人际网络。那在人际网络说，可是大家都肯定这个人是超难搞的。
1: 对，
0: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哦，其实他，我觉得他，电影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你说。为什么他超难搞？应该说他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就用一些小细节，比方说他一开始先带入的就是他想要闹自杀，对，然后只是随着那个剧情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其实有一些他自己生命的经历，就是他。然后还有他在此之前，其实他在这个社区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很热心帮助别人的人，对，然后只是因为他在等于他跟他妻子，他跟他的妻子，搬来这里以后呢，就是他，一方面是他很爱他的妻子，然后但是他的妻子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其实好不容易就是应该说一怀了有小孩咯，然后结果一起要出去旅行的一个过程里面一个意外，然后不仅小孩没了，然后妻子的腿也就是要坐轮椅了，坏就腿受伤要坐轮椅，
0: 半身不遂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上面还好，就是一定要坐轮椅。
1: 对，
0: 所以这个居家环境对他来说有没有这个健商的把他配合成为无障碍的空间，
1: 对,
0: 对他来说，你没有满足我的需要，你只为了你们的方便，
1: 对对对，
0: 他就很开始抱怨连连。
1: 对、
0: 嗯、
1: 对，然后再加上他后来其实他等于是隔了。其实就等于说，因为他奸商不愿意这样子做，然后他就变成他都要每一次要抱他的妻子啊，或什么的行动上其实都很不方便。然后这样邻居，其实我觉得邻居在过程里面，应该是我自己在后来再看，我觉得应该其实是有想要关心他的，可是我觉得他自己的状态就已经觉得这个奸商怎么样或什么的，所以好像他就是。跟一个，他店里面有他有一个好朋友嘛，然后就是本来是一起，对，罗本一起在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反正后来就是一些事情闹翻了，对对，然后但让这个男主角 Otto 他后来就是觉得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说什么生无可恋，是因为他的妻子最后过世了，然后再加上他的工作，就是他也决定就是工作里面有一些调度，然后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工作，
0: 我觉得离开工作也很扯耶，
1: 嗯，
0: 就是他们公司，他事实上是对做事是非常一板一眼，他还设立了一些工作守则，是他们的标准的那个这个规范哈 SOP， 对他们来说是很有贡献的，
1: 对。
0: 但是当他觉得他可能人际关系不会去。不会变通，不会弹性，别人就觉得他好像变成他以前的他指导的学生变成他的上司耶，
1: 对啊，
0: 哇，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奇耻大辱，
1: 对，
0: 他就毅然决然
1: 就离开了，
0: 对，而且把他那个边，尤其那个蛋糕好有趣哦，那蛋糕上面就是他的人头，
1: 对，
0: 他从里切下去
1: 切他的头，
0: 吃你的
1: 头，对。
0: 送这种礼物，这大家来庆贺他的，这太扯了。
1: 是啊，是啊，
0: 也很伤那个他的自尊心。
1: 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些经历以后，就让他觉得他没有想要再活下去。可是偏偏就是在他准备想要了结自己的时候，那个新搬来的邻居，就是我觉得蛮重要的那个索尼亚，对，其实是来敲门，想要跟他，就是请他帮个忙或什么的，然后打断了，就是 Otto 他想要那个，就是结束生命的计划。然后，但我觉得其实 Otto 他本身也，就是看起来做事是一板一眼，有一些规则跟原则。可是，在索尼亚进来想要请他帮忙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就是停下他手边的事情，就去帮他一个忙。
0: 对对，所以他本性还是很热心的，
1: 对、
0: 哦、
1: 对，
0: 只是在那个当下里面，我发觉哦，这里面你们发觉有三个东西很有趣，
1: 嗯，
0: 索尼亚很厉害哦，
1: 对，
0: 因为他是墨西哥人，
1: 对，
0: 墨西哥的食物很好吃哦，
1: 对啊，
0: 对
1: 啊，哦，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要留下来吃完他的食物，
0: 巧克力炖鸡什么的、啊，还有饼干，对不
1: 对？
0: 萨尔利亚的饼干，他爸爸妈妈都是不同的那个国家的人，
1: 嗯，
0: 那另外还有，小孩，
1: 嗯，
0: 他两个小孩也啊，你是撒娇手的了，
1: 对，撒娇
0: 阿
1: 公。
0: 还有动物，你们有

0: 狗有猫，有些人猫啊，
1: 对，
0: 哎，这三个好像对那个超难搞先生有软化的作用啊。
1: 我觉得有哎，就是因为他其实本来都好像不太愿意，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猫他也不想要帮忙啊，然后那个索尼娅去医院请他帮忙顾小孩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不太看起来就是不太情愿的样子，但其实后来他最后都还是伸出了那个援手去帮忙。
0: 对对对，而且还说啊，你已经30岁不会开车。
1: 对
0: 我可是我觉得他当那个那个索尼娅，那个当玛丽莎在开车的时候，他有解释，就是别人在一直扒他的时候，他就去骂你不
1: 对，对对，你干你的什么的，对，
0: 哇，他很义气耶，
1: 对啊，
0: 但他觉得，他也知道说他有一定要开车，学会开车，他就说没关系，你放心，
1: 对，
0: 前面的车很便宜，我不怕，
1: 对对，所以其实看得出来，他的就是从后来的那个片段都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对人是有关心有热忱的，
0: 对 对,
1: 对，
0: 但是好像要在他的规范之中，他觉得你可以接近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有一个人际网络出来了，
1: 对，
0: 否则的话要去接近他还是
1: 有点
0: 困难哈，
1: 对，
0: 但是他也应该他也看到一些善意吧，好，那这部电影哦，好，那你在哪个地方你觉得最感动啊？
1: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啊，一开始当然是那个，我觉得对那个索，就是那个玛丽莎，她就是她的新邻居来的时候，然后她，我觉得她就是一直的，就是去，不管是请奥托帮忙还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也许她不一定知道，可是我觉得那个，那是让她觉得让奥托。开始可以停下来，就是我觉得那个感动是，有时候我们身边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可以一直的过来，不管是揪你一下，关心你一下，然后那个人跟人之间才开始可以有一些的关系可以接起来，然后那个接起来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会不会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帮了一个人，所以那一幕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说哇，如果也可以像他一样这样子去对别人多一点点的关心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还蛮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就是这个邻居，我觉得我好喜欢他哦。然后对，然后另外是因为我自己看到后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也有一个部分是看到，就是后来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也不是，就是Marissa 他也不是说。我随随便便的就是这就是因为后来他们 Otto 不是有来跟他借手机嘛，然后他不是就也就是有对他生气，然后我觉得他的生气我觉得是也蛮有那个要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就说你不可能所有一个人就搞定所有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好像也对 Otto 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撞击，让对
0: 对，
1: 所以那个撞击就会让他觉得说哦好，我好像就是觉得我都可以扛起来一切，我可以怎么样又怎么样，可是有的时候人就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别人，那是一个互相的来有来有往的过程，我觉得那个部分是让我觉得就是看到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些东西然后才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
0: 对，我们好像发觉我们自己很开诚布公，但对方把自己弄得铜墙铁壁，不跟你做，我只是帮你忙，可是我不帮你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好像那个感觉，我们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你为什么要一座强者，我就只是去求你，所以那个当下里面他去刺激他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原来我借手机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不是因为我的缘故，他就开始开放自己，
1: 对，
0: 哇，我觉得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当在必要时候，有的时候那种易怒，正义发怒，有点表情的嘛，他一直在说啊，没问题，我一定在帮你去解决这问题，大家齐心合力的去，他常常独自去想做一件好事，可是事实上很多好事是要大家一起共襄盛举才能够完成的，
1: 对，
0: 当然包括了社群网络的记者，
1: 对
0: 对，也是推波助浪，帮他先生就是他的好朋友卢植，还有安妮莎他们的那个问题要把他推到什么那个安养院的问题也就因此而解决了，
1: 解决，对
0: 因为我发觉 好，美国他们也是有些 社区要都跟改建、嗯、都很希望你们大家都不要有钉子户，赶快离开，我就可以重新再建一个可以卖更好的价钱的房子。
1: 对
0: 嗯，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给他就发现这样的议题好像也不只是在美国、
1: 嗯、
0: 事实上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
1: 嗯,
0: 啊，好，那我们也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超南高先生从心理层次里面来怎么来剖析他。
1: 好，
0: 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佳音电影院我们特别导入的电影是超难搞先生啊，超难搞先生，说实在超难搞先生，我不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被人家列为超难搞小姐超难搞女士哈，但是我们发觉好像在那个超难搞的那个过程中，是不是他心里隐藏了很多的那种难以言喻的那种悲痛？也可能是一种愤怒，对生命的抱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发觉当有人愿意去敲门的，虽然我不希望人家来打扰我，可是当有人锲而不舍的来敲门，甚至有时还跟他生气，你为什么这么难搞，我这么对你这么好，你还这样子，你都不知道让我们急死你了，你还在那边都不开门，我们在这发生什么事的时候，那种东西他会在那边觉得啊，有人还在乎我的存在吗？
2: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超难搞，我也变得比较好搞了而且终于知道他的，而且内在的那种发生的一些他被惨的事情被了解以后，那我觉得那超难搞就变成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啊，
2: 对，
1: 也是好邻居好伙伴啊，
2: 对，
1: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改变啊，来，那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里面来说，你觉得你想用怎么样的角度来切入看这部电影？
2: 我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于那个一个人为什么可以会这么难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常有的时候。

0: 看到别人就会有某一种第一印象，觉得我们这个人可能就是我讨厌或我喜欢，
1: 是我一挂的，
0: 对对对，
1: 不是我一挂的，
0: 对
1: 啊，对不对？
0: 对，
1: 我跟他保持距离，为什么？哎，事实上我们这样也会牺牲了很多可能需要交的好朋友。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就在想着说，哎，那这个超难搞先生，他到底是真的，他是真的这么难搞吗？还是其实他？就是有一些可能只是他的某一种原则跟特质，可是他也有他好的那一面，就是像他我觉得他有他的那种原则，有的时候其实是让有一些东西是比较顺畅的，可是有的时候过度了当然会让人家不喜欢，但我觉得他的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一块，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人其实也有另外的面向是值得我们去认识的。
1: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生活所谓的次序啊，他们的那个井然有序，好像跟这种人也比较知道他的那个地雷在哪里，比较不容易踩线。
0: 哦，对啊，
1: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好像这种次序感啊，还有准确性，所以难怪他是一个的什么机械测量的专家。
0: 对，
1: 跟他太太啊索尼娅完全是不同的面相。
0: 对，
1: 那在这种不同面相当中，我发觉后来他觉得，他好像他太太补足了他那一方面的缺憾啊，
0: 对，
1: 所以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左右手。
0: 我觉得对他来讲，真的是他很重要的一块。
1: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可以从
0: 然后，而且我其实在那时候也在看这个他的那个。难搞或是他要一个那个次序的话，我其实还有在另外一个想的是也有会不会也有一种可能，其实是因为他在面对的是一个就是我现在失去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要有一些可以控制的感觉，或者是就是我的一些可以让我觉得说那这个东西我不会觉得我都失控了，我的人生整个都失控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在想说他的那个难搞的部分，我就说看了这几个面相就觉得好像也许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突然变得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是他内心里面他好像有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表，就像我们有些人没有办法表达悲伤他就用愤怒来表达，对，就是他变了另外一个形式，或者是他得要用某一些我可以控制的东西，所以我才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不会觉得那么失控。
1: 而且好像以他的那种个性，他旁边有个叫吉米嘛，那个人很有，也是在这里面当一个我觉得一个甘草人物。他名字出来的时候就发觉那他就在那边就做那种慢动作散步，你走那么快，他跟他一起去巡逻来帮助社区更好那可是你会发觉他说他的妻子索尼娅也很会煮菜哦。
0: 对，
1: 我常以前就磨蹭他家的那个去他家吃饭所以他当失去了那个他妻子的角色，他就变成一个官夫了，那在那方向里面，他就好像家里就他也不会煮菜，也不会叫请人家来进来，好像就变得很孤单了。在那个孤单的当中，他又不知道怎么去取代他妻子，让家里很热络的那种场面的时候，我发觉他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变成那个。让他生命中变得很空洞，而不知道有人怎么去填补。所以他自杀多次。
0: 对啊，他总共我算了一下，他总共自杀5次。
1: 对对对，当然这个不宜不鼓励，但是你会发觉，他，但是在那要自杀的时候，还在那个铁道的时候看到，有个人要掉下去，那个人是因为生病，
0: 对，
1: 不知倒地，他就还跳下去救人家，
0: 对，
1: 但也不上来，人家说你干嘛？你快上来，他就被人家救上来。
0: 对啊，
1: 也因为这样子，这个编剧还真厉害，这个社区记者就看到他去救人的场面，是啊，就说不是要救人，我是我自己要死。可是没想到也变成一举成名天下知。
0: 对对，
1: 那还有呢，你觉得这部电影还有什么地方？
0: 我觉得就是那个在看那个他的那个超难，就是他自己在悲伤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他们在那种面对，我不知道说面对情绪或者面对一些

0: 可能不顺遂或失意或悲伤的这种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其实也不太一样，就我们以前不是有一本说的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然后会形容 男生一有什么事情就躲到洞里面，或是用一种很压抑的东西，或是愤怒的东西去表达。对，
1: 而且也在那个就比喻叫做山顶洞人，
0: 对，
1: 一直躲起来，
0: 对，
1: 躲到他自己想通了以后再跑出来，
0: 对，
1: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想通，而且那想通也是他自己想通，并不是跟现实想通。
0: 对，对，但我觉得这当然可能也跟社会里面可能就对男，就是男人有泪不轻弹，可能有某一种期许，所以好像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表达。可是我觉得也有另外一块是相对的，就是女性就会，就我觉得这好像有一个男女的差别，但也有一些社会文化的东西在里面。
1: 那你觉得女性会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女生啊，通常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她可能会找个人，就是姐妹她外面诉诉苦啊，聊一聊啊，或者是讲一讲，好像因为有那个可以互动可以连接，然后也许问题都还是在，可是因为我可以讲一讲，我有一个人能够听懂，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那么重或那么苦，就是它还是在，可是我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去面对。
1: 有时候在讲的过程中他也在梳理自己的情绪，
0: 对，
1: 或者把这事情做一些解决。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觉好像这里面也看到男女大不同哈。
0: 对，
1: 官夫，不好意思啊，官夫很容易再结婚，寡妇也就
0: 是
1: 因为他非常需要人帮他打理他的生活，
0: 对，
1: 所以失去妻子的那个男人好像那个日子非常的难过，
0: 相对好像比较辛苦一点。
1: 辛苦，
0: 就我觉得对，就是女，对，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就男生他很多东西不会打理啊，所以一没了那个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不知道怎么生活了哈。对，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还有哪些好像在不止男女大不同，还有哪些在这里面我们就可能从心理学角度看到的处理的不同的地方。
0: 好，
1: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兴电影院我们邀请到了丁晓萱心理咨商师，他在启中心理咨商所实习哈，但是我想他的人生的阅历让他哇这个走路这个把自己装备了很多的，不管理性感性还有那种那种生活的计划哈，还包括了哇绘画粉彩的那种专长啊、哦、来做一个这个艺术治疗，哇让你变成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人哈、哦、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很有能力的人，真的是很棒。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超难搞先生呢，哎这里面除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些哈、嗯、我们说的男女大不同啦、嗯、还有生活次序哈、嗯、还有失去妻子的这样的一个陪伴、
1: 嗯、
0: 而且妻子跟他好像有那种互补哈，
1: 对、
0: 互补的那个当然少了一半，好像这个失去了一个左右手的感觉，那可是他在怎么样再重新要站起来、
1: 嗯、
0: 那当然邻居要帮助他的时候哎也发觉哇这个人哇这是常常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我那好像只会关心别人，或者是一直在他的失去妻子的那种心理悲伤的泥沼中走不出来的感觉、
1: 嗯嗯、
0: 啊，甚至他的衣服都没有把他带走。
1: 对，
0: 哎，对的，好，哎，从这里来，你来谈谈看那个遗物哈、
1: 嗯，
0: 哎，这个这里面。他好像就是因为他在跟他讲说，哎，你的房间里面有好多你太太的衣物，要不要去做整理一下？
1: 嗯，
0: 我来帮你整。啊，好事一桩啊！可他就跟他断然的关系。
1: 对，
0: 这是我的领域，你不能
1: 要动、
0: 不能你不能踏进来。好、
1: 嗯、
0: 好，那你觉得呢？这个。
1: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 Otto 来讲，他自己等于是他的妻子才过世半年，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那个人的就是而且他就妻子对他来讲是那么重要的人，所以其实人在那种就是人的离世尤其是妻子的影响，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就是研究他是影响是程度还蛮大的。对，然后所以才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对 Otto 来讲他好像也还在那个我还没有放假，我没有如果我这个丢掉我是不是就跟我的妻子关系就切断了，他就是那一种其实那些东西代表是他跟妻子还有保有某种连接的感觉、
0: 欸、你们发觉他在、起床的时候、他会在旁边摸一摸，好像感觉到妻子还在旁边跟我、可以摸了他温暖的手、而且回来以后就去闻闻他妻子的那个衣服的味道、他没有讲香水，

0: 有的时候有了孩子就又成为。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好像、嗯、好像要这个来，可是好像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直陷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呢？
1: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长期来讲一直陷在这里面的话，其实就会人就会最后会走到就真的会是封闭，把自己封闭起来，那就不会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我觉得那个就是要看一个时间性，因为如果说他都还就是比方说我们人的悲伤可能还在两三个月的时候，那就是这么重要的人，我不可能两三个月就叫他要好起来，我觉得这不切实际。但是如果他可能两三年都还没好啊，那确实就是真的就是他就有一点点走不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这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还包含他的失去的是多重要的关系人，然后跟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需要多久的时间。但我觉得如果以就是在这部片里面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心理学其实就有做过调查，如果你失去伴侣的话，大概你至少也要个一年半年是跑不掉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对欧陀来讲，那些东西其实是他还可以跟妻子连接的东西，但也确实，如果再久的话，我觉得那个就真的需要有人来，进到他的生活里给他帮忙，就像电影里面那个 Marissa 他进来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才可以开始有一些些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关系进来。
0: 嗯，但这里面我也想到一点哈、就是说，当然了，就是我自己真的像我母亲过世，我有时候穿他的衣服，我觉得哎蛮那个，人家说这样子好像有点透不出来啊。但是我有时候就发觉，我留一条妈妈的围巾，
1: 对
0: 啊，那我常常就是想妈妈的时候，或是妈妈是忌日的时候，我就带着围巾，就说哦，今天这个围巾我要跟妈妈连接起来。那平常我可能就放在旁边，我觉得那种好像完全没有连接，也是一种很让我觉得很绝情。
1: 对
0: 啊，那可是一直过度的沉溺在那种就失恋当中，也未必能够往前走啊。但是我又怎么说，哎，我妈妈有哪些好的生活习惯啊，还有待人接物，让我们家全家的呢七个兄弟姐妹都能够到现在都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啊，在台北台中，我们都是这样连接，瞬间就大家就是那种真的那种亲密度啊，都大家都好羡慕，说我们家的七个兄弟姐妹居然都没有一些哎，当然有些真，但是很真诚的说出来，哎，那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但是是过度。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个安排耶，他不是有个学生吗？
1: 对，
0: 是跨性别的角色的那个啊，
1: 对对对，
0: 他到底他好像是在那边送一些
1: 报纸
0: 啊，后来又哎，他说你干嘛？我要赚钱买车，他就知道他的需要，
1: 对，对，
0: 所以他说就是在他的。太太啊、哦，索尼娅的时候，当老师说，他说别人都不会叫他新的名字，因为他想要变成他的真正的这个跨性别的那个
1: 名字。对，
0: 哎，那可是在这个当下里面，他就会就开始觉得他是我辅导，是我辅导的老师，我很想念他啊，你就是叫什么啊，你就叫我名字叫安德森就好了哈、那在那个过程中，那他就。而且就开始关心他，甚至就说：“那你要我被赶出来，就睡我家的沙发，或者我的车子要怎么修，要怎么做？”哦，他居然就把这个车子去送给他耶，因为他知道他有困难嘛，需要。哎，我觉得那种爱屋及乌，就是说我去完成我太太关心这个小孩子，可是我用我的方式再来继续把太太的爱再传递到他，甚至到后来他也叫麦肯，他们也成立什么这个索尼娅的什么
1: 基金会，
0: 青少年基金会，好感动哎！我觉得他转化成另外一种升华的爱，哇，很棒吧？
1: 对啊，对啊，我觉得那个就会变成是好像我把。对妻子的爱我开始可以延伸出去，然后到更多不同的人身上了。
0: 对，我觉得那个不是保留那个遗物哈，
1: 对，
0: 永远是眷恋在那边。
1: 对，
0: 哎，那另外还有这里面有哪些哎，我觉得他最后就跟他的老朋友道歉，那件事也是很难得哈。
1: 对啊，我觉得其实就还蛮感人的，就是本来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因为一些争执然后就切了，可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愿意就是放下，然后跟他我觉得不只是那个放下，不只是好像过去的争执，还甚至是帮忙，因为那时候他们家就是那个房子都要被卖掉了嘛，然后他就出手去帮忙说，哎，那我要帮我的朋友把

0: 这个东西拿房子的权拿回来的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哎，他已经就是那个东西他好像也可以把它化开了，
1: 而且避免他直接送到安养院。
0: 对，
1: 他说我要老死在这个地方，这是我的选择。
0: 对，
1: 那但是他的太太跟那个他的就是卢子他的好朋友，哎，在他们以前的争执的点居然在小事上。
0: 对，
1: 你喜欢 Toyota
0: 还是 Toyota？
1: 我喜欢福德，福德，就我们家就变成我不同挂的，就开始有些争执啊。
0: 对，
1: 当然我觉得最后他的遗物，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就是。最后嘛哈，他也把他的一个等于是他的遗嘱吧，最后的礼物，
0: 对，
1: 其实也是就做些交代哈，他知道他无儿无女啊，那也要把这个财产做有效，而且真的是要交代我怎么办丧礼，我要怎么样分送我剩最后的一些遗产，而且送给需要的人，
0: 对对，而且他那时候他就还就是。因为他被发现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没有出来采血嘛，对，然后所以进去了就发现说他有留了一封信，然后信里面就说哎，比方说我车子要给谁呀、然后我那个什么东西要给谁呀，好像就是把他的我觉得是那种人生生命最后的某一种统整，就是 Erickson 他其实有那个人生的阶段，那他其实最后一个阶段是某一种统整，然后那个统整里面他好像就也把这些东西透过这个，一方面是把这个东西好像某一种爱的传递传出去，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好觉得好像他自己的生命也在这个过程付出或是转化的过程里面做了某一种的和解跟统整，
1: 对，而且呢那个社区网络的记者呢也把他的生命做了一个很好的影片，
0: 对，
1: 让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啊，所以我想这部电影绝对有他的电影的原型，是不是因为从原著嘛变成瑞典的电影，那又改变成为美国的宾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镇的故事，哎，在这个连结里面教了我们很多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在这里面你最后要想跟我们的观众听友说什么呢？
0: 我会觉得就是其实人跟人之间就是没有人是他自己是一个孤岛他可以活下去，是人跟人之间其实是还是需要有某一种连结，而那种连结就是人如果被需要，是不管是帮别人或被帮助的时候，其实他会是就是在心理上或是我们的那个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体的系统里面会有某一种多巴胺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块其实是因为我的这个连结，所以我们之间就会有一个关系，而那个关系有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很帮助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真的帮到一个人，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人跟人可以有更，我觉得那个关系会更靠近，会比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就是大家如果都是在手机网络或是漠不关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
1: 生活的那个事件的连结也是很重要哈，所以马斯洛说的人还是有那种心理上面的爱与被爱的需求，
0: 对，
1: 对不对哈？而且不只是我付出，那别人也在也接受别人的付出，在互相的分享，互相的给予爱，
0: 对，
1: 那也都圆满了，完成了一个每个人的生命历程，
0: 对
1: 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超难搞先生，或发觉他不太难搞了。好，谢谢今天那个啊，就是小轩到我们的节目来，那也希望大家借着这电影，很好找哦 ，Netflix 都在放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一定放很久，因为它真的是非常励志，而且对我们人际学习，我们就不要一眼就说他是一个超难搞，跟他保持距离，每个人都有被需要的感觉，
0: 对，
1: 我也成为。有刷出存在感，这个呢很重要，
0: 对
1: 啊，那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帮助，别人也帮助我，我们都不是超难搞先生，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这礼拜这个大家都能够天天有主爱相随，也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大家，谢谢小轩。
0: 谢谢。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00。

0: 一年。
1: 祝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至上第十三章。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全会众说可以，这事在众民眼中就都看为美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口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太人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鼓、锣、号、作乐，极力的唱歌跳舞。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为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就愁烦，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好，这里呢，一件悲哀的悲剧了。大卫和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一切的首领商议，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约柜啊带过来啊，这是上帝跟我们立约的这个柜，里面有约板，我们不应该让它再流浪在外，应该把它拿回来了啊，要把未来的弟兄还有住在郊野的祭司利未人都带过来，我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我们以前没有问约柜问神，现在我们应该做这个事了。于是大卫就做了这个事。做这个事呢，约柜呢是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结果牛失前蹄，乌撒扶了一下约柜，就被耶和华击杀死了。大卫就很愤怒，这个他也不想想击杀的意思是什么，他就很冲动的说，约柜不要运到我这里来，神这么凶，那么约柜就没有运过来。后来约柜所在之地呢，给当地带来很多的福气，所以大卫又后悔了，就又运过来了。运约柜这件事我们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先需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基督教不提倡什么圣物崇拜，我们不会说这个东西，这个毛巾是耶稣用来洗脸过的，这是很神圣的。我们不能说这张床是耶稣从小睡的啊，所以很神圣。我们不崇拜这个，我们不会说耶稣穿的鞋子或者用的东西，哪怕是非常亲密的东西，那么一件衬衫吧，我们不要说因为这个是耶稣穿过的用过的我们就特别珍惜，这就里面有一些魔法魔力啊，可以医病。虽然我们承认在使徒

新传里面有讲这些神机骑士，但是我们也说，如果没有发生，我们也不会稀奇；如果没有发生，我们也不会特别去追求要它一定发生。我们也要知道，正统的教会里面有一派是神机中止派，我们不一定说神机中止派一定对。但是我们看到教会很多时候是捏造一些神迹，做假见证，这是更不好的。好，现在我们来说约柜的事情。约柜呢，就是放神跟人立约的那个板子的柜，就是十诫的那2块板子，还有圣玛拿的那个金碗，还有。这2块石板，还有玛拿的金碗，摩西发芽的杖，那表示生命，表示摩西的权柄。那么这个约柜呢？当然，如果是今天圣物还存在的话，我们有圣物崇拜的话，哇，找到这个约柜，那是最大的膜拜了哈！也感谢主没有找到，就省了一个虚假的宗教，就是膜拜约柜的。约柜象征性的是耶和华的坐骑，坐在二基路伯之上的万军之耶和华。那么，基路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中东神话里的怪物，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去多做评论。我们只知道神要我们知道的就好了。好，约柜做好了，当然是成为圣中之圣了，放在至圣所的啊。但是以色列也不能说是。特别去膜拜他，他是藏在至圣所，我觉得就让人看到律法的重要，而不用律法的规矩来要求人啊。好，约柜呢，就是以色列人最看重的，装了上帝的律法，还有这个一些纪念的东西，亚伦发芽的杖啊，还有这个圣玛拿的这个金碗。这个约柜呢，在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被拿到战场去了。拿到战场，因为他们打败仗，他们说我们要拿约柜来就会赢了，因为约柜是神圣的。这个拿约柜就会赢，因为约柜是神圣，这是胡说八道啊！这不是真的有信心，这是利用上帝。上帝最不喜欢这些迷信了。好，那么可是当时的士师以利的2个儿子呢？就是鼓吹这种迷信，要把约柜带到战场上去。结果以色列人不但没有打胜，输了，而且连约柜都被掳了。约柜被掳呢，神就借着约柜在非利士人的之地呢，大发烈怒啊！就是约柜到哪里哪里就有灾祸，约柜到哪里哪里就有饥荒，约柜到哪里哪里都不幸。那么，所以约柜就在以色列，在非利士地走了几个月。没有走出好结果来，他们就把这个约柜呢，给了，不是以色列人呢、是把它放在，先是放在大衮庙里，然后是非利士人的5个城里面，然后这个非利士人受不了了，因为所到之处都是灾难，他们就说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车子上面。这个车子呢，有2只未曾负轭的母牛，有乳的母牛，来拉啊。就一早上呢，约柜放上这个牛车，这2只母牛没拉过车，一起拉着车，居然也不翻，也不塌，也不抖动啊。约柜也不掉下来，这好像神机一样。他们就是要让最难的。事情能发生，就是这个约柜能够顺利的拉到目的地去。结果真的好像神机一样，这2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他们是无论如何是想到自己肚子饿的小牛了，怎么会往前走呢？结果他们就往前走，那么牛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呢就一面叫，就是奶胀嘛，很不舒服就叫。舐犊情深，他的小小牛叫，他都不回去。这2只母牛就一直笔直的往前走，
把车

拉到博士麦这个地方，到了这里，博士麦人就很欢喜啊。那么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天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献了5个金做的痔疮像，这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也有点恶心啊。金老鼠的数目是照着非利士人5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直到今日还在。那么，但是呢，耶和华因为博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家5万人，百姓就大哭。博士麦人就说：“谁能在耶和华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约瑟把他送走吧。”就送到基列耶林去了。送到基列耶林，就一送就是，这里说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但是约柜不是只有20年在基列耶林，约柜是这个先知以利的时候被非利士人拿去的，先知以利没把它找回来，那么之后呢是撒母耳做士师，也没有把它找回来。撒母耳完了，最少40年，再来就是扫罗做王也是40年，也没有去找约柜，就约柜在外面上百年了，都没有人去想耶和华，因为约柜是耶和华坐的地方，也是耶和华律法所表达的地方，居然都没有人去想到耶和华，居然都没有人想到神的约柜。这么长都没有，哎，大卫想到了，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人。大卫就在战争、战乱、各样的兵马俑众的情形下，想到了约柜，想到了耶和华的约柜，这很宝贵，他就要把它带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大卫要把约柜带回来，拿回来。他很兴奋，在诗篇里面有找，说我们要找到这个，约柜所在的地方，结果到了基列耶林就找到了，就很高兴。那么大卫很高兴找到了这个约柜所在的，然后呢，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就是，耶和华对于叫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我们中间除掉啊，除掉，让我们单单的，敬畏上帝。那么，然后他们就想把约柜带回来的话呢，就大家非常欢喜快乐的带回来。那么带回来呢，就是他们就效法学习当年非利士人怎么运约柜。在不可能的情形下，就约柜真的就被运过来了，就是把约柜放在一个牛车上面，两只没有拉过车的母牛，又有奶的，就是无论如何不想去拉这个约柜的两只母牛，无论如何不可能把约柜送回去，因为太多拦阻了。小牛又想要吃奶，母牛又奶胀，那个两个人又没有，两只牛又没有合作过。去的目标中间还有种种拦阻，哎，结果这两只牛就把约柜拉过去了。这次大卫做呢，结果就出事情了，就是牛失前蹄，结果乌撒扶了一下约柜，就被耶和华击杀死了。哇，大卫好生气啊！大卫非常愤怒，我扶一下你，为你好，不要摔烂了，结果你还不感谢。还把乌撒弄死了，大卫当然就非常的生气。那么大卫很生气呢，约柜就没有运到耶路撒冷来，约柜呢就还在基列耶林那里啊。那运来到了基顿的禾场，牛失前蹄，乌撒去扶，耶和华向他发怒，他伸手扶住约柜，就被击杀了。他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大卫就非常愤怒了。哦，我好心把约柜带过来，你让牛失前蹄，差一点要摔坏了，
然后乌沙去

服一下也是好意，你居然就把乌纱杀掉了，不要运过来。就神的约柜就在俄贝以东家里三个月，在那边呢，就耶和华就赐福给俄贝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大卫没有把约柜运来，因为他生气。那么我们也要想到乌撒的死是神给他的，给众人一个警告，就是不要轻慢，不要轻视上帝的东西啊，不要轻视。那么但是他的确是让人家死了，人又不能不没有这个圣物崇拜的心结了。其实乌撒死是最好的，他一定到主那里去，那好的无比。另外呢，他又让人对约柜有一些警觉的对待，那也是神喜悦的。大卫在生气生了几个月以后，后来想怒气就平息了。哎呀，是我不对啊，我怎么能够反而怪上帝呢？大卫就在历代志上第15章就讲到说，大卫怎么样要把这个约柜带回来啊？那个我们到15章的时候再讲。我们现在就看这个13章，就是大卫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去扶住约柜，耶和华就向他发怒，因为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那么这里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不要有乌撒的手啊，就是多余拜事啊。这牛失前蹄呢，如果乌撒不伸手扶住约柜的话，约柜可能真的扎碎了，那又不知道要怪谁了哈。总之大卫不应该不考察一下就用这个方式来运约柜，忘记神说不可以是放在车上运的，那不是神的旨意。这个约柜是要人抬的啊。那么大卫后来想了，大概也去查了，就知道这真是不对啊，就在15章那里就有利未人去抬约柜。好，利未人去抬约柜，当然抬的结果就顺利的抬进耶路撒冷了，但是又还是有问题啊，就是这个约柜运来还真的很多麻烦，还是有问题，就是大卫跳舞啊，在约柜前面。

面跳舞，跳的真是，简直不省人事。我们这样讲啊，那么结果大卫的妻子米甲看到了，就讥笑大卫：“哎呦，你今天，这个跳舞跳成这个样子，就跳到下体都露出来了，好威严哦！这个本来这他是大卫的青梅竹马，应该是大卫最爱的，结果说出这种刻薄、尖酸刻薄的话，大卫也就用尖酸刻薄来回应说：‘你这样做，你不知道。’”上帝已经废掉你爸爸了，我做了以色列的王，我要继续在上帝面前跳舞。至于你们是已经被耶和华丢弃了。大卫实在不应该说这话。就是米甲本来跟他是青梅竹马，大卫这么多太太里面，应该是最爱的就是这个米甲，结果现在米甲这个样子，他先笑。米甲先笑大卫，先讥笑，因为米甲没有信心，米甲对上帝没有什么敬畏。米甲是他的信仰就是纯粹是一个仪式的。他虽然很爱大卫是真的，但是他并不爱大卫所爱的神，他可能不认识他，这就是他自己的错误了。那么他不懂得大卫的欢喜快乐，还讥笑一下。那大卫呢，也不懂得勒住舌头。就在这个时候呢，反驳他啊，上帝已经把你家废了，我来做王了。那结果大卫跟米甲就是从此再没有同房过了，这是很可惜的事。两个青梅竹马后来因为战争分开了，甚至米甲有另有新夫，但是终于还是能够大家在一起，能够一起生活，不是很好的吗？重新开始。结果就为了这个约柜的问题，米甲讥笑大卫，大卫实在也是不合体统了。你怎么把下体露出来了，跳舞跳成这个样子，稍微有点遮盖，不是比较好一点吗？既可以敬畏上帝，也可以保持你的尊严。但是在那种很兴奋的场合中，就真是容易出问题啊，就真是容易，彼此的讥讽，彼此说一些话是不应该说的。你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我也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越多越说越多，越说越动气，那就不好了。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么破坏了一个婚姻啊，这是很遗憾的事情。破坏了一个婚姻，米甲跟大卫再没有同房过，这是可惜的啊。好，这是在《历代志上》第13章里面讲的这个背景啊。这背景就是，大卫要把这个基列耶琳那里的约柜运过来。这个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这是错的。他们不应该抬，他们不应该放在新车上面啊，即使是一个新车。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子，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的跳舞歌唱。那么是有点不妥，你那个下体都露出来，跳成这个样子是不妥。那么但是可以补救啊，米甲可以叫大卫穿一个东西，然后跟他一起跳，一起夫妻同时享受有上帝同在的快乐。但是，米甲看到大卫跳到下体露出来，只有讥笑大卫。大卫听到了讥笑，就也反唇相讥啊，上帝废掉你家了。那么，然后大卫等于废掉了米甲，然后他们没有同房过了。然后这一对本来最相爱的青梅竹马，就好像陌生人一样，这很可惜。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不做愚蠢的事，不要蠢上加蠢，让我们能够收敛勒住自己的舌头，
能够释放舌头，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勒住舌头不说。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这个人，那个人，很多的人得到灵恩的福，

0: 但是我除了黑牢好像什么都没有。马太福音十一章一节到六节，施洗约翰勇敢地为义受逼迫，被关在黑牢里一天又一天，好几个礼拜艰困的日子过去了，他的心依然坚定。可是当他在狱中听见耶稣在各地借着圣灵使瞎眼看见，耳聋听见，哑巴说话，瘸腿起来行走，死人复活，他心里纳闷疑惑，我是他的开路先锋，预备他的道路。一开始他就宣告主的灵在他身上，要传好消息给贫穷人，使被囚的出监牢。假如耶稣在外面没有在这么多人身上行这么多神迹，我也就认了。但他约翰只好差人去问他，我是应该等候你或者等候别人？我有没有看错人？耶稣对被差来的人答复是肯定的，却又是值得深思的。耶稣的回复最重要一句话是，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施洗约翰抓住这一句话，在殉道之前的每一个日子，每一天对自己宣告，纵然我听见耶稣在许多人身上所行的灵恩医治和释放的神迹，但我不因主跌倒，我要领受比这一些神迹医治的祝福更宝贵，天上永恒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宝贵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要暂时结束这60天灵风吹来的分享，但在结束之前，我用这一篇跟大家彼此勉励。灵恩是好的，灵恩的神迹医治也是宝贵的，但我们更珍惜宝贵三一神，更看重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渴望有不因主跌倒的福气。让我们继续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迈步向前，加油，彼此加油，加圣灵的油。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位70岁的日本老先生，拿了一幅祖传的珍贵名画，在古董鉴赏的电视节目中，让专家来为他鉴定。老先生说，这幅画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据说是出于名家之手，是价值数百万的宝物，因此老先生总是战战兢兢地保护着。但由于自己不懂艺术，看到电视节目有免费鉴赏的机会，因此想请专家鉴定这幅画的价值。结果揭晓，专家认为它是赝品，连10000日元都不值。主持人问老先生，现在你一定很难过吧？但是

那位来自乡下的老先生脸上失望的表情很快的就变为笑脸，他憨厚地说道：这样也好，既然它不是百万名画，我想我就不用再担心有人会来偷啊。从今以后啊，我可以安心地把它挂在客厅里了。亲爱的朋友，事情总有一体两面，用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失去竟然可以比拥有更轻松。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亲爱的家人，
4: 大家好，我是蔡佩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住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3: 亲爱的家人，
5: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6: 今天累不累啊？
5: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7: 宝贝，下课啦！
5: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6: 想吃什么？
8: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一位师父有一天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想介绍我的老师给你们认识。众人心想，能教导这位学问高超的老师，必定是一位加倍有智慧的高人。没有想到，师父却从怀里掏出一颗小石子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众人不明所以，师父解释，有一天我赶路去讲学，途中忽然感到脚底疼痛，原来是这颗小石头掉进了我的草鞋里，我只好停下来蹲在地上把它取出来。没有想到我停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周遭的景物竟是如此美丽，即使只是脚旁的一朵小花，也能够叫我领悟生命的灿烂。

细想每天经过这里，都只是匆匆地走过，从来没有刻意留心身旁的一切。然而，因着这块小石子，我停下脚步，从中才有机会领悟出人生的大道理。所以，这颗小石子堪称是我的启蒙老师。同样的，人生遇上困苦的事，当时虽然难受，然而也能够让我们谦卑和安静下来，在匆忙的步伐中腾出空间，调整生命的优先次序。愿我们能常为生命中的小石子感恩，在它每次出现的时候不抱怨不生气，反而能够在停步的同时静心细察上天的美意和奇妙的大作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塞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逢凶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麦豆麦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2: 台宁班上收，
0: 来欢尊，
1: 来赖线。
0: 我到上礼拜同大家讲到的学位批今年的一则行业文化的创作计划，本大家做的多特本大家做的多特殊的时间，没有多一则学法的不管是有上书，也是讲文字的书，就是你用看的、用听的，都可以多客家话这个选择。
1: 对，而且我真的是上周聊完之后我马上下单了
0: 下单了
1: 对，就可以透过这个书籍的阅读啊学习，然后更认识客家的文化、客家的文字，
0: 可以去看到一些可能我们也不知道的部分。还有啊，就接电影的法庭啊，就吃到一下的客家一些事情，真经的天天也都当作神番某种用的地方都做得接触的多。我朋友都会开玩笑说，因为我们也有有客家有客家相关的一种发通也好，也是投入也好，他就说觉得连他都好像更常看到客家相关的东西。
1: 哦，连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样。
0: 对，就是连不是客家人的我朋友
1: 对，就代表说其实客家在很多的地方真的都是遍地开花，可能用不同的形式，不管是戏剧作品还是可能有些基金会也好，或者说可能一些其他活动，都可以看到客家的身影。
0: 蒙超，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要来从可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但就是生活各种小地方的亚片面有哈嘎，给片面有哈嘎这件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可能我们各自看到的客家有哪些？
0: 对，就是路边哪边开了一朵新的小花这样子。
1: 对，
0: 用刚刚的比喻来说的话。
1: 我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0: 啊？真紧哦！今日关卡，稀土款起来是亚杂方向。
1: 好，继续加加落去挑战。
2: 今本日个关卡。
0: 接近今日一个主题吼，就是我哋个先发地图那片做得来，宽度、长度、客家。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好了，就客家一听我先想到，就是客家天师嘛。
1: 嘿，不管是天师啊，还是天样，都做得宽度、宽度个客家作品。
0: 对，先从电视开始这样。我记得我就有朋友讲嘛，因为也还有各种川流个平台。然后他们可能会买一些比较旧的片，他就说他看到有一出是有一出是客家的戏，不过我不记得名字嘛，就知道其实他的可能戏的剧情啊剧本写都当好看，不过以前用不知道有一出戏。
1: 哦，
0: 对，
1: 所以是后来发现到这部作品，他觉得看了也是，
0: 他就是在串流上面就是乱逛，然后就看，就刚好这一出是客家话的，所以说不定现在就是串流的这个时代当中的东西，不用从他就某个在天师台就是转台的那个限制，他也有机会就是被大家看到。
1: 对啊，而且我们之前前几集有分享到电影那张照片里的我们
0: 超
1: 对，他也是透过客语的方式呈现出电影。
0: 嗯，给广东亚的有天师天阳，其实可以再延伸一下，现在幕后也有很多人很努力在做的，就是语言指导这个部分。
1: 对，就哪个节目就会其实就不会有语言指导，然后去协助我们做客语节目这一块。
0: 记得我来天数做某个事情，
1: 因为哪个节目就会不会有像三年来到哪个节目现场来教育去学合法，故所以你讲个合法有赏识不会偏袒嘛，故所以就很需要语言指导去纠正，说也不算纠正，就是讲一下说，哎，这个发音应该怎么发。对，有时候主持人也会稍微偏调，所以就是客语的发音要怎么讲。对，可能四线腔、海陆腔，那大埔、诏安、饶平都有。
0: 哇，好厉害哦。
1: 对，但当然每一个语言指导不一样了。
0: 嗯，
1: 对，有些人可能就专门四线跟海陆，大埔、诏安、饶平就有各自的。
0: 南外情，南外的形象。

0: 嘿，冇错。
1: 哦，就是说，这个看天师可能唔会看到一只人眼之头欣赏的一只角色，但是他其实有在背后就是帮助这个制作节目的整个流程。
0: 对，整个流程可以更加的顺利。
1: 嗯，刚刚讲到的可能是先从诶给。可能声音的啊，主持人无声音讲唔错，给做在来调整一下。其实很较辛苦的，迄拍戏的各种，他们要在拍戏之前会有更长的时间，迄对各种可能演演完全唔会讲开始来搞诶。
0: 对，可能算是一个短期冲刺班的。
1: 短期冲刺班，冇错、
0: 啊。可能迄一周念加迄三周念，就会同一个剧本给合法讲好了。
1: 嗯嗯，但枪台词啊，不一样嘛，还会搞到几组的有一种，就是讲出来给他咪西还吵给，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厉害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不能说讲的好像很生硬，
1: 好像在背台词这样。
0: 对对对对，这真也是要让演员要下功夫的地方。
1: 嗯，演员当然记得后面当辛苦了，不过我相信搞的人们是叫他自己有一套方法。做得来，因为其实没本来播卡就有一种他感染的背景，他可能真的就是有点像是教一个新的语言，甚至有点像教外语的感觉。
0: 对，就从零开始。
1: 对，可能会比较不一样。
0: 嗯，
1: 其实过来做的上多应该就是声音的部分，像广播，像配音，
0: 还有主持呀，跟事情。
1: 嗯，配音的真件是一下，其实不单像节目啦，当多个东像捷运啊、大众运输，其实还是爱记得有新的各种播报的那个内容的时候，还会呛你呢，就喊发。
0: 嘿，就可能要更新一下台词的话，就要再一次录一次客语配音，客语的配音。
1: 嗯，前一报也就有一条新闻在讲。因为亚哈开始做得用各种 AI 来去产生合法的版本，一枪就有各种公查的公司，记得用可能用一种 AI 的方式去产生合法的广播，结果无去检查，故作就是检查检多变奇怪的内容安尼。
0: 哦，就是跟原本的，跟原本我们认识的客语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1: 对，所以。虽然科技很方便，但还是要检查一下。
0: 对，还是要纠正一下。而且我觉得像是配音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很常假设说看卡通嘛，
1: 嗯，
0: 比如说樱桃小丸子啊、哆啦 A 梦这类型的，他把它翻成客语版本，那小朋友在看的时候一样是看一样的剧情，然后好笑的片段，可是用客语的方式，他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客语。
1: 还有 video 配音爱来配一条个，可能卡通呀、戏剧里边个剧情，其实没有当认真来去想，安用的讲怎么词言，给合发音过来要讲乜嘅？
0: 系啊，例如上次某一天给词合发有，故说我会用配个方式来诠释这个客语的情境。
1: 梦上面系一本，来做做得来。用就是活用客家话的一个方式。
0: 对啊，而且像亚哈没有过度的好声音，可能伊从小个时节较少讲客家话，可能就谈较多啦，就谈公阿妈、阿公阿婆讲客家话。
1: 嗯，
0: 所以就无个环境，无一机会去讲客家话嘛。所以亚哈没有人会去请汉语的形象来学合法。
1: 哦，我有看到，记得我还是用线上的方式当方片呢。
0: 对啊，就是可能用 Google Meet 啊，或是可能其他他们试用的软体、嗯，用线上的方式去学客家话。
1: 嗯，记得咩嘿，后生的形象就都会用大家可能后生人卡做得来接触的方式。
0: 嘿，而且我觉得这个主题确实都是可以根据学生去做客制化的。
1: 嗯，
0: 对，有可能一个。可能有点人是因为做事的关系，可能一天没有力在新竹，所以不会读到过多的客家语嘛，他可能就学可能工作上的词汇。那有些人可能是过年过节要回家，对，可能要跟自己的长辈打招呼啊，想家问一下，所以就好一些的客家。嗯，我觉得这些都是蛮生活化有趣的客语词汇去做学习。
1: 真的啊，头摆就读过我头摆就有读到，因为几多语言上班，其实想要上班的时间，几多在用客家来去讲伊，可能都语言爱做的几条事情，可能一些什么评估啊，或者是他们看诊的流程之类，希望做在用客家。

0: 来去同这个来看病的人讲。
1: 是啊，因为大部分看病的人可能是长辈，
0: 嗯，
1: 所以他们对于法语可能较不会按口讲，所以最主要的主要语言还是以客家话。
0: 没错，这还有啊，除了也就可能是条路的需求，其实也没有人开始用方法来做的其他本地的了解，可能像台湾的历史啊，也是说其他的文化也就等等的，像是导览的这种类型，每块自由合法的合法的土壤的欣赏。不过记得每单枪讲客家话，记得都台北，比如讲那个大道城，记得做这用合法来做土壤。
1: 嗯，
0: 就你可以选择用任何的一种语言去认识一个地方，我觉得也蛮好的。
1: 系啊，有看到嘅报道啦，不过即家冇去参加。每次都讲，家己假使讲有机会，没想要去行看呐。
0: 真近的希望佮快了你的好像很长都开在平日，
1: 哎呀，
0: 难得就没办法去。
1: 嗯，因为像刚刚讲这个导览，其实去年的时间，差不多去年八月份叶片，也有人做赏金的导览，
0: 嗯，
1: 然后是用客语的方式，多罗曼与黑潮基金会他们首创的客语赏金导览。嗯，那边石头讲，亚克冯是咩个贴片？系啊，因为经常以内系大部分用法语啦，有一摆就会用荷兰话嘅方式。啊，荷兰话做起过后，这个反应其实蛮热烈的。对他们就重新在思考说，那既然荷兰话都做得做，那客语是不是也可以来一个版本？
0: 哦，可能做得深度，做得用客话来收几块钱会欣赏哦。
1: 系啊，系啊。然后就变成说，其实因为没有人做过嘛，所以其实更值得去尝试说，那做的是客语版本的。
0: 嗯，
1: 那这个是无戏啦，不过那个同事伊有戏过，伊知道讲一百个体面，伊知道讲过好。
0: 嗯，我们希望很有机会，我们想要来戏。
1: 系啊，
0: 因为记得头摆，我记得有请过可能是海洋相关的作家，就是他除了生态导览，可能还有一些文学的那个部分，他也可以跟旅客分享。关注用客家来去做一只土壤，可能没话有客家相关的，可能文化啊，也是某相关的东西，就是会跟你的华语导览听到的说不定会不一样。
1: 对，就可能像是比如说金鱼的话，我们就不太会讲嘛，可是在导览的时候可能就听到，哦，昆会球这样。
0: 哦，对啊，平常生活不会讲的词。
1: 对，而且哦，对，因为讲到鱼，其实客语的在客家里面鱼其实偏少数，对，所以就会更好奇说，那如果是他们在导览的话，那比如说会遇到这么多鱼嘛，那他们会怎么用客语去讲他们的词汇这样。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生活可能没看过很多种，那有生活都海顺的人才会去讲这个五个的名。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就是你真的会遇到的人，他才知道那些就是那些词那些语言怎么讲。
1: 对，而且真的是在当地他们才知道的。
0: 嗯，我们就要加点几条的手机，加点几条的土壤来学到一条平常不会谈到的话。
1: 对啊，
0: 好，故事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对一种做得来用客家话做的搞出某个新的东西，我们可以在下一个单元听到我们的队友继续来分享。给我们一下就先来聊一下同一条歌曲，是蒙比克的英雄的梦。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我今天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奶松牌数到东唱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松松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听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键听哦？
1: 隐蔽。
2: 哎，一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哦。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隐蔽。
3: 吹油上线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年班上收，来欢尊，
1: 来来线。
0: 我都今日同大家讲到，其实合法相关的条路也系讲一下，我都知道做得用合法，做得用本土语言来做的事情。以前见来见多，也系讲大家会卡，我知道大家卡狠，也系讲有阵时系用一种神奇的感觉，同佮用本土语言来去表现到各种的地方。
1: 系啊，其实就系用自家嘅方式，用某种种嘅种类来推广客家客家一件事情。
0: 有阵时可能咩冇想到去推广，有阵时就系诶，挨起挨嘅生活地度一大部分就系、比方讲挨一部就看到有人翕几通阿公打嘴鼓嘅样片，因为几通阿公打嘴鼓就讲客嘛，就当自然翕出来的样片就讲客嘅人。
1: 嗯，
0: 系啊，嘅羡慕很同阿公哦，阿公一喺日本人。什么日本很流行编那个辫子哦，好宽模呢。
1: 佮吃盐嘅画面，其实就不本知道讲，哎、欸、呀，整件就系人上嘅健康嘅合法。
0: 嗯，就系抢看人嘅成分安尼。
1: 嘿，就是知道一神奇。
0: 嗯，我哋一礼拜咩喺抢到诶，送一些我哋嘅来宾，罗罗来同我哋继续来分享大灾故，同埋喏，伊咪伊送一些自我手机有一支。关键字，伊讲到有只工作室，头个头衔的总啦，故说我哋一礼拜就要来问一下只故事，先来分享罗罗。
2: 大家好，又系我哦，我系罗罗。
0: 好呀，工作室到底系做埋要成立只工作室呢？诶，我哋系咪先对唔嘅？应该讲经营的沙群，也系讲我讲，也系只品牌开始讲。
2: 嗯，冇错，我对五年前开始来讲哦。
1: 等一下，刚刚做的讲喊嘅
2: slogan，
1: 嘿 ，slogan 系乜嘅？
2: 哦，喊喊喊多年，喊年喊新年。
1: OK， 也就系呢嘅 slogan。
2: 冇错，一个喊喊喊多年啊，就开始喺第二零年一年嘅 clubhouse 当个设立的。嗰时就唔系疫情嘛，大家都变喺度不卡啊，有个新嘅社群嘅平台就出来，啊，嗰时大家就上去有个建呢，你不会都系打最鼓，总既然个社群唔系下市啊，唔系看样片啊，既然系有出钱可以卖股公吧，就同大家安尼交流。如果嗰时就有青岛开始出现以后，哦，青岛嘛个练习英文呢，啊，练习日本话，咩开始有诶练习个哦，套路化的建房，然后就侬看下看，哎，侬无客家话喏，啊，然后就想讲，啊，唔系讲法就最夹嘅，又唔是去讨论嘛，去文字按复杂的问题，嗯，就想啊，无你做，俺就自家来做好嘞。嗰时候就哈哈哈到你，就因为 clubhouse 一个平台就设立的，啊，后来呢就慢慢的来做一个名录的品牌。没想讲讲，大家讲黑种，应该沙气嘅菜体嘅，阿你眼嘅面露红嘅人做得做一个面露沙气啵，人哋讲沙群啊沙气啊，眼嘅有咧面露暗房片做得某个体里嘅痕迹，眼嘅来创造一个面露嘅黑种。
0: 哇，这样子觉得还蛮快，是用 iPhone， 不是摩天多，那个时候被拒绝在门外。不过就没搞多一段时间。后来其实咩，外面有收拾那位朋友记得咩嘿，一开始从咩嘿 clubhouse 开始的，也变做 line 的群组诶。
2: 嗯。
0: 不过记得我不是还喺我开 clubhouse 啊，不过我知道疫情嘅时间过太，就看某一种一定要上线打灾鼓嘅一种需求。
2: 系啊，就认同你嘅相处，还系。一定要有实体的呀，故说在五年以来，在第三年的时间，其实也就疫情差不多就慢慢点起来嘛，啊，就大家还是有自家相处的需求啊。故说三年前，哎，没有六年前，就会成立个第三年，也就有想要去做一个康复团，亲子的康复团，啊，不过呢，也。嘅成本是太高啦，唔管系你的团组嘅设计嘅金钱的消耗，还是时间，啊，嘅时间又多吼，当兵呀无，真是当兵呀，我就存钱为主嘛，因为顾好自家嘅生活，故说按你嘅康复团，冇按顺利，啊，后来去年成立嘅 TC 年，就有按你嘅经费，特别重大嘅

0: 他条夫权，有个印尼团团流荡，有个空间爱定用，伊个个镇里高个个私人俱乐部的这种环境啊，古时候看来看去，哎呀，偏贵是他做一个工作室咯，然后先一步一步来，然后先启动空间，有个人接送他这片诶。
1: 行
0: 落，因为行落去要人气啊！啊，再过来上，人哋爱发展出样板的沙拳，唔讲系情志啊，还是讲人哋强年啊，后生年纪搞爱买个读书会嘅组，都做得啊！人哋先听下来，系能看海浦会做嘛嘅，故所以啊，就系做嘛嘅变做对面路沙旗多一个实体嘅工作室，安尼嘅过程。
1: 哎，刚那小问，你刚刚讲到庙路沙群啊，就是最一开始的时间，你甚至就是一个
2: clubhouse 的建房，
1: 嘿，你甚至个时间，个时间参加几年不会多吗？
0: 哦，青岛，而且 clubhouse 的无像 meta 的平台，伊个演算法系较自由的，可能落实咩无全用，故说 clubhouse 的创始人唔单止台湾的客家人类。啊，有青岛嘛，跟马来西亚吧、新加坡啊、印尼啊，啊还有爱摸上高的地方呢，英国的、
2: 哇、
0: 美国的，啊美国的他都系可能几只个 T 一推出去的啊 T 二推，英国的那还有独多这种 T 西推的，
2: 哇西推的，
0: 嘿啊，佮就真是福卡都讲哈法，佮就平常时就英文嘿母语嘛，佮就会英国人啊，啊不过佮本身系客家人，佮说佮唔晓得。讲普通话，佮咩唔晓得看粉丝，但系佮晓得讲客家话。
1: 哇！
0: 嗰一片，嗯，所以我眼开始有大开了，咩？我的视野又被打开来了。客家人啊，汉语其实唔单止纯粹睇睇中文时间、汉语的时间，其实还有青岛用一个西国师以外的客家人纯粹睇睇时间好。
1: 哇！真件我知道讲诶，讲客家话嘅人真件可以多啦。其实你。冇读到听听语啦，
0: 嘿，咩今年可能咩唔很七家很多客家呢，今年有七家的恩苗，嘿，从越南的很多外人，嘿，今年就唔会讲七家客家呢，安尼，故说，假使爱请到几多客家世界的东西，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语言咯。
1: 嗯，
2: 哇，你谈起来真紧嘿。有上次真个黑感车呀，还庙路暗访片，怎么有做在爱可能开一只合法的建房，就全世界人做在落来打最古爱，怎有机会来去抵到哎年来英国有客家人、美国有客家人，还有其他的地方？
0: 没错，虽然可能今年某变州可能它太聚落，它可能都是很分散的安尼。不过其实你年最次用还你年。有保留，今年睇一胎、两胎、三胎有保留下来，今年将会有认同自家的客人，还是客家人。
2: 嗯，我刚讲到做嘛，我有只空间哎呀，就有较了解，因为本来系社群的交流多，大家可能哎呀，他做的自由来去的啊，自由做见面的，故说罗罗应该系上岸先有一只梯房本大家来。加上多一种比喻，系八公下用嘅，跳拜年咧八公下。
0: 诶，先来坐了，
1: 先来坐了。客气啊，咪咁多做得啦。
2: 原来诶，上来看做物嘅事情。
0: 系，
2: 因为本来咪想讲，因为一开始就想来做嘅强学团，因为当萝卜一开始关心也系，可能自家做野外嘅，想来搞自家嘅生意咧。
0: 哦，因为俺亚哈可能还冇实力做得用些人啊，不管系钱啊，你嘛嘅自家嘅想法都冇按稳定。
1: 嗯，
0: 啊，唔过俺做得先去服务配得些人嘅呐，而且按你想嘅，
1: 自家系中意些人嘅。
0: 系啊，
1: 哦，
0: 而且俺因为亲自强学团，亲那个家长嘅角色咪过重要，因为睇得客家文化。还来讲，俺们汉人的师徒传承制度，亚哈做亚维给你，其实今年是最传承的嘛，就那个断层的开始。故说青岛家长今年七干咩会有安尼机会去学下法，今年系同三年嘅，真是强下去学，一个亲子强学同俺个期待，唔系讲家长带着很多小朋友，他们小朋友共学，系真是。诶，家长从嘅声音系强下来好。
1: 嗯，其实。

0: 啊，这个也是认同亚基法，因为过度的森林一下地好合法，系提好九十几度，提好九十八好嘅，好好啊嘞，故意不卡，哎，要讲反你嘅，故说因为其实因为佮就冇嘅合法嘅环境，故说假使讲有嘅共好共学团的话，安尼对亚尔开始，因为就做得老亚嘅合法对家庭。可以是来讲，
1: 系、啊，一推的家长啊，可能三十岁、四十岁，今年四十时节冇乡土语言啊，当然年两千年呢，好搞系有乡土语言课，啊，今年可能系最出家本帮系神马嘅嘅推，
0: 错，
1: 古时候今年。嗯，今年咩地啊？文化最重要啊！不过今年七家都唔晓得，我用办传承多少年嘅。故说我想讲，哎、欸，我要按你嘅能力，我改很远两体，让你一推乌卡汉要讲黑化嘅环境，本来好嘅多。故说我想会去分享按你嘅资源，我学习嘅过程，还一个我去了解几多无穷用天气嘅文化嘅知识。还能想来分享不太噶。
0: 跟安尼真经去做一件事情，个时间唔多多的嘛个问题。
1: 哦，系啊，其实就会浅呐、啊，因为虽然讲嗯，当然不会抢太噶，可能多多少少会搞一下报名费。不过还你去讲会先垫呐、啊，因为你主要冲天，你去讲会先有钱去铺资啊，阿嘛个，故说对一个难避免个太后上来讲也很麻烦，而且我。我各位做的各都是社群经营，没有如何买个写文案啊、做图啊，但是我唯独去处理其他那种所谓的行政的东西，其实就占掉更多的时间，我就无法去好好转型经营的社群的东西，同大家安尼有互通、有交流安尼。故说对我讲啊，一两年我来做一个。暂时无法度，而且挨某一个固定嘅空间啊，挨我去主创体啊嘛嘅，故说挨认为一下挨有一个实体嘅工作室嘅空间，虽然呢个文件冇暗示他四年嘅，但系挨觉得每一个开始啊，至少挨听下来，嗯，有一个劲嘅感觉，
0: 有一个假嘅感觉，
1: 嘿，听下来啊，
0: 嗯，
2: 佢一下有只空间，系唔讲系对检验还是检验？开始的
1: Q 年
2: 哦 ，Q 年开始组，开始整理啊。
1: 嗯，
2: 你咪都前一包的张油工开幕式嘛？
1: 嘿，没错，哎，有抢到主持人来俺个开幕哦，有本来抢到
2: 哈，
1: 有本来抢到哈，后生哈，
0: 那么黑到，那么黑到，
1: 不能批熊，不能批熊。
0: 哈利巴，哈利巴张老师，
2: 罗罗的形容他家工作室还蛮感动哦，
1: 很艺术。其实平常工作室就会爱去个办公室的，因为爱无去公司上班嘛，爱就去个有一个空间同生活安尼水母个空间，我分开来啦，无你的作息会乱掉，嘿呀、啊。故说第一步爱有一个很专心、很纯粹的工作个地方，因为大天罗安尼啊，天呢咧就会爱有朋友来啊，因为爱就改到下。嗰度沙琪嘅街吧，咪嘅我要嘅空间，本大家好好坐下来参详来讨论啊！一下大家都唔咩太好上诶，我上前嘛嘅就随菜去煮部嘅素菜安尼勉强啊！现在系沙飞凝视的，其实冇按方片啊，本人来当诶，水母嘅素菜系、啊，故说我要嘅哈真实嘅。重合一个空间落去就推太干。
2: 闽南双白戏真嘅系，规间咧全部都系人。不过有看到啊，可能会有到诶，可能客家诶相关的书啊，也系讲，伊像有海报啊，还有其他桌游等等，就是熟悉当多客家相关的东西。
1: 系啊，外面无调试去熟悉吧，就会慎重诶，路况就类似越来越多按那个相关的东西，不管去参加嘛个客家台会啊，就会送一些东西，就系啊，米拜安尼像讲挨监督咩。你上副咩嗰度嘛，嗰种标唔浪嘅，我咩有其他嘅素材标一条东西咩？出得拿出来本大家看啊，系啊，就同大家分享。今年可能你人一七年有嘛嘅客家台飞啊嘅时间，都多嘛今年咩本来会上起来啦，系啊，就看到嘅东西，想讲今年我对客家嘅认识系嘛嘅，我今年对客家嘅认同系嘛嘅，就咩系亲海嘅对客家嘅那种回顾啦。
2: 嗯，给沙哈人也还有一只空间呢， 也是讲一些本人类嘛，

0: 天仙中浪同印尼两国中立国还有印尼国然后来做啊那个主题故事上的一部分啊上的中的传统啊一路流台北上来都不流然后那个流台的楼梯间都在做一个艺术的策展啊天意呢然后工作室其实可以是他做一个比较封闭性的聚会因为他认真呢比如说就会爱讨论啊，工作坊嘅种爱做事情，唔会本打扰的，有你行来行去。
1: 哦，真嘅，有行到按古动区。
0: 哦，系啊系啊，我就有嘅做事嘅啊，你做隔壁嘅，可能有位陪你人行来嘛，就冇按一个比较不会受打扰的空间去参详去做一个工作坊。故说，睇永续团队嘅计划，天呢呢咪爱做一个工作坊，请大家来下。一个中立饮食的期刊啊，中立是一个传统的客家种，又搁特别嘞，其他搁少的那种都市型的客庄，嘿，可能其他一个上司啊，南投演的最重要的那种城市那个中心，嘿，故说啊，你要想哦，种啦对弄白嘛，个客家种的料理啊，客家传统，还有个你是不是点种的炊宝店？因为你说搬家西点嘛，去听版的都听得到的
2: 哇哇、
0: 啊，
2: 暗讽片，
0: 还有暗讽片，你家两间哦，给一个刘妈妈，还有一个三国店，今天就开在隔壁，啊，两间都做你是不是店主的？就是说哇，总让你过不是版的呀。
1: 西酒安泰要开，从麦当劳永远开你是不是店主？
2: 总得输啦，一间开，当一间要开你是不是店主？
0: 系啊系啊系啊，就看根本你曼宁爱吃那间，系啊，故说还有。青岛的东南亚的人嘛，有越南的，有泰国的，有印尼的。其实今年咪睇菜梯贵桥吃食有没有逆市面？今年形成嘅睇中拉茶条，这边形成嘅很稳定的一个经济商圈。然后有几飞去去前站看，哎，茶条前站有两三家银楼都越南人开呢。
2: 有有有，
0: 大
2: 伯去那贵岛嘅。以供应的第一片，
0: 嘿啊，今年个经济是消费能力也是很强的呢，嘿啊，某某 sell coin 哦，嘿啊，古时候爱睇咧后章，嘿主要嘿印尼人他多的素材，古时候就杜好，就印尼客家还有台湾客家种那客家嘅连结，就上个来吃款啊，就来请那种。可能新二代啊，还来讲印尼的后生人，客家的后生人，然后对饮食吃的东西出发，啊，来去慢慢的倾倒自家的文化认同，希望可以引导大家去上亚个东西。
1: 应该是说一般的人提到印尼有客家人，算起一腔的，哎，跟印尼的客家人生嘛个，那都可能没冇想过，
0: 其实就会有青岛菜体的变化，比如讲，今年做的板的啊，还有那种甜的板的，今年会用那种椰子的椰粉的东西，就菜体的东西啊，买强色的，有时间会包那种强色的皮嘛，啊，台湾就强色的感觉就捏，啊，感觉从此用拍条工错，啊，等于隔片可能就用熊兰。嘿，香兰叶冲案的，故说睇咧印尼嘅料里面有个很多珍多冰，一个绿绿的饮料，佮咧就用熊兰做诶，啊，哎就想讲，啊，假使来做一个创意的特色料理，啊，个熊兰温度，个捏，强用系强势的嘛，伊做个珍多冰，湿皮落会变到两百，啊，就想来做可能案内嘅事情，大家来脑洞大开案内。
1: 来一个混血的版本，
0: 冇错，冇听错，贵好是做的新变都新的产品哦，你可以给片卖哦，还是穿台钱哦，
1: 点都存一穿台钱，
0: 对啊，
1: 逆输出一下。还记得有，你们应该一冲前一两年有看过有人去做缅甸街嘛？有没有冲总佛运佛给片？一冲没有有这种东南亚的人比较多的区域嘛？就有我看过一本就是泡泡的美冲插枝给出去采访这片的奶茶店，对，他专题几本就是奶茶的，
0: 对啊，但是那里中辣做的有一个食物主体的一个期刊，你吃天这样分记录下来，
1: 所以这东西我们是说比较容易本太高去接书，
0: 对啊，我们刚好我们就

0: 现成的纯糖就得呀。你叫你能选你的，你就会选皮都皮都小米啊。就是吃个东西啊，不，你相当的啊，你吃够诶，啊，再慢慢来多流荡，啊，
1: 来多慢慢行松，
0: 哎，慢慢是行松，因为由浅入深，啊，你给文化对发嘞。
2: 介绍好了一件事情，我用的来开始呢，也还有。一下有乜嘢嘢帮做啲分享嘅？
0: 哦，应该差唔多四年半过后，应该会开始来拍你嘅工作坊嘅东西，就大家做啲来关注眼咧，哈哈哈！当年嘅粉丝专业，还一个沙团咪做啲，嘅是潘发通嘅时间会来通知大家哦。
2: 嗯，哦，大家系有兴趣上来。哎，可是来去参加，也还讲想要去抽掉，哎，就要注意哦。这边还得低头，其实罗罗对上礼拜谈到亚哈太感没低头了，就是、那个、
1: 斜杠还要赏你。
2: 那个
0: 开单还要赏你，
2: 开单啊！可能开一下几单管，没啦，就应该之后给我去吃当多给有兴趣的事情，有去发展啊。哎，故说。还有唐公银光也部分没还有，就是有琼斯也相关的创作，系冇？
0: 冇错，除了哈哈哈当年嘅工作室，也还有另外一个景阳嘅艺文团队，叫做曲苏子乐种 Popoji Music 啊，爱去年有先做一个校歌的歌吧，爱睇平真优异嘅，做诶两条嘅校歌，那幼儿的课语歌曲安尼啊，今年咩继续上爱来做流行乐一条嘅事情，嘿，就已经从细就很好唱歌，有个名。神梦嘅神梦诶，就一直想来冲啦，系啊，咩冇停过，故说就第行业嘅营养客家嘅营养，爱吃到吃有土玫瑰胎，同文化强融，故说爱做得有增加嘅嗓音嘅表现，啊乐器啊音乐嘅表现，爱做得再去表达角度，爱对客家文化嘅认同啊、观察啊嘅想法。
2: 可是我知道也很多年咩，音乐一部分，伊从客家对一部分头年咩几年咩开始有进来进多，故说也下来开始来做可能系一当好嘅时间点。
1: 嗯，做得本年看到嘅时间。
0: 系啊，冇错，而且就都好，我嘅中拉嘅音乐工作室嘅好朋友咩鬼支持。去大家来做安尼嘅事情，故所以嘅专业嘅音乐团队，哦，我睇咧团队嘅功能，下歌吧，啊下歌词，还有唱歌安尼，啊其实我做啊较好诶，就系下歌吧，还有下歌词，唱诶部分其实一次还是要再加多加练习的。故所以我认为有一个音乐团队安尼专业嘅。大家专业分工啊，按你来做。其实外面过六间按你嘅发展，已经可能今年谈唔实行业啊，今年可能外嘅词，然后讲谈嘅外讲客发嘅种语言嘅嗓音嘅部分，本今年上到嘛嘅乐器，做得去表达那个语言嘅特色，外面过。其他明白大家都有某样嘅想法出现，嗯，啊，就有一个爱某唱歌嘅音乐嘅表现嘅方式啦，一个奇妙个好高啦。
2: 哇，唐希来真劲，我当好高呢，因为记得有可能就会唐多给他上，可能因为上多会同佢自家，可能佢买嘅佢晓得嘅乐器啊，佢做得上多合法也去连接到某个乐器啊，某个。那一种种类的可能曲风等等，都会变成某种样的东西。
0: 没错，因为台湾也多语言多出群的沙飞嘛，也没想会第一代讲一个唔系汉尼母尼咋，看谈到还能讲看到客家，既然嘅想法系物嘅，也没知道因为有按你嘅想法，也能真有机会去交流下多，去沉淀去互通安尼。
2: 嗯，哎呀，上次咩话，可能同朋友出去聊视察的啊，某组嘿，我得过去露营，会去露营，还是会挑食，不用得哈嘎狗诶，都给歌单里面。
0: 嘿啊，冇错，一下都得去甲冲，冲不给人糖。
2: 嗯，哇
1: 哇。

0: 下礼拜就唱露露的歌。嗯，诶，有一家讲露露讲到就是唔有去幼稚园，就是创作一件事情嘛，跟唔个想法系两版。
1: 哦，系呀，咩个出题？出得本同大家分享啊！啲幼稚园嘅小朋友啊，细细啊，刚创账号来这个世界上，
0: 刚创账号，
1: 今年对你演么？各种你演啊，么特别嘅英雄，还咧讲，标签特别片。古时候今年，可能他太年，今年就想讲，哎，唔系客家人，哎，总话爱学一嘅就。想讲唔系讨厌客家，系讲
0: 我强，
1: 我强，如果我排斥有个距离感。那唔过一下四年就会拍子一种嘛，啊就唔本嘛嘅，佢就好嘛嘅。而且佢用看唔是汉字，又看唔是拼音，总唔得搞几年下思嘛。嗰时候今年精神就会母语在学习语言的方式，今年就用糖诶，啊看人嘅嘴用蛮多，今年就吃困难就讲出来。嗰时候。睇幼稚园教歌的时节啊，可能小小的去讲解歌词的意思，去学读学安尼个客家话，今年嘅发音清好，佮他会回应你嘛。故说你睇教的时节，咪感受到很多回馈，而且今年又就中医那种，有时候会来学校的老师啊，可能同今年相处特久的欣赏，佮有些。知道你的弱点，有时候会爬到你头上，但是有一根爱的手，一礼拜坤一拜的，就会还有新鲜感，他乖会弹弓，反而你出题的时间哦，今天那个在走廊两边那个老老先生，老老先生，太明显，你可以用安尼喊过去，嘿，歌手的幼稚园。人家搞从高一段时间，人家就讲过，人家心情过好。虽然讲我搁做戏啊，因为幼稚园搁做嘛，八点到四点啊，干嘛？系啊，就算个开钱一按不摸水母，但是你去到街边同四年相处，你还讲过，起个个有精神，阿妹哈快乐安尼。嗯，
0: 也有看到就罗罗就会分享伊即个做啊件事情嘅心得啦，还有。可能是相片嘛，相片，嘿，就是到讲，真紧系一个，应该讲就会有很轻态嘅成就感吧，因为也个事情就没胆枪自家听听，自家可能就写出来，好冲过，今年来冲乜嘅，也个系唔系就会同新年人讲话冲走，同你可能一步一步从零到有，系啊，是到讲嘅成就感应该会过太。
1: 是啊，而且俺们结巴是十二年就结案，但是凭证又严，俺们做的是其中的分班啊本源，啊后来今年还有其他五的分班，俺多一下就来去巡回嘞咯。是啊，就明个礼拜二一下拜二拜三都会去各个。凭证有演的分班是继续搞一个一个，啊，俺们去甲看到讲，个月亮班的欣赏哦，哦，那个小朋友啊，有一班的欣赏高三年，啊，大家会不冲高分去啊，啊，俺有下一条个细细个俺，就是热量班、热工班的小朋友录音咩，啊，也是下一条感谢的歌，啊，今俺就看到今天去甲就走去同。今年的欣赏歌，欣赏我要唱谢谢给爱给你听，就哇，刚刚真的是校歌那个意义，真的是有样样都压个鬼的幼稚园啊，啊还有各种各种可能姐姐同个台板啊，有个露台的那种吧，啊姐姐鬼舞卡都会冲，古时候个台板的连冲的时间，隔壁班的弟弟会走过来，看看会冲的。
0: 哦，健康也没底哦，牛板冲。
1: 嘿，等会踩咪卡呢，不是。就感觉哇，真是有诸多安尼流传，然后传唱，安尼上爱达到嘅目标，而且还系继续下去。还有贵重要的是，压下已经弹超过半年嘞，我还没有觉得这两首歌很讨厌，就是听到很腻，
2: 很耐听，
1: 很耐听哎，没过七秒哎，我都还没觉得烦呢。
2: 跟俺想问一条歌曲，压下都没有入红黑。感情没到，
1: 没问题，听说情没到，但是太敢去请那个月光白白那个转世，就情没到，要摆提凭证又演奏的两条歌，一个很多细细给爱，是下一个感情的心情安尼，另外一个是悠悠台风，是一个。

0: 新发拍的一条歌啊，南湾呢每周的请讲吉数字五种，吉数字乐庄，那俺那个 Popo G Music 每请的到诶罗罗欣赏版本的 C C K 爱图悠悠台风，安尼就大家都做得起妙如风情况啦。
1: 以下的时间又过太了，要同大家讲上来聊的哈。佮今日咧节目嘅最尾呢，就就向下来谈个哈罗罗手机多一条 C C K 爱。跟大家好，像我可能唐天啊专心啊，就是准备要发给我卡的群组，开始群发。哎，故说同大家分享一条歌曲，希望呢大家有中意咪做地继续来去明路方来签到嘛，咪来分享本日嘅好朋友也喺我卡里。
2: 每周二下午1:05到2:00，在桃园 Go Go Radio。
3: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爵士时间邀请到一位非常非常棒的来宾哦。我在前一阵子去听这个他叫什么名字哦，怎么突然想不起来哦Steve Smith 啊、哦、对，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个鼓手，在台湾台北河岸留言的演出的时候啊，然后就遇到这个今天邀请的音乐家，然后我们在中间休息的时候一聊一下，哇，他这一段子这阵子发生的事情也太精彩了吧，比那天的 Steve Smith 的表演还精彩啊！所以我邀请他今天一定要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来掌声欢迎我们的 Vincent 徐崇义老师。
1: 老师好，大家好。
0: 不好意思，我没有掌声，要自己拍。
1: 大力一点。
0: Alright， 对吧？要跟大家讲一下你发生什么大事吗？
1: 就是那天跟老师聊了，就是。今年的一月，然后到古巴的，他们有一个音乐节，过去叫做哈瓦那爵士音乐节。
0: 哈瓦那爵士音乐节。
1: 对，然后现在叫做Festival International Jazz Plaza。
0: 哇塞！
1: 然后是第41届。
0: 哇！
1: 那是古巴
0: 41届的爵士，
1: 所以以前第一次压 Jaco 啊。

0: 啊，
1: 哇，
0: 他们都有角口，他们那一届很特别，
1: 等于1980年七几年就开始办了这样子。
0: 对，没有之对啊，我觉得之前他们有一个录音叫 Havana Jams，
1: 哇，
0: 那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1: 系列，
0: 以前是对黑胶嘛，然后就有角口啊，
1: 哇塞，
0: 然后还有 John McLaughlin 啊，然后这些 Tony Williams 啊，
1: 哇塞，
0: 就因为以前。爵士乐家到古巴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嘛，就是说他们自己都会想要去。
1: 嗯嗯嗯。
0: 对，那当然是
1: 后来的，对、啊。
0: 对，后来整个60年代之后，59年之后断交之后就没有。可是以前真的是，哇，那个历史真的是
1: 很棒。这个，当然这个政治我们是管不到了，但是政治很烦呢、欸。对，
0: 对，
1: 可以就音乐吗？
0: 对啊，真的。
1: 哇，那你我想就跟听众朋友聊一下，就是你怎么会想到带你的乐队，然后怎么会想到跑去古巴？你看怎么联络上的？
0: 因为第一次我到古巴就是去学巴塔嘛，然后
1: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0: 2013。
1: 2013，
0: 第一次到古巴，我那时候就是去看这个音乐节，
1: 哇，
0: 真的很有趣。然后就觉得哇，这音乐节太棒了吧！就是
1: 大概形容一下那个音乐节是什么样的场地，多少场、或者是什么？
0: 它就是各式各样场地都有，有
1: 就有大有小，
0: 对，
1: 有户外的，
0: 有像在国家音乐厅这样的，也有像在户外的。
1: 所以它是一个园区吗？
0: 剧场？它不是园区，它就散落在哈瓦那各地。
1: 哦，这个城市里头每个地方同时办，
0: 对，因为他们很多国家剧院嘛，
1: 哇、
0: 哦，然后他们都小型剧场。然后很多户外空间，
1: 甚至 live house，
0: 对
1: 对，
0: 然后就串起来好几百场演出。
1: 那他这个是一个票到处听，还是一场一场买？
0: 他这个一场一场买，
1: 哇哦，
0: 对，他就是不同，有些地方是不收费的，有些地方会收费
1: ，OK，
0: 所以他不太一样。哦，因为他有给我们 pass 啊，所以我不确定说有些地方是不是还是哦都要买票。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要买 pass 的，对对对，
1: 买一个 pass，
0: 对，你必须要买一个 pass，
1: 然后不同的 pass 可以去到不同的等级的场地，
0: 对对对对 对，
1: 贵不贵啊？大概
0: 不贵啊，对，我记得应该不贵吧，顶多50美金左右，
1: 1000多块台币这样子。
0: 我在想，
1: 然后它是为期几天的爵士节？
0: 它就是应该至少一个礼拜，
1: 哇塞。
0: 对，至少一个礼拜。
1: 那你这样估大概多少场表演全部加起来？
0: 是这蛮恐怖的啊，他就是，而且去年是40周年更大。他们就说今年已经因为不是像40周年这样。
1: 嗯嗯。
0: 所以对啊，就是上百场，他们那个聚集起来的能量，因为全世界各地喜欢非洲古巴音乐的人几乎都来。
1: 那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都有。
0: 对，
1: 哇，
0: 所以就是一个好大的 party。
1: 哇，太酷了。所以你等于是今年还带了你的乐队去参加这个派对。
0: 我今天只带了，我就跟思涵嘛，跟我老婆我们经理，然后跟那个小李世军老师，就是吉他手，
1: 就你们两个人去，
0: 对，然后吉他我配当地的音乐家，
1: 哇，跟
0: 当
1: 地音
0: 乐家真是超棒的，
1: 哇哇，这个等一下来聊一聊。我们在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段好不好？
0: 好，
1: 有带回来你们的录音，对不对？
0: 这个其实是我的新专辑
1: 哦，太酷了太酷了，我们可以抢先听，
0: 今年可能年底发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来听一下。
0: 好、啊、
1: 先听哪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可以从第一首开始啊，就 Allegra。

0: 哇，非常舒服的一首曲子哦，这曲名叫做
1: Allegro。
0: Allegro 什么意思？
1: Allegro 其实是在古巴他们宗教，叫做Regla de Ocha， 是从西非传过去的。
0: 对对，古巴是讲什么语言呢、啊？
1: 讲西班牙语，
0: 也是西班牙话。
1: 可是因为他们很多都是从非洲移民，不是移民，
0: 对，就是被
1: 奴隶
0: 对带过去的，对
1: 对，所以讲很多原本在西非的语言，像尤鲁巴是其中一个，所以这个宗教是从尤鲁巴的这个种族啊，这些人传过去古巴的。
0: 哇，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古巴的这些节奏音乐结下缘分？
1: 其实最早跟拉丁音乐的话，是我在台湾大学的时候。
0: 台湾大学的时候、
1: 那时候有一个陈志坚老师
0: ，OK，
1: 他叫 Philip， 那因为他常年都住在国外，所以台湾不太有人知道他。可他其实是跟美军在台实习，那个时候跟黄老师啊，他们是同时期的。
0: 我也听过这老师的名
1: 字。我觉得人生真的很难讲哈、就是说，
0: 对对对，
1: 他七八年代就整个离开台湾了。
0: 哇！
1: 然后我非常幸运，我在大学的时候，他暑假回来，我遇到他。然后那时候你看嘛，那时候大概是1999在2000年。左右，然后那时候老师回来，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像 YouTube 或资讯这么多，
0: 对，没有，那时候没有。
1: 然后他回来，其实他也是蛮孤单的，因为他讲的话大家都不相信他。
0: 怎么说？
1: 台湾练音乐的方式还是
0: 对啊，好、
1: 哦，在台湾的那时候的资讯，
0: 对。
1: 那他从国外收到这么多棒的资讯，其实有在一般的学生有在学的反而。哦，不会去听他。那时候我是一片白纸，所以我很幸运遇到他。那因为他让我听了很多拉丁音乐、爵士音乐，
0: 哇，
1: 然后都是哇，当时
0: 最棒，所以那时候就埋下了这个种子。然后后来你去纽约念书的时候，
1: 对，
0: 在那边也开始
1: 就开花，真的是开花结果。我就真的去找这些人，就是老师给我听的这些人，他们都在纽约嘛，
0: 他们都在纽约，
1: 对啊，所以
0: 我就去敲门嘛，
1: 真的是这样，我就去，所以。才这样子20年，哇，已经20多年，你看，所以就是老师那时候，陈志坚老师那时候种那个种子，真的是发扬光大，一直到现在，我都受到我在美国这些后来认识老师的，有些人虽然走了，可是其他是在照顾我。我
0: 等于是他一开始在20几年帮你埋下，不只是种子，还帮你画好了一个地图。对不对？你等于是顺着这个地图去找到这些 connection， 然后慢慢也建立起来你自己的音乐的形状。
1: 对，
0: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个老师很重要，
1: 我觉得超重要，
0: 超重要的，真的。哇，这个有机会我们下节目再聊。我也常常在想，哇，我第一个老师遇到是不一样的老师，我今天大概就完全不同风格了，
1: 真的会，真的会。
0: All right， 所以我们刚聊到你一开始就是在等于是刚开始学乐器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弹 guitar， 我记得 对,
1: 对，
0: 你本来是弹 guitar 嘛，所以跟志坚老师学 guitar。
1: 那时候没有，陈志坚老师是。

0: 鼓手。
1: 哦、OK，OK，OK。
0: 对，所以我才会对控嘎，他也是第一个教我控嘎的人，所以我才会对拉丁节奏。
1: 等一下，台湾大学有这种课？
0: 没有没有，他是个那时候我跟一个吉他老师叫 C，OK。对，那时候他都在 Brown Sugar，
1: okay，
0: 然后在天母，那时候天母很热闹嘛。
1: 对对对，
0: 我大学的时候就跟他打工啊，
1: 对，
0: 我帮他搬东西啊，效果器啊，什么什么。但
1: 我们现在聊这个话题，我现在听众朋友一定觉得我们很老。我们现在聊的是那个
0: 对，
1: 叫做
0: 史前时代，
1: 捷运前时期，对，还没有捷运的年代，对不对？
0: 好嗨、啊，
1: 好嗨，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那时候没有年，没有捷运。
0: 对，
1: 那
0: 台湾爵士
1: 捷运起来之后，你看好多东西不见，天母都毁掉了，
0: 对啊、
1: 大家都不去里面。
0: 那时候老师可以赶三场哎、欸，
1: 对啊，
0: 一个晚上、欸，
1: 我也是，
0: 对啊，就是老师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跟林伟盛啊、伟盛老师他们就是那个年代啊，
1: 对，就那样，
0: 就是六点多可能吃饭嘛，
1: 对，
0: 然后八点多可能喝酒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十一、十二点。然后甚至还有更晚的，
1: 因为捷运限制了大家的夜生活。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因为捷运以前还更早结束嘛，所以大家都变成客。哦、以前我们演到半夜，怎么客人
0: 我还没有想过是这个原因。
1: 对，我们演到一半，怎么客人走掉了？
0: 哦，
1: 那每个人都说要赶捷运，后来店家就调整。以前我们甚至以前演《河岸留言》都快十点才开演呢、欸，
0: 快十哦，你说很久以前？
1: 对，然后十点演到快凌晨一点。
0: 哦，那
1: 好嗨，那时候
0: 好
1: 嗨，气氛很好
0: 啊，
1: 超好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后来就变越来越早，八点七点半就要演，然后九点多就下班，然后我就觉得去，我等一下去哪里啊？
0: 对对对，
1: 对啊、
0: 夜生活
1: 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真的没有夜生活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都演到凌晨，然后什么凌晨两点三点去吃永和豆浆那种。
0: 对啊，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以前天母那种盛况，
1: 然后凌晨三点四点还在吃麻辣锅，
0: 对啊，还有梨社啊。
1: 我就觉得现在年轻的音乐家，跟我们比。我们都是好爽，
0: 对啊，这个时代真的
1: 我们好乱的，应该这样讲，
0: 玩
1: 得好
0: 乱的很开心，
1: 很开心，开心。
0: 对，
1: 但 anyway，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本来学了 guitar， 然后在台湾大学就遇到这个老师打教你打鼓。
0: 没有，不是在大学，是就是因为当时的天母，然后这个 C 这个吉他老师，然后他跟陈志坚老师很好，然后我在帮老师搬东西啊，
1: 哇 ，OK，
0: 然后我才遇到 Philip， 然后才开始跟他上课，才听他讲这些，天啊，哦。因为
1: 这么多
0: 是这样子，
1: 这么多东西这样，
0: 不然本来就弹吉他，那时候才刚认识谁是 John Scarfield 而已。然后老师就丢一堆，他录了很多卡带，
1: 哇
0: ，LA 的广播，爵士的广播，他就丢给我，然后开始丢 CD 给我，超夸张。他每次回来丢一堆 CD 给我，
1: 哇，
0: 对那个年代，然后我就把它就是有好好保存下来，然后就是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所以你后来在纽约，后来转成 Bass 嘛，
0: 对
1: 不对？然后是隔多久？是去就决定要转贝斯还是
0: 去？去大概一年不到一年。
1: 所以一开始第一年本来是先学 guitar，
0: 没有第一年的时候我是学英语教学的。对，我在念硕士，
1: 你的转来转去也转太
0: 对啊！我在念硕士，然后就很喜欢吉他嘛，我就抱着一个175的帽 ，Joe Pass Gibson， 然后就一直在那练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遇到 Sisson Man B 嘛，然后我就去找他上课，然后真的跟他上课，碰到贝斯以后，吉他真的就放下了，
1: 哇、哦，
0: 真的就开始练贝斯，
1: 哇、哦，
0: 对啊，
1: 这会不会转变很大、啊？从弦很细到变弦很粗，而且一个是负责上面，一个负责下面，
0: 我倒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哇，贝斯好棒哦，就是好靠近身体，然后震动的感觉，然后
1: 也
0: 觉得很棒。
1: 也、yeah. 我其实真的蛮喜欢贝斯，我自己有买好多电贝斯，我写歌常常是从 bass line 开始写的，对对对对 对, 對，而且我对 guitar 有时候不能讲成见啊，像我常常开玩笑，我乐团那个 guitar 手，他每次那个一开始就我听到那个音箱开始有那个滋滋，我觉得还不错，今天声音蛮好的，就有杂音是应该的，那个因为他等单线圈嘛，那永远都在那个
0: 好效果器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很难。
1: 然后他们说叫 clean 筒，我觉得这我吹心里头都 always 这哪有 clean 啊，脏死了。
0: 对，那个时代不一样，每个时代的 clean 筒感觉
1: 那叫 analog。那我们现在聊的有点题外了、哦，不过再拉回来一点，就是说，所以你在纽约在学习贝斯的期间，你也有一直在跟这些拉丁的乐手、古巴的音乐家慢慢认识跟联络，对不对？
0: 主要是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人，
1: 波多黎各人
0: 对，因为整个 salsa movement 整个拉丁音乐起来，其实是因为波多黎各人，像少数的古巴人
1: 学习。你怎么去认识他们？你有去混他们的 pub 那种？
0: 就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学校叫 Boys Harbor。
1: Boys Harbor，
0: 对，在104街、
1: okay、
0: 就是在那些很多博物馆街的最上面，在古根汉的上面、嗯、然后那边就是叫 El Barrio、嗯、El Barrio 就是很多拉丁裔都住在那里、
1: wow、
0: 所以拉丁音乐啊 Salsa 啊最丰盛的时候 Fini 啊全部都在那里、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那边学。那我当时候学的时候，刚好是这些老师在都老了，因为70年代是最兴盛嘛。
1: 对，
0: 那这些人跟 Tito Puente 啊，跟 Machito 啊，
1: 哇，
0: 跟 Tito Rodriguez， 他们其实都比较老。
1: 对。
0: 那有时间教学，可是一方面也是演出的 career 就没有像以前这么 high。他们以前都是明星呢，在整个
1: 对对对，
0: neighborhood 都是大明星，可
1: 没
0: 是后
1: 错。
0: 来整个被 disco 啊，被流行音乐，
1: 对，一代一代了，没办法。
0: 对。
1: 对啊，哦，反正 anyway 就帮你留下了很多这些拉丁的影响，
0: 对，
1: 到甚至包含你的创作。
0: 嗯，
1: 像我们刚刚听到的，你的创作，这是在你刚刚聊到，你说在哪里录音的？
0: 我们是在马德里，
1: 西班牙的马
0: 德里。对，
1: 在哇，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是2023年，
0: 对，2023，
1: 你带着你的乐器，然后再跟其他乐手，大家都飞到西班牙的录制，录了多久啊？
0: 录了多久？录了2天。
1: 哇哦！
0: 对，除了鼓手跟我不住在马德里以外，其他人都是住在马德里的古巴人，
1: 住在马德里的
0: 古
1: 古
0: 巴
1: 巴
0: 人。
1: 为什么西班牙这么多古巴人？
0: 对，因为他们被殖民嘛，
1: 哦，所以
0: 然后
1: 他们
0: 语
1: 会
0: 言相通，
1: 对对，就像印度人搬到英国一样意思。
0: 类似，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关
1: 哦
0: 系。
1: ，I see, I see, 哇哦！所以等下聊一下，你刚的专辑，你说还没发行，可是
0: 还没，
1: 2023就录了，已经
0: 对啊，
1: 3年了呢，
0: 很疯狂
1: 先生。
0: 哦，而且才刚那个 mastering， 才前几个月才刚 mastering 好而
1: 你连这方面都受到拉丁人影响，比较很松哦，事情都慢慢来。
0: 因为可能疫情完，然后我们
1: 对，真
0: 每
1: 的，
0: 年都会做2厅院嘛，然
1: 对
0: 后刚好
1: 对，
0: 这2年稍微喘一口气，然后就好像可以来把这个专辑后制把它做
1: 哇，
0: 好。
1: 太棒了！我们真的挺开心、很幸运哦，在第一首来听到这个 Vincent 啊、哦，屈中宇老师的全新的专辑，而且这张专辑是他跟很多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在西班牙共同录制的，而且这个等于是酝酿了3年，慢慢混音、慢慢 mastering， 要今年要发行给大家，而且你还说今年年底，现在才5月，还有半年呢，
0: 对，我都那音乐家都要生气了，都说
1: 真
0: 什么
1: 的，
0: 时候要发。
1: 对啊，他都对你等到发的时候，搞不好他都已经那个，对，搬走了。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等下再回来聊你在古巴的音乐节的故事啊。我们来再听哪一首？
0: 那就听第二首，叫《Rumba para Ogun》。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非常精彩的一首曲子啊！我们刚听到曲子是一张还没有上市啊，酝酿了三年，在这个西班牙马德里录制的一张专辑啊。那里面有很多来自古巴的音乐家，当然还有来自我们台湾的音乐家徐。

0: 钟毓老师，耶
1: 耶，
0: 来介绍刚刚的曲子叫做
1: 叫 Rumba Para Ogun，
0: 不不不，第三首
1: 哦，第三首叫 Spirits from Both Sides，
0: Spirits from Both Sides，
1: 嗯，
0: 是指哪两方面的不同的精神？
1: 嗯，因为那时候到古巴之后就觉得说，嗯，哇，古巴的这个宗教它有很多神，譬如说最明显可能就是他们有一个神叫耶玛亚，
0: 耶玛亚
1: 就是我们的妈祖，
0: 哦，
1: 是他们的海神，也是一个女生嘛。
0: 哦那都一样欸，
1: 对，然后他跳舞他有他的舞步，他也是一种舞蹈，
0: 哇，
1: 对，他们去展现这个神的样子，然后代表颜色是蓝色，
0: 哇，
1: 然后也是代表了母爱。
0: 那你再去研究他们的宗教，你在台湾也对宗教有兴趣吗？
1: 没有啊，就是我因为我们身在台湾的环境
0: 多少都知道，对，
1: 我们是 对基本大概知道而已，
0: 对对 对
1: 可是我是去了以后学了这些宗教，老师就会跟我说：“哦，这个宗教是给哪一个神的？
0: 嗯，
1: 我为什么打这个宗教？这个宗教的语法是这样，有时候是六八，有时候转四四，有时候……
0: 所以你我弟说你在学这些节奏的时候，老师都是从宗教角度给你分享的。
1: 对对对，
0: 哇，好神奇哦，
1: 因为这些宗教，因为这些鼓就是完全以前就是给宗教的。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会有，好比说不同的神，他有不同的鼓，还是不同的 pattern 节奏？
1: 嗯。不同的神可能是同样的鼓，主要是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鼓。
0: 哦哦哦，
1: 鼓主要是区域。
0: OK，
1: 对，
0: 哇，那会不同区有不同的神吗？
1: 不同区也会有不同神。
0: 哇，wow ，
1: 像在西非，我去年刚去非洲嘛，然后我才发现说，这个宗教在西非跟古巴还是有它的差别的。
0: 对，你去年又去了非洲，哇，你今年又去古巴，你去的地方也太多了，你每年都在玩，你应该开一个旅游频道还是什么的。
1: 对啊，老师，我们来开个旅游频道。
0: 真的，对啊，
1: 因为也是去，有点是寻根，也是一个因缘际会啦，就是会去到非洲，
0: okay.
1: 是跟牛奥良有关系。
0: 哦，有跟，不是跟你家族有关系。
1: 因为我去了牛奥良，然后他们就有点牵线。
0: 哇，你真的很疯狂欸，你比我疯狂的多。我追音乐，我也很喜欢爵士乐，但我追到波士顿就停了。我牛奥良也没去过什么的，钱花完我就回台湾了。哇，你还去了牛奥良，还去了非洲，哇塞，太厉害了。
1: 对，非洲是蛮大的启示，真的。
0: 哇塞，
1: 嗯，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抱着就是说，我去的地方就是本尼嘛，本尼就是他就是当时也是最大的一个奴隶输出国，
0: 哇！
1: 所以我就是去看那些，我主要是去看尤鲁巴的
0: 本尼，中文翻译叫
1: 贝南
0: 哦，贝南，okay。
1: 对，主要是去看这些宗教的原型是什么，从哪里的原始宗教出来的。我去了以后才真的了解哦，他们用什么鼓，然后不是真的了解，就看到了，慢慢才能够了解。嗯嗯，然后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村落，原来。哦，在古巴有这么多的神，他们都会聚集在一起信。可是，在非洲它是分开的，嗯，这个村落是这个神，那个村落那个神。
0: 像这些非洲的跟古巴的人，他们当然本来是同源的了，但是分隔很久嘛，嗯，
1: 对啊，
0: 而且已经是哇上可能上百个世代了，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你看整个南美洲被殖民长达400年嘛，
1: 嗯，
0: 所以是很漫长。那，
1: 嗯，
0: 再加上现在这个之后的时间，那这些古巴人他们如果去到非洲看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那是同样的教吗？
1: 有啊。
0: 那他们有相同的语言，嗯，
1: 对，他们很惊讶，
0: 哇，
1: 有一个纪录片就在讲这个，他就说哦，You are we 还是什么，我记得那个纪录片名字，
0: 哇，
1: 他就是把古巴打的这些东西拿给非洲的这些原住民看，
0: 嗯 嗯，
1: 然后他们就惊讶，他们怎么跟我讲一样的语言，这样，
0: 哇，
1: 那当然就是回到
0: 那同样的非洲的人，如果有机会到了古巴，可能也会很惊讶，哇，怎么这么类似的东西，
1: 嗯，因为以前就是叫打后美。那个整个区域达霍美 kingdom，
0: 我之前读到一些资料是说，有些鼓长得一样，但两边名字不一样，嗯，其实同一个鼓，
1: 对，名字都会有蛮大的不一样的，
0: 嗯，
1: 鼓会有一点点类似啊，
0: 对，
1: 可是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对啊，
0: 哇，wow ，
1: 我这次也带很多鼓回来，在丰州非洲，
0: 你还买很多鼓回来，
1: 真的是发疯了，
0: 你的行李都超重吧？
1: 没错，对啊，然后非洲卖鼓给我的那个人啊，还一直用花字啊，不要跟我上课，欸，
0: 嗯， 嗯嗯，
1: 到现在还是这样，欸，
0: 哇，好酷哦，
1: 对，他说我们来 rehearsal，
0: 我以前读到，但我没有像你这么研究，但我读到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当时，因为他们也是，抓的是年轻力盛的劳动力，从非洲带到了南美洲去，所以我知道他们等于是思念家乡，然后再用南美洲的材料做出来，他可能他爸爸或印象中爷爷打的鼓，可是他可能不见得会做，他只是慢慢慢慢对不对，照着印象去做，就有点像台湾跟大陆中间有点关系，
1: 嗯，
0: 像台湾不是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就是城门城门鸡蛋糕，36把刀。
1: 好像
0: 以前小时候有这个，对不
1: 对？对对对，
0: 我其实小时候从来没有想为什么要城门城门鸡蛋糕，
1: 哦，嗯，为什么
0: 36把刀？ 后来我去大陆才知道，原来原文是三三。

0: 门城门几丈高？36丈高，那可台湾国语讲多了，就以前什么老挝啊这种问题，所以传到变成鸡蛋糕。
1: 哇、wow ，
0: 对，就以讹传讹。我在想，会不会古巴跟这个就南美洲跟非洲中也应该有类似的问题？
1: 我觉得这比喻超棒的、啊，真的是这样，
0: 应该有类似，
1: 对，
0: 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1: 转过去以后就开始变化了。
0: 对，加上
1: 所以也有失传的，
0: 对，
1: 这是最有趣的地方，
0: 或者是乱传的。对，
1: 我是去非洲，就是找到了没有传到古巴去的东西。
0: 哇！
1: 然后有一个长老甚至把那个鼓送给我，他说传给我，他真的是我真的不可思议，他说他要借给我，他一开始说要借给我、
0: okay.
1: 然后我想说那我什么时候还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在非洲他们没有工厂在做鼓啊，所以他们非洲传给下一代的人 的那个说法就是说 I lend it to you、
0: wow.
1: 然后我们要做一个仪式，我给他某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仪式就完成了。
0: 哇！
1: 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说正常来讲他们都要到森林里面去跟长老，然后去找木头找皮，然后才能够做好这个鼓是给这个人的。
0: 哇塞，
1: 那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经历这样嘛，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他就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那个，可是他还是愿意说
0: 把
1: 那
0: 鼓传承给你。
1: 对，然后我说我不会打、啊、然后他说因为这个鼓完全是跟语言有关系的，就是讲什么打什么、
0: 哦、哇。
1: 然后可是他真的很特别，
0: 是像印度那种嘛，有很多的
1: 跟印度不太一样，印度是他有一个给鼓的语法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他唱的那个语法，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尤鲁巴他们是怎么样？还是直接用真的用文字？他们鼓是可以打出一套诗的。
0: 哇塞！
1: 对，
0: 我好难想象哦。
1: 他们用鼓打诗，
0: 这个你有机会真的要。
1: 所以当
0: 带鼓来，
1: 我去看那个非洲的 festival 的时候，他们一打那个鼓啊，他还讲什么？下面的人在回他、欸，哎，我都要疯了，好几千人，
0: 真的
1: 那个鼓一打，下面的人就开始回他，在对话、欸，哎，
0: 哇塞！
1: 所以然后，可是那个长老就跟我说，我不会语言没关系，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打。
0: Wow、
1: 然后他说我要跟这个鼓讲话，我就好好珍惜它。
0: 哇，这个等一下我们有点拉太远，我们讲本来讲古巴现在讲到非洲了，我们就可以讲好几集节目，真的。哇，我要多访问你，我要拿你的节目去报金钟奖。没有了，开玩笑、yeah. 啊，开玩笑。我们再拉回来一点，我们来聊到今年去古巴的事情。
1: 好，
0: 我记得那天在音乐会上，你跟我聊说那个过程很辛苦哦，因为现在因为政治的关系很难飞，对不对？对，什么签证办得很麻烦。
1: 签证其实很容易
0: ，OK，
1: 签证是在现在它都电子化了，
0: 嗯，
1: 所以线上可以申请。以前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以前就是你上飞机，在飞机买个大概20块吧，有点像通行证这样。
0: 但怎么
1: 然后就可以入境？
0: 怎么转机到古巴？
1: 你就从马德里啊，你也可以从迈阿密，你也可以从加拿大，从墨西哥。其实蛮多管道，
0: 可以飞到古巴，
1: 30分钟就到
0: 了。我就说，美国有飞古巴的飞机，
1: 有，
0: 可是
1: 现在有、啊，
0: 不是美国人不准去古巴吗？
1: 对他，可是你是他会叫你写原因，他说你去的原因是哦，要 support Cuban people， 有没有？
0: 哦、
1: 他会有这种理由，或是文化，
0: okay.
1: 然后就会让你去。
0: 哇哦，原来有这样子哦，我以为他们都不飞来飞去的。
1: 对啊，以前比较严啦，以前现在慢慢都算是正常。
0: 对，我们之前还有美国的朋友，他本
1: 来
0: 才要从美国飞到别的地方，再飞到古巴，明明那么近。
1: 有可能啊，因为直飞不是大概从奥巴马那时候才有吧？
0: 哇、wow, 哦 ，OK OK OK， 所以你们这次从哪里转机去？
1: 我们是从马德里，
0: 所以先飞到西班牙。
1: 对，飞到西班牙。
0: 这样这样方向对吗？哇，这样绕一大圈、
1: 啊。应该是说，我们先到杜拜。
0: OK，
1: 然后再到
0: 对你们是往
1: 西班牙，然后
0: 往西飞，从台湾等于往西飞，跨过中欧的这个大陆，对不对？
1: 因为会
0: 先飞到欧洲，
1: 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我们也要从美国进去，因为我没办法从美国回来
0: 哦， oh.
1: 因为去了古巴以后，你会失去你的 ESTA， 美国规定说你去了古巴人。就会 ESTA 失效，
0: 哇！
1: 所以你必须要申请签证。所以我一到古巴，我就没办法从美国回来。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那只能从欧洲了。
0: 那这样绕要飞多久？
1: 对啊，所以我们在马德里有休息一天，不然超过20小时啊！
0: 哇塞，超过20小时才飞到，本来应该10几小时就，如果大西洋直接飞过去也十几个小时而已。对，跟应该跟
1: 你说从欧洲过去，
0: 我说如果从台湾直接直飞。古巴的话，应该跟
1: 可是没办法
0: 跟肥美东差不多概念吧？
1: 就可能要哦，
0: 对不对？
1: 美东
0: 距离是差不多嘛，
1: 对
0: 不对？15、16小时应该到得了。
1: 对对对
0: 对, 对，结果你现在等于是绕地球的另外一个方向，
1: 对
0: 先飞到欧洲，再绕大西洋去，
1: 可能这样也比较经济上也比较便宜一点。
0: 哇、哦，真是太辛苦了。好，蔡琴，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聊你在音乐会上发生的事情啊、哦。再来听一首一样来自他这个即将在半年后。

0: 发行的专辑。
1: 希望，希望，
0: 你必须要，我今天都讲出去了，你一定要做出来了。好，来听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曲子叫做
2: 《Him for All People》。

0: 哇，当当当当，又非常充满了这种古巴节奏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1: Hymn for All People》。
0: Hymn for all the people，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那时候写这个，因为 hymn 就是原本在宗教里面的一些福音歌曲嘛，那很多黑人也有很多的 hymn 嘛，
0: 嗯，
1: 对。

0: 所以你说你跟一位吉他手老师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飞到了古巴去，
1: 嗯，
0: 然后是一开始去之前就跟自己古巴的音乐家约好了吗？
1: 嗯，对
0: 对，就联络好了。
1: 那时候其实非常的很巧，就是我要去的时候刚好 Arturo Ferro，
0: 嗯，
1: 就是他前几年有来台湾嘛，
0: 嗯，
1: 那、
0: 嗯、
1: 我才跟他又重新，因为 Arturo 其实跟我的老师们都是非常，
0: 他是一位
1: 非常久钢琴手，
0: 钢琴家 ，OK，
1: 然后。Arturo Ferro 他几乎这十几二十年来他每一年都去，
0: 嗯，
1: 然后我就问他说，
0: 大牌常客，
1: 我就问他说，哇，现在古巴状况这么糟，我到底要不要去？
0: 嗯嗯，
1: 那是他让我觉得说那我去好了，因为
0: 你所谓的很糟是指，
1: 因为那时候整个状况都不好，没有水没有电嘛，
0: 因为被制裁，
1: 然后整个政治又很复杂，
0: 对对对对，
1: 怕有些人知道我要去，我说、哦、你不要去，我回不来，还是怎样怎样？
0: 对对对 对，听起来都会这样。
1: 然后可是Arturo就跟我说，越是古巴艰难的时刻，我们越要去见证。
0: 哇！
1: 他就说我们一定要去。
0: 哇！
1: 然后我才下定决心，好，不管怎么样，因为去也是很不容易嘛。然后才下定决心要去，而且就开启了我跟他合作的这样的契机。
0: 嗯、
1: 我就开始跟他在古巴，我竟然可以跟一个。久坐格莱美奖，哇
0: 塞，
1: 这样子，而且他爸爸是去 Cole Ferro， 又是在古巴最重要一个编曲家，
0: 嗯嗯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可以跟他，变成说他弹我的音乐弹一个 set， 然后我弹他的音乐弹一个 set，
0: 哇，
1: 然后他的 set 是 trio， 然后没有 rehearsal， 没有 soundcheck，
0: 你找一个有久坐格莱美奖的，然后弹你的歌，然后你还可以赚钱，你还不用付他钱，太爽了吧？
1: 对，他我也不晓得他的那个。也是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在想什么、
0: 嗯、
1: 我的意思是说对啊 他不用做这个事啊，可是主要是他那时候来台湾两天演出的时候我就跟他 jam，
0: 嗯嗯嗯，
1: 然后他知道说哦我的老师是 Andy， 那 Andy 对他来讲也是他的老师的人物、
0: 哦、
1: 那 Andy Gonzalez 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0: 哦、OK，
1: 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他才有点接受我，所以我才说老师还是在照顾我，
0: 真的真的
1: 对
0: 真的，
1: 然后他才说Vincent， 我现在来就是做你的音乐 ，I'm just a server， I'm just serving the music、
0: okay.。Wow.
1: 所以他就真的是很不可思议耶。
0: 不，我那天有聊到，虽然他弹的是你的歌，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有练过团，直接上台。
1: 我的歌有练，他的歌没有，这才是我觉得很恐怖哎。
0: 他这么相信你，
1: 我觉得这太恐怖了。因为古巴有时候通讯啊各方面，而且他的 schedule，
0: 对对
1: 他在古巴的 schedule 很满，
0: 嗯，
1: 所以有一阵子找不到他。
0: 那你找不到他，
1: 没办法 rehearsal， 没办法 sound check。
0: 哇塞，
1: 就当场见。那我还甚至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欸。那天晚上我们还想说他会不会来、啊。那还好，因为我已经带一个吉他手老师去玩，他不来还没关系。然后
0: 他就直接就这样
1: 直接
0: 出现，
1: 直接问我说：“
0: 演出前几分钟出现
1: ，Vincent， 你想弹几首歌这样子？”
0: 哇塞！
1: 然后因为其实他的贝手也有去。
0: Oh,
1: 因为他其实有其他的 gig，
0: OK OK OK，
1: 只是这一场是专门就是跟我合作，
0: 了解。
1: 对，他就问我说我想弹几首，我说哦，当然我要弹全场应该是没有问题，我当然想要、
0: 啊。对啊，对啊，
1: 对。然后后来他的贝手后来比较晚到，就他也弹了两首，然后后来就变成两个贝手，我跟他竟然在台上 jam 哎，
0: 超
1: 有趣的，然后我就把我们两个都叫上台，
0: 哇，太
1: 嗨了，然后说同一首歌轮流弹，然后轮流 solo，
0: 哇，
1: 对，真的是
0: 有录起来吗？
1: 有，他的那个 set 没有，我的 set 有录起来。
0: 哇哇，这个有机会一定要，不要等三年后，你可以下个月就再来分享一下吗？
1: 对对对，
0: 你可以剪接 rough me 一下，不要混音三年再来。
1: 我的那个 set 被混得非常好
0: ，OK OK，
1: 因为那个录音师他真的很棒，他是一个鼓手。
0: 好的，那讲好了，你一定要再来，我要听一下，好想听哦。
1: 嗯，他真的 mix 得蛮好，我很惊讶，因为一般在古巴要找到这样子的 quality， 有时候不太容易。
0: 是他等于当地人帮你录帮你混音的，
1: 我觉得运气真的非常好，对，
0: 不是你自己带录音设备去的，不是，
1: 我什么都没有，他们刚好因为那个 club 是新的，
0: 哇，
1: 然后全部就是哇，这是非常的漂亮，
0: 哇，
1: 然后所以他那个 soundman 就是从老板到各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嗯、
0: 哇，这真的是太难得的经验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你带着自己的创作，你是在去到古巴之前就在好比说透过 email 跟他联络到了，让他知道你要弹什么歌、嗯、还是
1: 我们就是到现场 rehearsal， 前一天
0: 才排排。
1: 对，然后像小号手，他原本也是在纽约，他茱莉亚音乐学院毕业。
0: 哇塞！
1: 然后他本来就认识 Arturo 也是他的老师，
0: 哇，
1: 很巧。然后萨斯风手是当地也是就是很有名的萨斯风手，然后鼓手他是从法国飞回来，
0: okay,
1: 他是古巴人，可是他现在住法国。
0: OK，
1: 然后就
0: 两个台湾的乐手跟四个古巴的乐手合作，
1: 加上 Arturo 嘛，然后加上 Arturo 的儿子 Zach，OK，、
0: okay,
1: 他打控卡。
0: 哇、wow, ！
1: 我本来也不知道他打空格， 他们就是很随性，
0: 他 Zach， 然后小喇叭手、萨克斯风手跟鼓手，
1: 对，
0: 所以七。

0: 个人的 band、
1: 嗯、
0: 哇，这个很精彩耶、
1: 嗯、
0: 然后竟然当天彩排就可以上，或者不用彩排就可以演。
1: 我的歌是隔一天彩排
0: 哇，
1: 是他的歌三重奏，
0: 太帅太帅太帅了、嗯、哇，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三年前的录制的作品我们再回来聊。
1: 好，
0: 我一定要逼你赶快把这张专辑做出来。我们要听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曲子，叫做
1: 叫 Mother of Love。

0: 哇，非常开心啊！今天在节目上邀请到徐崇义老师啊 ，Vincent 啊、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他去了古巴，而且我们其实今天有点聊得天马行空啊。哦，我们在帮听众朋友整理一下，所以你是去年去今年去了古巴参加音乐节，
1: 对，
0: 然后去年是去了西非
1: ，
0: 哇，而且得到了这个很珍贵的鼓很多颗，回到台湾，你那些行李有多重啊？
1: 我就把那个原本装控嘎的那个袋子，我带了两个去，
0: 哇，全部装满，
1: 一些非洲鼓啊，都把它带回来。
0: 你大概带了多少鼓回来？
1: 带了至少有五个吧。
0: 哇塞，
1: 嗯，不就不同种类的。
0: 那有没有计划将来用在下一张专辑里面？
1: 我现在有在用啊，现在的演出都有在用。
0: 哇，所以你现在看边弹贝斯要边打鼓？
1: 我会啊，我们会一开始就开场，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专门在卖鼓，是一个古村落
0: ，
1: 超他们的市场是在卖鼓，哎、欸，
0: 是哦，
1: 对，他们的 market 就是一个古村落，
0: 好酷、哦，
1: 所以那个村落很特别，
0: 等于是他买鼓的人有这么多，可以 support 一个村庄。有这么多人要买鼓就
1: 对了，就是说，因为这个鼓就只有他们能做，意思是他们都是世袭的，别人不能做。
0: 这有宗教的理由吗？所以好比说
1: 没有，
0: 他们
1: 是不外传，
0: 就技巧
1: 了。嗯，不外传、哦，所以都是他们的家族的人在做。哇，所以就是非洲，就是你看到这个鼓就知道哦，这是从哪里来的。
0: 哇，
1: 他们卖到整个西非都是他们的啊。
0: 哇，嗯、好酷哦，超酷的，
1: 真的
0: 是一个村落哎、欸。
1: 对啊，
0: 带多少人的村？
1: 他叫 Ajara。
0: 大概多少人的村庄啊？几百个、几千个？
1: 应该不多吧？应该没有，因为他们村落都蛮小的，
0: okay,
1: 不会很大。
0: OK，
1: 对。
0: 那整个村落最重要的收入就是做鼓。
1: 对啊，然后他们有一个鼓的学校，有点像我们朱宗庆这样，专门训练小朋友打鼓。
0: 好酷、哦！
1: 然后那个学校超棒了，全世界演出。
0: 哇，
1: 因为太特别了，真的。
0: 哇，这真的，我们今天真的聊不完。我们今天聊了好、嗯、埋下了好多好多的坑，你之后都要来回到节目来填满。第一个是你要赶快把新专辑做出来。
1: 哦、好
0: 那第二个是你去古巴的录音要带来给我听。
1: 真的。
0: 真的，我们今天我以为今天听得到，太可惜了。你一定要再上节目来放给大家听。
1: 好，
0: 然后再来就是把你的鼓带来打给大家。
1: 好啊。对。
0: 让至少可以让听众朋友透过这个节目听听看不同的鼓的声音。
1: 对，真的。嗯。
0: 哦、那你我随便简单聊一下，你直觉打，你觉得跟好比说台湾的这些我们庙里头在用的鼓啊，或者是一般传统的国乐的鼓、嗯，你觉得最大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
0: 材料、声音、
1: 最大的不同，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中高低嘛，都有三个，
0: 嗯嗯嗯，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在台湾有的也是这样嘛，或者说它并不会有这么多的鼓，有鼓皮的鼓，
0: 嗯，
1: 对。最大不同应该是 bell 吧，就是说台湾的好像 bell 是比较少。
0: 你说的是拔的部分？
1: 不是拔，是那种我们叫就像 cow bell 这样子。
0: 哦，一个铃这样子。
1: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
0: bell, 金属做的，叮叮当当的这种东西。
1: 铁的，
0: 哦，铁的。
1: 对，他们的 bell 是整个音乐的中心，这是最不一样的，
0: 哦，高频的部分。
1: 对，他们的整个全部都是金 bell。
0: 他们的鼓也是木头做的吗？
1: 对啊，
0: 但是特殊的木头，
1: 非常就是他们原始取材啊，
0: okay.
1: 然后连鼓棒都是。不是像我们买那种鼓棒削的这么漂亮，都是削的这样子，他们自己削的。
0: 哇，那鼓皮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鼓皮一般都是牛皮。
0: 哦，牛的皮。
1: 对对，因为羊皮太薄了。
0: OK。
1: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用。
0: 哇，好好奇哦，好好奇哦。这个其实我们应该是不止上节目广播节目，应该做一集 YouTube 来拍影片，甚至我们找一个
1: 把鼓都带来，
0: 找一个收集台湾的鼓的老师，哦，跟你的鼓，我们大家现场。
1: 所以他们调音方式很特别。
0: 怎么调？
1: 嗯，他们就是用做的，他们哇，这很难形容。他们就是因为你要把那个皮有张力嘛，
0: 撑开，对，
1: 对，撑开，所以它的木头是斜的，然后皮这样卡住，然后它要清掉高低的时候就打这个旁边的这个。
0: 好，我相信今天的听众朋友一定觉得你们在干嘛？这太没有画面感。我们这、
1: 哦，这是对不起，
0: 我们有机会一定要再请Vincent回来，把他的鼓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甚至你在西非的那些经验，甚至照片，我们到时候可以丢在网络上让大家看一看。
1: 是，
0: 哇，实在太精彩了。我们今天真的聊不完，我们一定再邀请你回来，而且下一集要邀请你太太也来，因为你太太当你的经理很辛苦我发现你天马行空，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地方要去。
1: 不过都是他有答应。才去的城啊！
0: 你太太的经验都可以开旅行社了，我觉得，而且这些都是很难去的地方。
1: 对，旅行社还好，还是
0: 对啊，还有这么难的行程都可以我达成。

0: 实在太厉害了、哦。好，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Vincent 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最后再听一首你的新专辑的曲子。
1: 那我们就来听妈祖好了。
0: 妈祖。
1: 对。
0: 怎么说这首曲子是
1: 妈祖 Pyramid, 就是妈祖绕境。因为。
0: 哦，这首真的是写台湾的妈祖。
1: 对。因为
0: 前面几首都是写给古巴的。
1: 对，我写给同时写给他们。那时候第一次弹这首歌，我们到天后宫前面去录了一个影片。
0: 哇塞。
1: 疫情期间。对，所以真的蛮特别，就现场，然后在天后宫前面乐队就摆出来，两个鼓手，
0: 太帅了，太帅！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叫做《
1: 妈祖绕境》。
0: 那在这个曲子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是董硕文，
1: 我是 Vincent，
0: 拜拜，
1: 拜拜。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舞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平常我们在周末假日可能都会有些的特别的安排哈。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看我们是不是刚好又遇到一些假日啊，一些的特别的纪念日什么的，像前不久才过去的那个是五一劳动节，还有母亲节。不过母亲节本来就是在礼拜天嘛，所以它本来也是个休假的日子哈。

当然呢，也会因为不同的日子，它可能有些节气，有些是属于我们国家自己的特别的节气啊。那比如说我们的国庆日啊，当然每个国家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可是有些呢，却是一个国际性的，就是全球它可能共同都在庆祝的哈。比如说像圣诞节哈，就是全世界都在庆祝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个日子哈，刚好文姐也是最近才知道哈，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那就是在5月18号，5月18号哈的国际博物馆日哈，这样子一个。在这一天呢，我们国内也会有一些差不多类似的一些的庆祝活动，那就是呢，在一些博物馆呢，就是可以是免费参观的哈。当然在我们来讲，可能像这样子的话，大家不会因为免费哇就一堆人潮涌去哈，可是多少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是平常票价就比较贵的哈，那当然像。有些地方好像有些国家我知道的，他们就有些会在特别的日子，比如说星期二啦、星期五啊什么的，他可能那天是免票进场啊。我到国外去旅行的时候，有些本来我们就计划中要去参观的一些博物馆，我们也可以顺便看一下，刚好就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免票的那一天排在这个当中哈。不过呢，我曾经去参观过的，像有些地方哈，就是特别如果这天免票的话哈，哇，那真是人山人海哈，所以要看我们自己了，是不是在这天可以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安排哈。那这个博物馆哈，你知道它是到底怎么来的哈？它最主要它就是那个我们大家知道它的英文的拼法是 museum 啊 ，museu。M 哈，那这个字是从希腊文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我不会念哦，前面有点像帽子呀 ，M O U S E I O N 哈这样子。它这个呢原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muse 啊 ，muse 哈，不是 mouse 哦，它是 muse 神殿这样子哈。那缪斯大家知道他是在希腊神话当中哈这非常有名的一位神哈，他掌管科学。跟艺术这样子哈，那这个里面呢又是通称为这个所谓的缪斯哈，他掌管了所谓的历史天文呐、还有什么诗啊悲剧喜剧舞蹈等等哈，那代表了当时希腊人文活动的几乎是全部哈。那到了近代以后呢，大家使用 museum 这个字作为博物馆这个词哈，那其中就包括了所谓的典藏啦、陈列啦，还有研究人类的历史啦、艺术文物等等哈，那跟人类的文化就变成密不可分，当然也隐喻了部分的所谓的缪斯神殿这个意思哈。那至于现代的博物馆呢，又象征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好，我们待会先听首歌曲，我们待会再聊。

0: 音乐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再过两天，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我们全省的博物馆，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些是好就是可以免票的，一天两天大概不同的日子，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可以顺便在这天就可以到博物馆去，可能平常我们也比较少机会去。那提到这个博物馆，我们刚刚特别谈到最早这个字的来源是缪斯，缪斯希腊里面的缪斯女神，那就缪斯神殿的意思。那到了现代来讲，这个博物馆的概念呢，是从这个法国大革命之后所来的。他当时呢就说，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他们就是展览本来是属于皇家的个人的这个收藏，然后后来呢就变政府充公了这样，所以他就可以公开这样展出。所以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旅行，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地方都有所谓的这个皇宫宫殿的这些的开放参观，那里面呢就会有一些所谓皇家的一些的当时他们这些什么珠宝的这个博物馆啦，或者是一些兵器的博物馆啦，服装的博物馆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得到那到现在来讲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概念就被重新定位不再是用来炫耀皇家的这个他们的收藏或他们的权威等等，而是具有这个所谓的开放给公众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这种性质另外当然还有所谓的教育的功能。因为像我到国外去旅行的时候我就会看到有些博物馆，那就很多小朋友他们这个集体去老师带着去参观的当然在台湾我们在很多地方也是会有些特殊的一些的展出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非常多人表示说呢大家现在开始也知道到博物馆里面去参观一些展览，然后增广我们自己的见闻所以有人就讲了，博物馆是一个国家文明跟进步的象征尤其像这个经济不断的发展所以文化的水平都不断的在提升当中所以呢即使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国外去参观国外的博物馆呢，因为有些的展览品他们都会在国内的一些重要的博物馆展出等等的

那至于说在台湾来讲，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呢，是在1908年成立的，国立的，台湾博物馆，它前身呢是属于，总督府的博物馆，那它除了是台湾的第一座公立博物馆，它的建筑物本身呢，也被列为中华民国的国定的古迹等等，所以有的人呢去那里参观他们的馆藏或者是特别的一些的展览的时候，也会去欣赏他们的那栋建筑，那另外当然后来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呢，目前也是很多的观光客到台湾来都会列为第一个要去参观的这样一个地方，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尤其是如果各位朋友，如果你的年龄在65岁，满了65岁以上的人，参观这个博物馆，有些是有特别优待，有些是直接就免票的，这样子，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那当然，从这个当中我们也知道，博物馆本身呢，自己有它的很多的收藏品，像故宫、博物院等等的，那这时候呢，就说你就会知道，如果当它的馆藏特别多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不一定每次看到都会一样，当然它有固定的这个镇店之宝，镇馆之宝，当然也许像这个，很多可能我们都会去看得到的，就像我们到这个法国去都罗浮宫一定都是看那个什么大卫雕像啦、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画等等所以他们有这个所谓的代表的。可是，一般来讲，馆藏多的话，他都会定期过一阵子就会换那有的呢，他会去跟国外的一些的地方接洽联系去展出一些特定主题的，或者是一些伟大的一些的画家他们的特别的一些作品的展览，当然会比不上在国外。如果他的那个博物馆里面他的馆藏很多的话我们一次就可以看到很多。那如果到台湾来展出的时候，那可能有些只会来引进一些不是那么的多的这样子不过呢，我觉得总比我们都看不到像我们以前如果要看梵谷的啦、毕卡索啦这些，那当然你只能到国外去的那说起在台湾来讲，还有一些所谓的历史博物馆啦、还有艺术教育馆等等自然科学博物馆还有很多，甚至有时候在各县市他们有些都会有些私人或者是国家去成立的一些的各种的博物馆所以如果你刚好到台湾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呢，可以顺便就去看一下像譬如说像这个台湾第一家的私人博物馆叫顺义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它里面就收藏了大概超过300幅的本土的美术创作还有2000多件的原住民的文物当然，如果在南部的话，奇美博物馆现在也是要声名鹊起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也会顺便参观。当然，如果馆藏多的话，它在里面展出的一些文物就会分别。分哪些区块去等等的，你就可以针对你自己所喜好的去参观这样子那至于这个国际博物馆日是从1977年开始定了这个5月18号这一天那除了这个那么特别的日子，大家可以去参观之外那另外呢有些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样子一些的主题性的展出所以可以在这个当中，大家特别可以去安排，尤其在自己的各县市。如果你待在台北看台北的，宜兰看宜兰的，要不然呢，也许你也可以趁着你可能到其他县市的时候事先去查一下，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博物馆，即使过了他们这个免费招待参观的日子，我觉得也没关系你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全家人去，或者情侣去、夫妻去、亲子去，或者是老师带学生去，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充实自己的一个旅游的方式。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因为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所以温姐特别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到世界各国去的时候参观的一些印象蛮深刻的一些的博物馆。如果以这个博物馆，如果大家想要去参观的话，其实有一种方式很容易就容易去寻找。为什么呢？因为像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尤其一个国家的首都多半来讲它可能是博物馆是蛮多的像以台湾来讲这个中华民国目前就是台北当然博物馆是最多的那还有这个所谓的国家的代表性的故宫博物院那当然在对岸也有也有故宫。可是呢，像我印象里面就去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像美国像纽约啦，巴黎啦，法国的巴黎啦，英国的伦敦啦等等像埃及的开罗，反正这种主要的在这个首都或者是比较大的一些的城市当中它当然就有很多大大小小，如果你单单以去看博物馆为目标都看不完的这样子所以呢，在这有的人就会选择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比较规模大一点，同样的它的收藏品它的馆藏也会比较多一点单单以纽约来讲，很多人喜欢去纽约，因为纽约你可以看很多各种表演另外呢，还有他们的各种的像这个，如果你喜欢shopping 购物的话他们的一些的橱窗的设计什么的也是很有特色的那像纽约来讲，它在美国以美国的城市来说，算是一个文化之都它大概要算它的这个所谓的博物馆啦，当然如果包括这个美术馆画艺廊这些等等大概就数百家那当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等等，这三间刚好温姐都去过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大家都比较会熟悉的也比较会常去的古根汉还有惠特尼，另外呢就911之后所成立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等等这些。那如果大家要去参观的话，你就可以重点选择，像温姐那时候去纽约，因为待的日子并不多天，所以我就选了这三间最有名的博物馆。像这个大都会这个艺术博物馆，它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那馆藏200万件以上这样子，涵盖了5000年的人类的文明所以你在那里去参观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解到等等可以有些什么特别的一些的展出。那另外的像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间呢，如果大家看过电影的话就知道它是博物馆惊魂夜，就是以这个地点为拍摄地所以在这个当中就会有些东西就为大家所熟悉的，包括什么恐龙的化石啊、海洋生物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得到的那至于像现代艺术博物馆，大家知道有现代这两个字就表示比较展出的是近代的一些的作品这家呢大家一般简称它为 MoMA。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买了一些他们的一些的纪念品还有他们一些特殊的一些设计的背包啊什么等等其实我后来我这个人就很坏的一个毛病就喜新厌旧的，所以后来有时候有些东西我就用我就不喜欢了。事实上我记得我在 MoMA 那边买的一个包包是那个暗红色的斜背包，搭链非常多，出国旅行的时候其实背那个

这个其实挺好的，又是防水的设计哈。不过这个有点扯远了哈。我们讲到这个 MoMA 哈，它为什么那么有名啊？因为它里面收藏了像梵谷的这个梵不是梵谷梵谷的这个星夜哈，Starry Starry Night 哈，还有达利啦、毕卡索这些人的作品哈。那至于像古根汉这些，跟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哈，像我刚刚特别提到，有些博物馆呢，他们会在特别的日子免费，像 MoMA 它在礼拜五的傍晚的是免费的，还有911博物馆呢是在礼拜二哈是免费的哈，这样子哈，另外呢，就说在这个时候呢，有些哈，你知道现在如果有的人要出国哈，你担心就是说，可能买票不方便，有的人现在说甚至还可以先上网哈，可以先去预定等等的哈，这些都是可以的哈。所以那时候我去，我记得就是因为博物馆当然它这个所谓的哈里面的这个非常多的展览品哈，所以我们不可能一次就看完哈，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是选择重点哈，重点就是说我到底最想看的这个展览是什么啊，我就特别去选，因为你知道吗？像一般你去到这些博物馆的话，记得哈，就是这个最好的就先要拿一下他们的指南介绍。像我记得那时候我到国外去哈，几乎都是当地的文字啊，法国法文啊什么的，德国德文的哈，甚要不然就是有英文哈。你要想看到有中文的很难。人家后来我就问这个导游，他就讲说，除非这个博物馆参观的这个某个国家的人还是特别多的话，他就会有那边的，就有那个国家的文字的简介的介绍，譬如说像日文就会有哈。那后来我终于哈也看到有中文的简介了，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中国大陆开放这个观光，他们出去很多人哈到世界各国去参观了，所以像那时候我记得罗浮宫就是这样子哈。就是说，你如果去看到，虽然他们是简体字哈，就看起来如果有些人英文或者是其他外国文字没有那么强的话，要看这个简体字的简介也是 OK 的哈，等等。那至于谈到这个除了这个美国纽约之外，像巴黎来讲哈，也是如果到巴黎去旅行，大家必会去参观其他几间哈就很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或者是美术馆。

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想曲哈。因为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哈，所以今天温姐特别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啊，我到世界各国去参观这个博物馆的经验哈。所以如果大家也要到国外去旅行啊，也许可以作为一些的参考哈。我刚刚谈到就是世界各大城市尤其是首都就最多这种类似的博物馆美术馆什么的。刚刚介绍完了美国的纽约我记得像我到法国巴黎也是一样。罗浮宫我大概先后去了几次两次吧去过两次那另外呢除了罗浮宫大家为什么去蒙娜丽莎对不对里面还有什么维纳斯它更不用讲哇多到不行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参观这个博物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有些这种比较大型的背包都要去寄放的不可以带进去的那另外呢它有些地方是限制不可以使用美光灯的不过现在很多的手机的功能很好不像以前温姐我们都要用相机那现在手机的功能很好所以很多不用开美光灯都可以拍摄光线都足够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像罗浮宫这种因为它实在太有名展出的作品又非常的多我就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是跟着旅行团去的他可能给你的时间大概只有2小时你这时候呢最好拿到简介以后自己先去勾选最想看的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不会说时间到了结果想看的都还没看到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在购票上来讲如果是你是自己出去旅行或者是去访友顺便去参观的你知道有些地方的这个博物馆就鼓励大家多参观所以他会有卖这个所谓的博物馆联票就是买一张票他可以参观好多间的博物馆这样算起来这样就比较花得来而且另外呢你也可以这样子节省买票的时间因为你知道像有些比较大型的博物馆你不要说参观的人要排队进场有时候单单连这个买票都要排长龙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可以这样像我讲就会有时候可以上网购买或者是自己就购买这种所谓的联票那像巴黎来讲就比较值得参观的除了这个罗浮宫之外另外呢还有就是奥赛美术馆它本身是用这个旧的火车站改建的所以它那个建筑本身也是很有特色的可以看到一些印象派的一些的画家们的作品包括梵谷莫内还有米勒等等的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位在杜勒利花园里面的菊园美术馆里面是展出这个莫内的大型睡莲这个所谓的全景壁画非常的有名那另外是比较属于现代的就像纽约的 MoMA 一样在巴黎也有这个庞毕度中心它单单这个整个这个中心的设计外观的设计就非常有特色另外还有这个所谓的罗丹的美术馆 Picasso 美术馆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参观的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觉得像在有些城市他们有自己所谓的最具特色的一些的博物馆等等的那像在这个英国的伦敦来讲它也是一样拥有200多间的博物馆而且大部分都是这种国家级的博物馆所以你就知道它的展品是多少了那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英博物馆这样子那还有自然史博物馆这些都是值得去的因为大英博物馆本身它就珍藏了800多万件世界各地的文物包括这个罗塞塔石碑就方尖碑这些的还有埃及的木乃伊不过也有人讲有些这个收藏品就是当初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从人家其他的国家这样抢过来的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就在讲嘛就像中国那时候当时也是非常多的
馆藏，后来就在英法联军八国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利用这个假日哈，周末假日，我觉得也可以去以这个博物馆、美术馆啊等等啊，作为我们去参观的这样一个目标哈。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哈，不管是作为这个约会的地方哈，为增加我们的一些的知识跟我们自己的视野哈，因为可以看到一些大师级的一些作品，甚至也可以了解哈这个不管你看的是这个什么油画啦，或者是水墨画啦或雕塑啊等等哈，都可以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些呢它都是可以有这个租借这个耳机，它都会说明跟介绍的。我刚刚特别谈到，就是有些有特色的一些博物馆，也可以成为我们自己这样这个特别的选择哈。那因为它是比较针对是主题性的，这样的通常这种博物馆的规模就比较小一点你就不需要去说啊，有时候花一个很多的时间，像走都走不完呢。像罗浮宫就是这样子，看都看不完。有人号称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哈。当然像有些国家代表性的，像我到埃及去，我就会参观他的埃及博物馆等等。那里面当然你可以看到各种的埃及文物，比你到其他国家去看他们的博物馆里面的某一个埃及馆当然馆藏是比较多的。另外有所谓的这种的战争博物馆就是有些国家饱经战火。当然他也会检讨自己这个在这个战争当中自己摄入多少。像我上次去东欧这个巴尔干半岛那个附近的国家去旅行的时候呢，也会看到类似这种的展出。不过有些规模是比较小的。不过像有些我觉得比较有趣、有特色的一些的私人的这些博物馆，蛮有趣的我那时候开始，我记得我本来想要写一本书介绍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些有趣的这种小型的博物馆可是后来发现这个资料的收集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后来写了几篇，大概就没有写了。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去参观了很多这种小型的，譬如说跟这个国家有关的列支。敦士敦这个国家非常小的国家，可它以邮票闻名，所以去当地我们就去参观它的邮票博物馆这是一种。那另外有一次我到德国去旅行吧，好像是参观他们的，不知道是童话大道还是罗曼大道就是罗曼蒂克大道。我记得我就经过这个一个博物馆非常小的，叫娃娃博物馆，就是那个主人自己收藏了非常多的娃娃，所以后来他自己就决定把他这个捐出来成立这样一个博物馆，让所有人都可以一起欣赏到他所收藏的这个娃娃我记得大概有楼上楼下2层的另外还有一次我到日本去旅行我就看资料，记得他们有一间这个是个小型的风筝博物馆，不过它就位在大楼里面的这个一间，所以它规模并没有很大，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有特色的一些的风筝。那有一次，还有我到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去旅行时候，曾经参观他们有一个小型的私人的这个博物馆展出，就是猫博物馆。可是后来我再去，好像就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后来就因为可能展品不是那么的多，还是规模的关系后来就大概就没看到了。另外，因为在这个意大利跟德国来讲，他们制造这个小提琴也非常有名，所以后来我到德国的南部的一个小镇那时候我刚好到那里去旅行也看到他们特别有介绍，当地有所谓的小提琴博物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年代的展出的这种的所谓的小提琴这种看起来很有意思。另外我也看过有所谓的乐器博物馆好像应该是在维也纳还是在哪里这个因为有时候看了太多博物馆这个地点有时候不太记得。像这个乐器博物馆，它里面展出当然就不只是小提琴啦，还有这个风琴管风琴还有这个什么竖琴啦等等这些都可以满足一些如果学音乐的人，可能他都会觉得特别的有兴趣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好，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的属于的个人的一些的收藏，或者是这个比较特别属于这个某一个画家的这样的一个收藏，比如说像什么达利美术馆哈，应该是在我看记得在西班牙的哈。那当然还有西班牙一些著名的一些的画家哈，如果他们就在这个国家，当然就属于他个人的这种的美术馆或博物馆也是非常的多哈，在这个当中啊，大家都可以特别去找来看哈，这是蛮特别的经验。所以因为你除了在那个国家看得到，其他地方可能就不容易看到，就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哈，等等。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可以建议大家的，如果你对那个国家或是那个城市的一些的文化发展有感兴趣的话，他们有时候都会有这个所谓的乡土博物馆，那里面就会介绍哈这个当地的一些的发展史，还有早期在那里居住的人他们的一些的服装啦，一些的用品啊什么这些的哈，都可以看得到哈。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如果是靠海洋为主的一些国家，就一定会有所谓的海洋博物馆哈等等甚至于当然水族馆也是跑不掉的哈。所以像这种话，这真是不胜枚举哈。大家如果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哈，可以值得去特别规划这样的行程。我还记得有一年呢，我去哪里旅行啊？好像应该是在比利时吧。那就因为那个，我就发现那个参观那个博物馆呢、那个我觉得它馆藏也不是很多哈、也规模也不大，这个门票还蛮贵的。后来我就在想说，那就算了哈。那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问那个这个管理员，我们可不可以只参观你们的纪念品的贩售中心哈，就买一些复制画啦，或者一些相关的一些的纪念品等等。他就说那可以哈，他就让我们免费进去参观他们的纪念品中心。我们就去买了蛮多的一些东西，哇，真的太好看了哈。就因为我们买了那么多，后来我就跟突发奇想，我就说哎，那温姐就问他们一下哈，我既然买那么多东西，你可不可以让我免费参观你们的博物馆？结果你知道，我竟然达到目的了，成功了。那时候就后来我们几个人他全部都可以进去免费参观，就因为我们买了那么多东西啊。所以这也是一种旅行当中也特别有趣的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了，今天就聊到这了。那也鼓励大家利用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可以到博物馆去参观一下。我们下礼拜一同样时间再聊咯。上帝祝福大家，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

0: 有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优美的电影金曲 As Time Goes By， 来自于1942年北非谍影当中的主题旋律啊。这歌自从诞生以来，哇，真的是在不同的年代透过不同的形式来被展演着。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非常曼妙的小号乐声和歌者之间非常精彩对话，这两位人物包括了歌手 Joey Delaney 以及小号演奏家 Till Brunner， 都是德国爵士乐界备受瞩目的大腕级的人物。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再次来从经典的电影旋律做一个出发，回顾的是我们非常佩服的德国爵士小号演奏家 Till Brunner、有人翻译成为提尔布罗纳，他在2014年所录制的这张电影情缘的主题之作啊。最近唱片公司把整个音档做了一些整理，又推出了所谓的珍藏版，也在唱片公司的再次的推播之下呢，我们有机会听到这十多年前所完成的电影金曲选集。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 Till Brunner 为了要向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音乐来致敬，他特别前进到好莱坞，在录制了许多奥斯卡金像奖电影音乐的录音室当中，来向这些经典的电影名曲来致敬，重现了像是《新天堂乐园》或是《教父》《邮差》《终极保镖》《铁达尼号》这些电影当中许多经典的一个旋律，让小号的音乐来为电影说故事，或者是留下了精彩的记录。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段 The Godfather Waltz 就是来自于非常经典的《教父》The Godfather 当中的一段旋律。

这是超级经典的电影旋律《教父》The Godfather Waltz 啊，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以小号为主奏的这段录音，来自于德国的小号名家 Theo Bronner 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选集，这大概是他在2014年所推出的作品。回顾一下 Theo 他的一个故事啊，1971年出生在德国啊，是一位小号手、柔音号的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歌手、作曲家、制作人以及摄影师。早年他是参加在铜管乐队当中，也曾经是柏林乐队的独奏小号演奏家。后续到了1993年，他发表了个人的第一张爵士世代 Generations of Jazz 的主题之作啊，那么开始获得许多这个乐迷朋友的一个注意啊，因为他的吹奏或者是他的一个表现音乐的形式很有个性，也非常的帅气了哈。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所发表的唱片销售成绩是被定调为最畅销的一个爵士音乐人。后续他也曾经为许多电影来写配乐啊，像是爵士乐的景象，或者是跟环发自行车赛有关系的电影《环发之旅》，他都为这些作品做了配乐。

那么也因为对于影像的极度热爱，到了2014年，他就发表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The Movie Album 电影专辑，其中就收录了从老电影到当代电影歌曲的翻演。而这些歌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到了曾经出产过非常多奥斯卡奖项的一个录音室来做录制，希望能够让大家真的感受到这个电影音乐非常美好的，不用太多言语就能够表达的叙事的功力。其实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我在国中时候很喜欢的一张电影原声带，就是电影《终极保镖》当中的一段旋律啊。我们知道电影《终极保镖》的几乎每首歌都是交由唱将Whitney Houston 来做诠释。当时 Whitney Houston 在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 Run to You 里面做了非常多真假音的一个转换，真的是验证了他就是一个，真的是再再证明他就是一个唱将这样的一个姿态。而我们今天将主要的旋律交由小浩来做诠释了。这首曲子 Run to You 来自于 Till Brunner。

当这一段 Run to You 的副歌响起的时候啊，真的脑海中就会不自觉浮现了原唱 Whitney Houston 唱歌时候的那个姿态啊。当然前提是你要有听过这个歌的原唱，这真的是我国中时候最喜欢的一张电影原声带了，来自于终极保镖这个原声带当中的经典好歌，叫做 Run to You。 今天这首 Run to You 呢，交由德国的小号名家Theo Brunner 来做诠释，这是 Theo 在2014年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选集啊。那回到刚刚的这首 Run to You 啊，当时很多乐评者都认为这首流行歌巧妙地展现了 Whitney Houston 非常棒的一个状态，他的编曲本来就很华丽精致，而且整个音程的进行是充满戏剧张力的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Whitney Houston 真假音的转换相当的了得，但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回顾那段原唱的版本，请大家有机会可以回头去听。今天听到的呢，就是擅长用小号这个器乐变出魔法一样音符的 Theo Brunner 来做诠释哦，让我相当的陶醉。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在这个礼拜我们也曾经播过的一首歌，但是因为这歌诠释的版本也非常多啊，所以我想大家都会觉得每一个诠释者都有他自己的个性。这歌就叫做 Stand By Me 啊，我们前些天听到是加上了 Bachata 的节奏，接着我们就要听以这个小号的演奏跟非常好听的人声，就是 Gregor Porter， 我非常喜欢的爵士乐歌手蓝调歌手，他们要一起来做结合。那 Stand By Me 这首曲子，我们说最早是 Benny King 所唱红的，而后续他曾经出现在一部名为《伴我同行》1986年的美国剧情片当中。这个《伴我同行》的电影作品曾经获得1987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还有金球奖的作品奖，也获得导演的一个提名。而 Benny King 的同名曲就是 Stand By Me，是在1961年就发行了，但是一直到了1986-87年的时候，又因为这个电影的引用，让时代金曲又出现了新的亮点。我们接着就要听到是2014年 Theo Brunner 所录制的 Stand By Me， 他邀请到 Gregor Porter 一起来合作。

超级经典的 Stand By Me 啊，最早由 Ben E. King 所唱红，到了1987年出现在同名的电影当中啊，并且提升了他在不同世代的啊被注意到的一个机会。那今天听到是在2014年的时候，德国的小红名家 Theo Brunner 邀请到了当代非常活跃的爵士乐的歌手，就是Gregory Porter 啊，他们一起合作的这段非常迷人的 Stand By Me 啊。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倾听德国爵士小号名家 Theo Brunner 的精彩录音。其实他出道以来发表过的专辑啊，音乐类型是非常宽广的，那其实跟他的成长背景也有一些关系。从小的他呢是在意大利出生，后续在德国科隆长大，中学时候的 Theo 呢也曾经到美国当交换学生，所以你可以想见啊，他其实在音乐观上是非常国际化的。他累积的数十张的录音记录呢都啊驾驭了不同时代或是不同乐种甚至是不同文化的一些选曲啊。现在的 Theo Brunner 在德国啊算是一个superstar 了，他曾经获得许多回声唱片大奖或是美国格莱美奖的一个这个肯定，在他每一次的作品当中都有一些他想要说的故事啊，他用尽全力的或是说掏心掏肺的说给你听，那种真诚虽然你没有办法用非常精准的文字来说明，但是我觉得他极其投入的小号乐声已经带出了那非常真诚的感情。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话一定要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用字遣词要铿锵有力才叫做是完美的表达，但这件事情不应该是一个标准答案。所谓真诚情感的表达，可能一个眼神或是一段真诚的乐音或是一个非语言传播的拥抱，哇，那些这个给予有时候可能会胜过千言万语呢。我觉得电影音乐也是如此啊，因为它少了文字上面的辅助啊，大多的电影音乐就是用配乐去跟画面来做对话，但是它却能够恰如其分的把这个剧情点啊，这个包覆的非常的绵密，跟着剧情的轴线一起来摆动，这就是电影音乐的最重要的功夫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超级经典的金曲了啊，虽然你已经忘记电影本身的故事，可是这个旋律一直留到现在，这就是来自于《邮差》当中的主题曲。我们来听 Theo Brunner 的精彩诠释。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主题曲由阿令所诠释的《幸福在歌唱》。说到了阳光女子合唱团，应该是过去这一年啊讨论度最高、票房也非常惊人的一部华语电影作品啊。那其中的主题曲阿令所唱的《幸福在歌唱》，在日前公布的金曲奖当中，哇，入围了年度歌曲奖以及最佳单曲制作人。所以我们要再次恭喜陈建奇老师啊，以制作了这首歌曲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的一个肯定。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乐声。那么在今年金曲奖名单公布过后呢，就发现了有一些作品呢其实是从影集从戏剧来的，像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今年备受讨论的由配乐家卢律明所制作的《大萌》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啊，也获得金曲奖。

评审的一个青睐了。那么接着我们就来听大蒙这部剧情片当中的几段经典的旋律吧。大蒙这个故事发生在台湾的1950年代，有一对兄妹，一位未曾谋面的姐姐，一位有情有义的退伍三轮车夫，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之下彼此生命交错，写下了属于他们或是我们的风景。在那段对许多事情我们都不能够发表看法的冰冷年代之中，他们的存在发出了非常温暖的人性光辉。为这部电影写精彩配乐的就是多次获得金曲奖、金马奖肯定的卢律明，这也是他的第17号作品啊。那音乐从小人物开始，进而走入时代，并且带出思念。接着我们要听到两段旋律，名为《甘蔗园》以及《台北城》。

我们所听到的是金奖配乐家卢律明为着电影《大蒙》所写的配乐，包括有《甘蔗园》以及《台北城》。这部电影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五项大奖啊，集结了许多优秀的新人演员，像是有方玉婷，还有实力派演员柯伟林，歌手9M88，以及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的曾静华也在这其中演出啊。就当时推出的时候呢，有非常好的一个口碑，也被不少观众形容为是一生必看的国片。很多人在看完《大蒙》之后呢，散场的时候几乎是人人哭红着眼离开电影院，也有许多影迷称赞这个电影的感人程度是直接泡在泪海里哦，这形容真的是蛮浮夸的，但是可能你看过也会认同这件事情吧。在这其中担任配乐的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卢律明。卢律明就曾经在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当他为这个电影所写的配乐一开始交出的版本哦，是直接被导演陈玉勋说你的音乐没有风味也没有灵魂。哇，对于一个已经多次获奖的配乐家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否定吧啊。但是呢，可能也是在导演半激将法半鼓励的推动之下，卢律明呢回到角色本身做创作，从方玉婷所饰演的阿月这个角色出发，还有从方玉婷离开家沿途所见的风景啊，开始慢慢的写出不同桥段的一些旋律，让整张原声带好像就成为了这主角阿月的旅程日记，有云有雾有雨，也有拨云见日的片刻。那么我们待会会听到有电影的主题曲叫《大蒙的夜晚》，也是卢律明这些年最深刻的一个创作。整个完成的过程其实经过很多次的调整，到了最后关头才录制完毕啊，这也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功夫。那么卢律明就形容他在参与《大蒙》电影配乐过程里面，就像是导演所说的，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推着大家

我现在所听到的音乐是刚刚获得金曲奖提名的卢律明为着电影《大蒙》所写的配乐，这段旋律名为《你的风景》。大蒙的导演是陈玉勋，在陈玉勋导演的作品当中呢，时间不是线性的刻度，而是可以自由穿越的一种法宝吧。我一直很佩服陈玉勋导演，常常玩时间这个议题。好比说过去我们看过《健忘村》，里面这个时间变成一种忘掉忧虑的神器，那可以用来面对群众，洗去记忆，重写历史。而时间这个关键在《消失的情人节》作品当中提到，两个寂寞的人因为快慢不同，相差一天，而在人海当中擦身而过。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大蒙》这部电影作品，时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哥哥告诉妹妹，当遇到困难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就把手表转快一点，因为你就想明年后年十年之后，你就会觉得现在没什么。我觉得我太喜欢这种比喻了，虽然现实是没有办法达到了，但是这好像也是一个让自己在那个很困难很不容易的时刻咬着牙关，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时间调快一点，好像就可以更快到达那个已经过去的一个状态。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大蒙，陈玉勋呢把手表回到了70年之前，去看那个时代的台湾，在白色恐怖之下，有一群努力活下来。

的小人物。有一个从嘉义独自北上的女孩，带着两颗地瓜还有一只手表，她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为哥哥收尸啊，因为哥哥在白色恐怖的状态当中啊离开人世了。有另外一个主角是从军队退伍下来的车夫，这个车夫跟这个女孩萍水相逢，意外成了彼此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风景。这大概就是故事的梗概。这部电影在第62届金马奖入围了11项大奖啊。那在当时金马影展开幕放映过后，这个电影也在观众票选排行榜蝉联榜首12天。这过去呢，一直是以喜剧拍摄为人所熟知的陈玉勋导演，他在拍《大蒙》是第一次碰触白色恐怖的历史题材，他是怎么样做到让观众笑泪交织哦，就要请大家有机会也要来看看了。那么我想台湾的转型正义走了数十年的时间，在不同时代的影视作品当中所谈论到的白色恐怖的议题，从解严初期的悲情城市，那是在1989年侯孝贤导演所拍的，或是到了1994年由万人所指导的超级大国民，还有2019年徐汉强所拍的反校，2022年 VR 作品无法离开的人等等啊，不同世代的创作者以各种形式的作品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有机会重新认识那一段人们曾经被威权迫害的那个历史时间点。那么为什么现在陈玉勋想要拍大蒙呢？他到底想要补哪一块拼图呢？那么陈玉勋说，这个答案就跟男主角的名字有关系，这个男主角的名字叫做赵公道啊，大家都还是想要讨回一个公道吧。现在你所听到这段旋律就是大蒙的同名配乐。

我们所听到的是由金奖配乐家卢律明为着陈玉勋所执导的电影《大梦》所写的精彩的配乐。我们也很开心，在日前公布的金曲奖当中呢，卢律明为着这个电影所写的主题歌，就是《大梦的暗迷》《大梦的夜晚》，获得了最佳作曲人的一个肯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那回到了当时在录这首主题曲的时候，主唱者久远巴巴突破了过去自己的一些限制啊，而且他跟吉他名家黄中岳一块互动，才讨论出来后来的一个编曲，所以是一个有机体哦，真的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一起感动才成就的一个作品。那么最终完成的《大梦的夜晚》，连同原声带送到了英国传奇的录音室，就是 Abbey Road Studios 做母带的后期，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呈现了电影的情感以及电影的氛围。我觉得这张原声带从头到尾也挺动听的，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就要来听《大梦》这部电影的主题歌咯，9M88 所唱的《大梦的夜晚》。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

财富人人都爱，但圣经说，得智慧的好处强过贵价的金子。在犹太人的法典中，记载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富翁突然得了重病，濒临死亡，而他唯一的儿子此刻却远在异乡。于是富翁立了遗嘱，允许他的儿子先就财产中选择一项，其余的全送给仆人。富翁死了，仆人立刻拿着遗嘱去找主人的儿子。儿子看完了遗嘱，了解了父亲的用心，便向这位欢欢喜喜等待继承富翁大批遗产的仆人表示，谢谢你一直照顾我的爸爸，在我父亲所有的遗产中，你的忠心尽责是无可比拟的，我选择要你。

0: 于是仆人还是仆人，聪明的儿子则继承了父亲全部的遗产。因为根据犹太法律的规定，仆人所有的一切都是主人的。智慧有什么好呢？莎士比亚说，智慧是命运的征服者。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十九篇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真。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

0: 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长颈鹿宝宝出生的过程吗？小长颈鹿出生时，首先露出来的是前蹄跟头，几分钟以后，它被往前丢了出来，脚落下，椅背着地，在几秒钟之内，它翻了个身，让身体立起，但腿却藏在身体下面。这时，长颈鹿妈妈会很狠心地抬起细长的脚，踢它自己的宝宝，小长颈鹿被踢得四脚朝天。小长颈鹿若站不起来，这激烈的过程就会不断的重复，站起来的挣扎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小长颈鹿终于用颤抖的脚站了起来。在这时候，长颈鹿妈妈再一次踢它的脚，主要的目的是她希望小长颈鹿能够记得刚刚是怎么站起来的。因为在广大的原野中，小长颈鹿必须尽快的站起来，和其他的鹿群在一起，这样才安全。如果长颈鹿妈妈不教小长颈鹿赶快站起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喜爱猎食小长颈鹿的狮子、土狼、豹还有野猎犬会很快地捉到它。亲爱的朋友，您是否觉得长颈鹿出生的情形跟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几次我们好像才刚刚试着站了起来，但是又一次的被击倒，那是上帝在帮助我们，要我们记得刚才是如何站起来的，是上帝在催促我们要在他的庇护看顾之下能快快的进步成长，一直与他同行。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2: 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我是蔡佩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住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0: 过小钱，过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欧赞音乐他们重新诠释的一首经典诗歌，借我赐恩福。这首诗歌主要是勉励基督徒们要活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成为上帝祝福我们周遭的人的一个管道。今天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 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刚才我们在播第一首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板桥的黄小姐啊就打电话进来，她点播珍妮的《春风吹得水飘飘》，还有珍妮的另外两首歌曲《今天明天》和《真正的爱》。另外中立的李先生啊，李先生说这个电话很难打，在这里谢谢李先生啊，这也算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李先生点播了徐伟的我真的好想你，还有黄莺莺的沙漠之竹啊。上周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莫文蔚的情歌爱，这是民国92年超级经典的金曲三冠王啊。当年呢、啊、她获 这首歌的专辑获得了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女演唱人的这个得奖作品啊，一共得了三个奖项。而莫文蔚为以这个内敛平静的声线唱出这首歌曲里面的澎湃情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莫文蔚的歌声爱，以及永和罗先生上个礼拜点播翁倩玉在民国57年灌录的一首经典《珊瑚恋》。

永和的潘先生打电话点播刘韵的两首经典老歌啊，九个狼还有知道不知道。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想要听梦醒甜蜜蜜和幸福在这里啊。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点播了许冠杰的一首粤语歌曲沧海一声笑。这是音乐人黄沾他为民国79年的电影《笑傲江湖》所创作的主题曲。许冠杰唱出了电影中的男主角令狐冲的那一种潇洒、豪迈与自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台语老歌《淡水河边》。这是一首失恋的经典名曲啊，改编自日本的演歌《柳濑 Blues》。后来由叶俊麟填上了台语歌词，陈芬兰在民国58年首先灌录了这首歌，后来像是于天、江蕙、蔡琴许多歌手都曾经重新诠释过不过手边我们就是没有找到沈文成所演唱的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许冠杰的歌声《沧海一声笑》，以及陈芬兰他所演唱的淡水河边。

永和的罗先生啊，他点播了万沙浪的《风从哪里来》，另外他想要听一首台语老歌啊，刘燕燕所演唱的《为钱赌性命》，为钱赌生命啊。中立的张先生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啊，《风凄凄》《雨绵绵》，还有《第二春》。永和的邓先生来电点播路边野花你不要采另外他想要听由这首国语老歌翻唱为粤语歌曲丽莎所演唱的爱海鸳鸯。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她点播了一首上海时代歌曲梦中人，这是陈歌星为民国31年电影《蔷薇处处开》所创作的电影插曲，由龚秋霞演唱。而在

也后来的周星驰主演和导演的这个电影《功夫》里面啊，有一场晚上在朱龙城寨中的这个戏里面啊，曾经播放了这一首《梦中人》，让许多的影迷一听就难忘。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一路顺风》，这是一首日曲中词的歌，虽然歌词是抒发离别之情，但是曲风轻快，带有民国五零年代后期在香港非常摩登的jork 跟agogo 的节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龚秋霞的歌声《梦中人》，以及香港歌手曾秀仪她在民国五十七年《灌录》的这一首《一路顺风》。

刚才您听到的是香港歌手曾秀珍，她在民国57年灌录的《一路顺风》。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西洋老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这是约翰丹佛他在197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品。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能够让我想起大学的时候从台中搭车返家的甜蜜回忆。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1968年的一首西洋老歌 Rain and Tears， 雨和泪。这首由希腊摇滚乐团爱神之子的主唱迪米斯罗索斯他所灌录的情歌，他以独特高亢沙哑沧桑的嗓音诠释主人翁透过雨和泪交织的内心独白。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两首动听的西洋老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以及 Rain and Tears， 雨和泪。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其余的两首对唱歌曲，其实都是一样的，还有天下有情人。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他想要听沈文成的台北之夜，还有李宗盛的一首结束。上周板桥的萧先生点播了张浩哲的北风，这是张浩哲在民国79年推出的一首代表歌曲啊。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大陆歌手王启文在民国93年发表由杨成刚创作的一首经典的网络歌曲啊。

老鼠爱大米，当年这首歌曲啊席卷了华语歌坛。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浩哲以他充满沧桑感的嗓音所演唱的这一首情歌《北风》，以及王启文的歌声《老鼠爱大米》。

永和陈太太来电点播泽田研二的一首日语歌曲《爱你一万年》，另外他点播了张清芳的台语歌曲《追恰狗牛》《水车姑娘》，板桥陈小姐想要听江美琪的《再一次也好》，另外他也点播了日本歌手滨崎步的《旅途》。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蔡琴的《最后一夜》，这是民国73年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的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以她低沉优雅醇厚温柔的磁性嗓音生动的诠释舞女金大班心情的这个孤寂与无奈。我们一起来聆赏。

黄仲坤在民国71年重新诠释了洪小乔所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你说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黄仲坤所演唱的《你说过》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我无法改变天生的模样，但我能决定自己的方向。这句台词出自于2024年冬季上映的音乐剧电影《魔法坏女巫》，由天生拥有绿皮肤的女主角艾芙巴口中说出。在这个故事中，有两位性格截然不同的主角，一位是备受爱戴的金发漂亮女孩格琳达，另一位是外表与众不同的绿皮肤女孩艾芙巴。起初，所有人都因着艾芙巴的肤色以及其勇于追求真相的性格而对她怀有偏见，更因为天生拥有高强的法力被人们认定为坏人。但她从不因此放弃自己的信念，反而在一次次的困难中学会用她的与众不同改变世界。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像艾芙巴一样被误解或被歧视，但无论别人怎么看你，你都有相信自己的勇气和权利。当我们选择相信神所造的我们是美好的，并拥抱自己的独特之处，也许就能像他一样在逆风中展翅高飞。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0: 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今天呢慧仙呢要跟大家介绍两部，我想对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

0: 乐龄的朋友一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哦，两部乐龄的电影。那邀请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的呢，是嘉映娱乐电影公司的行销总监林衍姿 Midori， 你好。
1: 慧仙你好，我是 Midori。
0: 今天呢邀请你来呢跟我们介绍的这两部电影啊，哇，真的是一东一西哈、啊、我们看看东西方两位老奶奶的生活哈、啊、一部呢是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这是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日本的老奶奶的故事。另外一部呢是阿加莎的四季、哦、这就是一个西方的加拿大的老奶奶了哈。哎 Midori， 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一下子引进了两部东西方不同的阿嬷老奶奶的电影。
1: 好，首先是因为嘉映这家发行公司在电影的选择跟品味上会偏向非常多不同的议题式
0: 的选择哈。
1: 是的，因为我们借着发行电影其实也是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还有思维的方式。
0: 嗯，
1: 那这一次会推出两位熟龄长者的电影呢，也是呼应台湾其实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0: 对，
1: 我们其实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把这两位东西方奶奶的电影包装在一起，我们称呼她为长寿奶奶东西君、
0: 哦、长寿奶奶东西君的另外一种料理东西君就对了。
1: 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跟西方的女性经历自己的年龄跟人生变化之后，她们现在面对自己年龄的人生的观察、人生的哲学等等。所以这是我们觉得这两部电影很值得推荐给台湾观众的原因。
0: 一东一西这两位生活的场景、不同的生活的经验的阿嬷级的人物啊，熟龄的老奶奶，他们是怎么样过他们的乐龄的生活。因为折代奶奶你们的电影里面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他们是104岁嘛，那这位阿加莎的四季里头的阿加莎，她高龄多少啊？
1: 94。
0: 哇，94岁，哇，真的是两位都是高龄者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折代奶奶的故事呢。
1: 折代奶奶的故事，她最早的时候在日本是有出过同名的书系，也是叫102岁一个人的生活。
0: 当时她102岁，
1: 对啊。然后啊，对，顺带一提，其实前几天4月29号是折代奶奶的106岁生日。
0: 哇，106，嗯，好，听了好向往哦，有没有？嗯、我们大家都觉得102岁的时候呢，可以出自己的故事；104岁的时候呢，出电影；106岁的生日刚刚过，我们在这里祝她生日快乐。好，
1: 在日本呢，就有所谓的折代现象，就是、
0: 哦、就是他吗？
1: 是的、哦、是的，就是他的生活充满喜悦跟正向、嗯、就即使是面临很多困难，他也会觉得我就是接纳，然后我就是去笑，去做，去好好的吃等等。所以他当时日本的书就是也收录了一些折代奶奶的生活哲学跟金句。
0: 嗯，
1: 这样，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折代奶奶并不是无忧无虑啊，一帆风顺的活到了高寿哈、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纪的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一定经历过战乱了啊，她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跟困难。好比说她大概经历过些什么呀？
1: 就像慧仙刚说的，就是这个年龄世代出生的长者，他们一定经历过战乱，然后物资短缺、
0: 贫困哈，
1: 是诸如此类，所以因此也会长出很坚韧的生命力。他自己的伴侣就是已经离世20多年
0: 哦，
1: 对，所以他也是有面临到就是伴侣的离开，就是
0: 人生的生离死别了。
1: 是的、
0: 哦、
1: 生离死别这件事情，
0: 嗯，
1: 包括自己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自己的其他的家人，但是他同时也会号召就是整个村里的其他妇女们，就是大家要集结起来聚会
0: 啊。聚会是要干嘛？
1: 就是还是保持一些生命力。他本身是小学教师
0: 哦，他是小学教师、嗯、
1: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的专长用音乐这样。那他 即使是身体的机能可能逐渐的

0: 退化，那有需要去到安养中心等等，但他 还是会靠着自己的力量，运动
1: ，
0: 好好的
1: 把握他的
0: 吃跟喝，
1: 喝
0: 对，然后自己烧水，烧柴，然后洗澡，就是自给自足的把自己顾好，他还是会希望是这样子的生活。
1: 哎，为什么需要烧柴呀？
0: 他居住的环境，他在尾道，就是在一个
1: 算很乡下吗？
0: 我没有去过，但是其实是一个很知名导演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故乡，也非常多影迷或者喜欢日本的观众会去拜访的地方，
1: 会去朝圣的地方就对了。
0: 是
1: 好，所以自己劈柴烧开水洗澡，我觉得这个事情听起来蛮不可思议的哦。那所以对一个这么高龄的老奶奶来说，很多生活上面的不如意，甚至我看到她说，有的时候醒来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又少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身体的机能在退化嘛，哦，就是一件一件，一样一样，过去以来一直很擅长的事，能够做的事，哎，随着年纪变大，体力变差，啊，不能做了。那我们的泽代奶奶就是坦然面对，笑着迎接啊，不能做那就算了，这样子哈。
0: 他还是会以他的方式，然后，
1: 哦，以他的方式来处理。
0: 对，对，比方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设法锻炼身体，
1: 让自己有能力处理过去年轻的时候可以处理的事，但是现在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了。那需要脑袋很聪明的去想，然后身体的某些技巧跟能力要被发展出来。
0: 对，所以在电影里面呢，泽代奶奶的笑容实在是太可爱了。就是我们办过一些试片，其实我们请来的来宾都会被她的笑容还有那个生命力感染。就是最简单的喝个饮料，吃个蛋糕，喝个味噌汤，喝一杯热茶，他都会觉得哇，这一切真是太美好了。
1: 哎，这个生活里面常常呢都是充满了感恩哦。他说，同样是过一辈子，我想要笑着过。
0: 没错，
1: 哇，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还是觉得我就笑着去接受，去经历，去处理哦。这样子的一个104岁的泽代奶奶，难怪会引发现象级的泽代风潮，因为她不是一无忧虑的、无忧无虑的过她的老年生活，而是她一样碰到了很多环境上面、自己生理上面的挑战，但是因为她有一个很坚强的核心思想，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她的核心思想、她的人生观哦，就让她可以笑着度过每一天哦。你刚刚讲到说，喝一碗味噌汤，吃一个简单的点心，他都会觉得哇，好享受哦。
0: 对，有个热水澡，他都哇，在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他的笑容，真的是就好纯真，就是好像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体验这一切，就是的确像慧仙这样讲，就是感恩。
1: 啊，你刚刚讲到说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寻常的事情，一个普通的经验，他都可以觉得哇，怎么这么棒，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感受，对事物存在着一个正面之外，他也很敏锐的捕捉到那个事情的本身或是事物啦哈，东西能够带给生命的那种喜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泽代奶奶她之所以可以一个人生活，其实老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在广岛卫道的山间小镇，石井泽代奶奶呢一个人她住在老屋里。年轻的时候呢，她是小学的教师，83岁送别相守半世纪的丈夫之后，她仍然选择留在熟悉的家与土地上，跟子女亲戚还有邻里间呢互相照应。她能够把日子呢一天天过着，她喜悦，充满了喜悦跟感恩的生活哈。哇，这样子的一个老奶奶真的让人蛮好奇，尤其刚才Midori讲说，在电影中她的笑声非常具有感染力啊，哎，真的会让我们

常常觉得年纪大了就跟苦瓜脸相连接的我们的一些乐龄的朋友熟龄的长辈，真的可以来看一看104岁的哲代奶奶她是怎么样笑着过每一天的生活。她说呢，她要让一个人的生活不等于一个人，这点很重要，而是一种不逞强可是也不退场的生活进行式。哇，讲到这里慧贤都觉得这样子的老奶奶呢很值得我进一步的去了解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呢，回来再和演之 Midori 来继续聊这两部熟龄乐龄老奶奶的故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在节目中介绍两部乐龄老奶奶的电影。那这里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嘉映娱乐电影公司呢，要送给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三组，也就是六张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的电影交换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今天的访问要仔细的听哦。在今天节目结束后呢，如果想看这部电影，麻烦你写下对于折代奶奶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呢 email 给我们 service@goodnews.org.tw， 然后附上你的姓名地址，我们会从中呢选出三组，寄给每一位朋友呢两张电影票啊，要在节目结束以后再写 email 给我们，到这个礼拜五的傍晚6点截止哦。所以想看这部电影，就要仔细听我们的访问。那米豆里，你刚刚讲到说，折代奶奶呢，她跟她的周围的邻居啊，还有她的亲戚朋友，其实生活的是蛮密切的。
1: 是的，他即使是一个人生活，但是还是没有断开跟周围人事物的连接。
0: 他是一个人的生活，但是不是离群所居，他有他的 social network 还是在的哈。
1: 是的，
0: 而且他看起来他也蛮重视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跟连接互动哈。跟他的侄女亲戚啊，最重要是邻居了啊，在跟这些亲朋好友互动的过程中，电影怎么样来呈现折代奶奶这个部分她的生活方式？里面有提到哪一些他们的互动呢？
1: 他们有聚会，然后
0: 聚会都在干嘛呀？

0: 聊天啊，然后奶奶也会用她的音乐，因为她是小学老师，
1: 音乐老师，
0: 对对对，要教他们音乐的部分这样。
1: 哦，用音乐来分享她的生活。
0: 嗯，
1: 但是她已经这么高龄了，她还有办法用音乐的方式来呈现哦。
0: 她电影里面其实她还有在弹奏乐器，自己自弹自唱，应该是那种日本传统
1: 的乐器，
0: 对对，就像拨弦类的。
1: 哇，超过100岁了还可以做演奏，当然她是娱乐那个她自己还有她的邻舍好朋友哈，这样子啊。我们知道这个音乐的波动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啊，还有就是手部的肌肉等等是很有帮助，所以他一直有在做这个拨弦，就是他的乐器的演奏，对我们的哲代奶奶可以健康的生活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因素。欸，
0: 嗯，除了生活上的大小事打理自己，那他其实还是持续有从外部然后有给他新的启发，然后自己就像您就是慧仙刚刚说的乐器这件事情，音乐这件事情在精神上心灵上也都是有非常滋养的。
1: 在这部电影呢，它是记录了哲代奶奶101岁到104岁的生活日常，所以其实是她怎么生活，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呈现她日常生活的真实风貌啊，就是你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她的日常的生活。哎，对于我们外人来说啦，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一个老太太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她比如说她怎么吃饭，怎么买东西，或者是说怎么煮东西来吃，怎么去探访亲友这些。哎，我们为什么要看一个日本老太太的日常生活啊？
0: 嗯，首先电影就是在形式或类型上都是在呈现人的故事，那纪录片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更真实的呈现，这是我的观察。
1: 所以这是一部纪录片。
0: 是的、
1: okay、
0: 可能在台湾的电影市场比较难能看到就是以银发族高龄长者为主题为主角的这样的传记的纪录片，可能台湾之前我记得有《不老骑士》
1: 啊、对,
0: 对、
1: 嗯、
0: 也是非常轰动，然后带领非常多长者就是出门行动。
1: 对，不老骑士它毕竟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活动，
0: 是
1: 你就知道一群高龄的长辈们骑摩托车，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你也知道说他们是要环岛哈，你知道他们有个目标。可是这部纪录片啊，104岁哲代奶奶一个人生活，它是一个日常生活的记录。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不老骑士会有那种期待，有那种高潮的地方，可是这部纪录片会有让你觉得哦，有什么高潮会发生吗？我们看这样的纪录片的那个心情，其实跟你去看一个像不老骑士他，你知道他们是在做一件事情，我们不太一样哦。
0: 我也是因为做到这两部电影，然后我开始在想，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尤其我重新用一个眼光去看我自己的父母，因为哇，他们早我好久之前就已经先到了那个年纪，他们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样做是最好的，
1: 该怎么做、啊、
0: 对，我发现大家都好勇敢，就是这些长者，其实长者们也都是一定经历过，从小婴儿开始，青少年也曾经都是个少年或少女，然后就到了这个年纪，大家都是还是用各自的方式在生活着。那我会先刚提到，那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就是我们
1: 看别人怎么生活这样子。
0: 对，在生活里面我们一定都有自己的方式，但电影就是一个新的角度切入，它会让我们看到哦，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他们是怎么思考，怎么行动。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位哲代奶奶她用很多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如果要给他一个形容，就是很正面的去看待他的人生，他也面临了告别，比如说他送走他的先生，他也面临病痛，他自己毕竟这么大年纪了，身体不可能没有任何的毛病，一定也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疼痛，他也是会去面对到生活里面的一些挑战。

0: 哎，我们就是看，有的时候就是去看，当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尤其是他的心态。当然，心态是很难学的，我们可能可以学方法，但是心态这样的一个比较内化的东西，就是需要靠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文学的著作。或者是听一段广播，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你不知不觉的，你慢慢的去 get 到这个人，这个主角他的人生态度。你如果直接跟他讲说，哎，我们人生碰到困难，我们要解决，要乐观以对，要笑着面对每一天的日子，好，这些大道理大家都会讲啦。但是真的你碰到了该怎么做，就是需要靠电影啊，这些比较柔软的方式，让你进入他的生活情境，你直接看到他是怎么处理的，这样。
1: 哦，是的，他电影里面也不是在说教，就像慧先讲的，可能一段广播、一个节目、一部电影，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比较有意识的去。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然后我进入到这个里面，现在的资讯很多很杂。那
0: 对。
1: 我们进到电影院，在一个漆黑的环境里面，我们就是跟着荧幕上的人物流动，好
0: 对，
1: 好的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但他不是在说教，哦，他就是看到一个人生百态，一个100多岁的老奶奶。
0: 那 Midori，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有哪些地方哦，你自己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说特别受感动，有哪些段落吗？
1: 我自己最有感觉的其实是，我们会面临到一些家人亲人的离别这件事情，离世这件事情，我觉得面对突然的离开或者是离开，这都是很大的学习跟挑战，因为情感上一定会有波动，
0: 所以，老奶奶啊，哲代奶奶，她是如何去面对最亲密的人离开她？电影里面怎么呈现她的处理或者她的反应呢？
1: 这个可以让观众进到电影院之后，
0: 哦，不要暴雷就对了。
1: 可以看到，因为这其实也是我们人生路上必经的过程。
0: 哦，那
1: 对，
0: 想必一定是
1: 我们会
0: 非
1: 遇
0: 常的
1: 到，
0: 动人的部
1: 但
0: 分。
1: 它可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这样的方式，
0: 场
1: 就
0: 景
1: 是，
0: 不是那个大场面 啦，
1: 对，
0: 就是日常。
1: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会发生的事情。那里面就是可能会有些回忆啊，会有一些让我们揪心啊，就是就对，其实反而是日常的东西会牵引我们非常多，因为你就是可能在那里，可是可能要学习说再见，哦，诸如此类的，这样。
0: 这部电影呢，当然在日本，也是引起很大的轰动啊。例如，日本代表日本的知名的演员啊，送行者礼仪师的乐章，这部电影，我想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里面的演员呢，吉行和子他就说，这是多么美好的活法，是指哲代奶奶了哈，石井哲代，对我们这些跟在后头的人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鼓舞。确实啊，就像蜜豆里刚刚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老过，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老的时候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位石井哲代老奶奶，她的老后的生活是这样的活法，哇！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吉行和子，说是鼓舞，或者至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方式跟典范哈。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林演姿 Midori 来聊另外一部纪录片，那就是加拿大的老奶奶阿加莎的四季。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聊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生命是被眷顾的，每一天都是礼物。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邀请佳音的 Midori 林演姿来跟我们分享两部非常棒的乐龄老奶奶的纪录片。一部是刚才我们介绍的104岁泽代奶奶一个人生活，那接下来想请 Midori 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一部是加拿大的老奶奶阿加莎的四季。哇，这个四季听起来就很有时间感了，呵呵，就是其实也是在记录她的生活，但是这是两部风格上面比较不一样的纪录片啊。先来跟我们分享阿加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情境的老奶奶。
2: 好，阿加莎的四季呢，是这位撰主阿加莎的侄女，这位侄女本身也是艺术家，所以就率领了一个全女性的艺术团队，帮自己的90岁的姑妈用16厘米胶卷的方式，然后留下了这一部作品。阿加莎就是在加拿大一个郊区的老农场，她真的就是自己生活，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是也没有水，
1: 没有自来水，
2: 对对对，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这样，那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她就是自己跟这块土地好好的生长，就是从母亲那里留下的种子，然后她跟花草植物之间的关系，是一部这样的电影，
1: 就跟土地之间有很深的连结。不过慧仙也觉得很好奇啊，他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住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这个广袤的平原？刚刚 Midori 讲到说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甚至呢连室内的电话也常常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哈，而且他没有驾照，他也没有汽车，等于说他的那个交通是蛮受限的。哎呦，我们的阿加莎老奶奶干嘛要让自己生活在这么荒野之地呀？
2: 是的，这个就是留待观众可以到戏院去
1: 理解
2: 理解一下。对，这样的生活条件，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位老奶奶她是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她有非常幽默然后非常欢快的生活态度在
1: 每天的生活进行。
2: 没错，
1: 所以既然他是生活在一个其实就是以现代生活来讲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所以他大部分的事情都要自己靠自己做，
2: 对，
1: 自己双手来完成。他还要耕种吗？就说还有种植吗？
2: 有他有，所以喜欢园艺生活的朋友就特别，
1: 这不一定非常吸引这个喜欢园艺的人哦。看看我们高龄90的阿加莎老奶奶是怎么样在这个广袤的大原野里面每天安排自己的生活。
2: 对，她几乎是自给自足的手工宇宙啊，就是种西瓜啊、种子啊、豆类啊、花卉、香草植物。

0: 他种什么吃什么
1: 等等。哦，
0: 是不是自己种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天哪，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可以这样过日子哎。慧仙，我们这个六十几岁的人呢、啊，都会觉得。可能尤其是在台湾啦，因为我们太方便了、所以自己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必要，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去买就有了哈。但是阿加莎可能都不是去买，都是自己种出来自己做出来这样。
1: 对，他很纯粹、也很独立，然后跟他那一块土地就是一起呼吸一起生长这样、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我也觉得哇，这位老奶奶活得好有力量，好有意思，然后也很有趣。
0: 他亲手耕耘呢、保存代代相传的种子，这个种子刚刚 Midori 讲到说从妈妈传给他的、所以可能这一片土地也是他的老家吧。
1: 他不只是一个关于高龄生活长者的记录，这部电影的艺术取向也非常的高，所以在日常跟艺术之间、我觉得它也达到一种非常巧妙的和谐，可以看到人跟这个环境自然之间是怎么互相谱写的。
0: 因为他手底下的那一片自然就是让他照顾的生机盎然啊，就是刚刚有讲到说西瓜、豆类、花卉、香草、蔬菜，他就是照顾的非常的好哈，展现他对秩序跟坚持啦哈，他也传授了很多农事的智慧。所以其实看这部电影也可以看到一位资深的土地人哈、他对于种植、对于农业、对于农事，他有一套他自己的哲学跟他的方法。
1: 对，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东方是会讲天地人啊，在西方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韵律存在，可能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跟诠释方式，但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地球上面嘛，其实跟万物之间都会有互相的协调，那透过一个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哦，当有人是这样纯然的用这样的方式选择的时候，是怎么跟周围共振的。
0: 可是以他的年纪，他还有体力去做那些活、
1: 他在电影里面还会安排自己就是运动嘛，就是还在继续活用这个身体，所以他会自己做一些很可爱的可能类似健身操或
0: 自己发明的自己的锻炼的方式哈。
1: 对，他还是知道这件事情，
0: 因为体力活他做的很多都需要体力啊，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活动比较自如的身体是很难过他那样子的日子啊。所以他因为要这样生活，所以他也蛮有意识的在进行自我的锻炼了。
1: 这个锻炼我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就是手脚的劳动也算嘛，然后还有他的思想，就是其实在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到他对于过往的经历，然后他物件物品的选择、色彩上的运用，这些我就觉得哇，他是一个好活泼的，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好活泼好可爱的熟女。他在我心里面是
0: 熟女。
1: 对，就是资深熟女。
0: 而且你看他那个对于颜色他的穿着打扮啊，我们会觉得啦哈，一个九十岁的老太太生活在荒郊野外，我们可能会认为他的服装啊，他的整个的外形啊，应该是不太讲究啊，反正你就是在荒郊野外，年纪又这么大了哈，干嘛那么费事。但其实阿加莎老奶奶她对于她的穿着，她如何呈现那个色彩在她身上那个缤纷的感觉，是很感人很动人的，还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来装扮自己，
1: 就是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很有况味的一种方式，
0: 很有质感呢。
1: 对，但他应该不是特意挑选，就是这是他本身的生活态度，或者是他过往累积到现在的，可能不仅仅是外表穿着，是他的物件的选择，就是他会。
0: 你看到他的四周的家居生活，
1: 对他的，对比方说他可能会用不同颜色 的就是配在一起，诸如此类的，这种就是可能对色彩的选择感受上面啦，或者说

0: 对于这些寻常事物的调动、配置这些，它有它的独特的哲学、
1: 所以我们的阿加莎老奶奶，她虽然是一个人生活在荒郊野外，我们觉得生活很不方便，但是她可不是马马虎虎很将就的过日子哈。刚咪豆里讲到说，她不是刻意的去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而是长时间的对于美、对于生活的要求、或者是说生活的感受呢，就是淬炼出那些在他的生活周遭，在他自己的生活的呈现，就是这么的色彩缤纷，然后搭配的非常的美丽的一个呈现。
0: 嗯，我觉得电影里面透过他侄女的胶卷下的呈现，就真的是一首生命之诗的感觉。
1: 前面介绍的哲代奶奶石井哲代呢，她是一个小学老师啊、年轻的时候。那我们阿加莎老奶奶呢，一直都跟土地有非常密切的直接的连结啊。那她有没有说过说她这样自耕自种，这个自耕农的生活，她有想过说她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吗？她有提到这件事吗？就是她要一直继续这样子到100岁还是多还是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有想过会有一天会结束吗？还是怎么样？
0: 他应该还是会持续为这个世界产出，即使一个人独居，一个人到了晚年老年，其实他还是可以创造的、
1: 哦，对，这句话很棒啊、我们常常觉得人年纪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变成一个老人，变成一个银发族，变成一个高龄者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提供什么创意给这个世界了。可是阿加莎奶奶呢，她所呈现的生命跟生活全然不同，她持续的一直在提供很多的创意创造力。
0: 对，因为劳动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创造的一部分。那、这部电影其实就是阿加莎的侄女跟女性的艺术团队一起，就是帮这位阿加莎导演的姑妈记录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女性的美丽、女性的韧性，还有女性在面临土地跟智慧上面的连结，
1: 以双手耕作的日常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不仅是一部关于高龄生活的记录，而且呢，是一部兼具日常还有艺术构成的影像年鉴、就像刚才蜜豆里说的，这是一场跨越四季的生命之诗，诗歌的诗、很多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都会觉得好美哦。虽然它是一个16mm的胶卷拍摄、它就是保留那种手作影像的颗粒质感、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个电影的感觉、影像的感觉很不一样，还蛮复古的。
0: 对， 我想这位导演侄女就是记录自己的姑妈，就是阿加莎这位传主，其实也是一种家族的传承。因为阿加莎在里面就是她也从她的妈妈那边可能有学习到怎么做罐头啊，还有一些拼布，还有他跟大自然的智慧、种子、四季这些，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隐性，但是是需要接收，然后我们再延续下来的。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也能看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了相应的年纪之后，那我们能够留下来的，不管是周遭的人或者是后代等等，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传承这件事。
1: 他说呢，母亲留下的那批西瓜子我会每年继续耕种。哇，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更看到的是一个传承的故事哈。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历史的传承，有那个时间，有那个代间相传的痕迹在里面啊。阿加莎的四季很有趣哦，这两位老奶奶石井哲代还有阿加莎都跟他们的侄女关系很好、阿加莎的四季这部纪录片是阿加莎的侄女带着一群女性的艺术工作者拍摄的， 那104岁的石井哲代奶奶一个人生活里面也提到了

他跟子女的生活哈，哎，跟子女的关系很好，也蛮特别的哈。我们休息一会回来，继续再请 Midori 林演姿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两部这么棒的纪录片的一些放映的细节跟资讯。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两部很棒的纪录片，是有关于东方跟西方的老奶奶乐龄人生。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阿加莎的四季。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嘉映娱乐的林演姿 Middley 来跟我们分享这两部电影。这两部纪录片这么棒啊，那风格是不一样的哈。什么时候开始放映啊？
1: 这两部电影都是有关于分享跟爱的电影，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进到电影院跟两位老奶奶们相会。这两部电影呢，从5月15号开始在台北的戏院，国宾长春、真善美等等会有部分的场次，就是口碑场的概念先跟大家碰面。那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的话，它的正式的上映日期是5月22号，阿加莎的四季呢是6月12号。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的导演还有监制会来到台湾，然后我们在国宾长春有一场特别场，引人场，就是导演跟监制会出席跟大家碰面。所以想跟导演还有监制聊聊，为什么会想要拍成纪录片啊，然后折代奶奶到底本人有什么样的魅力，都可以欢迎大家在5月17号的时候到国宾长春下午2点的这个场次，可以跟奶奶见面，在荧幕上的奶奶见面，然后也可以跟导演还有监制聊聊。
0: 哇，这个有影人参与的这

0: 像刚慧仙在第一段里面有讲到说，其实石井哲代奶奶随着年龄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也会发现有些事情做不到了，那当然他会想方设法用当下的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啊、哦。可是确实我们有些事情就是做不到，与其去缅怀或者是感伤以前都行为什么现在不能，当年是如何如何，他说就慢慢的接受啊。当然他也不是说你要当下就接受马上接受，所以这句话是非常人性化的，我们就慢慢的接受这句话呢，慧仙也会作为自我的勉励。虽然我现在跟我们哲代奶奶还差了40岁啊，这个还有很棒的人生历程要去经历，不过从别人的身上学习到如何一个人的老后的生活，哎，也是蛮棒的啊。所以很欢迎大家呢去看这两部纪录片，这两部电影风格不一样，但是谈的都是爱跟分享。刚才 Midori 讲到了一点点，就是以你的年纪啊，你看这个比你大很多很多年纪的哈，甚至是你的阿嬷级的奶奶级的这样子的故事，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或是心得啊？
1: 我觉得这些阿嬷、这些奶奶、这些年长比我年长好多的女性，她们都好美，好有生命力，她们好有智慧。就她们可能比我面临生活上的困境、人际关系的变化、情感方面各种，我都觉得哇，她们好像魔术师
0: 啊，魔术师
1: 哦，就是变得出来好吃的菜料理，然后能够缝补耕耘，知道怎么料理，知道怎么农作，都觉得哇，他们真的好美，这是我觉得他们很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0: 生命之美啊、用他们的双手解决处理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事情。哦，这个可能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已经有点远了，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人不太手做了哈、大部分的事情都有机器代劳，甚至都用，尤其台湾用买的都很方便哦。那怎么样用自己的双手处理掉大部分生活中的琐琐碎碎，这个是 Midori 形容成是一种美的呈现啊，生活之美。那慧仙看起来就觉得这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要把它拾回来。
1: 就生命是有累积的厚度，那我觉得长者其实在生命累积的厚度上面一直都是我比较佩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当然也都在累积自己的生命厚度。这样，那从文化上历史上来看，就我可以欣赏得到的是两位奶奶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累积出来的那个美丽。
0: 在那个你们的那个电影的宣传上面、有讲到说阿加莎的四季呢是6月12号，因为它正式上映是6月12、当然前面有口碑场了、你们说6月12生生不息，这个我还能了解，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跟土地有关的议题嘛哈。但是石井哲代你们说的是5月22不生锈的人生，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生锈？我们石井奶奶不生锈，
1: 不生锈就是想办法动起来创造，
0: 想办法动，
1: 持续的动，
0: 因为呢，不动呢就容易生锈哈，一锈起来呢就越来就很快就腐蚀了。
1: 就是思想上的启动，然后还有手脚四肢上面的启动，都是都很重要。
0: 5月22不生锈的人生，说的是104岁哲代奶奶一个人生活。6月12生生不息，说的是阿加莎的四季。这两部呢，慧仙都觉得非常的棒哦。东西方的奶奶，而且呈现的方式不太一样，一个从日常的生活，一个从代代相传的跟土地的连结，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啊。那如果想看这部电影呢，更多的详细的细节呢，就上嘉映娱乐的脸书粉专，上面会有更多的资讯。然后呢，嘉映公司呢送给我们听众朋友3组6张电影票，一个朋友2张。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节目结束之后呢，写一句话到我们的 email service@goodnews.org.tw。 哲代奶奶，石井哲代奶奶呢，这个听了眼之的介绍 Midori 的介绍，你最有感的是什么啊？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些情节哈，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到电影院去看，特别是呢这次因为有联票嘛哈，可以邀请你的闺蜜一起去看美好的美丽的老奶奶的故事哈。演之今天非常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两部纪录片，长寿奶奶东西君哈，两个不同的故事，同样的动人。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一起相约电影院见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失眠的经验，好，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那个时间真的是很痛苦，失眠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谢谢主，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福，那个福是晚上可以安然入睡。我读给你听好吗？在神的恩典，他说你们早晨早起，然后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其实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前面半年讲到说人好努力哦，他说如果好努力，很早很早起来，很晚很晚才睡觉，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呢非常非常的劳碌，然后那个劳碌了半天，赚到一点可以就喂饱自己的东西，但是他说本是枉然。昨天和大家分享说不枉然的条件是，你知道那是神要做的事。而这里讲到枉然，显然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做神要你做的事，你就算忙得不得了，到最后还是白忙一场。这真的是生命里面一个挺悲哀的一个感觉。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要活在主的爱中。什么是神所爱的，神所喜悦的呢？

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他就一定喜欢。顺服，顺服是走在神的祝福里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常常讲说顺服就蒙福，所以你需要第一知道什么是神要你做的事，第二你要很认真的去做神要你做的事，而不是我偏要神要我做呢，我就偏要这样。我在教会里面工作，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常常在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一件事，说教会啊不能够只剩下人的努力。我自己也是一个努力的人，昨天跟他分享，因为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不够聪明，我的反应不够快，所以我要很努力很努力，我总觉得我比别人笨一点，所以我要早一点，所以努力。但是教会不能够只是一群人的努力，教会要看见的是什么呢？神的能力。不是人不要努力，但是人的努力不能够解决问题。人应该尽本分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算我非常非常努力，如果没有神的祝福，神的能力，它就是白忙一场，就是枉然，就是枉然啊。那怎么样可以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怎么样可以不枉然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心说，主啊，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离了你我们不能，我再努力，如果上帝你不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那以马内利的神你不与我们同在，就是白忙一场。求主帮助我们。我不知道你是谁啊，但是我感觉你可能跟我一样也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努力是应该的，努力是好，是尽本分，但是不要让努力变成我的神，我觉得因为我努力了所以神你就要做什么，不是，因为这是神要做的事，所以我认真的去做。再说一遍，不是因为我认真的去做了所以神你就一定要祝福我，反过来应该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你要做的事，所以我愿意认真的去做你要我做的事。上帝与我们同在，认真的做神要我们做的事。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四章第一节，推罗王希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

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沙姆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义侠、以利苏亚、以利伊法列、挪加、尼斐、亚非亚、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这名字也不好念啊。这些大卫的儿子呢，我们就谈一下哈。大卫的儿子多半不好，大卫把他们宠坏了。大卫是很宠儿女的，他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哈。在圣经里来讲，大卫从来没有对他说过什么让他不舒服的事，从来没有叫他忧闷过啊。忧闷就是说什么不舒服的话，责备他，大卫不责备的。大卫对于儿子的错从来不责备啊。他亚多尼亚都已经准备篡位了，他都是素来保持一贯的做法，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还有暗嫩，还有亚沙龙，还有那个跟拔示巴通奸生的没有名字，受到耶和华击打就死的，大卫的儿子最少四个死于非命啊！这都是大卫宠坏的结果啊。那么，所以那个大卫通奸生下来孩子，耶和华击打他，他死了，其实对他是有福的，因为他生在大卫的宫殿里，以他这种背景，一定被其他的儿子攻击或者霸凌了，那成长也会是一个坏蛋，他早点到主那里去是好的事情。好，大卫的儿子呢，大卫没有好好的管，大卫的儿子呢有这些缺点，就当然就很严重了。那我们就看一看啊，所罗门是不错啊，但是暗嫩不好，这是大儿子了。13章第1节，大卫的儿，撒母耳记下13章第1节，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暗嫩为他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暗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他问暗嫩说，王的儿子啊，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请你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约拿达说，你不如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你就对他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预备食物，递给我吃，使我看见，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来看他，他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他玛来，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暗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他玛就到他哥哥暗嫩的屋里，暗嫩正躺卧。这当然暗嫩很恶劣了，他玛也太天真了，他玛就去那里，他在宫殿里长大，他没有看到这些宫殿里的尔虞我诈吗？他只要看一部我们台湾的宫廷片或者大陆宫廷片，应该就可以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啊，他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啊。他不会太过天真了。那么这里描述很生动啊，他玛呢在暗嫩面前呢团面，穿的东西不会是很，恐怕是很清凉的，这样好工作嘛。团面呢满脸通红，用力可能都汗流浃背，这个暗嫩看在那里，真是他还是心如火烧了，因为这个欲火攻心嘛。到他玛把饼烤熟了，

他面前将饼从锅里倒出来，按嫩不吃，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都离开他，他就都出去了。按嫩对他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这个时候，他嘛更是应该不进去了，叫别人拿进去嘛。当然，按嫩会发脾气，你赶快逃掉嘛。按嫩对他嘛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嘛不应该这么笨，就这样做了。他就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按嫩那里，拿着饼上前给他吃。他便拉住他嘛说：“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他嘛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不应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丑事，你玷污了我，我何以遮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所以他们还能反应呢，他们还知道，即使这种兄妹的事情，王不会反对的。就是他们不管他是在拖，或者在怎么样想办法躲掉这一劫，他提出来理由，还是一些不错的理由，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暗嫩是这样欲火攻心啊，他是已经是逃不掉的小羊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玷污他，与他同寝。随后暗嫩极其恨他，这也是性的这个一个心理学的一点吧。他强奸一个他的妹妹，后来恨他的心比爱他的心更甚，因为他妹妹就是等于发泄他的肮脏的性欲，所以发泄完了就要把妹妹赶走了，因为妹妹也被他弄脏了。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嘛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才行的更重。”但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说：“将这女孩子赶出去，她一出去你就关上门。”那时他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就把他赶出去，关上门栓，关门上栓。他嘛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一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他胞兄押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时不要作声，她是你哥哥，不要哭。”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嘛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押沙龙家里。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押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污他的妹妹他嘛，所以押沙龙恨恶他。啊，你看到他嘛的这个可以说笨了，但你也看到这个我说的这个纵欲的心理学。暗嫩是更加恨他嘛，因为他嘛代表了他的一切的不当啊。他嘛是哭啊，他的胞兄押沙龙，你看就很聪明，马上就想到这是暗嫩搞的鬼啊。他看他哥哥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所以一出事马上就猜得到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好了，先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押沙龙这个人能够忍啊，他是很有野心的，他也就是要杀他的哥哥，当然不容易，他也是计划策划了很久。那大卫呢，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但他不能做什么事，这他是宠孩子宠惯了，这是很不好的啊。押沙龙不说好说歹，但是他找机会来报仇。过了2年，他可以等2年。你看，这王子很少有这种耐心的。在靠近以法莲的巴利下所，有人为押沙龙剪羊毛，押沙龙就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押沙龙来见王说：“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王对押沙龙说：“我儿，我们不必都去，恐怕使你耗费太多。”押沙龙再三请王，王仍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押沙龙说：“王若不去，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王说：“何必要他去呢？”押沙龙再三求王，王就已许。
安嫩和王的宗

子与他同去。那这个亚沙龙为什么要王去呢？王并没有对不起他，他要杀他吗？杀他也不对啊，要杀的是暗嫩呢、啊。他等到王实在是不肯去，只为他祝福，就说啊，那你不去的话，我哥哥暗嫩来吧。王也问了，何必呢？为什么要去选这一个哥哥呢？亚沙龙没有讲理由，只有一直求王，王就允许了。这里你会看到大卫的精明和大卫的糊涂。大卫精明就看到这里面有猫腻，大卫糊涂就是他想要闭眼装着没看到。这哪能装着没看到呢？亚沙龙谋反杀兄的意思很清楚了，你都已经一再拦阻他去，好像知道他去凶多吉少，你还问什么嘞？你就是保护暗嫩就是了，你不保护暗嫩，你就准备让这件杀戮的事能够顺利一点做成。就是你看，亚沙龙比暗嫩聪明，比大卫聪明，或者大卫都根本不想管这个事。然后在恰当的时机，亚沙龙就吩咐仆人说杀，就杀掉了。其他的王的众子呢，都跑掉了。但是风声就是，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王就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是这样。大卫这么爱小孩，这是一听如果都死的话，那真是受不了啊！躺在地上，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约拿达就是一个奸人，引人作恶，然后也不解决问题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继续看约拿达说的话。他是闯祸的人，他是守死暗嫩作恶的，结果暗嫩当然是死掉了，他还要立一个功劳。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人。自从暗嫩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好了，这个亚沙龙就逃掉了，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这个儿子悲哀是为亚沙龙悲哀，不是为暗嫩悲哀啊。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这里表现的也是不错啊。暗嫩不值得那样去切切想念，但是亚沙龙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可以去想念他。但是大卫已经懦弱了，大卫犯罪以后就懦弱了，就优柔寡断了，就不知道要怎么做把这个问题来解决啊。那么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妇人来，然后呢叫他讲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的话。提哥雅夫人就到王面前叩拜，说王求你拯救。王说你有什么事呢？这种小事居然也告到王那边，可见得那个时候这种上访的情形是算蛮多的啊。那么这个提哥雅夫人就说了，我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劝解，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打死的兄弟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在世上，留后在世上，留名留后在世上。这个话呢，约押请一个贤德的妇人来对大卫讲，好叫大卫接受亚沙龙。需要这样讲吗？这样讲有用吗？有关系吗？我有两个儿子，现在全家攻击我，要把那个打死兄弟也交出来。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要主持正义，他们这样做是要让没有人能，我家里没有人能承受产业，他们把我剩下的东西通通拿走。王说啊，我帮你主持正义。提克亚夫人说，哦，这是我家里的事，你不要这样子啊。愿这罪归我，这罪归我就是这个我儿子打死人的罪归我。我儿子打死人那个要被交出来，这个罪也归我，因为这两个都是死罪，都归我。这死罪归了我以后，你们就不必受死罪的威胁了。那么，但是这跟饶恕亚沙龙有什么关系呢？亚沙龙并不是打死一个很有罪的人，他打死的是一个有罪但是不是非常有罪的人。他哥哥是玷污他妹妹，亚沙龙报仇是有点话讲的。那就是约押请一个聪明的妇人来说大卫，这个说的不是很好吗？

这故事不算是什么很好的故事，让大卫能够饶恕亚撒龙啊。他可以请别人，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改编成一个比较动听的故事。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妇人就说了，我家里人都很坏，并不是要主持正义，只是要把我的家产被他们夺去就是了。他们要把那个打死弟兄交出来，好把他打死。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在后世。这个跟杀亚撒龙或者赦免亚撒龙还是不能够直接连得很好啊。就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吧，我会为你下令。”提格雅夫人又对王说：“这愿这罪归于我。”王就说：“不会有人为难你的，把他带过来。”妇人就说：“啊，求你耶和华，求你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灭绝我的儿子。”王有点烦了，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妇人说：“我再说一句话吧，你这说的。”王说：“你说吧。”妇人说：“你是要害神的子民呢？你为什么不让那些逃亡的人回来呢？让他们回来吧。神都给机会的。我这样告诉你，因为百姓使我惧怕。”妇人，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婢女所要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意思的目标还是要得亚撒龙能够得赦免。这里有什么关系让亚撒龙能赦免？我实在看不太出来哦。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神与你同在。那么王就说了：“这个是不是约押的意思？”妇人说：“是啊。”那么王就说对约押说：“我应允你，你可以把那少年亚撒龙带回来。”本来就可以把他带回来嘛，本来就不必处死嘛，本来你就很喜欢这个亚撒龙的，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故事，绕这么多圈子，让亚撒龙回来，才让亚撒龙回来？本来就可以很简单的，就是说你杀的人是也是一个伤害妹妹的人，所以减去你的罪行，就打屁股打个石板吧，就完了，这件事就完了。弄一个有点玄玄的故事，要一个人来讲。约押不直接讲，约押不直接讲，这个有理由的，因为大卫不喜欢约押，约押是很难驾驭的人，但是他很难驾驭，大卫不喜欢他，还是可以解决这个大卫想押沙龙的问题啊。就是大卫要赦免押沙龙，放了他，也不太难嘛，就是他杀哥哥。有聪明智慧和正义感，值得同情，所以我们就饶恕他了，这不是比较好吗？不过我们就不去多讲这个事，我们就说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杀了哥哥，先是杀了哥哥，后来是要杀父亲，就是越走越偏，越走越糟糕。人不能够没有神。人没有神，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的人，都会一于谷底，都会堕落的不可思议。那么，亚撒龙堕落的，先是杀哥哥，后来是杀父亲，都心中毫无怜悯的心，这让我们很心寒啊，让我们被警惕。王允许了亚撒龙回来，又没有处置他，亚撒龙就再进一步的造反了，亚撒龙就不是只是要杀哥哥，他要杀他爸爸了。你看他，对那个上访的人都会说，虽然是假惺惺的说，但是他还是说了啊，你的事情有情有理，但是王没有委托人听你申诉。亚撒龙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王，誓师凡有争讼。

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那么亚双龙这样就得了人心，得了人心，有一天就造反了。那么亚双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角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作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城里请了来，于是叛逆的派势甚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啊，这你看到大卫所要处理的一个事情，这个要处理的事情其实也是很简单，就勇敢一点，就不要那么体贴他的儿子，不要这样子的溺爱儿子，就比较好解决问题了。我们对于大卫犯罪以后所显出来的懦弱的样子、举棋不定的样子，是对我们一个提醒：犯罪让我们胆怯。犯罪让我们手脚都不灵活啊，我们需要避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求主怜悯。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们是多半不像话，我们自己就被警醒。求主真的管教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受管教，让我们能够受修剪，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好。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曾经是众人口中的学霸，我以为只要书读得好就有聪明智慧，直到耶稣进入我的心，我才发现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自己里面，而在于认识掌管万有的上帝。唯有认识神，聆听神的话，才能够拥有智慧的心。当我受邀担任嘉音电台清醒的心节目主持人，我内心非常感动，能够在神所重用的嘉音电台分享神的话，是何等荣耀的使命。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邀请您每天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每拜圣经得着真正的智慧。知识佳音，让每日灵修服务不间断。
1: 支持佳音，让好声音继续发声。佳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咱要再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特别咱要对第六节来开始读起。咱若讲咱甲伊有过团契，也故继续伫黑暗中生活，是讲白贼，无实行真理。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团契。伊个囝耶稣个血会继续洗清隆重个罪。咱看到伊咧讲，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伊就是咧讲甲上帝，甲上帝有团契。光前看第五节，上帝是光；第六节讲，咱若甲上帝甲光有团契，就袂伫黑暗中间生活。这两天咱已经讲到光甲暗是规个宇宙存在真特别的现况，有光就无暗，所以伊无法度共同存在。你会当讲踮伫无同房间，这个房间是有灯有光，另外迄个房间电器关起来无光，啊，窗仔门拢有卡电围起来，你会当安尼讲。但是伫同一个空间、同一个房间、同一个处境的中间，咱未看到光甲暗同时阵存在，所以迄度敢若好亲像咱嘛伫个你家己的生命中间体会得到。你未一方面心内气甲要死，啊，嘴伫咧讲骂，埋怨别人，啊，埋怨天公伯啊，啊，拢是别人唔对。你袂一方面的这款气甲要死，啊，然后各点咩遐，点咩讲，感谢主，阿罗主，迄、那个无同时阵讲出来，有可能你气了，马上感谢主啊，下面我帮助我会当安静来。但是当你伫骂人的时阵，这个嘴子伊袂同时阵阿罗上帝。这嘛是雅各咧讲，啊，其实安尼都已经真奇怪啊！一个嘴子，这个时阵的阿罗上帝，过一粒久啊，搁踮伫个骂人，伫怨恨别人。所以，咱会当知影光甲暗，伊是无法度同时阵存在。那安尼，咱再看到约翰提醒咱，就爱活伫个光明的中间，伫个上帝光明中间来生活。这款伫光明中间生活，甲咱的言行举止、伦理道德有关系。因为你的灵魂、你的思想思考、你的知识才拔，那甲你讲良善是甚物，互你明白，互你知。这会带出来你的行动，但是如果你的知识、你的栽培无带给你一个良心的方向，颠倒带给你骄傲、自我中心，看自己比别人较高，甚至比一般人较高，这是真多看到哦。当你在这款情形的下面的时，就和自己陷入在黑暗犯罪的中间，所以咱再看到人类各世代拢同款，这个犯罪的人去予人抓到，咱看到真多拢是安尼做歹代志啊，未晓去暗藏，啊就真明显就去予抓到。但是实际上，咱看到真侪做歹代志、做贼啊，还是讲做欺骗，哈、哦，还是甚至做一挂正事的

因拢真巧、真聪明。有的是叫做小聪明，啊，就是去做贼啦，去偷窃、去讲骗，啊，早晚去哄灾。有的真正是大聪明，真大真巧，因会互家己陷入一款的自我中心，掠家己做对。这在咱信仰历史宗教顶头，咱小可有听这听过，在以色列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阵，犹太人中间有一个锡安主义，就是耶路撒冷迄个锡安，这个锡安主义到某一个程度就是安尼，对着上帝话。对着历史的主宰的了解，用家己真巧、真聪明、真深的体会，来去成做一款的意识形态，所以咱称作锡安主义、锡安主义。这个锡安主义其实对以色列、对圣经来讲，拢是伤害，因为太巧、太聪明。太自我中心，安尼都予咱会当看到上帝是光，拄拄好予咱知影有真理。啊，这个真理伊都要来检验你这款的，是不是有生活伫光的中间，还是生活伫暗的中间？咱知影伫咧20世纪，当商业发展遐尼发达。当各行各业啊，遐尼啊进步。另外一方面，咱嘛看到欠缺需要弱势，甚至伫世界第三世界遐啊，国民所得真低的国家，伊有需要。所以，伫20世纪初，按百外年前开始，就有真侪慈善机构来产生。在以前的历史顶头做慈善事业的，大部分、绝大部分拢是教会在做。1900年的中间，这做慈善普遍性，在做医疗、做慈善、做服务、做救济，真侪拢是教会在做。这是教会看做家己的责任。耶稣讲，你做的慈悲水兄弟。姊妹中间就是做的我，看到伊需要一杯凉水，你好伊，就是你做的我的心上。这是咱知影学习耶稣基督屈己家己来做这个世间社会的服务。19世纪、20世纪，这个世间咱嘛看到开始渐渐有这些所谓的机构，这些慈善。非盈利机构不是要营业赚钱的机构，他们是要做服务、做好事，这款的机构真多。用咱较听有诶普世界性的，亲像讲展望会、展望会，还是亲像咱踮咧台湾嘛 CCF， 就是儿童诶关怀、领养这款的类似。也毋过咱嘛看出来。这中间有很大的挑战，那个挑战就是这个机构若没有很好自己自我的反省，还有外来的监督检验，这个机构到尾会自己关第一门的做自己的利益，才失去一开始那款要动机要服务人的好处，这就需要活在光明的中间。也不过今天这个世代，尤其是通过电脑、通过人工智慧、通过 AI， 人可以做很多稳重的事情，不是在日光下面用我们说钱就好，以前是银票一张一张，后来用刷卡的你看不到银票，甚至用 LINE Pay， 连那个信用卡也免，甚至踮伫所谓的虚拟货币比特币，全世界阁足侪人毋知影这是虾米。啊，毋过即款的经济行为踮伫亲像黑暗的中间，就产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会当踮在空中，搁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当咱知影上帝是光，伫伊内面无黑暗，当咱讲咱甲上帝有团契生活、有合宜的关系，咱就必须要活伫光的中间，活伫光明的内面。如果咱讲甲上帝有亲密、正直、合宜的关系，结果咱搁行伫黑暗的中间，迄度白贼乱讲。

上帝有团契，就咱的活伫个光明中，咱是真实的，咱有行真理，有实行真理。第六节要甲咱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咱若伫光明中咧行，亲像上帝是光明，安尼咱都有团契。所以那安尼用《何合本》第六节，咱甲换一个角度来读，就变讲，咱若讲咱甲上帝有交往、有亲密、有团契，所以咱就会踮伫光明内面来生活、来行，这是真实的话，这就是在行真理咯。我们若说与上帝相交，就行在光明里，这是说真话，就行真理。行真理，那呢？真理甲光都会显明咱甲人中间是毋是有四正的关系。所以咱会讲到朋友交杯，交杯也真重要，就是咱伫真理顶头是毋是有一致？真侪对话，咱会当看到讲，这叫做各说各话，嘛真客气。阿妈讲，我尊重你，还看法。阿妈多谢你，予我有一挂启发。安尼到迄个所在，阿唔过你讲叫做朋友吗？无，迄是一个对话。你袂招互相做阵食饭，袂招做阵去旅游去佚佗，因为迄有可能是学术的需要，迄有可能是一挂即款的商业行为。的需要，所以有产生这款的对话，这就让咱看到真理会针对你的友谊做真实的一个检验，真理来检验，迄款的检验，让咱会知影生命中间的无共展处。所以，咱若行真理，明白真理，咱就会日日。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咱知影咱是罪人，咱犹阁是一个罪人。也毋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伊会继续。伫个传统上，即句话的翻译，亲像咱常常咧讲到英国的迄个 King James 迄个国王啊分派。一个翻译圣经的在英语世界的中间，伊翻译到有正确无唔对，但是予人误解，因为伊写讲耶稣基督的血洗清去咱所有的罪，这就是咱拄啊所读的第七章。上帝囝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何合本的圣经嘛按呢翻，但是咱来会记得，即句是咧讲着一个原则性诶说明。伊唔那是干来讲洗清去你的罪，伊阁是有关一个人的性命必然会发生的代志，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思想。日日永远无改变，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日常的生活中间，在进行清洁、洗清、洁净的工作。所以，咱再看到现代台语的译本讲，上帝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有这句话。则予咱会当放心坦然，无惊吓到天父上帝施恩的宝座前，亲像希伯来人书所的讲，就是靠耶稣基督这款宝血，伊 once for all， 伊献祭一摆，但是伊的国话超越时间，予咱会当踮咧时间下面生活的人，继续得到宝血的洁净。这个结晶是在讲到现在礼仪顶头

现在人得到清气，通好接近神明上帝。也毋过，伊毋那干那是伫礼拜，还是现在礼仪中间咧讲的，这个结晶嘛是运用伫生活中间的道德的提醒甲意义。咧讲到一个人会当来到上帝面前的良心。伊的生活，伊的伦理道德顶头的见证，可以会踮上帝面前徛一条。所以约翰安尼讲的意思就是，你若真正知影基督所做所完成的这个献祭救赎，佮经验着伊的力量的时阵，那呢你每一天的生活的确会改变。耶稣基督的话在你的内面逐天无同的效果会产生。你若有迄个受教的耳孔，顺服的心智，会乎耶稣基督的宝血日日换新你的生命，洗清洁你，乎你更加可爱，更加心性洁净圣洁。让你会变得更加适合站在上帝施恩宝座前站一条，这是约翰的意思。所以在这款的中间，我们看到基督多加肉体的牺牲，不但是只对过去的罪恶把我们洗清去，把我们赎回，伊嘛是伫逐日的中间通过圣神来装备咱，所以耶稣讲讲我去，圣神的来，互恁想着我所甲恁讲一切的话，互恁会当得到保护，得到恩惠，这互咱会堪得真理的检验，真理来帮助咱，咱就无踮伫黑暗行，是甲上帝交陪。你若踮咧黑暗行，你阁无认耶稣基督是主，安尼你却踮伫个讲听上帝，但是无爱甲兄弟斗阵，一天到暗熬熬念怪别人，这就是伫个黑暗。真实伫光明个中间，你个心思意念会充满奇妙，会感恩、阿罗甲肯定。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予我的当点你奇妙的光内面，恳求圣神帮助我，会当时时刻刻活在上帝的光的内面，也得到耶稣基督真理的帮助，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洗清，我会堪得真理的检验。改变我的性命，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聆听他声音，聆听他声音。

有一天我打开手机上的银行 APP， 赫然发现在我不知情的状况下，有两笔各超过500美元的提款记录。我慌忙打电话给银行，才发现我的身份遭人盗用。在银行的协助下，我顺利使账户恢复正常状态。不过这次的经历也让我学到，要时刻保持警觉，防止此类盗用事件。

事件再次发生。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中，主耶稣警告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这话是责备那些反对他在安息日行医治的宗教领袖。他揭露这些宗教领袖的动机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的属灵仇敌撒旦也同样想窃取我们对上帝恩典的理解，以及主耶稣受死所赐给我们的自由。但主耶稣在说这话之前给了我们盼望与帮助。主耶稣宣告自己是好牧人，会一一提名召唤自己的羊，而好牧人的羊绝不会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我们有时也会成为世上邪恶势力的受害者，但这位慈爱的上帝邀请我们学习分辨仇敌的声音，不听从他，因仇敌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当我们聆听好牧人的声音，我们可以相信他会带领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盗贼正试图在您生命中进行哪些破坏呢？主耶稣这位好牧人渴望引领您亲近他，并赐给您丰盛的生命，您要如何聆听他的声音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辨识盗贼的声音，好让我们能够专心地聆听主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聆听他声音。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他要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的是丰盛的生命。原因是由于法利赛人，他们是紧紧地抱着律法的条文不肯放手，就算是主耶稣行了神迹，让瞎子，是那个生来就瞎眼的瞎子

经看见了，他们也没放在心上，还甚至敌视神的儿子。这种敌视的心情节节升高，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敌视的心情升高的后果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因为他们以为紧抱着律法和遗传，这就是热心侍奉神。但是主知道他们的危险已经到了极点，但是爱我们的主并不甘心呢，看见他们就这样抱着关于神的知识而走向灭亡，于是主语重心长地和他们说了一些话，并且指明真相，为的是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儿子之所事还有他的所作，使他们可以在心思上转回。我们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主要赐给我们人安息，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的神都一直为着人的安息费心费力。神启示他的心意，安排他的定规，就是要叫人去享用主的安息。于是主就用了羊圈这个比喻，羊的牧羊人和羊的门。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也是畜牧的民族，在他们的生活中对于畜牧事业的内容是不会陌生的，主就以他们最熟悉的事物来向他们说明最严肃的事情，那就是神与人的正常关系和建立这个正常关系的根据。神与人的正常关系并不是建筑在教条上，而是建筑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教条上打转是摸不到神的，必须是按着正途去行走，才能够走到神那里去。说到羊圈，羊圈只应该有牧羊人还有羊，在羊圈里面若是有牧羊人以外的任何人留在羊圈里，那么这个人就会带来极大的问题。所以主就用羊圈来比喻神的国，以牧羊人来比喻他自己。拣选神的人就是羊，他要带领群羊进入神的国，享用神的国。所以我们的主十分严肃地对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主说这个话首先是要他们知道羊圈的门是什么，没有找到门而乱闯的都是对羊圈起了破坏作用的人。就像律法是神给以色列人的生活还有敬拜神的规范，活对了就能够在神的应许地存活，但是神从来没有给以色列人应许说律法是进入神国的门。然而他们虽然接受了为先知的施洗约翰向他们所传的信息，施洗约翰只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并没有提示他们要以律法为进天国的门。所以这些人在神的面前只有生活规范，却是无门可入。若是他们要持着律法闯进天国，那么这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当然也不可能闯得进去啊。那我们主耶稣说话说得很重，但是主也必须要说重话，不然他们就不会醒悟。但是主并不是只说严肃的话、重的话，主也说了不少柔和而且是实际的话，目的呢也是要他们能够苏醒。接着我们看第二节，从门进去的才是牧人，这一点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从正路进去的才会领羊走正路，把羊领到青草地上，领到可安歇的水边。第三节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句话的背景非常的奇妙，那就是这些牧羊人呢，通常都会按着所属的羊只的特征呢，或者是性格，给他们每一只羊起不同的绰号或者是匿名。这些羊呢，奇妙的是他也认得自己的名字是什么。那看门的，那当然指的就是托付看管这一个大羊圈的人。
圣经说羊

也听他的声音，因为羊认得自己主人的声音，而且只会向他的声音回应。这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我们的神所创造的万物真是奇妙。我有看过这样的纪录片，几个牧羊人发出几种不同奇怪的声音，他的羊就会跑到他这里来。起初是几群羊合在一块儿在那吃草，那么牧羊人就在一边聊天，等到要回去了，牧羊人就发出自己所独特的奇怪的声音，那个羊就分开了，就回到了牧人的面前。所以羊也听他的声音，羊认得自己主人的声音，而且也只会向他的声音回应。今天我们也要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的话。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那个看门的是表征着圣灵，圣灵要开启我们人心里的门，让主耶稣可以进入到我们人的生命还有心里。哥林多前书八章三节说，我们的主是认识谁是属他的人，所以主会个别的呼召那些个预定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能够接受救主，但是呢，这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结果。圣灵能够开通人的心窍，能够开通人的耳朵，使人能够听见主的呼唤。我们的主所说的话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要引领我们走在正路上。接着我们看第四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这里说羊跟着他，在中东的地方牧人，他们并不是在羊群的后面驱赶他们，而是走在前面，那么羊群就在后头跟随着他。这么说，我们基督徒一生的道路都有主在前头引领，而主的引领总不会有错的，所以我们尽管放心的跟随。人若是不跟从主，就显明不是属于主的，因为出于主的必定会听主的话。然而这位牧人他是群羊的榜样，在彼得前书五章的二到三节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第三节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是的，使徒彼得在这里告诫那些个做长老的，不是要辖制群羊，乃是要做群羊的榜样，因为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他就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一位满了恩情又叫我们多受安慰的主，就是这样的看顾他的羊，看顾我们。他负起羊一切的责任，他承担起羊一切的生活和起居的安排，做我们的引导，又做我们的供应。所以牧羊人是这样的对待羊，对待我们，叫我们能够享受安息，也能够从主那里，从牧羊人那里得到供应。所以羊对牧人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就是跟随着牧人，认得他的声音。但是在第六节告诉我们，主耶稣把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在第七节开始，我们的主就更进一步地告诉他们，圣经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这个背景是这样的，中东的地方看守羊圈的人，夜里他就横睡在羊圈的进出口处，所以任何人或者是任何一只羊要进入羊圈都必须要经过他，因此他就成了那一扇门。所以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必须要记住，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一扇门，他是一切属神事物的唯一的途径。门这个字是单数啊，可见再也没有别的门，就是再也没有别的救法，只有一个救法，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替人赎罪，我们才能进去。接着第八节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

阿门。这是说明人间的一切所谓的哲学、文化、遗传都不是供我们进入属神事物的门，他们不但不能够供应我们的生命，反而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害的，就是所谓的盗贼，所以我们不可听从他们的教训。接着第九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进入到羊圈里就是得安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得供应，我们的牧人会供应我们不致缺乏，回来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安息里。当然圣经更是希望我们要进入到幔内，就是至圣所的幔内，来享受与主甜美的交通，又要出到营外去，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个是希伯来书13章11到13节所说的，我们可以去细细的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出去了，神会拯救我们，供应我们，使我们不致缺乏，还能够得胜有余。回到了羊圈里，就像是回到了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此我们出我们入，神都使我们十分的丰富。圣经还说，神要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的是更丰盛，不仅仅是丰盛而已，是更丰盛。这么大的丰盛，如此丰满的荣耀，一个人是盛装不了的。因此神在地上找到一个团体的器皿来承受神完全的丰满，这个团体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应该就是主在这里说到羊圈的含义。感谢主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与神的生命产生共鸣。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不跟着陌生人走，因为我们是你所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虽然在世界上邪恶的势力是要害我们，可是主啊，你亲自来到地上成为我们的拯救，你让我们不只是蒙拯救，还要带领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决定要跟随基督，神的得胜就必定会彰显在我们个人还有我们的家里，也必定会彰显在教会里，圣灵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
1: 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
0: 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母亲成为母亲之前，她也曾经是个女孩。她有曾经想去的地方，有想读的书，还有一个关于青春的梦。后来，这些梦想被她轻轻折叠，放进了照顾我们的日常里。亲爱的母亲，谢谢你将最美好的时光化作我们成长的养分，你的爱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最温暖的家。献给生命中最温柔的那个灵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母亲节快乐。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